0: 圣经是无数学术研究的对象，
1: 圣经改写了无数的生命，是我们属灵的土壤。
0: 穿梭古今，超越中外，彰显圣经背后的真正信仰。
1: 让我们一起深入浅出，
0: 穿越圣经。
2: 欢迎来到圣经之旅，我是唐曼。人的一生都在奔波劳碌寻求中跌跌撞撞，我们以为有了金钱物质名利就有了成就感，以为财富和权力能带来安全感，以为高雅的文学艺术和高贵的身份能带来心灵满足。然而时光飞逝，走到人生尽头才恍悟，世间万物生不带来死不带去，

穷尽一生所追寻的不过是虚空的虚空。当年主耶稣面对前来捉拿他的官兵柔声发问，你们找谁？惊退倒地的兵丁不知站在自己面前与带全能的是甘愿走向十字架的人类救主，而今日生命之主同样向我们发出叩问，你在找谁？你一生寻找的究竟是什么？穿越圣经，带领你我回归圣经，我们一起来听今天的节目内容。

0: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很开心我们又在空中见面了。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希望帮助每一位听众能够更加明白神的话语，成为遵行并且传扬神话语的人。在上一次节目里头，我们查考和分享了约翰福音的17章7到26节，让我们先来重温一下。约翰福音17章7到26节就继续讲述了主耶稣他的祷告。主耶稣说他因门徒得了荣耀，这是多么的奇妙呢？我们的生命可以彰显出神的性情，借着我们的见证呢，别人就可以看到神的存在了。耶稣祈求信徒可以像圣父圣子圣灵一样合而为一，因为这是最牢固的联系。犹大他是灭亡之子，他因为出卖主耶稣就自取灭亡了。诗篇41篇第9节经文记载，连我知己的朋友，我所依靠吃过我饭的，也用脚踢我。在使徒行传的1章16到20节，路加医生他引用了诗篇69篇的25节和109篇第8节，就指出犹大背叛主耶稣乃是要应验旧约的预言。基督他时常教导门徒要喜乐，他希望我们是喜乐的。那么喜乐的秘诀就是在生活中和耶稣保持亲密的关系，因为主耶稣他是喜乐的源泉。世人憎恨基督徒，因为基督徒的价值观跟他们的是大相径庭的。基督徒不跟世人同流合污，那么就成为指控世人生活败坏的活见证了。如果我们相信并且听从神的话，接受基督牺牲的救赎，那么我们的罪呢就得到赦免了，我们就能够成圣了。每天应用神的话语在我们的生活中，我们的心思意念就得以洁净了。圣经指出罪恶，提醒我们呢要认罪悔改，要更新我们和基督的关系，并且引导我们来走向正路。耶稣他并没有求神把信徒带离这个世界，他还要使用我们在世上来去工作。正因为耶稣的差遣，我们就不应该是企图逃避这个世界的，我们要成为盐和光，要完成神所托付我们的使命。主耶稣他为所有跟随他的信徒去祷告，那么这其中也包括了今天的你和我以及我们所认识的人。主耶稣他祈求信徒合而为一，得以脱离那恶者，成为圣洁。那么既然知道耶稣为我们去祷告，那么我们为天国工作的时候呢，就更加应该是满怀信心的了。好，主耶稣对信徒最大的期望就是他们能够合而为一，实现神的大爱，为主来做有力的见证。那么试问，我们是否正在为教会这个基督的身体合一而去努力呢？我们可以为其他基督徒去祷告，彼此造就，互有得着，彼此谦卑同工，而不议论他人，献出我们的时间、金钱，高举基督，并且拒绝争论教会分裂的事。好，那么到此呢，我们就结束了约翰福音的第二部分有关小楼上的讲道的查考和分享了。这一部分是从第13章开始，一直到第17章，主耶稣的祷告达到了高潮，同时呢，也使这一部分的教导就告一段落了。有学者针对这个讲道做过这样的评论，他说，从文字上来说是比较容易懂的，但是从思想上来说是非常深奥的。他说的没有错。好，那么现在呢，我们要来看约翰福音的第3个部分，就是第18到21章了。这是主耶稣向世人做见证，所谈论的是生命的主题。在这一段经文中，我们看到主耶稣被捉拿，被带到大祭司面前了。这里呈现的方式不同于马太福音、马可福音和路加福音。 对观福音，这三卷福音书强调的是基督的人性以及救主所受的苦难，讲述主耶稣接近耶路撒冷，并说要在那里受死。主耶稣提到他的死，他的受苦，以及他在外邦人手中被虐待，然后他的身体要复活。那么约翰福音所强调的则是主耶稣的神性。在约翰福音中，主耶稣他是神，那么这里所重点突出的是他的荣耀。从主被捉拿、受死、复活，那么彰显出他的荣耀。主耶稣常说他要回到天父那里去，那么这和强调他荣耀的主题是相吻合的。好，我们一块儿来看约翰福音的第十八章。约翰福音的十八章第一节经文记载，耶稣说了这话，就同门徒出去过了基伦西，在那里有一个园子，他和门徒进去了。好，在这一节经文里头，我们看到主耶稣威严和温柔的一面，他似乎整晚都在露天的地方。那么为什么他要离开耶路撒冷越过基伦西呢？显然那是他的习惯。好，约翰福音的十八章第二节经文记载，卖耶稣的犹大也知道那地方，因为耶稣和门徒屡次上那里去聚集。好，路加福音的二十一章第三十七节告诉我们说，耶稣每日在殿里教训人，每夜出城，在一座山名叫橄榄山住宿。路加福音的二十二章三十九节又告诉我们说，耶稣出来照常往橄榄山去，门徒也跟随他。我们的主呢，要越过基伦西。犹大与宗教领袖协议要背叛耶稣之后，我们的主耶稣他就越过了基伦西。那么旧约大卫王他也越过了基伦西，大卫王同样也是遭人背叛。当他的儿子亚沙龙叛变的时候，大卫的朋友和谋士亚西多福就背叛了他。那么就我们所知道的，主耶稣在他生命的最后的一个礼拜，没有在耶路撒冷这个四面是墙的城市来过夜，他去了伯大尼朋友的家。即使在最后的一晚，主耶稣还是离开了这个四面是墙的城市，到了克西马尼园去。他到这个安静的地方是要让他的仇敌有机会来去捉拿他。他们一直想捉拿他，但是他们却害怕百姓，因此呢，不敢在圣殿或者是耶路撒冷的街上来去下手。好，请注意，约翰他并没有记载主耶稣在克西马尼园中极为痛苦的祷告，而是记载主的荣耀。约翰他强调基督的神性，那么其他的福音书呢，则是强调基督的人性。主耶稣他没有抗拒犹太宗教领袖的捉拿，他是神的羔羊，他没有抵抗。以赛亚书的五十三章第七节说，他像羊羔被牵到宰杀之地，又像羊在剪毛的人手下无声，他也是这样不开口。那么这一次呢，主耶稣他的人性尊严就展现出来了。不久之前，主耶稣的敌人想要接近他的时候，耶稣他躲开了。那么显然，他可以神迹般的消失。那么现在，他让自己等着来被公开捉拿。那么这一点很重要。因为对耶稣的友好的伯大尼和耶利哥就在耶路撒冷附近，因此呢，耶稣他有避难的机会。但是耶稣他必须得喝圣父所赐予他的那杯，所以他明知自己会被捕，他也要去克西马尼园。这是耶稣他顺从圣父旨意，同时呢，也是履行为羊群甘愿舍命的好牧人的职责。好，约翰福音的十八章第三节经文记载，犹大领了一队兵和祭司长并法利赛人的差役，拿着灯笼、火把、兵器就来到园里。路加福音二十二章五十二节记载，耶稣对那些来拿他的祭司长和守殿官并长老说，你们带着刀棒出来拿我，如同拿强盗吗？约翰福音说犹大领了一队兵。 我想人数呢，可能是约有数百人。那么根据马太福音的记载，一大群人跟着犹大。那么为什么他们要带这么多人且拿着刀棒呢？因为他们知道主耶稣他会行神迹，如果他们带很多兵丁，那么就能够拿住他了。那么现在请注意，主耶稣他是如何来应对他们的。好，约翰福音的18章第4节经文记载，耶稣知道将要临到自己的一切事，就出来对他们说，你们找谁？好，你认为主耶稣是一个可怜无助的人，被狡猾的宗教领袖和罗马官员所陷害的吗？如果不是主耶稣甘心顺服神的旨意，那么这些人以及他们手上的武器对主来说都是没有用的，他们的阴谋也是徒劳无功的。约翰福音的18章第5节经文记载，他们回答说，找拿撒勒人耶稣。耶稣说，我就是。卖他的犹大也同他们站在那里。好，我不想错过这一节重要的经文。前来抓捕的人称主为拿撒勒人耶稣，因为不想把应有的尊荣来去归给他，他们拒绝称耶稣是基督。这没有关系，因为主耶稣这个名字是超乎万名之上的。当主再来的时候，所有在地上和地底下的，在阴间的，都要向他去跪拜。那么现在，这些人不承认他是救主基督，不承认他是永生神的儿子，那是因为他们不认识他。那么最奇怪的就是，犹大在一开始也没有认出他来。那么为什么犹大认不出他来呢？哥林多后书4章3到4节，保罗说，如果我们的福音蒙蔽，就是蒙蔽在灭亡的人身上，此等不信之人被这世界的神弄瞎了心眼，不叫基督荣耀福音的光照着他们。基督本是神的像。那么这里告诉我们，一般人不能够领受神属灵的事，也认不出他来，因为必须要有灵里的洞察力的。我相信犹大认不出，那是因为主带着神的荣光站在那里的。好，约翰福音的18章第6节经文记载，耶稣一说我就是，他们就退后倒在地上。约翰福音的1章第14节说，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你看，即使在这个黑暗的时刻，主耶稣他甘心以神羔羊的身份来顺服神的旨意，为要除掉世人罪孽，彰显出神性的一面，以致是前来抓捕他的人全都退后倒在地上。主耶稣就显示了他是掌控者，如果他不同意的话，那么是没有人能够动他的。他们不是往前俯伏敬拜，而是心中充满恐惧惊慌的退后倒在地上。我认为当他们倒在地上时是困惑的，他们看到的不仅是拿撒勒人耶稣，而且是神人，是荣耀的主。那么这就应验了先知的预言了。诗篇27篇1到2节经文记载，耶和华是我的亮光，是我的拯救，我还怕谁呢？耶和华是我性命的保障，我还惧谁呢？那作恶的，就是我的仇敌，前来吃我肉的时候，就半跌扑倒。好，这是从神的角度来看。在诗篇35篇第4节，从人的角度来看，诗人就说了，愿那寻索我命的蒙羞受辱，愿那谋害我的退后蒙羞。诗篇40篇第14节经文记载，愿那些寻找我要灭我命的一同报愧蒙羞，愿那些喜悦我受害的退后受辱。当我们的主向仇敌彰显神的荣耀时，就在这片刻就应验了预言了。他们要找拿撒勒人耶稣，耶稣就是，但是他是荣耀的主。我亲爱的朋友，你看见谁呢？你知道主耶稣是谁吗？还没有得救的人是不认识他的。 人尽管会读经啊，很宗教化，很有道德，但却不认识拿撒勒人耶稣就是基督，就是永生神的儿子。好，约翰福音的18:7-9，经文记载，他又问他们说，你们找谁？他们说，找拿撒勒人耶稣。耶稣说，我已经告诉你们，我就是。你们若找我，就让这些人去吧。这要应验耶稣从前的话，说，你所赐给我的人，我没有失落一个。好，请注意主耶稣他的尊严，他掌管一切，甚至告诉前来抓捕他的人，谁可以捉拿，谁不可以。撒迦利亚书13:7，经文预言说，万军之耶和华说，刀剑呐，应当兴起攻击我的牧人和我的同伴，击打牧人，羊就分散，我必反手加在微小者的身上。主耶稣说，他不会失落一个，门徒不会被逮捕。有人认为他们会成为证人或者是共犯，但是呢，他们却没有。
1: 圣经的话语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
2: 你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0: 好，约翰福音的18:10，经文记载，西门彼得带着一把刀就拔出来，将大祭司的仆人砍了一刀，削掉他的右耳。那仆人名叫马勒古。好，彼得在数百人面前挥刀，这个勇气呢，应该受到嘉奖。但是这并非是耶稣所允许的，而是他擅自鲁莽、充满血气的行为。这种行为呢，不是殉道的精神，而是英雄主义的放纵。有学者曾经说过，如果我们的行为是越过了神的道，其热情就往往以失败而告终。约翰福音18:11经文记载，耶稣就对彼得说，收刀入鞘吧，我父所给我的那杯，我岂可不喝呢？好，在路加福音的22:51，路加就告诉我们，主耶稣他就摸了那个人的耳朵，把他给治好了。但是他们为什么没有逮捕彼得呢？因为主耶稣说，你们让这些人走。你看主耶稣他就掌控一切。西门彼得他真是一个可怜无知的渔夫，他内心可能会很会盘算。他曾经问主，为什么主去的地方他不能去呢？他也真心地说，愿意为主来舍命。但是主耶稣告诉他，他不知道自己说的是什么，而且当天晚上彼得会3次不认主。要基督徒奉献生命给主是容易的，如果邀请西门彼得这么来做，他一定会毫不犹豫地立刻站出来的。可是问题就是，我们不能靠着自己的力量来去奉献的。那么这也是保罗他一贯的立场。在罗马书的7:18，保罗说，立志为善由得我，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所以只有圣灵的大能可以让人把一生来去奉献给基督的。我认为彼得的内心很会盘算，他想，我要证明给主看，我要为他死。彼得他是一个好渔夫，他撒网的技术是一流的，但是彼得他不会用刀，他本来是要砍对方的头的，但却削掉了对方的耳朵。主耶稣对彼得说，收刀入鞘吧。稍早之前，主耶稣建议他们去买刀自保，而不是用来保护主。我们的主把自己交在逮捕他的人手中，他已经预备好了，就像他所说的，我父所给我的那杯，我岂能不喝呢？好，在圣经里头提到好几个杯，有救赎的杯，正如诗篇116:13经文所记载的，经文说，我要举起救恩的杯，称扬耶和华的名。有安慰的杯，耶利米书16:7 经文记载说，他们丧父丧母，人也不给他们一杯酒安慰他们。也有喜乐的杯，如诗篇23篇第5节诗人所记载的，他说，在我敌人面前你为我摆设筵席，你用油膏了我的头，使我的福杯满溢。而我们的主耶稣他所喝的这杯是天父给他的，这是令人恐惧的杯。正如马太福音26章的39节经文所记载的那样，主耶稣在客西马尼园祷告说，我父啊，倘若可行，求你叫这杯离开我，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这是审判的杯，主耶稣为担当我们的罪而被钉在十字架上。那么现在主耶稣为我们喝下这个不愉快的杯，将来不信耶稣的人要自己来喝审判的杯。主耶稣他有完美的人性，他本来是无罪的，但是他却喝下这个让人厌弃的杯，因为这杯是你和我的罪。那么还有另外一种杯，是将来要审判这个世界的杯。我相信就像启示录中所描写的，倒在邪恶的人身上凄婉的愤怒，那么就是应验了审判。诗篇11篇第6节诗人记载说，他要向恶人密布网罗，有烈火、硫磺、热风做他们杯中的粪。这就是神愤怒的杯。在耶利米书25章第15节经文记载，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对我如此说，你从我手中接着杯愤怒的酒，是我所差遣你去的各国的民喝。好，请再注意，我们的主耶稣他对彼得说的，收刀入鞘吧，我父所给我的那杯我岂可不喝呢？这并不是说父神他是审判官啊，命令我必须喝这个杯，不是，而是我怎能不喝我父所给我的杯呢？你看，没有比这个更加甘心情愿的事了。所以不要误以为啊，救主呢是心不甘情不愿的来去喝这个杯的，不是的，主耶稣他是甘心的。希伯来书12章第2节经文记载，他因那摆在前面的喜乐就轻看羞辱，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难，便坐在神宝座的右边。作者约翰在这里呢，他就大胆地省略了在弗林福音书中占相当比重的克西马尼园的祷告，他没有显露耶稣的人性的苦恼，他反而是强调了他对神绝对的顺服。好，约翰福音的18章12到13节经文记载，那对兵和千夫长并犹太人的差役就拿住耶稣，把他捆绑了，先带到亚纳面前，因为亚纳是本年做大祭司该亚法的岳父。好，这群宗教领袖呢，正是策划了整个事件的人，他们因为害怕群众，所以主耶稣到城外让他们有机会可以来去捉拿他。主耶稣带着尊严和荣耀来面对他们，他们拿住他捆绑他，其实这是不必要的。主耶稣他是创世以来被杀的羔羊，他在剪羊毛的人手下是无声的。约翰福音的18章14节经文记载，这该亚法就是从前向犹太人发议论说，一个人替百姓死是有义的那位。好，约翰就指出，这个该亚法就是从前预言一个人替百姓死的那一位。这个预言呢，记载在约翰福音的11章49到50节经文是这么来说的，那中有一个人名叫该亚法，本年做大祭司，对他们说，你们不知道什么，独不想一个人替百姓死，免得通国灭亡，就是你们的益处。那么现在呢，该亚法他就有份成就了这个预言了。本年做大祭司，那么这并非表示当时的大祭司职任只是一年，不是，而是表示该亚法在耶稣被钉十字架那一年呢，他恰好任大祭司。好，我亲爱的朋友，今天的节目时间就到了，我们要先停在这里了。如果您对节目中我所分享的内容有什么不太明白的地方，那么欢迎你来信询问，我们很乐意的会为您再做说明。 若是你在生活中有什么难处，也请让我们知道，我们可以在主里彼此纪念代祷。好，我们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了，愿神赐福给您。
1: 纵横圣经教导，陶造生命内外。
2: 你正在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3: 也许跟不认识真神的人相比，我们当中更可悲的是带着刀棒来寻找耶稣的人，怀揣自己的计划和骄傲，试图用信仰满足私欲，说是接受救恩，却执着于掌控，渴望永生，却贪恋精神，口里信靠神，行动上依靠自己，唱着哈利路亚，却终不知主的同在。节目最后，欢迎朋友来信分享您对今天信息的思考和收听节目的感受。我们的电邮地址是穿越的汉语拼音 at 良友的汉语拼音 .net。今天的节目就到这了，我是唐曼，明天我们再会。

同是神国天路客，携手经历主恩典，每一宗广播电台您最忠实的朋友。

活泼的，是有盼望的，是追求真善美的。让我们一同爆出生命的色彩，享受欢乐的时光。

爱的小朋友，欢迎收听爆米花，我是彩虹姐姐。我们的节目从周一到周六都在这个时段播出，希望能借着每天这短短的15分钟，鼓励你朝向正面、积极、美好的思想面，做出善的、正确的选择。现在就请和彩虹姐姐一起到小豆芽加油站，补充今天心灵的能量。

0: 在这个星期，彩虹姐姐要邀请小朋友一起睁大眼睛，仔细观察，用心体会身边周遭的人事物，是不是能发现有许多值得你感谢的对象呢？今天我们就从感谢这世界开始。
1: 哇，真是好漂亮哎！
2: 老师，在这个世界上，是不是还有很多地方的景色像这里一样美丽呢？
1: 那当然了，这是一个美丽的世界啊！
3: 对，这是一个美丽的世界。
1: 同学们，你们知道这个世界为什么会这么美丽吗？
4: 为什么？
1: 因为啊，它的背后有一位设计师在设计啊。
2: 创造，
1: 对，这个世界是上帝，我们的天父创造的世界。

0: 你说，
1: 这个世界虽然很美丽，但有些时候还是很丑陋的，特别是没有爱和有罪恶的时候哦。
0: 是的，罪恶会使得这个世界变丑，但是罪恶它只是暂时得胜，上帝却是永恒美善的掌管者哦。

谢谢你，太阳，你唤醒清晨，为天空渲染色彩。谢谢你，天空，晴朗的蓝天，召唤我，迎向你，把秋千荡得好高好高。谢谢你，秋千，你把我像火箭一样射向天空，和小鸟、青草、树木擦身而过。谢谢你，青草，你使我的脚步轻盈，让我和微风一起跳舞。谢谢你，微风，你扬起风筝的翅膀，带它骄傲地飞过高高的树梢。谢谢你，树木，你的枝干是我的游戏屋，我正努力爬向云端。谢谢你，云朵，你像棉花般装点着天空，还送来冰凉甜美的雨水。谢谢你，雨水，你滋润我种的花，洗净我的玻璃窗。谢谢你，窗户，你迎接月光进来，它从星空打着呵欠和我说晚安。谢谢你，星星，你闪闪发光，就像妈妈明亮的眼睛。

谢谢你，妈妈，你为我盖上棉被，亲吻我，跟我说晚安。谢谢你，夜晚，你柔和灰暗的影子，今晚将轻轻触碰我的梦。谢谢你，上帝，你用你充满能力的话语创造了这个世界。谢谢你，在创造世界以前，在我妈妈的肚子里，在我还没成型的时候，上帝，你就拣选我成为你的儿女。小朋友，这是不是一首充满感恩又美丽的诗？在全世界任何的角落，各个民族的人种，当他们抬起头向天空张望，对于生活周遭的一草一木，都会和你发出同样的赞叹。是的，只要你打开心，愿意用心聆听，你会听见潺潺的水声，树叶的低语，风吹草动，虫鸣鸟叫，大自然的共鸣是一首交响乐，是上帝送给人类的杰作。当我们仔细欣赏，品味其中无穷的奥秘，我们就不得不赞美称颂创造者的神奇，感谢他赐给我们一个如此美妙的仙境，让我们可以安居在其中。当我们正享受这一切完全免费的服务，是不是同时也要负起好好维护它的责任呢？小朋友，你可以用什么样的行动来表达你的感谢之意呢？随时保持卫生的环境，就是你我的感恩行动哦。让我们一起来爱护地球。小朋友，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结束了，我们下次同一时间爆米花再见。

0: You're listening to 91.1 FM KCIU in Lawrence with Translator 104.7 FM K284BS. Thanks for listening.
1: Sung 或许此刻你应该停下来想一想，让你能够利上加利，恩上加恩。
2: 亲爱的朋友您好，弟兄姐妹平安，我是耶利米弟兄，欢迎你收听生命转捩点这个节目。我们探讨的系列题目是加拉太研读归向自由，这次我要继续和你思想自由的律法这个题目。从加拉太书第五章一节看到第十一节，一起探讨四个要点。第一，站稳在自由里的呼唤；第二，顺从律法的结果；第三，被圣灵充满的生命不同之处；第四，律法教师的特点。好，如果你有圣经，请翻到加拉太书第五章。这次继续谈第三个重点，被圣灵充满的生命不同之处。请留意这个段落的逻辑。保罗在段落开始时只是加拉太信徒要站稳在他们的自由里，如果不站稳会有什么事情发生。接着他分析被圣灵充满的生命有什么不同。在第五节，保罗说，我们靠着圣灵，凭着信心等候所盼望的义。我也不太肯定这句话指的是什么，但我相信保罗正提醒他们，如果他们要以遵行律法来取悦上帝，那很明显他们不会得到赏赐。如果有人表示自己没有杀过人，没有犯奸淫，没有偷窃，他或者会站起来发表演说。但我肯定的是，教会里很多人的演说都是在诉说他们的好行为，因为很多人认为被上帝悦纳是因为我们做了一些什么或不做什么。但问题是，回顾你的生命，你会有一刻的激动，你说，我从没有做过这些事，而这些都是短暂的。你会感到非常空虚。如果你将你所做的或不做的事摆在上帝面前，你也不会知道你究竟做的是否足够来取悦上帝。保罗说，这里有更好的东西。如果你是个基督徒，基督会有一些更好的东西给你。你在公义上有盼望，这是凭着你的信心赐给你的。你的盼望不是从你的能力而来，不是出于你的能力以致上帝接纳你。让我跟你再说一遍，我在这个系列里一次又一次地说到，如果你是个基督徒，你已经被上帝所接纳，不可能在下一刻你会更加被上帝接纳或不被他接纳。因为你被接纳不是因为你的缘故，而是因为耶稣基督。因为你已经接受了基督，你已经被接纳了。那么这样的

0: 话，我们就不需要行善了吗？不是，我们一会儿再谈这个问题。这不是关于行善而得到上帝的接纳的问题，因为我们相信耶稣基督就已经被上帝接纳了。好，基督徒不单在盼望中等待，其次，保罗在第六节说，我们是在爱中行事。他说，原来在基督耶稣里受割礼，不受割礼，全无功效，唯独使人生发仁爱的信心才有功效。再一次作为圣经教师，保罗提出了极妙的平衡点，我们是靠着恩典得救，唯独恩典救恩也一样。保罗说，无论我们是犹太人受割礼的，或外邦人不受割礼的，不会有两个不同的救恩，只有一个，就是借着耶稣基督的恩典得救。但保罗继续说，救恩不是靠着好行为而得的，救恩来是为着有好行为。今天很多福音派的教会似乎彻底的偏差了，因为我们非常小心的教导信徒不是靠着善行得救，因此当他们信主之后什么善事都不做。他们每星期来教会，坐在长椅上，有人问他，你去哪里？我去教会。你去那里做什么？哦，没有做什么，只是去教会，在那里听到。我不是参与很多，没有什么善事可做，我知道我会上天堂，只是仅仅得救而已。说的时候还满脸骄傲的样子，来到教会却坐着不动，完全没有服侍，这就是他们的表现。难怪在一些特别的日子，传道人要声嘶力竭地呼吁会众参与服侍。基督徒听到有一些可参与的服事，应该尽快配合，积极参与其中。我们也不应该恫吓他人来服事上帝。问题是，我们不明白，我们不是靠着善行得救，我们得救来是为了行善。我如何知道这个道理呢？是圣经说的，以弗所书2:8-9说，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我们每一个人现在愿一点时间来感谢上帝，给我们以弗所书2:8-9，我们继续看10节。他说，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为要叫我们行善，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弟兄姐妹，这里告诉我们什么呢？这里说，我们不是靠着善行得救，但如今我们已经得救，救恩的目的就是使我们成为上帝的儿女，在我们居住的地球上做上帝的事情。保罗写信给他的年轻门徒提多，在那份书信里有类似的话，在提多书3有一个很奇妙的涵盖广泛的段落，谈到救恩的重要性。有圣经的话可以读这章经文。保罗对提多说了有关救恩的重要性之后，在8节保罗写道，这话是可信的，我也愿你把这些事切切实实地讲明，使那些以信上帝的人留心做正经事业，这都是美事，并且与人有益。对于这节经文，我们有哪一部分不懂呢？请找出一个方法，让上帝来使用我们这些已经得到救赎的人，去改变我们的社区，使心灵忧伤的人得到安慰，让我们使用我们的资源去帮助有需要的人。我们有什么好意见可以给上帝的？按救恩来说，便不需要了。上帝从天上俯视一切，看见我们是忠心的。如果你是基督徒，你的灵命出了问题，如果你认识主，你会渴望为主做一些事。阿们。所以如果教会里有些服事可以参与的话，你不能说在教会里没有什么可以帮忙的。有一个著名的足球教练将教会比喻成一场球赛，他说，在球赛中，球场上有22个球员， 他们都很需要休息，在看台上有22000人，他们都很需要运动。这就是今天许多教会的写照。也许教会里有20%的人差不多做到精疲力竭，而其他的人却来坐一坐，看一看。请不要这样，上帝拯救你们，让你们能服侍他。你不是靠善行得救，但你的得救是为了去行善。圣经说，我们这样做是因为爱。好，请看加拉太书5:14，他说，因为全律法都包在爱人如己这一句话之类的。圣经说，拿出所有高不可攀的律法原则，把它们混在一起，就成为这个新约基督徒的模样。你希望在高不可攀的律法底下生活吗？爱你的邻舍如同你自己。你说，牧师，你不认识我的邻居。哦，是吗？我知道的，有一首外语古诗说，爱这世上任何人算是平常事，爱我隔壁的邻居真的难呀难。我明白的，但是上帝呼召我们爱邻舍，如同爱我们自己。根据新约圣经好撒玛利亚人的故事，谁是你的邻舍呢？他就是你身边的每一个需要帮助的人，去爱他们吧。第四个重点，律法教师的特点。保罗以实验的方式来结束这个段落，不单是为了加拉太人，也是为了我们。保罗让我们更了解这些试图带领加拉太信徒离开正道的假教师的特点。他提到有关假教师的5特点，长久以来他们都没有改变，以前这么做，今天也在做。第一，他们否定真理。保罗对这些假教师已经失去耐性，他在加拉太书5:7说，你们向来跑得好，有谁拦阻你们，叫你们不顺从真理呢？保罗说，你们这些加拉太人，在我第一次宣教旅程中接受了基督，你们有好的开始，在赛道上跑得起劲，然后发生了一些事。保罗没有问哪些前来搅乱他们信仰的人是谁，因为他已经知道了。他其实在问一个不需要回答的问题。接着他说，你们为什么容许这些事发生呢？你们跑得很好，在恩典中生活，与上帝有很好的关系，也有自由，有因信而得的喜乐。然后那些假教师来到，他们否定真理。保罗提醒加拉太信徒，那些律法教师否定真理。仔细读这书信，你会知道他们的动机不单纯。在第四章已经说了，这些假教师迷惑加拉太人去跟随他们。在第六章里，假教师却强调外表的体面，这对加拉太信徒的属灵成长丝毫没有益处。这是出于假教师的私欲，他们想在加拉太信徒的眼中提升地位，他们不传讲真理。第二，他们与上帝对立。加拉太书5:8说，这些信念不是从上帝，就是那呼召你们的那一位来的。是什么信念呢？就是要把律法加在救恩上的信念。保罗说，这些道理不是从上帝来的。既然不是从上帝来的，他们是从哪里来的呢？只有一个答案，撒旦喜欢把迷惑人的道理渗入真理里。上帝看见加拉太信徒的喜乐，看到他们的新生命，信徒之间相互感染的动力，以及彼此的美好关系。撒旦也看到这一切，他可以做什么呢？他偷偷摸摸地播下律法主义的种子，偷走他们的喜乐。保罗说，这些不是从上帝来的，这些是从你们灵魂的仇敌来的。第三，假教师毒害教会。加拉太书5:9说，一点面笑能使全团都发起来。贯穿整本圣经，教是堕落的象征，它会静静的却强烈的扩散， 直到他渗入每一样东西。教也经常象征撒旦，直到今天，在逾越节期间，犹太人也不可以将发酵的东西放在家里，不能有面包。在以色列，有一些拉比会在逾越节前巡查所有的酒店，确定里面一点酵母都没有。做面包必须把酵母放进生面团中，再把它放进烤箱去烘焙。你可以看到酵母发挥功效，使面团升起来。保罗说，一点面酵能使全团都发起来。这是说，如果让假道理进入你的生命里，或是你的教会里，对你来说，它不仅是一个偶然的冲击，它将会对你整个人生有着难以置信的影响。当一些假道理进入你的教会里，最终会摧毁你的教会。要留意，听我说，每一个迷失的教会，每一所飘离的办学宗旨的学院，每一间不再尊荣上帝的神学院，都是由于有人稍不留神让一点教进来，让一点假道理进来的结果。这些假教义进来，慢慢的扩散，不一定是有人故意这样做，也许是因为上帝的子民不留神站不稳的，而让这些事发生。这些事会静静的发生。回顾历史，你会见到一间教会或一所学院或神学院，他们站稳在上帝面前，上帝便做了奇妙的事。但是如果每一次让一点点酵母进来，慢慢的这个机构就垮了。保罗说，小心那些假教师，要小心啊。我读过一个很有趣的报告，有一个作家说，每一个属灵的运动，每隔三代都需要上帝清新的圣灵使它流动。它的重点是，第一代认罪悔改是真理，第二代相信是真理，第三代它变成一个意见。如果失去一个清新的流动的圣灵，这个圣灵的运动是不会长存的。我有一个感觉，你研究这些历史，对这些假教师所说的有关该做或不该做的事，如果你小心防范，你会察觉这事的发生都有一个很清楚的方式。第四，他们必定担当自己的罪。保罗提醒加拉太信徒，那些假教师、律法教师必定担当他们的罪。加拉太书五章十节说，但搅扰你们的无论是谁，必担当他的罪名。你也许会想，现在他们还没有得到他们应得的报应，但是他们的日子已经来临。保罗说，那些假教师试图粉碎你们的信心，带你们离开耶稣基督全正的道。也许你们今生不能看见，但是总有一天他们要被审判，他们必担当他们的罪。第五，他们批评真理的教师。保罗做了一个最后的论点，在第十一节，他说，这些假教师成为批评真理的教师的人。加拉太书五章十一节写道，弟兄们，我若仍旧传割礼，为什么还受逼迫呢？若是这样，那十字架讨厌的地方就没有了。我告诉你吧，如果你以单纯的传讲上帝的恩典，如果你不尝试两方面讨好，如果你只传上帝的恩典，你就会被批评，你会收到一些电邮，你会收到信件，你会收到电话，还有甚至你要面对面的对峙。然而我想告诉你，约翰斯托德是怎么说的，他说，逼迫或者敌对是每一个真正基督徒传道人的记号。基督教会经历多少个世代，那些拒绝篡改或淡化上帝恩典福音的基督传道人，曾经因为坚守信心而遭受逼害。这福音你知道吗？深深地侵犯了人类的骄傲。福音告诉他们，他们是罪人， 他们反叛，因此他们活在上帝的震怒之下，也被上帝定罪。他们不能靠自己的能力拯救自己，或者保证他们的救恩，唯有借着基督的牺牲才可以得救。如果我们传讲这福音，我们就会引起不喜欢这福音的人嘲笑和敌对。我们有很多这样的经历，但是提供本节目的耶利米牧师有这个经历。他说，有人跟他说，你知道吗，耶利米牧师，你竟然在教会传讲罪这个题目。耶利米牧师说，他不常看电视，但是有一个早上他看了一个电视节目，他就在节目里传讲罪这个题目。他为自己感到自豪，因为他早上在电视节目中传讲罪这个题目。在那篇信息中，他指出你必须知道你是个罪人，然后你才晓得你是配得上帝恩典的人。许多人来到教会，他们想绕过罪的问题，直接过渡到上帝的恩典里。这样好像你不知道自己病了，你也不会去看医生的道理一样。所以保罗总结这个段落时，提醒加拉太信徒，他们要站稳在基督的自由之上。他告诉他们，如果不这样做，会有什么事情发生。保罗在提醒他们，在基督里与基督建立一个关系，而不是拥有一个宗教。然后保罗告诉他们，他们要留意那些试图进来夺走基督给他们的自由的人，要留意他们的特点。当我们今天合上圣经的时候，再一次我们要挑战自己，做出明智的选择。我们不可以尝试遵守律法而同时活在恩典之下。上帝呼召我们遵从更高的规条，就是自由和爱的大原则。除了借着耶稣，没有任何方法可取悦上帝。让我再说一遍，尽管你去做可以做的事情，愿尽方法尝试，但是当这一切都没有办法了，你也无法取悦上帝，除了借着耶稣，你也不可以借着耶稣再加上一些什么来取悦上帝。唯有耶稣，只有耶稣一人能够取悦上帝。有一天，当我来到上帝面前，他会对我说，耶利米，我为什么要准许你进入我的天堂？我只有一个答案，那就是因为在那一天，我相信了耶稣基督。我不会说，主上帝啊，我在一间教会里牧会十多年了。我要不这样说，我写了好几本书了。我要不这样说，我在电台传福音啊。上帝不会理会这一切，他关心的只有一件事情，就是你有没有拥抱我的儿子耶稣基督，你是否只相信他是你唯一的救主。如果我不肯定的话，那么我就不是基督徒。当我确信借着耶稣基督才可以得到永生，那么我就是基督徒。让我跟你分享凯亚瑟的见证吧。他的一生印证了律法和上帝的爱如何在他身上各有最好的工作。律法使他空虚，他想做好，但是却做不好。忽然有一天，上帝在他最绝望的时候与他相遇。在那一刻，他心甘情愿地说，什么事情都不要紧，除了要得到上帝给我的平安。上帝啊，在我生命里做你要做的事情吧，我已经预备好顺服在你的恩典里了。照他的见证所说，他跪下的时候是个妓女，但起来的时候却成为基督的圣徒。凯亚瑟尝试用自己的方法来取悦上帝，这种行为恰恰反映出那些仍然活在律法主义之下，被律法所捆绑的人的心态。但是有一天，凯亚瑟做了一个决定，看到上帝在他生命里所做的事，也看到上帝透过他做的事。我希望你知道，上帝不偏待人，他以前为你做的事，将来也会为你做。尽管你以前作恶多端，上帝不会因此不愿意以他的恩典来拥抱你，但你必须怀着极其渴慕的心来跟他说，主， 上帝啊，我愿尽自己的方法都行不通，我现在愿意将一切交给你，求你来掌管我的生命，使我成为一个新人。在上帝真理的权柄下，你会被改变的。你在基督里会成为一个新人，旧事已过，一切都会重新开始。你将会成为上帝家里的人，朝向天国的路迈进。为什么你今天还不想来亲近上帝呢？好了，听众朋友，弟兄姐妹，今天我们讲到这里，谢谢你的收听，愿主赐福给您，再见。
1: 以上的节目是由转捩点事工所提供，谢谢您的收听。

0: 真爱住我家，远东家庭事工培训中心荣誉出品。求恩典浇灌，
1: 得真理释放，
2: 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
3: 让真爱驻扎，
1: 在爱中成长，从一人到一

0: 迎亲爱的好朋友走进真爱住我家，我是林真儿，
1: 我是永恩。上一次和真儿姐聊啊，还是去年年末的时候，我们一起聊了如何正确打开2026。
0: 是，没想到一打开，现在就已经过了一半了。
1: 是啊，时光飞逝如电，就像前面说，我们很多时候我们读经会有一些头脑知识啊，但是神把我们放在人际关系中，人际关系中的这种相互之间的互动，其实就可以帮助我们去，要么就暴露一些问题，要不也借着这些问题来操练我们，将所读到的亮光能够转化为我们的生命。
0: 是。
1: 然后再说到我自己的人际关系，年初的时候和大家讲，那个时候就说邀请爸爸来美国嘛，
0: 是
1: 因为和父亲已经分别很多年，希望借着父亲这一次来美国可以有好的相处。也有很多的听友啊，就是写信来，就是说啊，爸爸来了之后怎么样，我们都一直在为你们祷告，谢谢大家的带导。就在我去年12月底给我父亲订完机票的那一天，是我父亲在医院做检查，然后医生就说父亲罹患癌症的同一天，那我也因为他要立即做手术，所以我就不得不将这个机票取消了，所以我还在等候父亲什么时候能再来美国。这件事情在当时其实对我来说是非常的挑战，
0: 冲击太大，
1: 冲击很大，因为我父亲一个人在老家，那他做手术，我能想象就是身边没有妻儿那个情况会是怎样。因为我自己也做过手术，胆囊手术，我知道那个做完手术那个当晚第二天那个疼痛是什么样子。那我自己生病做手术我都好，我觉得如果伤口在我身上没有问题我能过，因为这么多年自己都很独立，但想到爸爸我心里特别的难过。感谢主，手术还是很顺利，那神也借着我和大家的祷告，神有恩典，当时也借着我的亲戚，还有我在成都的同学，还有教会的我的朋友们，然后来帮助我，帮助我爸爸也度过了那段时间的难关。那对于我来讲，我的情绪也是从当时一个特别不能谅解自己，其实那个时候也会在想说，我出国来读书来服侍，以至于今天爸爸会这样我却回不去，我有对自己有很多的不原谅，但是自己还是被神所安慰。因为虽然有这些挑战，父母年纪渐长也势必会遇到这样挑战，但是神让我在祷告中真的是那团乌云就从头顶上就挪去，然后我的心就渐渐就学会了交托，去相信天父也看过我的父亲。那虽然父亲生病延误了他来美国和我团聚，但是我很感恩的是，因为爸爸生病这个事情反而拉近了我和我父亲的关系。
0: 感谢主。
1: 以前就觉得父亲也很健康，我也很独立，我也很健康，可能我们之间的联系比较表面，就是会微信啊，或者说简单的聊一聊，但是当突然有一天你意识到可能父母生病离我们而去，可能就是刹那之间，然后对父母亲的那个爱又再次的被神给点燃，对父亲的那个牵挂，然后包括他那些所有的检查单子，还有对这个病情，我就开始透过 AI 学习了解这个病的成因，然后各种手术还有各种检查的指标到底意味着什么。就我也在这个学习和认识这个病的过程中，越多掌握这个背后的原理和知识，焦虑也在降低。那也在这个过程中，也是陪伴爸爸的过程，也让我和爸爸有了更多的交通交流。那我也用父亲能够明白的语言能够跟他解释原理是什么，也帮助他降低他的焦虑和担心，也在这个过程中和他的主治医生来进行一个沟通。感谢主，他很快也就出院了，然后恢复的也蛮好的。接下来的过去这几个月，就基本上每隔一天就会跟他视频通个话，有时候可能电话或者视频就开着，他在那儿做早餐，我在这儿做晚餐， 然后个人切着菜，然后一言一语就是相互更新着各自的生活。然后我爸爸那天他也会跟我一起祷告，然后他也会说感谢神，他说虽然我们离得很远，但我又觉得好像没有分隔太远。我很感恩，我也希望这个分享出来也可以给很多远离父母的这些在异地工作的听友们一点分享吧，就是如果是有一些启发，就是我相信父母知道什么时候我们的心在他身上，我们的沟通哪怕就是简单的日常，但是当他知道你关心他，你在乎他，其实就是一通电话可能就是这样，他都会觉得你在他身边。我觉得我们尽力做到这一点，然后未来相聚的时间要交托给主，我觉得心里每一天都能这么过的时候也不会有遗憾。当然依然还是希望能够可以早日团聚，但是觉得这样的话其实心里就会有更多的平安。那也因为我父亲虽然早年就是有受洗，但是他一直也没有怎么去教会，当然这也跟他自己的习惯还有当地教会的一些情况可能有关系。那我也会鼓励我的父亲收听我的节目，我说以前我是特别希望帮您找到一些材料帮助您理解福音书，我现在由您的女儿我来讲，我希望能够用深入浅出的话让您听明白，让您听得有兴趣。然后就这样，我觉得我父亲还蛮享受听这些节目的，
0: 因为他喜欢听你的声音。
1: 不知道吗？不知道吗？
0: 绝对是的。
1: 感谢主，希望可以借着我的分享让爸爸更加的认识神。
0: 太美了啊！如果我们的父母都是我们的粉丝，这是太好了。我的妈妈也是粉丝，每天每天听节目，比我还会早知道节目当中有些什么样的事情。所以有些时候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好多的我们想爱但是却没有时间陪伴的这个关系，我们往往总是觉得想要一步登天，但我非常赞同刚刚妹妹所说的，我们做我们力所能及的，并且不断的不要吝啬的向对方表达我们的爱和关怀，电话也好，短信也好，一种长情的陪伴，用节目也好，无论是什么样的方式，我相信对方都能够捕捉到我们的爱，因为这个爱是表达出来的，是流露出来的，而不是透过不理不睬不关怀没有任何的接触。其实人际关系都是如此，就像我们也讲到我们跟神的关系都是如此，哪怕你用再笨拙的方法，你只要愿意向对方表达爱，对方都能够感受得到。其实神喜悦我们人与人之间的彼此相爱，是因为这是我们人活着的动力、意义和价值所在。如果没有了这一层，我觉得我们干嘛要在这个地上白白的受这些痛苦呢？就是因为它必须要透过这些各种各样层面的关系来操练我们真正对爱的理解、认知和神爱我们的这份爱的一个具象化的一种表达和认知。所以非常的感恩神把人际关系赐给我们，然后又让我们拥有我们爱和爱我们的人在我们的身边。我觉得哪怕这些关系是有好多的冲突、火花四溅的，可是我觉得最终都是神会透过我们愿意去爱的这个态度去得到荣耀。
1: 阿们。是的，也感谢大家为我的祷告，因为我搬过来之后当时特别希望能够进入到一个属灵的家，现在就在我们这附近的一个
0: 教
1: 会啊，跟珍儿姐是在同一个教会里面。那神也引导我进入到一个主日学，然后这主日学呢都是非常年长的这种美国的弟兄姐妹居多的，那他们都年纪就像父母甚至爷爷奶奶的年纪。我觉得在这个班里面老师也会每周日和大家一起分享读经的一些心得，觉得很有得着，然后他们也会给予我像父母爷爷奶奶那样的爱，就从这些非常简单朴实的这种人际关系中感觉到搬家之后的那些疲劳还有那个压力，还有来到一个陌生城市那种胆怯，就一点点的被融化了。
0: 太棒了。对，所以你看就是在教会的神的家里，他也弥补了我们在地上没有家人在身边时候的这些缺失。然后我觉得 奇妙的就是教会里各种年龄层的弟兄姐妹都有，它可以让我们在一个家的这种不同的层面的关系里面可以得到互动，所以太棒了。
1: 是，今天我和珍儿姐就再次的啊，在年终中间的中回顾和盘点一下我们过去的一些高山低谷，我们的一些
0: 失败和得着。
1: Amen。 对，但这些不是让我们要去沮丧挫败或者骄傲，而是就是一个正视啊，然后我们不回避，而是好让我们可以忘记背后，或者说总结经验，可以更好的面向未来。
0: 是的，所以我们非常的感恩，在过去的这几天也有您的陪伴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特别特别的期待弟兄姐妹们和我们一样的继续加油哈，不要让你追求神爱神的这个脚步停止，不要因为说啊，现在马上都要六月了，我还什么都没做，什么都没做好，不要让这些没有做到没有做好的事情拖住你的脚步，而是要让说我今天可以起来为主迈出那小小的一步，让这样的一个动力驱使你来到爱你的主的面前。真的，只要你来到他的面前，他一定用笑脸帮助你。
1: 阿们。是的，好的，2026，让我们继续以神为乐，与神同行。我是永恩，
0: 我是珍儿，
1: 我们下期再见，
0: 拜拜。

0: 琴弦拨动的刹那，古老的应许仍在回响，
1: 音符跳跃的一刻，心灵看见那永恒的约定。
0: 与你有约，
1: 与你一同听见
2: 救恩的和声。
3: 今天是六一儿童节，亲爱的朋友，祝你节日快乐。是的，也包括长大的你。你好朋友，欢迎来到与你有约，我是吴爽。朋友，如果有一天命运亲手向你索回他曾赠予的最大恩典，你会怎么回应呢？你是否愿意交出自己的梦想、喜乐，甚至唯一的孩子，只因为一个来自至高者的呼唤，将它献上？这段圣经中的记载，没有血腥的仪式，是信心深处的一个试炼。它发生在一座被称为摩利亚的山上，那是后来人们重要的礼仪之地，也是人与天意关系最尖锐的交汇点。那一天，父亲牵着儿子的手走进了命运的考验里。这个儿子并不是父亲的第一个孩子，却是他晚年所等待的应许之子。他的出生让世人惊掉了下巴，父亲百岁，母亲九十岁，无疑这是一份罕见的惊喜和恩典。节目一开始，请收听《神的孩子》。
4: 神的

今天是六一儿童节，那我们就不妨聊聊孩子，聊聊亚伯拉罕和他的孩子。这个孩子出生时，母亲抱着他，笑得像年轻时一样，而父亲呢，把一生的笑声、盼望、信心都系在这个孩子身上。这个孩子温和、敬畏、顺从，不像烈马般难驯，却像一个披着晨光的羊羔，愿意随牧者同行。正因如此，神拣选了这场试炼，说：你是爱我，还是爱我赐给你的东西？你追随我是因为我，还是因为我给了你这个孩子？于是一个呼唤到来，直接而沉重，将你的儿子，你所爱的，带到摩利亚山上，作为祭品献上。是的，只有怎么做，没有过多的解释，更没有讨价还价，甚至没有一个附加条件。父亲沉默了，他没有和神争论，也没有告诉妻子。他明白，这不是寻常的考验，是人生中最孤绝的一步。他安静地备好驴，带着几位仆人、儿子和柴火，踏上了那座山。这时的儿子已然长大，足以反抗，也足以拒绝，但他选择了顺从。这不只是父亲的信心之路，也是儿子和他一起共同的迈进。阿爸天父，一起来收听。

0: 盼有光，那是恩典的声波在唱。
1: 你的心里有月，那是救赎的旋律在响。
0: 让天国的节奏
1: 唤醒沉睡的心灵。
2: 一起来拍手。
1: 这里是
0: 与你有月，
3: 那是值得。
4: 这里是与你有月。朋友，你一定还记得那天的场景，那次的旅途。他们二人几乎一言不发，直到山影出现在远方。父亲叫仆人停下，只留下二人独行。山风吹拂，火把的微光摇曳，柴火压在儿子的肩上。他终于开口问父亲，我们有火有柴，但是祭品在哪里呢？这一问就像一把无形的剑刺入了父亲的心。他轻声回答说，孩子，神会自己预备。这话既是信心，也是父亲最后的盼望了。于是祭坛搭好，火还没有点燃，父亲才向儿子道出真相。我一生最大的喜乐是你啊，但是如今我被要求把你献上。今天你我独来，无从知道儿子眼中是否含泪，可是他没有逃跑，没有抗拒。他或许犹豫过，但最终点了头，平静地走上祭坛，如同晨曦里的羔羊。也许他说过，如果一个人不能顺服神与父亲，他就不该来到世上。这份安静的顺服，是不是比那千万声雷霆来得更加的震撼？最大的福分，请欣赏

事情还在继续，可就在刀锋举起的瞬间，呼唤再次响起，不要下手，不要伤害这孩子。这并非为了见血，而是为了见心。原来神要的不是祭品，而是真诚的回应。于是一只预备好的羊出现在附近，替代了儿子的位置。供应总是在极限之后就会显现，就是等你登上山顶，等你举起刀，等你彻底的交出内心，才听到那句我在这里。那一天，父亲不仅得回了儿子，也得到了更深的承诺，子孙如天上的星，海边的沙，代代延续。当他们下山时，仿佛已不再只是父子，而是共同经历过生死门槛的同行者。他们回到家，与家人共度余生，日子平静而丰盛。这份满足不是因为他们虔诚到足以换取奖赏，而是因着他们在最难割舍的时候学会了交托。我全然献上，请收听。

0: 飘扬约在心间，
1: 恩典如雨滋润心田。与你有约，
0: 聆听歌声，
1: 点亮心灯。

这里是与你有约。亲爱的朋友，今天又和你回忆和重温了摩利亚山上献以撒的那一幕，也是今天你我对于放下和拥有的一份思考。很多时候，人以为拥有就能安心，却不知道真正的拥有往往从放下开始。当亚伯拉罕不再紧抓以撒，他反而真正的明白，以撒从来不是属于他，而是神托付给他的。于是放下就不再是失去，是一种更深的信靠。拥有呢，也不再是占有，而是带着敬畏去领受。一个人最痛苦的不是没有什么，而是不敢将所有的交托。但当这人愿意把最爱的交回神手中，他就会发现神从未夺去生命，反而在这人放下之后，把他带进更大的丰盛里。世人常教你我紧握，可真正的拥有是在放手之后得以保留，真正的祝福是在敢于交出之后反而加倍归来。六一儿童节之际，与你一起回顾摩利亚山上的这一幕，他仿佛仍在提醒今天的你我，在人最不舍的时候，或许早有另一份美好的预备在等着你。丰盛的应许，节目最后一起来欣赏。

罗城华人福音教会邀请您参加我们每周的活动，活动内容包括星期五晚上7点团契聚会，星期天早上10点30分主日崇拜。教会的地址是2211 Silicon Avenue Lawrence Kansas 66046，请到教会的网址 www.lcec.org 查询更多内容。

0: 美中广播电台是一个用心经创办的福音电台，我们需要你的代祷与每个月的奉献来支持我们的侍奉。若你愿意支持这侍奉的话，请把奉献寄到 P.O. Box 3424 Lawrence, Kansas 66046。
1: 研习神所默示的圣经，领受教训、督责、归正和学义的益处，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欢迎收听《真道分解》。
2: 平安 ，Shalom。欢迎收听《真道分解》周末栏目《经卷纵横谈》的。神也有这一面，每一次我读完都好高兴的。我是乐意。
3: 我是姚健。
4: 我是苏小燕。
2: 在这个栏目里，千燕乐会和你一起思想神常被忽略的两个面向，一个就是神不是冷冰冰的，他有什么真实的情感哈，我们会去探讨神的情感。第二部分，神常常给人忽略的面向就是神的沉默不语。哎，那小燕老师，前面三集我们谈过神的哪四种的情感？
4: 当然会记得，我们谈过神有爱也有恨
2: 两种，
4: 神会忌邪也会嫉妒的，
2: 就是第三种。
4: 神也是蛮有怜悯的心肠的。
2: 对，
3: 所以呢，今天呢，我们要谈神的另一面，
4: 神的忧伤还有眼泪。
3: 对，今天我们会三个部分来思想。第一，旧约怎么样让我们看见神的忧伤？第二，新约怎么样让我们在主耶稣身上看见神的忧伤和眼泪？第三，认识神的忧伤跟眼泪对你跟我，我们今天的信仰生活有什么提醒？
5: 神就是爱。
6: 耶稣哭了，
5: 不要叫圣灵担忧。
6: 扫罗求问耶和华，耶和华却不借梦或巫灵或先知回答他。
5: 神啊，求你不要静默，求你不要不作声。
6: 真道分解，邀请你一起认识
5: 沉默的神，
6: 有情的神，神也有这一面。
3: 先来看旧约中的神为罪恶和悖逆来忧伤的，就让我们看见神不是无动于衷看待人的败坏。
2: 对，
3: 创世纪六章六节和修本这样说，耶和华就因造人在地上感到遗憾，心中忧伤。这里要表达的是，当神看见人类败坏到一个地步呢，人中所思想的尽都是恶，圣经记载他的心就为人这种光景深深忧伤。神看见人离弃他，也不是冷冷地说一句，那是他们自己的事，
2: 不关我事啊。
3: 对
4: 对，
3: 神对罪恶有真实的反应，因为他是圣洁的。神对人的败坏感到忧伤，因为他不是冷酷的。诗篇七十八篇是很长篇的诗，念到四十节呢，就这样的记载，他们呢，
2: 以色列人呢、
3: 在旷野悖逆他，在荒地叫他担忧，何其多呢？担忧原文是忧伤，带来痛苦的意思。这些经文讲到以色列人在旷野一次又一次埋怨，一次又一次不信，一次又一次的悖逆。圣经不只是说他们违背了神的命令，也说他们令神担忧。神以恩典领他们出埃及，供应他们，忍耐他们，带领他们，他们却不断的发怨言，不断的试探神。这不只是做错了事，而是伤害了与神之间的关系，伤透了神的心。那么先知书里呢，还有一处非常重要的经文，就是以赛亚书六十三章九到十节，和修本，他们在一切苦难当中，他就是神也同受苦难，并且他面前的使者拯救他们，他以慈爱和怜悯救赎他们，在古时的日子时常抱他们背他们。第十节，他们竟然 悖逆，使他的圣灵忧伤，他就转变成为他们的仇敌，亲自攻击他们。留意这里第九节呢，文本的传统上有一些翻译的差异，有些翻译的方式是提到他面前的使者拯救他们，另外也有传统来强调不是使者，是说主自己亲自拯救他们。
2: 对，
3: 无论你采取那样的翻译，重点都很清楚，就是神并非冷漠旁观他百姓的苦难，他是以慈爱和怜悯亲自来介入，来施行拯救。以赛亚书63章第十节呢，接着就说了，百姓竟然悖逆，使他的圣灵忧伤，也就是说神与他的百姓有真实的关系。
2: 对，
3: 他们的悖逆不只是违背命令，也是对神的抗拒，因而使圣灵忧伤。就是很少提到圣灵的，这里呢以赛亚书是很重要的。这段经文提醒我们呢，圣经所启示的神不是没有情感的神，
2: 对，
3: 他怜悯拯救，也会因百姓其实悖逆而忧伤，但他的忧伤不是软弱或者说失控，而是显明他在圣洁与慈爱中神也有他真实的回应。所以呢，我们说从旧约来看，我们已经可以很清楚地说神会为罪恶忧伤，也会为悖逆痛心，他的忧伤显出他的圣洁，也显出他的爱。
2: 小燕老师，神会为罪恶忧伤，会为悖逆痛心，不只是骂，不只是惩罚，其实神一边惩罚我们，一边他的内心也是很悲痛很忧伤。从前旧约的以色列人的情况是这样，现在今天我们也是这样。那你知道神会为我们的悖逆忧伤对你以后的生活有什么实质的影响？
4: 你这个问题让我想起好几年前听过一个见证分享，那个人他以前是吸毒的，戒了很多遍都是失败的，而且就跑去跟那些猪朋狗友一起去生活，后来他的父母亲呢，他的妈妈就真的跪下来，哭着跪下来求他，求你不要再走歪路了，我们真的很伤心，我们真的很难过。我听到那个见证分享也是很深受感触，虽然我们没有犯那种很严重的罪恶，但多少都会让父母感到很痛心的，很失望，为什么你一次又一次的让他们失望呢？我们犯罪或者以色列悖逆神，还真的没有想过神会有什么感受的，你只会想到我做错事情，神一定会审判我，一定会惩罚我，会怎么降灾祸，但真的没有想过神会痛心的。刚才读到以赛亚书63章的经文，神也在困苦当中啊。这句经文呢很扎心的，因为从来没有从这个方向去想，神会在困苦当中因为人的罪啊，所以导致的。
3: 我呢很多年前听到一个真实的事情，我也很惊讶。我不是做老师的，但是我教会里面有信徒是老师，有一位老师姐妹曾经说，某一个课堂间不听话的学生对老师说，我不听你，除非你跪下来。结果怎么样？
4: 老师真的跪下来啊，
3: 老师真的跪下来。哇，忽然间那个学生不晓得怎么反应，怕的从今以后他不会这样
4: 再敢犯错了。
3: 那么我想到我的神呢，他如果是这样的爱我们，为我们另寻的家，
2: 比跪更痛苦。
3: 所以这里你的问题刚刚问呢，我说我应当从今以后啊，小心不要随便犯罪。
2: 对，神会为我们的罪忧伤。
4: 钉十字架比起跪更加的让人痛心啊，是吗？
2: 对。

0: 音乐前我们讨论的那个反思问题，当你犯罪的时候有没有想过神的感受呢？那么下面呢，我们再来看一下几处的经文。以赛亚书53:3说到那一位受苦的仆人，经文怎么说呢？他被藐视，被人厌弃，多受痛苦，常经忧患。这节经文最终指向主耶稣，也就是说旧约不只是让我们知道神会因人的罪恶忧伤，他也预告了将来神要亲自进入这个罪恶的世界，
1: 对，
0: 进入人的苦难之中的。当耶稣道成肉身，他进入了人的苦难，圣经描述他也会忧伤，也会流泪的。我们先来看一下马可福音3，耶稣在安息日进到会堂，他见到一个枯干了一只手的人，他就有怜悯的，他要医治这个人。可是周围那些人呢，不是关心这个受苦的人，他们大伙都在盯着耶稣，想要抓住耶稣的把柄。马可福音3:5，我们看一下何修本的，耶稣怒目环视他们，因他们的心刚硬而忧伤。经文很有意思的，耶稣在这里不只是有愤怒，也不只是有忧伤，而是两样都有。他因为人的刚硬呢，首先就非常的愤怒，但也因为人的刚硬呢，他感觉到非常的忧伤。让我们看见神的忧伤跟他的圣洁是连在一起的。
1: 对，
0: 这里告诉我们，人如果对别人的痛苦毫无怜悯，你只顾坚持你的立场，这个行为会让主非常的忧伤的。我们再来看一下约翰福音11，耶稣的好朋友拉撒路死了，马大、玛利亚和周围的人他们都在哭，耶稣来到他们这里，看见他们哀痛，经文说他心里悲叹又甚忧愁。约翰福音11:33记载，悲叹希腊原文其实有大大被触动的意思。那么忧愁呢，原文有内心被搅动的意思。你的内心有没有曾经被搅动过呢？有的话你能够体验得到的。这里我们看到拉撒路死亡和四周的人的哀痛，耶稣的情感是非常的强烈的。他不是那种淡淡的哀愁啊，而是激烈的伤痛啊。然后呢，圣经记下非常短但非常有力量的一句话，4个字，耶稣哭了。耶稣哭了这四个字很多人都会背，但我们常常没有认真的去想他的分量有多重啊。主耶稣他明明知道自己接下来要叫拉撒路复活，他肯定知道的。可是他还是哭了，这说明主不是站在人的痛苦外面，然后呢像个机器人那样的去解决问题。
2: 你复活很容易，他说一句就行哈，
0: 反正他知道我会让他复活，但他还是会哭的。他会尽到人的哀伤，他也会真实的同情，真实的感受。耶稣很爱马大，很爱玛利亚，也很爱拉撒路的，所以他会为他们三个流泪。也很有可能他因为看见死亡给人带来的撕裂还有痛苦，所以他的心深深被震动了。
1: 对，
0: 这对我们非常重要。大有能力的主还会为人的痛苦流眼泪。真正的爱呢，不是只提供答案，也愿意陪人一起去经历这个伤痛的。
1: 对，
0: 再来看一下路加福音19:41怎么说。耶稣那个时候快到耶路撒冷了，他看见那个城就为他哀哭。为什么看到耶路撒冷就哭呢？因为主耶稣知道耶路撒冷将要面对
1: 审判，
0: 城其中的居民通通都要被毁灭，所以他就哀哭了。他不是幸灾乐祸，更不是冷冷的宣布这个结局。他是在伤痛当中，不只是为个人的死亡而伤痛而流泪，也会为群体的悖逆，为将来的毁灭流眼泪。他的眼泪让我们看到神不是喜欢审判的神，而是为人的灭亡感到悲伤的神。
3: 我们往下看呢，耶稣他快要面对十字架的时候呢，他的忧伤就更明显了。约翰福音12:24，耶稣说我现在心里忧伤。这里的忧伤希腊原文就是刚才约翰福音11:33所谈到的，耶稣看到马大和玛利亚跟四周围的人的悲伤，然后内心被大大搅动的那个字。那么马太福音26:37-38记载， 耶稣在克西马尼园里呢忧愁起来，
2: 极其难过，
3: 并且对门徒说，哎呀，我心里甚是忧伤，几乎要死。希伯来书五章七节又说，基督在若生的日子曾大声哀哭流泪祷告。路加福音二十二章四十四节呢，记述记载类同的场景呢，哪里说耶稣极其伤痛，祷告更加恳切，汗如大雪点滴在地上。这里和本的伤痛呢，不算是很准确的翻译。其实他的希腊原文所用的那个字，指的就是极其痛苦、焦虑，内心感到很大的张力。上面这些经文的描述呢，都让我们看见主耶稣在上十字架之前，在真实的人性里呢，他经历真实的极度的忧伤、压力、痛苦跟挣扎。他知道前面等着他的是出卖啊、羞辱啊、鞭打啊、十字架，还有为世人担当罪的重担。他不是没有感觉，他也没有假装轻松，他真实承受这一切的重量。到十字架上，请乐意老师跟我们来谈了。
2: 到了十字架呢，耶稣还呼喊，我的神啊，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这句话让我们看见主耶稣为我们承受的不只是身体上的痛，更有很深的属灵的痛苦。一直跟父神他是亲密无间的哈，但现在因为被父人的罪，他经历被父神离弃，颜面不看他。他不是轻轻松松的完成救赎，而是在一种很深的苦难里面，他选择顺服到底。他的痛不是表演，他的爱呢，也不光是口号。那新约让我们看见主耶稣是一位会忧伤、会悲叹、会流泪，也会在很大的痛苦当中向父神祷告的救主。他不是远离人的痛苦的，刚才讲了很多遍，他是亲自走进人痛苦的主哈。那么念了刚才的经文，杨牧师，你觉得自己有什么话想跟主说？
3: 哎呀，主，你常常因着人的光景或者说痛苦流泪，我会对主说，哎呀，你是真实贴近人的主。我们也一样，看见世上的悲情都应当是一样。
2: 当我们越明白神是会忧伤，可能我们人也变得更开放，更没有防卫哈，我们也会真实表达自己的哀伤之情。

0: 最后很重要，我们看到父神会忧伤，耶稣基督也会流泪忧伤，对我们的信仰有什么意义呢？这个非常重要。我们想到大概有三方面的哈提醒或者说意义，对于我们来说，第一怎么样啊？不要轻看罪，因为罪会使神忧伤。以赛亚书63:9-10说，百姓悖逆会使圣灵忧伤。其实以弗所书4:30也是说同类的话，不要叫神的圣灵担忧。这节经文的上下文讲什么呢？就讲到不要撒谎啊，不要一直含怒，不要给魔鬼留地步，不要说污秽的话，要除去苦毒、恼恨、愤怒、嚷闹、毁谤，并且要存恩慈怜悯的心，彼此饶恕。嗯，换句话说呢，使圣灵忧伤的不一定只是杀人放火啊，那些很严重的大罪，可能是我们日常生活里那些一直不肯对付的自己以为是很小的罪啊，例如伤人的话、心里的苦毒、不肯饶恕啊等等等等，这些其实不是小事，都会叫神忧伤。所以当我们思想神的忧伤，就要问自己，我有没有一些习惯性的罪让神忧伤？如果有，不要继续拖延，不要继续合理化啊，说小燕也是这样，杨牧师也是这样啊，无所谓，不要这样，不要再使神忧伤，而是要立马的悔改，回到神面前，不要轻看罪，因为罪会使神忧伤。第二，忧伤和流泪不等于不属灵啊，耶稣自己也流泪，重点是怎么样？很重要，要把你的忧伤带到神面前。有些信徒一难过呢，心里觉得忧伤，就马上责备自己，觉得自己不够属灵啊，不知道牧师会不会这样啊？
1: 不会，
0: 不会啊。然后就不敢承认自己忧伤啊，就是说，哎呀，我已经靠主得胜了哈、没事了啊。不要这样，你忧伤就是忧伤。不要压抑自己的伤痛，结果是怎么样啊？就变得其实有点虚伪的，表面就风平浪静，其实里面心情非常的沉重啊。其实圣经没有这样教导的哈，没有这样教我们的。主耶稣自己也流泪，也会忧伤，也在极大的压力当中，他会祷告。诗篇你看很多什么哀歌，诗人会困惑、痛苦，甚至质问神，也会问神啊，这样为什么，那样为什么？所以忧伤本身不是罪啊，问题是你忧伤的时候往哪里去？有人就往否定去，有人就往麻木去，有人就往忙碌，用忙碌来麻痹自己，有人就往抱怨里去，有人就往罪里去，哈，你连累我忧伤，我就报复，就是往罪里去，乐意就觉得自己喜欢往抱怨去啊。圣经给我们的路是把真实的自己最重要带到神的面前。你可以很简单的祷告，主啊，我现在心很乱啊，主啊，我真的很痛苦啊，主啊，我不明白啊，但求你扶助我啊，主啊，我真的很怀疑你的爱啊，这些事情都可以坦白跟主说。这样的祷告不是低级，反而是真实的信心，因为真实的信心不是伪装没事，而是在有事的时候仍然愿意转向神。所以如果你的忧伤是因为人生的重担、病痛、关系的破裂、家庭的压力、侍奉的疲惫，你可以来到神的面前。那位曾经哭过的主，他是知道你的眼泪的重量的。另外一方面，哎呀，如果你的忧伤是因为自己犯了罪，也不要只停在自责里，你要转向神，认罪悔改，转回。要知道圣经告诉我们，神为你的罪很是忧伤，他在等待你的转回。
2: 神正在等待我们转回啊。第三个，我们要陪伴忧伤的人，不要呢急着讲道理，讲一大堆的道理，而先体会他的忧伤啊。今天在教会里头有没有发现呢，我们很容易会走进一个误区的，就是别人一哭我们就急着给建议，而且还叫拍拍他的肩膀，哎呀，你不要哭，你不要哭，
0: 要刚强一点。
2: 对，要刚强一点。有的人他刚刚才受伤，我们就说你要喜乐，你要对神有信心的，神有美意的， 这些话呢不是错的，但如果你说的太快呢，常常会变成对忧伤者的一种压力，甚至审判他。
0: 嗯，
2: 耶稣在拉撒路的坟前没有先讲一大堆的道理，他先流眼泪。他不是没有真理的，而是他的真理带着怜悯。他不是不会帮助人的，而是他先走进人的忧伤当中的。所以呢，如果我们今天真的重新认识了神的怜悯还有神的眼泪呢，我们要学着温柔一点，好，慢一点。面对一个忧伤的人，很多时候呢，你不需要马上给他解释，哎呀，你为什么会遇到这些事情的。我就想到约伯的三个朋友了，急着跟他分析啊。而且你的分析也不一定是正确对的。你可以先听他说，你先陪他坐一会儿，先为他祷告，你先让他知道你不是一个人的。我在旁边，神更加没有离开你，我愿意陪你。有时候呢，最有力量的帮助呢，不是一大堆的道理一轮的分析，而是你跟他的每次同在。
0: 我就想起有一个我亲身经历的话，说有一个朋友，其实他患有精神分裂症，还有忧郁，对，重度忧郁。那当时很多年前呢，他病发的时候，我去陪伴他，我带着一袋的苹果去陪伴他。他一见我呢，就把苹果扔在地上，然后我就慢慢的收拾，然后他又发脾气，又扔很多其他东西。我没有做声。

0: 不要走。
1: 嗯，让我想起十几年前我不是患癌症嘛，
0: 嗯，
1: 那时候我有两个非常非常要好从初中就认识的同学，
0: 嗯，
1: 其中一个朋友他是说那段时间知道你生病呢，我无论坐车搭地铁走路回到家我都会不自觉的流泪。
0: 哦，为你流泪，
1: 为我流泪，我想起你在医院我就为你流泪。
0: 哦，
1: 他没有对我任何帮助的。
0: 哦，
1: 但是他这句话呢让我感到有一股温暖的暖流在心里头，
0: 就是他能体验你的苦难，学习耶稣一样
1: 流眼泪，
0: 对，体验别人的苦难。
1: 是
2: 我呢认识一个弟兄多年前被骗，他一直没有好过来，现在已经中年过后呢他还是那样的愤怒。在群里呢其他的弟兄姐妹有一些不太认识他，忽然间就发出一些人看起来的说话很令人不舒服。
1: 嗯，
2: 所以有一些弟兄姐妹呢就哎呀
0: 很怕他，
1: 远离他了，
0: 远离他。
2: 那么我是
0: 牧师，
2: 牧师
1: 那怎么办
2: 呢？我警告他也试过，劝他也试过，什么都试过都没用，
0: 他还是很苦读。简单来说
2: 对他很苦读。那最近呢我就告诉他你不要再这样做，我是带着一种呢怜悯的心。
0: 嗯，
2: 我说你要看医生你听我说吗，他说我听。那么结果神怜悯他，他说啊，我信他了，往后我不再这样了，在群里发出这样的话。我就体会基督的心肠，有时候我很多事情我们管不过来，也不是我们可以管控的，但是神还是在其中有他的做工的。
0: 嗯，
2: 他是这样的主，我继续为他祷告，神是这样的来把他的工作交给我们，要训练我们。
0: 嗯，神对我们很有耐心，让我们都一起对受伤的苦读的弟兄姊妹以神怜悯的心肠为他忧伤，陪伴他，为他难过。
3: 神是有情感的，
4: 神会爱人，会恨无罪，
3: 会忧伤，会怜悯，
4: 会忌邪，会发怒，
3: 但这一切的情感不是情绪化的表达，
4: 而是完全符合他圣洁、公义、慈爱、信实的性情。
3: 真道分解，和你一起追求认识
5: 有情的神，永活的主。
2: 我们来到最后总结了，神不是冷漠旁观的神。
0: 嗯，
2: 圣经让我们看见神会因人的罪恶与悖逆呢他忧伤，
0: 嗯，
2: 也会在人的苦难里面呢动了怜悯，而这一切呢在主耶稣身上更具体的显明出来。
0: 对，
2: 主耶稣为人的刚硬忧伤，为死亡与哀痛流泪，他也在十字架前真实经历极深的痛苦与挣扎。神的忧伤显出他的圣洁，也显出他的爱。因此我们弟兄姐妹啊，不可轻看罪，也不必否认自己的忧伤，相反应当把真实的痛苦带到主面前。
0: 对，
2: 并且当别人忧伤的时候呢，我们也当少一些轻率的解释，多一些温柔的陪伴。
0: 嗯，谢谢牧师的教导哈，我们一起努力去关怀忧伤的人，也去体会神为我们的罪忧伤的那股深情。谢谢收听神也有这一面，和我们一起宏观读经。
2: 我是姚谦，
1: 我是苏小燕，
0: 我是乐意，
1: 拜拜。

0: 夜未眠。疲倦的心灵等待抚慰，空虚的心灵渴望陪伴，受伤的心灵需要医治。
1: 天使夜未眠，带来上帝的爱与祝福。
0: 救恩之声广播中心策划制作。

友，夜晚好，欢迎你收听属于你的节目《天使夜未眠》，我是多多，希望借着节目的分享和你一起来守护我们的心灵。今晚呢，是我们分享生命的故事的时间，多多邀请你一起听听别人的故事，想想自己的生命。在节目中，多多邀请你聆听的是周佩仪的生命故事。当多多剪辑着周佩仪的生命故事之后，我感受到周佩仪她是一位与死亡擦肩而过的忧郁症患者。忧郁症患者的生命就像是走进了一间黑暗的囚牢中，看不见光，不知道该如何面对这一个令人无能为力的病症。所以多多今晚邀请你一起来聆听周佩仪这场面对忧郁症以及走出忧郁症的生命故事。

我今天可以在这里，我真的觉得非常非常的感谢上帝的带领，因为我曾经在死荫的幽谷，那现在对我来讲，上帝一次救赎了我，所以对我来说，每一天我都觉得是新的日子，而且每一天都是上帝多给我的日子。实际上我真正生病的时间，我想应该是追溯大概差不多至少10年的时间，因为我大概10年前我就没有办法自然的睡眠了，我必须要完全去仰赖安眠药去睡觉。那但是那时候并不知道自己有得了忧郁症，所以就自己跑去药房随便买了药，就是靠那药物。我那时候在一个科技公司工作，对，因为我大概是差不多到30岁的时候我就到科技公司工作。那时候我觉得我在工作的表现上面是很幸运，然后也非常的用心在工作，所以得到老板的赏赐很多，专门负责国际的大型的标案。那个时候我觉得说我有两面，当我在我的工作表现上面，在领导的才能上面也得到了很大的展现，就外表上面来讲是真的非常亮丽一个女孩子，而且很意气风发。可是实际上我等到我回家的时候，我却发现说我在我的其他表现这么的棒，可是我竟然没有办法睡觉。在别人来看来就觉得好像是喝水吃饭一样简单的事情，可是我却没有办法，那我就必须要透过药物才能够去睡觉的。我当时的我就是一个内在我跟外在我的矛盾跟痛苦。我觉得实际上就是说工作压力的承受来讲，其实我都处理得非常的好。那我想这就于我自己的原生家庭，因为我从小是来自于不是很健全的一个原生家庭。我的母亲非常非常的美丽，那父亲呢，他却因为来自于没有爱的家庭，所以他并不懂得怎么样去爱跟被爱，所以他很喜欢赌博跟喝酒，那常常不回家。那时候我对我母亲的最大印象就是他就是一直不断的在生病，然后在住院，在哭泣，这是我对他的印象。而且我的父亲，我没有记得他跟我聊过天，或者是曾经抱过我、牵过我的手。那对一个孩子来说，其实那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一个伤害。那我的母亲因为以前常住院，她又没有来自父亲的爱，所以她后来就寻求了宗教的慰藉。可是她当时寻求的宗教慰藉是她什么都拜。我觉得他在心里面并没有真正得到他的平静，他也没有真正的得到医治，所以呢，他还是每天每天的不断的在哭泣，而且他最后甚至是48岁非常非常美丽的时候，他就癌症过世了。所以这个事情是实际上在我的内心埋下了非常深的一个忧伤的因子，再加上说我从小因为身体不好，所以我跟我母亲是真的很亲密，因为我从小我有很严重的流鼻血，我每天都会流大量的流鼻血，我妈妈常常就是一捆卫生纸就塞住我的鼻子不让我流鼻血，可是鼻血还是一直流，而且我常常就是天气一凉的时候我就没有办法正常呼吸，所以我没有办法躺着睡觉的，我必须要半坐着睡觉。那妈妈也常担心说我会不会到了半夜呼吸中断就死了，所以她就常常必须要起床来看看我的状况。那所以我跟她的感情非常的好，可是相对的我对她的忧伤我感受特别特别的比我们其他的兄弟姐妹还来得深刻。她拜什么她也拖着我去拜，那因为她以前常住院，所以她就一直不愿意把我带去给医生看。所以我小时候我生病，我流鼻血，我呼吸没有办法顺畅的时候，他就给我不断的吃香灰喝符水，所以我每天都要喝很多的香灰跟符水。那这也是我觉得后来在我生命跟灵里面累积的非常非常多的咒诅的原因。那时候因为自己在信仰的部分我并不是很明白，我妈妈每天到处乱拜，但是她又不坚定，她就是逢庙必拜，然后又是出钱又是出力，还告诉大家通通都带去拜。可是我当时是真的非常反感，她每次呢就逼我去喝那些东西，可是对我的病情一点帮助也没有。

对，当我忧郁症的时候，那真的很痛苦，因为痛苦的状况是，你在你的身体跟心灵都会同时的承受极大的痛苦，没有经历过的人其实是无法理解的。就好像我现在看到报章杂志上面提到很多忧郁症的患者，他可能自杀了，很多人在问这到底是为什么。其实我真的可以了解，因为当忧郁症在发作的时候，那种痛苦不是任何一个人能够进入的，而且那个痛苦除了自己明白以外，没有任何人一个能够明白的。因为我的整个过程是，刚开始我是失眠，后来因为累积的太多的就是从原生家庭那边累积太多的压力，到后来工作的压力、生活的压力，所以我后来发作的时候，我第一次发作的时候是我到纽约去出差参加一个电子展，我有整整一个礼拜没有办法睡觉。那我看遍各大名医，每一个医院都有我的病历，是厚厚一叠的，因为我全身做的检查，因为你什么地方每个地方你都痛，你一会儿心脏痛，一会儿呼吸痛，反正就是能痛的地方你都痛了，你没有办法是很正常的走路的，因为你会头昏嘛。做了每一样检查之后，指数出来都正常，那最后转诊到精神科的时候，他就判断说我得了很严重的忧郁症。那刚开始的时候我是会躁郁，脾气很不好，会随便骂人，然后躁郁到一个程度的时候，我又有恐慌症，所以我会变成不敢出门的。后来是到重度忧郁的时候，是我就完全自闭的，因为其实我以前很活泼，然后我的团队我必须要带领100多个人的一个公司，但是我变成完全不出门，我把自己关在家里面，每天不断的哭泣，那就是一直关在自己的世界里面。看了医生对我的帮助实际上还是有的，因为医生他有他的专业的领域，但是他在生理上面来讲他是暂时的医治你的，可是你的灵里面，你的心里面，你真的要得到医治的话，那个大部分医生是非常忙碌的，每个人开的药都一样，几乎都差不多，因为忧郁症就那几家药厂出的药嘛，所以实际上你还是得自己去面对你自己内在的问题，你的灵里面的问题。可是你知道吗，当你很健康的时候，你或许可以撑得过去，可是当你不健康而且你发作的时候，你一定要透过你的身边亲爱的人的扶持，你才有办法走过去。所以我现在在讲到我的转折的时候，我心里面就觉得非常的喜乐，因为我觉得我从小这样子一路走来，虽然孤孤单单的，但是呢我一直相信我有个天父在天上看着我。因为我觉得我从小，我母亲拜了那么多的神，可是我从小我经过教堂的时候，我看到十字架，我就会心里面觉得特别的平静，我就会开始去幻想我应该有个天父在天上，然后他会看顾保守我的一切。那有的时候我经过教堂听到诗歌的时候，我甚至会感动的掉眼泪，因为那时候其实个性还蛮孤僻的，那就会自己在家里面就是幻想啊，那自己会跟天父去讲话。但是坦白讲，那个时候根本不知道什么叫做天父或者是上帝，完全不知道，只是一个孩子，一个天真的一个想象力的延伸。后来也是等到我自己慢慢长大之后，我了解了有天父有上帝，我也自己跑去教会受了洗，可是当时并没有去读圣经，也没有去参加小组的聚会，也没有去祷告，什么都没有，只是想说反正我有上帝的，在灵里面去丰盛自己。所以也导致就是说，后来当我生病的时候，我真的差点去忘了知道怎么样去使用自己，就是说上帝给予我们的权柄。当时的打开的关键点是因为说，当时有位彭圣英博士，他是一个在美国非常非常有名的一个天线的博士，他是非常蒙神所爱的一个基督徒，他非常有爱心。那他知道我生病状况之后，他开始对我非常非常的关心，然后呢一直不断打电话给我。可是因为当时我已经处于非常自闭封闭的状态，我刻意的完全谁的电话我都不接，而且我都已经早就拟好我的死亡计划了，我甚至最后就想说，那我干脆就跑到墓地去，躺在墓地，在那边死了之后，过了一段时间之后，人家发现有一堆白骨，因为我希望我悄悄的来，那我也就悄悄的去好了，因为我不想惊动任何的人，我也没有告诉我的家人说我生病的状况。
后来这个彭博士不断的打电话给我，不断的在我的电话里面留言，我每天就不断的想着死亡的事情的时候，在听到他的留言，我自己就感动的掉眼泪。后来我在我真正决定要去自杀之前，我想好吧，我就打个电话给他好了。我这么想的时候，他的电话就来了，然后我也没接，他就又留了言告诉我说，孩子你赶快跟我联络吧。那时候我就回了电话，我跟他诉说了我的情况的时候，他只告诉我一件事情，孩子你应该要回家，回到天父的家，天父一定会照顾你，医治你，你不要害怕。

听别人的故事，想想自己的生命。你正在收听的是天使夜未眠。刚才我们在生命的故事里一起聆听的是周佩仪的生命故事，一个与死亡擦肩而过的忧郁症患者的生命故事。在职场上工作能力很强的周佩仪，没有人会认为她是一位重度忧郁症患者，甚至到了想要自杀的地步。但是他想要放弃的生命，上帝却透过一位基督徒的关心以及不放弃的联络，让周佩仪有了不一样的开始。接下来的故事呢，多多会继续安排在明天的节目中和好朋友一起来分享，请好朋友一定要记得收听哦。节目最后，多多祝福好朋友，你的生活中每一个时刻都能够活在上帝的慈爱与恩典中。愿上帝保护你，祝福你。天使夜未眠，我们就下一次节目中再会。

0: 漫漫长夜，你最闪亮，心动一刻，心源主持，
1: 相逢此时，相约永恒。亲爱的朋友你好，我是心源，欢迎来到今天良友电台的心动一刻节目。今天呢是我们人格研究室单元的时间，与其说是对于人格方面问题的研究，倒不如说呢是对于人格方面问题的分享。我们主要看生活当中最常见的一种人格类型，就是自恋型人格。在我们这个单元一开始的时候呢，我们就在不断的去讲述自恋型人格的几大行为特征，其中有一点呢，就是自恋者往往特别能够大手大脚的花钱，特别喜欢过度消费，甚至呢通过借各种各样的网贷拆东墙补西墙。因为自恋型人格往往不受道德的约束，所以他们比较能够赚钱，但是呢他们的这个能力往往呢无法满足自己的虚荣心。他们买什么东西做什么消费，可能并不是出自于这是自己的需要，而仅仅呢是看了，诶，别人买了这个东西，诶，那边有那么多人围观，别人都有的我一定要有，或者呢，诶，你看他们都买不起吧，那我贷款也要买，让他们见识见识，这样的一种心态。所以说呢，自恋者眼中的金钱对他们来说更多的是满足他们对于虚荣的这种强烈的需要感。如果说自恋者有一天突然之间失去了供养，他没有那么多钱，甚至呢在自己身上爆雷了，他借不到那么多的贷款，那一个自恋者马上就会陷入到悲伤、抑郁、焦虑还有脆弱的状态当中。一个自恋者很有可能舍不得买贵一点的对自己牙好的牙刷，但是他很有可能会去买几千上万块钱的衣服，故意的在别人的面前炫耀，因为这样大家都能够看到。那你说一个自恋者既然如此大手大脚的花钱，那么他是不是乐于去分享给别人，乐于在关系当中看到别人也这样做吗？当然绝对不是。自恋者对于金钱上有着非常明确的双重标准。接下来我们来聊一聊自恋者对于金钱的双重标准。

首先呢，我们要知道啊，其实一个人表面上越虚伪，他可能反映出这个人越希望自己有权力。这个虚伪跟权力是紧密挂钩的。这个权力欲呢，就使得自恋者喜欢去制定各种各样的规则，但是呢，这个规则呢，是对我自己有一套规则，对你呢，有另外一套规则。简单来说呢，就是这个钱花在我自己的身上没有问题。但是呢，如果说你想满足我们共同的生活，然后去做一些必要的消费支出，那么自恋者可能就会指责你是一个吝啬的人。或者说自恋者想要买一些完全没有必要，只是为了获得别人夸赞的东西，当你指出来的时候呢，他会说你小气。自恋者会指责别人为自己花钱，买一些衣服，买一些食物，或者是做一些学习的资金，他们都会说你这个人怎么能这么自私呢？然后他转身就会这么做，并且呢会花的更多。很多情况下，我们要知道自恋者对于你的羞辱是因为他们嫉妒。在什么情况下会嫉妒呢？就是说别人做了我想要做的事情，甚至于有些时候呢，他们做得更好。对于金钱上的观念，其实自恋者只有两套标准。一套呢，是我为自己制定的，另外一套标准呢，是为其他所有人制定的。正是因为有了这种让人琢磨不透的双重标准，自恋者使得金钱问题在任何的关系当中都会变得复杂。当一个自恋者限制别人去花钱，然后呢，羞辱别人小气吝啬的时候呢，那可能我们受到了这样的误解，肯定不高兴，一定要跟他解释，一定要为自己辩护，证明我花这份钱的必要性。但其实呢，这个时候你就已经陷入到了一个自恋者所设置好的陷阱了。因为无论你买什么，自恋者如何的因为你花了钱去羞辱你，那么转手他们也会这样做。而对于在关系当中的另外一方受害者而言，你不管怎么样去解释自己，其实自恋者都会让你陷入到羞耻的情绪当中。哪怕有一天你记录下了他的虚伪，你记账，你甚至拍照片，你甚至录视频，你说这个东西你说不适合我，不让我买，你怎么回头就买了呢？你把这个证据呈现在他们面前的时候，即便这样，他们也有理由驳倒你。他们说你这个人怎么这么小气啊，哇，你竟然偷拍我，你好偏执啊。在此我们要再次重申跟自恋者在关系当中的黄金法则，就是他们永远不能输，你永远不能赢。

自恋者对于金钱的这种双重标准，其实暴露了他们肤浅的去寻求认同的需要，以及他们想要去控制别人的心思。所谓的这个肤浅是显而易见的，他们需要通过金钱去表明自己的地位，他们需要通过金钱来获得自己的工作经验，他们需要金钱换取一些所谓的专业的证书啊，还有一些个人的经历等等。所谓的控制呢，就是他们既要完全掌控自己如何赚钱，同时呢也要掌控自己和别人如何花钱。他们可以自己随意的花钱，随意的挥霍，哎，有些时候呢也可以表现的是给别人随便的花钱，但是这个别人呢就不包括你了哈。这样的双重标准呢，让自恋者就决定了我的钱可以花在哪里，可以花给谁。如果说在家庭当中呢，你提出来说我们要为以后共同的生活去攒钱，有一些积蓄，可能以后呢拿来做一些生意，或者呢给孩子提供一个良好的教育，但是这个需求呢就跟自恋者自己的需求冲突了。哪怕你提出了为了家庭共同的需求要如何如何省钱，这个自恋者马上就会说你怎么这么虚伪呢，他会用非常轻蔑的眼光去看你。比如说你想给孩子一个好的求学的机会，想送他去好一些的学校，那这可能会多花一些钱，但是呢自恋者想要一辆豪车，他会怎么说呢，他说哎呀没关系，让孩子在一个离家近的地方不是更好吗，我们的孩子这么聪明，上什么学校都一样的。他会用各种各样的理由呢去合理化不让孩子去贵的学校，这样一来呢就可以拿这笔钱给自己买车了。他们从来不会考虑说我买了这辆豪车孩子求学的钱就不够了，会造成怎样的影响。自恋者这种自以为是的心态就会导致他对于周围其他人，这些亲密的人，他们的需求从来不妥协。那这种自以为是呢也可以简化成钱是我的钱，我想怎样就怎样。如果这个钱呢是他赚的，那可以更加肆无忌惮的批评别人，这钱是我赚的，凭什么听你的。如果呢这钱不是他赚的，那么你不让他花你的钱就是你自私。一个自恋者在金钱观上可以永远的胜利，所以一旦你交出了金钱的大权，那么你等待着他花钱给你买一些必须的东西，就好像是等一个永远都不会到来的火车一样。

那么刚才呢，我们提到了自恋者通常呢不让关系当中的其他人去花钱，但同时呢，他也有可能给别人花很多钱，大肆的挥霍，有可能呢就是打赏网络直播的这些人一下子花了很多钱，有可能呢就是砸给自己所喜欢的 idol 和明星，有可能呢真的就给某一个人突然之间买了很贵重的礼物，他可能为了给别人送礼甚至去借钱，哇，这种慷慨已经到了一种疯狂的地步。但为什么会这样呢？请记住核心原因，就是自恋者把钱花在其他人身上，那一定是为了他自己，他们早就算计好了，花在别人身上是因为别人能够给他们更多的自恋供养，而且让他们觉得这笔钱花出去了会让自己受益，这是自恋者花钱的准则。就比如说呢，他宁可贷款借钱送给别人非常贵重的礼物，可能仅仅是为了获得对方的称赞，让自己觉得有面子。在恋爱关系当中呢，自恋者这种对于金钱的双重标准其实是让人非常难堪的，因为如果你跟一个花钱多的人相处，你会因为自己花了一点正常的小钱而受到批评，被对方说你是自私的、不负责任的，他们经常会以一种非常愤怒的姿态去谩骂和羞辱你。自恋者做任何的事情只有以下三个标准，就是这个东西对我有什么用，什么东西能够给我带来自恋供养，什么东西能够帮助我去调节自己的情绪，而你的目标、其他人的目标、需求还有计划等等，如果与此无关的话，那么他们一定会嗤之以鼻。在任何的亲密关系当中，财务问题都有着非常大的影响和争议性，钱财往往会破坏关系的稳定，所以呢，我们要尽早的注意对方有着怎样的金钱观。在跟他进入亲密关系、跟他谈恋爱甚至是结婚之前，我们可以聊一聊，知道他在思想上、他在原则上如何处理金钱，同时也可以看在日常交往的细节和实际花钱方面他们会做出怎样的选择。如果在金钱方面没有办法达成一致，那么这绝对会给未来的关系留下深重的隐患。一个人是否有自恋人格的倾向，一个人对于金钱是否会有双重的标准，其实往往我们在早期闲聊的过程当中，从哲学方面就能够大概知道对方的真实意图。简而言之，他在想法上首先就认为你给我花钱是天经地义，那么他在行为上也会这样做，并且不会有所改变。

盼望，神啊，我向你举手，我的心渴想你，如干旱之地盼雨一样。救恩之声广播中心制作。

弟兄姐妹平安，欢迎你收听维生盼望，我是多多。维生盼望是以分享圣经为主的节目，陪伴你聆听默想神的话语，使生活有光，生命有盼望。透过读圣经，听圣经，我们一起多多的认识神。在今天我们要继续来读圣经以赛亚书的第42章，分享的主题是耶和华神所喜悦的仆人。我们先一起聆听严大卫诵读这一章的圣经经文，以赛亚书第42章的第1节到25节，请听神的话语。

以赛亚书第四十二章。看哪，我的仆人，我所扶持所拣选心里所喜悦的，我已将我的灵赐给他，他必将公理传给外邦。他不喧嚷，不扬声，也不使街上听见他的声音。压伤的芦苇他不折断，将残的灯火他不吹灭。他凭真实将公理传开，他不灰心也不丧胆，直到他在地上设立公理，海岛都等候他的训诲。创造诸天，铺张穹苍，将地和地所出的一并铺开，赐气息给地上的众人，有赐灵性给行在其上之人的神耶和华，他如此说：我耶和华凭公义招你，必搀扶你的手，保守你，使你做众民的中保，做外邦人的光。开瞎子的眼，领被囚的出牢狱，领做黑暗的出监牢。我是耶和华，这是我的名，我必不将我的荣耀归给假神，也不将我的称赞归给雕刻的偶像。看哪，先前的事已经成就，现在我将新事说明，这事未发以先，我就说给你们听。航海的和海中所有的海岛和其上的居民，都当向耶和华唱新歌，从地极赞美他。旷野和其中的城邑，并基达人居住的村庄，都当扬声。希拉的居民当欢呼，在山顶上呐喊。他们当将荣耀归给耶和华，在海岛中传扬他的颂赞。耶和华必向勇士出去，必向战士激动热心，要喊叫，大声呐喊，要用大力攻击仇敌。

我许久闭口不言，静默不语。现在我要喊叫像产难的妇人，我要急气而喘消。我要使大山小冈变为荒场，使其上的花草都枯干。我要使江河变为洲岛，使水池都干涸。我要引瞎子行不认识的道，领他们走不知道的路，在他们面前使黑暗变为光明，使弯曲变为平直。这些事我都要行，并不离弃他们。倚靠雕刻的偶像，对铸造的偶像说，你是我们的神，这等人要退后，全然蒙羞。你们这耳聋的听吧，你们这眼瞎的看吧，使你们能看见。谁比我的仆人眼瞎呢？谁比我差遣的使者耳聋呢？谁瞎眼像那与我和好的？谁瞎眼像耶和华的仆人呢？你看见许多事却不领会，耳朵开通却不听见。耶和华因自己公义的缘故，喜欢使律法为大为尊。但这百姓是被抢夺的，都牢笼在坑中，隐藏在狱里。他们做掠物无人拯救，做掳物无人说交还。你们中间谁肯侧耳听此？谁肯留心耳听，以防将来呢？谁将雅各交出当作掳物，将以色列交给抢夺的呢？岂不是耶和华吗？就是我们所得罪的那位。他们不肯遵行他的道，也不听从他的训诲，所以他将猛烈的怒气和征战的勇力倾倒在以色列的身上。在他四围如火灼起，他还不知道，烧着他也不介意。

唯生盼望，多多陪你读圣经。我们刚才聆听的是严大卫诵读的圣经经文，以赛亚书第42章的1到25节，主题是耶和华神所喜悦的仆人。从以赛亚书第42章开始，有四首著名的仆人之歌。第一首的仆人之歌就是在第42章的1到9节，又被称为是弥赛亚之歌，其中所描述的就是预言那位将要来的弥赛亚，他的性情还有他的工作。其中我们读的第一节到第四节就可以看到所描述的是怎样的人。看哪，我的仆人，我所扶持所拣选，心里所喜悦的，我已经将我的灵赐给他，他必将公理传给外邦，他不喧嚷，不扬声，也不使街上听见他的声音。压伤的芦苇他不折断，将残的灯火他不吹灭，他凭真实将公理传开，他不灰心也不丧胆，直到他在地上设立公理，海岛都等候他的训诲。这四节经文被引用在马太福音书的第12章18节到21节里，就是指出耶稣基督这位神的仆人，他是神所扶持、所拣选、所喜悦的。弟兄姐妹，让我们来思想，创造宇宙万物的主宰，也是赐给人气息的耶和华神，他是凭着公义呼召他所喜悦的仆人耶稣基督，就是为了让他做世人的中保，做世人的光，使他在世人中行医治、释放，好拯救所有的人。这位神的仆人耶稣基督，他不仅仅是犹太人所期待的弥赛亚，他更是世界上万国、万民、万族所等候的救主。还有在第19节说到，谁比我的仆人眼瞎呢？谁比我差遣的使者耳聋呢？谁瞎眼向那与我和好的呢？谁瞎眼向耶和华的仆人呢？在这里所说的神的仆人究竟是

以赛亚书第四十二章总共有二十五节经文，前面的第一节到十三节是对以色列的仆人耶稣基督说的，而十四节到二十五节是对以色列百姓说的。前面的一到九节是弥赛亚之歌，从第十节到十七节是颂赞之歌。因为耶和华仆人的出现，让这个世界有了新的景象，充满了欢呼呐喊的颂赞。先知以赛亚说，航海和海中所有的，海岛和其上的居民，都当向耶和华唱新歌，从地极赞美他。旷野和其中的城邑，并基达人居住的村庄，都当扬声。希拉的居民当欢呼，在山顶上呐喊，他们当将荣耀归给耶和华，在海岛中传扬他的颂赞。弟兄姐妹，我们的生命中拥有耶稣基督是应当欢呼的，即使我们的环境充满了困难，但是我们可以不用害怕。之前以赛亚书第41章里，耶和华神应许我们说，不要惊惶，因为我是你的神，我必坚固你，我必帮助你，我必用我公义的右手扶持你，因为我耶和华你的神必搀扶你的右手，对你说，不要害怕，我必帮助你。所以因为有这样宝贵的应许，我们能够向神发出感谢与赞美的声音。而从14节到25节，这里所说的仆人，就是指以色列和犹大的百姓。神说，这些仆人在灵里是瞎眼的，是耳聋的，他们看不见神在他们中间的奇妙作为，即使看见了也不相信。他们即使听见神借着先知对他们说话，他们也听不明白，仍然背逆神，就会被神管教。23节说，你们中间谁肯侧耳听此，谁肯留心而听，以防将来呢？这短短的问句隐藏着神忧伤的心境，因为神的百姓灵性麻木，执迷于眼前的问题，陷入自己的困境而不自知，也不反省。所以先知以赛亚明确地告诉他们，一切所遭受的都是出于神。弟兄姐妹，希望我们能够常常在主前反省自己，是不是蒙神喜悦的仆人？我们有没有留意神的作为？有没有渴慕听从神的话语和引导呢？

你正在收听的是《维生盼望》，我是陪你读圣经的多多。我们今天所读的经文是以赛亚书第42章的1到25节，主题是耶和华神所喜悦的仆人。弟兄姐妹，让我们为着自己蒙神拣选、蒙神呼召、蒙神保守感谢神吧。求神指教我们能够像主耶稣柔和谦卑，顺服神的心意，留心神的作为，成为神所喜悦的仆人。多多祝福你天天经历神，步步与主同行。我们下一次维生盼望的节目中再会。

舍己，背起十架，跟从我。门徒的生命成长如同从麦子到馒头的故事，经过揉擀发蒸，生命重整。

0: 彻底改变。您做好准备，付上代价，跟随主了吗？
1: 我是王木星，
0: 我是林真儿，
1: 空中的门训，
0: 馒头的对话，
2: 在神的话语中每日更新。
1: 主内的弟兄姐妹们平安，欢迎收听馒头的对话，我是木星，
0: 我是真儿。
1: 解经大不同的环节当中呢，我们来到了出埃及记12章43到51节，以色列百姓过逾越节的条例。耶和华对摩西亚伦说，逾越节的例是这样，外邦人都不可吃这羊羔，但个人用银子买的奴仆既受了割礼就可以吃，寄居的和雇工人都不可吃，应当在一个房子里吃，不可把一点肉从房子里带到外头去，羊羔的骨头一根也不可折断。以色列全会众都要守这礼，若有外人寄居在你们中间，愿向耶和华守逾越节，他所有的男子务要受割礼，然后才容他前来遵守，他也就像本地人一样，但未受割礼的都不可吃这羊羔，本地人和寄居在你们中间的外人同归一例。耶和华怎样吩咐摩西亚伦，以色列众人就怎样行了。正当那日，耶和华将以色列人按照他们的军队从埃及地领出来。
0: 经文的记载让我们看到了很特别的生活当中的仪式感。神的选民在他们过往从神拣选他们，然后一路带领他们，到最后神要他们所做的一切事情都是纪念一件事情，就是神立约的记号，包括吃逾越节的羊羔。整个逾越节的这些条例很特别的条条框框，其实要他们谨守的唯一一个原因，就是因为这是救赎之名的记号。他们这么做向人表达的宣告的是一件事情，就是我们和其他的民族和种族不一样，我们是被上帝特别的拣选进入神的约的人。所以我们所做的一切，包括我们日常的一些的行为，甚至一些特殊的节期的规范，都是神自己亲自所立定的，我们呢只是谨守遵行。借着纪念神所立的这个约，我们真正的进入到神的救赎当中。所以神的救赎是透过羔羊的宝血所带来的。所以说在整个逾越节的条例当中，我们也真的很深刻的看到了一个不可外泄的、不可与人分享的这样的一个纪念。那为什么不可与人分享？因为救赎只在乎神的方法和神的标准，除他之外别无拯救。我们不可能用我们自己的方法说，哎，你看我得救了，所以你也来吧，你也可以共同的承受，除非这个人也进入到神的约当中，才能够得到这一份救赎。
1: 让我想到了我们基督徒里面常说的一人得救全家得救，这个话是完全不合道理的。我们可以说一人得救全家蒙福，因为什么？因为我们的确神会赐福他的儿女，而这些儿女也许会把这些福气带给身边的人，但并不代表着说我信主了，我的子子孙孙都得救了啊，在基督里面他都有份儿。
0: 最近我的孩子们跟我分享一个他们看到的韩国的一个流行歌曲的一个明星，其他人来介绍这个小歌星的时候就说他是 born a Christian， 两个女儿，我就问他们说，哎，你们说说有谁可以 born a Christian？ 他只能够说 born in a Christian house， 在一个基督徒的家庭里面出生，父母是信徒，但是从来没有人可以天生来就可以得救的，因为他必须主动的来回应神所为他们设立的救恩。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要守一些神所给我们的条例和节期，就好像我们基督徒有两个圣礼，圣餐礼和洗礼，你除非清楚明白这个意义，你去纪念，你去有仪式感才是有意义的，否则你从小什么都不分辨的时候，爸妈就给你每一次领圣餐也给你喂一口，或者呢你什么都不知道的时候，婴儿就把你丢到水里洗一洗，这个与你的救恩没有半点的益处。今天这个逾越节的条例也是一样的，我们回头去看，当耶和华嘱咐摩西和亚伦说，你们要这样的去嘱咐我的百姓，告诉他们要该怎么样一点一点的遵行我的旨意，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是要让他们一点点去教导他们的儿女， 是为什么我们要这么做，为什么要守这个礼，为什么要在寄居在外邦人当中仍然要让人看见一个归耶和华为圣的生命的方式和生活的态度呢？就是因为我们在做这一切的时候表明和彰显的是耶和华的救恩。所以在这一段经文里面，我们知道它的背景就是在以色列人出埃及前后的这个逾越节里面，前半段呢我们知道是讲到逾越节的羊羔用血去涂门楣，然后呢神越门保守他们，而后半段呢就是今天我们所分享的这个逾越节的条例。之后的所有的百姓都是要按照摩西跟亚伦跟他们宣扬的耶和华交代他们的一代一代的传承下去，这个圣礼该怎么样做，这个逾越节该怎么守，有什么样的条例我们要怎么样谨守去遵行。所以这不单单只是一个该怎么吃的一个饮食的习惯，不是说哦，我们这个饺子该怎么包要煮三次，不是这么简单的一件事情，而是关乎于他们救恩的约的记号，所以才这么的严谨，我们不可以随随便便的来。其中有提到一点，就是外邦人不可吃这羊羔。
1: 很多人就拿这个说话了，说啊，你看神不是爱世人的，你看他对于以色列以外的人，这些所谓的外邦人，大家把外邦这个词儿常常会误解哈，他又会认为说啊，你看神的救恩就是给以色列人的，就不是跟我们这些什么中华民族啊，什么其他的一些民族，然后很多人会拿这个来说事儿。
0: 这一点呢，提到的就是只要在神的约之外的都属于外邦人。那我们知道以色列民呢，其实他是神提前拣选的一个，为了预表后来救恩要透过一群人临到万国万民，就像今天我们所有的信徒都是真正的以色列民、
1: 嗯、
0: 真正的被神拣选的，然后救恩要透过他的教会传到列国列邦。但是呢，在传到列国列邦其他人没有接受这份救恩之前，我们就要知道不可能因着耶稣基督为世人都死了，世人就自动自然而然的都得救了，因为你必须要归入到神的约当中才能够称为神的选民，神的子民。所以同样的，今天我们如果还没有信主，我们说我们去教会也领个圣餐，这样不就是确保我得救了吗？不，圣餐不能让你得救，逾越节的羊羔不能让你得救，
1: 受洗不能让你得救。
0: 对的，只有你真心的接受神为你所预备的这份救恩、
1: 嗯、
0: 成为上帝的儿女，才能够真正的享受这个约里面一切的福分。我们看到连买来的奴隶受了割礼就可以吃哦，才开始讲到外邦人不能，但是买来的这些奴隶本来是连人的尊严连价值都没有的、
1: 嗯、
0: 可以被世人用金钱来衡量的一个人命，但是他们却因着受了割礼就成为神家的人。今天我们新约时代，我们也知道真正的割礼就是心灵的割礼，我们领受了耶稣基督为我们成就的救恩之后，我们的心灵受了割礼之后，我们就成为上帝的儿女，因此呢我们就可以与神的约有份了。这个买来的奴仆受了割礼可以吃的这件事情已经成就在我们现今的基督徒的生命里，但是你看后面说什么寄居的和雇工人都不可吃，你就发现说所有不属于耶和华的选民的没有在他的家中的人就不可以吃。说来说去都是属于神这件事情，你确定了没？你今天能够从心里相信口里承认的话，你就必得救。但是如今如果你没有这个主动的确认、
1: 嗯、
0: 也没有这个确据的话，你就不是属于神的。所以说不管你做了什么，你都与神的这一份救恩的约无份。短短的这几节经文里面有非常鲜明的对比，也有非常清楚的界限、
1: 嗯、
0: 你有没有发现
1: 一会儿可吃一会儿不可吃
0: 但是这个界限其实从来都没有改变过，
1: 是
0: 就是你属不属于耶和华，你有没有归耶和华为圣，你有没有得称为上帝的儿女，这个就是一个界限。这个界限之外的任何人都不能够透过所谓的这些礼仪得救，也不可能因为你吃了这个羊羔或者是领受了所有的这个神的选民所领受的这一些规条你去做了，你也照样不能得救。可是一旦 你归为他的百姓，成为他的儿女之后，哪怕你原来是寄居的，是外邦人，是为奴的，你都照样可以领受这份救恩。今天我们每一个人原来，不管我们从什么样的背景出来，如今我们不仅领受了这个救恩，归耶和华为圣，而且成为耶和华的军队啊。
1: 在这一段经文的48节，其实给了我们基督徒一个特别重要的步骤。第一个步骤就是你愿意向耶和华守逾越节，那也就意味着即便你是外邦人，即便你是奴仆，即便你不是以色列人，你不是犹太人，可是你愿意。我觉得这个愿意就是我们信心的一个起点。但紧接着接下来就说，所有的男子务要受割礼，也就是说这个事情没有商量的余地哈，你必须要受了割礼。当然对于今天我们的基督徒而言，我们可能不需要再受割礼，但其实就像刚才郑儿姐说，我们的灵里其实是要被受割礼的。所以两步，第一步，我愿意，我愿意成为神家里的人，我愿意遵行神的律例典章，我愿意去吃他为我预备的羔羊，让我可以得到那个月门的保守，然后得到他一路的看护，这是第一步。但第二步就是我们务要割礼。那务要割礼对于今天我们的基督徒而言，就需要按照神的心意去存活，就需要在神的面前每一天除去我们灵里的、身体的，还有这个思维里面的各种各样的罪，这是务要做的事情，这是命令，这是要求，这是律例，这是典章，这是不可商量、不可逾越的一点。所以对于今天我们的基督徒而言，我们说哦，我们反正也不再像以前古代的时候这些埃及人有这么多的条条框框了，但正是因为没有了条条框框，主基督耶稣用他的生命拆掉了这些框架，才让我们被爱拯救了。否则在这个框架当中，我们没有一个人可以达到神的标准。
0: 是的，但是我还是要强调，刚刚木星妹所说的这第二点，不是说我们做到这第二点才有救恩，它指的是只有当我们完全的得称为上帝儿女的时候，我们才能够活出一个归耶和华为圣的、受过割礼的一种生活方式和生命的态度。在这一段经文当中，最最关键的经文就是，哪怕我们原来是外地人、外邦人、本地人寄居的，但是如今我们因着心灵也受了割礼，也归耶和华为圣之后，我们就不被排除在永约之外了。我们愿意向耶和华守逾越节，愿意接受割礼，那么我们就可以同归于一。你看49节这一段的经文呢，在后来以弗所书行述教会的时候，就清楚地让我们看到，天上地下原来不属于神的，如今都借着我们的耶稣基督同归于一了。这就是同归于一的最早的一个记载。那今天呢，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们原来可能是未受割礼的，原来可能是外邦人，原来可能也是不属于神所拣选首批的百姓，但是如今我们却借着耶稣基督都两下合而为一，同归于一了。所以今天我们每个人都可以在约当中享受平等的神的应许。可是如果我们没有一个正确的生命的态度，如果今天我们以为，哎呀，反正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爱子赐给我们，所以所有的人都可以领受的话，那我们就大错特错了。因为这个福分是要叫信他的人才能够享永生。如果今天我们没有真信，我们就不可能有真实的悔改，没有真实的悔改，我们实际上就没有作为真正受割礼的人。那如今呢，我们也同样是与神的约是无关无分的。
1: 所以弟兄姐妹们，当那日耶和华将以色列人按照他们的军队哈，如今我们也是耶和华的军队，那么就穿戴起上帝为我们赐的全副的军装，像一个军兵一样，在这场美好的仗里面靠主得胜。
0: Amen。
1: 好，我们今天馒头的对话就是这样了，明天的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0: 拜拜。

0: 怎么才能快快长大呢？
1: 孩子，成长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2: 对呀，爸爸妈妈也都还在成长。
3: 爷爷，你和奶奶，你们也还会成长吗？
4: 当然了，我们也要继续成长，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
5: 那怎么才能长大成人呢？
6: 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向下扎根，向上生长，让林真儿陪伴您全家一起成长吧。
7: 灵城箴言家庭灵修系列，
8: 喜乐灵城，
7: 期待您每一天与我们一起与神同行。
0: 再次欢迎我亲爱的大朋友和小朋友走进全新一天的喜乐灵城，我是您的好朋友林真儿。真儿在主基督耶稣里向您问安。今天啊，咱们亲子读经的经文呢，是出自于约书亚记的第二章。而今天的凌晨小故事呢，林真儿将跟您分享小华他的故事的一个大结局。我们要来思想的就是，究竟我们要从哪里才能够得到安全感呢？我们今天先一起安静在神的话语当中。亲爱的阿爸父神，我们感谢赞美您，因为每一天你借着你自己的宝贵的话语和应许，让我们知道您的心意，让我们知道除了你之外，我们再也没有任何的人和事和地方和方法能够带给我们安全感。求主你帮助保守我们，无论是大人和孩子，都能够安息在你的应许当中，不再惧怕，也不再慌张，而是在你的里面拥有永恒不变的安全感。求主你怜悯我们，保守我们下面的时光能够分别为圣，归给您。祷告感谢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好的，上次呢咱们说到小华因为害怕失去妈妈，他不让妈妈下火车。这时呢，邻座的一位阿姨好心地劝慰小华说，哎呀孩子啊，你妈妈是去换钱，你坐在阿姨旁边等一会儿，妈妈就回来了。小华依然紧紧地抱住妈妈，大声地哭着。妈妈看小华心里的恐惧一时半会儿消散不了，就急忙抱着小华说，好吧好吧，妈妈哪里也不去，你不要害怕，你不要害怕，妈妈哪里也不去，我们不吃了好不好？这位好心的邻座阿姨说，哎呀行了行了，您陪孩子吧，大姐，你把钱给我，我下去替您换钱啊。于是这位好心的阿姨就冲下车去换了零钱，让小华和妈妈都有机会买东西吃，没有饿肚子。妈妈一直抱着小华，低着头看着他，眼泪又再一次不由自主地滴到了小华的脸上。小华抬着头，任由妈妈的眼泪滴在自己脸上。这个时候，妈妈不断地告诉小华说，孩子，对不起，对不起，但是妈妈要再一次告诉你，请你相信我，以后我再也不会离开你了。就这样，三天的旅程，小华享受着与妈妈独处的幸福和快乐，终于平平安安地抵达了自己的家。他们刚走到家门口的时候，忽然就从门里冲出来一个大眼睛圆脸十分可爱的小妹妹。这个孩子啊，长得特别的像小华。小妹妹冲过来抱着妈妈说，妈妈妈妈妈妈，你回来了，我好想你啊。小华虽然很怜爱这个小妹妹，但同时她一 下子感觉到刚刚得到的妈妈好像立刻又要被分裂出去一样的，他不由自主地紧紧抓住妈妈的手。这个时候，妈妈就把他的手和小宝宝的手放在了一起，对着他说：“小华，这是你的妹妹。”然后又转过来对着小女孩说：“小 baby， 这就是你的姐姐。”妹妹二话不说，一头就扑向了姐姐，差点儿没把小华给撞倒。她奶声奶气地说：“姐姐，姐姐，我爱你！姐姐，姐姐，我爱你！”小花也很想对妹妹说“我爱你”，但是好像有什么卡在了她的喉咙里。她只是一只手紧紧抓着妈妈，另一只手被小妹妹紧紧地抓着，眼泪不住地往下流。她不由地抬头看起妈妈，妈妈眼睛里面充满了鼓励的眼神，好像在说：“这是你的妹妹呀，这是你的亲妹妹。”小华再也忍不住了，他一把抱住了妹妹，泪如雨下。此时家里人也都纷纷出来迎接他们，大家看到这温暖的一幕都非常的感动，于是全家人紧紧地抱在一起。小华在家人的怀抱中终于笑了，因为他知道他再也不用饱尝离别之苦了。从此以后，他不仅仅有了妈妈的爱，还有哥哥妹妹，还有所有亲人们的爱。他再也不需要害怕，再也不会孤单的。他相信妈妈对他的承诺和保证，这让他非常的安全，非常的快乐。今天我们听完了小华的故事，其实这是真儿的亲姐姐儿时的一些真实的经历。如果不是因为相信神的爱，相信父母和家人的爱，这段儿时的记忆一定会给我的姐姐留下极深的创伤。但是如果您认识真儿的姐姐，都会知道她是一个心中充满爱与恩典的人。她对神对人，尤其是对真儿那种丰盛的爱，已经成为神恩典的明证。无论我们的人生有多少的苦楚，只要我们相信神的爱和信实，我们就必定不再害怕，也必定经历救赎，必定彻底得医治。今天的经文当中，有一位原本与耶利哥城里所有人一样会被毁灭的女人，妓女拉合，他就是凭着信心相信神的救赎，悔改并归向了神的国度，以至于他和他的全家都因着他的信心，他的救赎得到赦免，蒙恩得生。我们可以选择做一个信靠顺服神的蒙恩之人，也可以选择过一个悖逆苦毒受罪之人生。但愿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做出对的选择，因为安全感只能够来源于神的救赎，只能够根基于神的应许。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阿爸天父啊，感谢赞美您的救赎之恩，使我们不再害怕，不再孤独，而是每一天活在您的恩典和慈爱中。求主帮助我们不仅仅品尝您天恩的滋味，也把这天恩的滋味分享出去，使这个没有爱的世界能够得到爱，使这个没有安全感的世界能够在您里面找到安全。祷告感谢，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好的，下面欢迎您全家人开始读约书亚记的第二章，然后讨论这两个问题。第一，拉合为什么会选择帮助探子呢？第二，他的选择是出于害怕还是出于信心呢？但愿借着今天的故事还有讨论，使我们全家人更深地明白，出于信心的能够带给我们救赎，出于信心的能够带给我们安全，而若不出于信心，就都是罪。 帮助我们全家人都能够活在信心里面，让我们的信心可以扎根在基督耶稣的应许和他的救恩之上，以至于我们的人生成为一个信心荣耀的见证。好，愿神赐福给您，我们下一次的喜乐灵城，灵真儿等着您哦。

0: 点浇灌，
1: 得真理释放。
2: 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
3: 让真爱驻扎，
4: 在爱中成长。从一人到一家，从小家到神家，
0: 活出天国，在我家。

0: 亲爱的好朋友，走进真爱住我家，我是真儿。真儿今天呢，邀请了一位大家非常熟悉的嘉宾，也是真儿自己非常熟悉的人，就是我的先生陆家牧师，来到我们的生活神学系列。我们今天要跟大家聊一聊关于感恩的这个生活神学。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陆家。
0: 今天呢，真儿跟陆家要带大家进入一个感恩的一个思考当中。关于感恩这个话题呢，我们常常说，我们也时刻的挂在我们自己的嘴边，同时也操练在我们日常的生活里面。因为感恩真的是一个信徒的生活的一个常态，应该是我们生命的一个态度。
1: 感恩应该是我们对生活对神的一个自然反应。
0: 是的，我们说既然是生活神学嘛，我们就从神学的角度来思考一下，到底为什么我们人要感恩呢？其实对于受造界的一个代表反映神荣美形象的人来说，其实我们在人的关系里，在我们人活着的行进的过程当中，我们发现说感恩必须是一个常态，它才能够带出一个健康的生命来。在罗马书11章36节呢，就说过万有都是本于他，倚靠他，也归于他。他告诉了我们，其实我们人的感恩是基于对上帝的认识，因为我们所有的一切都是从神而来的。作为一个天天都白白领受神所赐的这一切恩典的一个受造个体来说，如果我们不感恩，他就很像是我们好容易养大了一个孩子，然后回头他说我跟你没关系，我是从石头里面蹦出来的哈。在我们养育儿女的过程当中，我们就会发现当他们不感恩的时候，是最容易破坏关系的。所以今天咱们就来聊一聊，感恩是不是应该是基于对神的一个认识之后，自然而然流露出来的一个生命的态度。
1: 对，如果大家看诗篇的话，诗篇第136篇里面说，你们要称谢耶和华，因他本为善，他的慈爱永远长存。你们要称谢万神之神，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你们要称谢万主之主，因他慈爱永远长存。诗人在这里面告诉我们，就是说我们对神的感恩永远是因为神的本性，神是一个慈爱的神，是一个创造的主，是他赐给我们生命气息，他赐给我们万有。所以我们对神的感恩呢，应该是从这个神的本性来的。我们人通常的时候，很多时候感恩就是好像是一种情绪啊，就是说我们一种的环境的一种反应，也就是说我们在顺利的时候我们会感恩，在不顺的时候会抱怨。但是呢，这里就是诗人提醒我们，其实我们要注目的是在上帝本身呢，因为上帝本身是慈爱的，他是有恩典的，他是充满怜悯的，所以这就是我们感恩的首要的一个因素。
0: 可以这么说，感恩对于信徒来说，对于一个人，就是我们作为人的本质来说，其实它不应当当只是情感或者是礼貌的一个外在表达，
1: 是
0: 它应该是一个正确的关系的一个凸显。
1: 对，就是我们感恩最首要的是我们意识到说，我们原来是创造天地万物的主，他是创造我们的，赐给我们生命气息，而是这位主呢是一个充满慈爱恩典的神。你试想一下，这是多么一件值得感恩的事情啊。
0: 是，所以如果落实到这个层面的话呢，哦，原来感恩是人与神的正确关系的一个核心表达。我们人看到神的时候，想到神的时候，跟神的关系的最核心的层面就是一个感恩的。从我们人的角度就应当是感恩的。除此之外，我觉得其他的一些祈求啊、渴慕啊等等，这些都应该是次要的。因为一个健康的关系里面应当就是充满了感恩和赞美的。所以这也是上帝创造我们时候的一个核心的人的本质和责任。
1: 对，因为他创造我们，这个创造之恩就是我们值得感恩的。所以感恩的时候就是我们对恩典的回应嘛，我们感到这个恩典并且对此有回应。然后对我们人来讲，首先感到是说，我们既然能够有这样的生命气息活在这个世界上面，神赐给我们一个机会，相当于说我们可以存留，这个本来就是我们的生命都是神给的，所以这个是一个首先要感恩的事情。
0: 我最近在网上啊看到一个笑话，就是说一个孩子说，因为我没选择你生我，所以你生了我之后，你每天得付我3000美金。
1: 谁让你生我的？
0: 对，谁让你生我？所以这也体现了，就是其实好多人也是这种态度。我又没想要活着在这个地上，我觉得活着就是含辛茹苦。上帝为什么要造我是一个人啊？我看着那一个小水獭，或者是那个熊猫也活得挺好的，为什么要让我来受活着的这个苦呢？其实它反映的就是一个不健康的作为人的一个状态。如果是健康的，他就会充满感恩。但是因为我们已经活在一个堕落的时代，然后我们自己个人不健康，或者我们成长的环境不健康，它带给我们的是一种扭曲的思考的模式，以至于人失去感恩的心，觉得又不是我要来的。就像我们在跟我们的青春期的孩子去对话的时候，常会听到他们对父母亲这么说，
1: 对，
0: 你生我你就得负责。
1: 对，很多时候其实是我们人生的痛苦可以说挡住我们的眼睛，让我们只注目在那些我们人生在世上面所要付出辛劳啊、痛苦啊，很多我们不想经历的一些事情。但其实呢，我们很多时候忘记了，我们在地上活着的时候，我们一生中经历那么多的恩典，我们有自己美好的家庭，有父母，有弟兄姐妹，我们结婚以后建立一个美好的家，建立一个家庭，然后养育自己儿女，所以这一切的我们能够在地上活着，这个都是出于恩典。即便是说在人生当中有痛苦，我们其实可以依靠神的恩典呢，能够仍然给过着一个丰盛的生命。当然我们人很多时候是因为注目在这些负面的地方，很容易忘记感恩，但是我们如果能够超越这一点，去注目在神上面，从神的创造本意去看待我们人生的话，我们就很容易去感恩了。
0: 哇，我觉得这一点非常的重要。我们可以反过来这么思考，就是如果我们现今的目前的这个生活的光景当中很难去感恩，它其实是一个 sign， 就是它是一个记号，表示我们不健康了。我们可能与神的关系、与人的关系都有问题了，所以我们很难去感恩，我们觉得自己是受害者，我们更多的是想到不足、不完全的地方，我们没有了那种健康的关系所带给我们的感恩的动力。所以我真的是非常的鼓励我们每一位听众朋友去思想说，诶，如果我最近很难说出感恩的话，无论是对我的配偶、我的父母、我的子女，或者是我的上帝，我心里面想到的都是各种各样的祈求，各种各样的不足，各种各样的不完全，那实际上它反映的就是一个不健康的灵魂的状态。
1: 对，其实加尔文讲过一句话，就是我们只有认识神才能够认识人，其实我们只有通过认识人呢，才能够认识神。其实这里边反映一点也是一样的，我们其实只有透过神才能够认识这个生命的全部，也才能够有个感恩的心。我记得有一次我跟我们家的孩子们聊天，聊到这个开车哈，他就说啊，很多时候看到这个出车祸的时候就问说，为什么好像神没有保守我们。我就告诉他说，因为神保守你的时候你并不知道，就是我们人在地上的时候生命继续存留，我们很多时候只是在神，我们叫维持之恩的，也就是神的护理在我们上面，只是我们看不到，我们习以为常了。其实他感恩只是首先要突破我们自我，只是从我们人生的经历来看世界的这个角度，而从上帝的角度去看，看到神真的创造了恩典，看到神的美善，他的本意，他的恩典，我们才能有个真的感恩的心。
0: 是是是，其实从更深刻的一个角度我们来思考，就是我们人的存在本身，我们的生活，我们对道德的追求、美善的追求，它都反映了上帝造我们的时候，让我们里面是对理性、对善、对极深的一个完全的一种持续不断的这种追求的一个表现。其实感恩可以这么说，就是我们作为一个存在者、受造者，对于施恩惠给我们的这位造物主的一个自然而然的自觉的行动。而这个自觉的行动呢，是出于我们对神的信靠、顺服和全然的认识。当我们认识到神的本性是好的、是良善的、是美的，他创造我们是在极深极善的一个爱的关系里面，有他极美好的那个目的的时候呢，我们就会自然而然的在一切的情况当中去献上感恩。但是由于我们人犯罪堕落之后，我们对神的认知的这个基点出现了一个扭曲，我们不再信靠他是出于爱，出于他自己恩慈的主权创造我们，赋予我们使命的时候，我们就会想说，我该感谢的是我自己， 因为是我在掌控人生，是我在努力的寻求或者是达成我自己的梦想和愿望，与他人无干，所以我所得到的是理所当然的，临到我的这些不该临到的事情我是受害者，可是我所拥有的这是我自己努力所得来的。所以我们讲到感恩是对认识神直接的一个表达，它反映的就是当我们不感恩的时候，实际上是我们首先在认识神的事情上出现了偏差。
1: 没错，
0: 就像刚刚陆家牧师说的，只有当我们认识神了之后，我们才有可能正确的认识我们自己。那另外一个层面呢，我们其实可以同样从受造物的这个本分这个层面我们去思考的时候，我们发现说感恩实际上是神创造我们的时候放在我们里面的一个敬拜的核心。我们会发现星期天主日崇拜的时候，很多时候我们的诗歌大量的都是敬拜和赞美感恩的诗歌，因为感恩会把我们带入到一个正确的位置去敬拜他。
1: 其实在旧约圣经里面有提过，神让我们以感恩为祭献给他。其实上帝是自由的，上帝其实不需要我们，他在爱中创造我们也拣选我们，也就是说我们回应神，我们没有办法给他任何东西，我们只能够说用感恩的心来去回应神的恩典，所以说也是敬拜的这个核心之所在啊。
0: 是，所以可以这么说哈，感恩是一种正确的爱神的一个能力的表达，因为我们不是被动的接受神给我们的恩典，而是主动的采取纪念、称谢和报答的一个态度，在我们的自由选择里面自由的去爱神。所以神他特别特别的期待，就是不是出于强迫，不是出于 program， 好像我们是一堆机器人，它已经预先放在我们自己的这一个设计里面，让我们不得已的要献上对他的称谢，而是出于对他的认识和他在我们生命当中所主动施予的这个恩惠，我们就不再被动的去接受，而是主动的赋予一种爱的一个回馈，也就是我们的感恩。真儿很想知道，就是陆家牧师，你平常是怎么操练你的感恩的呢？对神和对人的感恩。
1: 我想就是一直提醒自己吧，我们所受的，就像刚才我们所分享的，我们所领受的是神的恩典，我们能够存留，还有我们今天所拥有的一切都是神所赐给我们的。
0: 是，
1: 所以因着这样的恩赐，所以我才有感恩的心呢。其实人活在世上面最容易犯的一个错误就是叫他该得的。
0: Entitled，
1: 对、这个英文里边 entitlement， 这中文翻译就是说这个应得的，也就是什么都是我应得的，我应该是得到这一切，我应该有个美好的人生，我应该有一个顺利的事业。但是呢，当事情不顺利的时候，很容易就去抱怨了。但其实这个都是反映出来我们跟神的位置放的不对，就是我们更多看到说人的本相是什么，就是人在世上的时候，因为我们的罪，我们是在一个败坏的世界当中，很多罪恶败坏还有苦难是这个世界的一部分，但是因着神的恩典我们才能够拥有我们现在所有的一切。所以操练感恩的话，首先就从神的角度看待自己人生了，这个是。
0: 是，所以你看现今这个世代常常鼓吹的都是你值得，你配拥有，然后呢你应当有选择，你应当可以享受，你应当要有一个快乐幸福的人生，这些应当呢就让人质疑我们正在经历的这一切，无论是苦难挑战或者是成长应当要付上的代价，都会成为不是应当的，所以就反而让人去想要逃脱神给我们的这个责任，就产生了说你给我的是我理所当然的，然后我所经历的这一切反而是我不应当所承受的，就会拉开了神与人之间的那个本来是可以按照他所设计的非常美好的那个轨道去行的这样的一条道路，反而会让我们有一种撕裂感，就是因为与神的隔绝，导致我们在这个地上怎么过都不舒心，怎么过都不顺畅。
1: 对，还有就是说很多时候人生经历的堆积呢，会让我们慢慢看到神的主权。很多时候当一些事情原本发生的时候是一个好像不好的事情，但是当事情经过以后，我们回过头来看的时候，其实发现说神有很多恩典，还有他美好的旨意在里面。有的时候借助这些人生的磨练呢，就是预备我们成为一个服侍主的人。所以当我们回过头来去反思人生的时候，常常会看到其实我们最初看到的认为不好的一些的事情，就结果是神来 塑造我们生命的一个经历吧。这样的话让我自己对这个神的恩典呢，神的主权呢，神的慈爱更深的认识，也能够加深我对神的感恩。
0: 是，所以照您这么说的话，其实我们可不可以这么说，感恩本来就是成为了一种德性，就是成我们的品格的一部分。
1: 是的。
0: 所以在认识神的过程，我们在回归到神创造我们时候的那个本意的时候，我们才有可能重建这个我们已经失落的这个品格，就是感恩的品格。
1: 对，其实越认识神越容易感恩，越感恩的也越容易认识神。因为人不感恩的时候，实际上是我们拒绝相信神的美善，相信神的主权，相信神的慈爱。当我们选择去感恩的时候，操练感恩的时候，我们越能透过这个世界上面的事情能够看到神的本性，也容易更加的感恩。
0: 是，我们在教养子女的过程当中，我们会看到这一个轨迹，就是当一个孩子被认为他已经真的长大了，就是他会向父母亲感恩。
1: 对，
0: 他会意识到父母亲为他付出了多少。
1: 是，
0: 哪怕父母亲是不完全的人，会有很多很多的错误，但是他已经专注了那些父母亲在他们可做的那个范围里面他们付上的代价，并且得到认可。这就是当我们评价一个孩子长大成熟的一个标记，就是他会感恩了。所以今天反过来看，我们与神的关系也同样的，就是每一个弟兄姐妹都需要去思想，我们在神面前更多的态度是什么？是焦虑，是不安，是不满，是祈求。每一天祷告最大份的组成的这个成分是在感恩呢，还是在祈求？是在天天的认罪悔改呢，还是说我敬拜和赞美？他会表达出一个健康的一个生命的状态所带出来的不一样的一个祷告的组成，关系的组成。当然我们不是说不能够去祈求，我们也不是说你不需要悔改，不，当然我们每天都需要。可是我们会发现说，越健康的人，你的祷告的成分里面越多敬拜赞美和感恩的成分，因为你看的更多不是自己，而是更多是神。对神的认知了解越多，我们自己的生命成长也能够加快步伐。所以这个是一个不可或缺，也是必不可少的一个组成。
1: 对，其实我们越操练感恩的话，越容易对神有更正确的认识，也更容易相信神，顺服神，也会影响我们自己生命的成长。可以说感恩的心对基督徒生命成长是非常非常关键的。
0: 是，我们明天继续聊我们的生活神学，关于感恩。愿神赐福大家，我是珍儿，
1: 我是陆佳，
0: 我们明天再会咯，拜拜
1: 拜拜。

打开心灵的窗户，让书香的味道可以飘洒进来，走进缤纷的园地，让生命的色彩可以丰富起来。欢迎收听书香园地。

亲爱的书香家人，喜欢读好书的好朋友，平安，刘文问候你，好开心又来到这两课中，可以陪伴你一起来读好书。最近问候教会的一位弟兄，他的妻子最近好吗？他说不好，然而他告诉我，人生呢，每一天都会有一些火花，遇到这些火花，就感谢主，就去面对，上帝的恩典一定够用。这一位弟兄呢，这对夫妻他们刚信主不久，但是他们非常热心的服侍主，纵使在人生路上呢遇到许多的挫折，但是他说呢，那是每天生命中的火花。我们如何去看待我们人生当中所遇到的挑战呢？有时候我们灰心沮丧，我们觉得非常的疲惫，寸步难行，甚至于会开始自怜，会觉得为什么我要遭遇这些事情？为什么很多事情都不顺利？为什么总是劳苦叹息，总是愁烦忧虑？但是我亲爱的书香家人，当我们开始自怜的时候，其实我们就是中了魔鬼。

为撒旦的伎俩，我们自怜，我们就无法赞美主，我们就忘记了我们有一位天父，他是创造宇宙万物的主，我们就没有力气抬起头来向山举目，知道我们的帮助是从创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当我们有自怜的情绪的时候，魔鬼撒旦也很容易让我们灰心丧志，让我们忘记了神的恩典。如果你现在正非常的疲倦忧伤，那么我们不要自怜，我们抬头仰望神，知道他会在我们的生命中为我们开出路的，他所给我们的不会超过我们所能承受的。既然神允许这样的事情发生，我们顺服，我们忍耐，我们等候，神必定要帮助我们，坚固我们，必定要使我们从劳苦叹息当中，我们能够发出赞美，甚至于能够在夜间歌唱。一起来读这一篇领袖短文，仍然是选自于道生出版社出版，由梁敏夫编译的《慈生爱所》。今天为你选出的这一篇主题是荣升，经文在哥林多后书第五章一到八节。手边有圣经的书香家人，请先翻开到新约圣经哥林多后书第五章一到八节，一起来读这一本《慈生爱所》。

哥林多后书第五章一到八节，我们原知道，我们这地上的帐篷若拆毁了，必得神所造，不是人手所造，在天上永存的房屋。我们在这帐篷里叹息，深想得那从天上来的房屋，好像穿上衣服，倘若穿上被遇见的时候，就不至于赤身了。我们在这帐篷里叹息劳苦，并非愿意脱下这个，乃是愿意穿上那个，好叫这必死的被生命吞灭了。为此培植我们的就是神，他又赐给我们圣灵做凭据，所以我们时常坦然无惧，并且晓得我们住在身内，并与主相离，因我们行事为人是凭着信心，不是凭着眼见。我们坦然无惧，是更愿意离开身体与主同住。荣生派克是英国公理会一位受人敬重的牧师，他的妻子去世的时候，他在妻子的墓碑上刻上荣生，来代替一般所惯用的死这个字。派克牧师一想到他的妻子遗体虽然葬在坟墓里，而真正的他却荣登天国与主同在，心中就有无限的安慰。后来派克牧师去世的时候，朋友也在他的墓碑刻上1902年11月28日荣升。一个信主的人走完人生的道路，他的身体葬在地上，但是他却回到主的面前。死亡并不是一趟进入未知的黑暗的旅程，而是荣耀的提升，从地面上进入到天国的喜乐里，与曾经在主里去世的亲友团聚，更重要的是享受永远与主同在的福分。是的，当信徒离世的时候，虽然身体被埋葬在土里，然而我们却可以荣登天国与主永远同在。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啊，你已经战胜死亡，赐我们永生的福分。当我习了世上的劳苦，与你面对面的那天，将是荣耀的提升。谢谢你已为我预备永恒的居所，在那里没有眼泪，没有悲伤，没有痛苦，有你永远的同在。这样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

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园地节目，我是刘文，和你一起读了这本书是慈生爱所。先来听这首诗歌《我永恒的家在天上》。

0: 有一个朋友，他可以随着你踏遍天涯海角；有一种声音，他愿意伴着你共度生命幽谷。漫长人生旅途中，能否将他们放进你的行囊里，时刻对你轻声细语？现在就让刘文陪你一起读好书，把这份感动深深放在心里。
1: 继续来看这一本由校园书房出版社出版，张文亮教授所写的《上帝恩典的留声机》，讲到王子司布真的生平事工，讲到与朋友。我们今天要进到这一本书的第35章了。第35章是传讲核心真理三：上帝为什么要拯救人？他只是回归基本的真理，将上帝的救赎讲明，单纯传讲上帝的话语，成为灵奶，带下影响久远的复兴。1857年2月1日，司布真以诗篇第106篇第八节“他因自己的名拯救他们”为主题，讲上帝为什么要拯救人。本章为信息的整理。人们看到天地万物，最容易问两个问题：首先，谁创造这一切？答案是上帝，因为耶和华所造的各事其用。第二个问题是，上帝创造这一切有什么意义？答案是为上帝的荣耀，因为颂赞、荣耀、智慧、感谢、尊贵、权柄、大力都归于我们的上帝，直到永永远远。我们继续探讨什么是上帝的荣耀。上帝的荣耀彰显在他对我们的救赎，正如经上说的，他因自己的名拯救他们。今早我们在这里聚会，愿我们都能明了这句话将带给我们生命何等的帮助。第一，我们有荣耀的救主，救主是三位一体的上帝。圣父在创世之前拣选我们，圣子在十字架上拯救我们，圣灵重生我们，在基督里成为新造的人。不要以为圣父只有公义，对罪人充满愤怒；不要以为圣灵只会感动人，缺乏实权；不要以为圣子只遵行圣父的旨意，位阶在圣父之下。荣耀归于圣父、圣子、圣灵。前不久有人从爱尔兰写信给我，邀请我去讲浸信会的信仰。我回信说，若要我讲上帝的荣耀，我一定去；要我讲浸信会如何好，在隔壁街我也不会去。亲爱的会众，你们受浸是归于三位一体的上帝，而非归入某个教堂、某个教条、某个宗派，因为只有上帝能使你悔改。你能信主，不是由于人的工作，是上帝的大能。如果蒙恩是人的工作，你就不可能得救。信主不是凭自己的行为或自己的努力，也不是出于自己的选择，因为从肉身生的就是肉身，只有从灵生的就是灵。因此，信主是属灵的事，属灵由上帝认定。人若否定上帝是造物主，就是无神论者；否认圣经是绝对的真理的人不信主；否认耶稣是救主的人尚未得救。第二，他因自己的名拯救他们。上帝拯救谁呢？也许你会说，他们一定令人尊敬，常常祈祷，敬虔可爱，才值得被上帝拯救。这是多数人的想法。我告诉你，这是错误的看法。因为诗篇第106篇第7到第8节说，我们的祖宗在埃及不明白你的启示，不纪念你丰盛的慈爱，反倒在红海行了悖逆。然而他因自己的名拯救他们， 为要彰显他的大能，因此蒙受上帝拯救的是愚蠢，不明白上帝作为的人，是忘恩，不纪念上帝慈爱的人，是惹人讨厌、行事悖逆的人。上帝仍然拯救他们，证明得救是白白的恩典。各位朋友，福音是上帝奇妙的作为， 让我们能够明白基督的爱，在基督里我们得蒙重生，顺服上帝是真正的蒙福。有一位宣教士告诉我，他传福音的村子里有个傻子，不会读书也不会讲话，村里的人认为他的头脑坏了。有一天，傻子站在教会后面听宣教士讲道，呼召时走到台前觉志， 当场被嘲笑乱来，但是傻子觉志后开始启蒙，他每次聚会都来，提早到教会默默地排椅子。有一次宣教士问他要什么，他指指圣经，宣教士给他一本，他打开圣经，只会读几个字，宣教士让他带回去，他每天读圣经，不认得的字就问人， 有一天祷告会中，他开口祷告，讲了五六个字，大家都抬头看他。原来上帝的恩典使他明白过来，生命有意义，有学习的动力，生命有了重心，使他可以持守所信，操练读圣经，使他得智慧，他继续读圣经，祷告聚会学习，后来成为传道人，在各处为主做美好的见证。各位请注意，我们原本都是忘恩负义的人，就像出埃及的以色列人，上帝给他们许多的供应，用大能拯救他们，他们还是不断悖逆，不顺从上帝。你们养马，马听你们的话，你们养狗，狗会跟着你们， 但是上帝供应你们，你们却一直不肯顺从上帝，上帝的恩典却能遮盖我们的悖逆，他的大能使悖逆的人转回，他的慈爱使我们悔改蒙拯救。什么是悔改？悔改是悖逆的人转回上帝面前，即使你无力挣脱罪，仍可接受主的救恩。有人说，你这样讲是在鼓励人犯罪。我的答复是， 人得救不是靠他的行为，而是转向主，不是注意自己的罪，而是接受上帝的话语，不是看自己能不能胜过罪，而是相信上帝的大能会拯救我。你说什么是拯救呢？我说上帝的拯救不单是让你得永生，更是给你新的心、新的灵、新的生命，让你成为新造的人。得救是耶稣洗净你的罪， 把你过去的污秽洗得比雪更白。第三，上帝因自己的名拯救人，他知道谁是自己的羊。你说我聪明，上帝会救我。我说撒旦比你聪明，上帝没有救撒旦。你说我能干，上帝会救我。我说上帝的工作不缺你，照样可以完成。上帝的名是他的本质，他的本质是爱， 他救我们是因着爱，他的本质是公义，他在基督里拯救我们，彰显他的公义。他的本质是信实，他给我们圣经，显明他的信实。他的本质是真理，他的救赎彰显他的真理。他道成肉身，成为人的样式，拯救世人。有人因自己的行为自夸，上帝却拯救没有好行为的人。 有人因自己的成就自傲，上帝却拯救没有成就的人。有人因自己可爱自恋，上帝却拯救不太可爱的人。有人因拥有许多而自以为了不起，上帝却救贫乏的人。上帝的名对蒙恩者是最甜美的名，最宝贵的拥有。因此赦免多的，爱就多，越知道自己一无所有的， 对上帝的感恩就越多。许多人做事为要留名，这是非常愚昧的。他们在石头上刻下自己的名字，在木头上刻上自己的功勋，或建造伟大的殿宇，要后代纪念他们。必朽坏的 何必要后来必朽坏的去纪念呢？唯一要纪念的是上帝永远的名。上帝的名就是基督的名，成为蒙恩者的记号。如同你要进入美好的地方，守门的问，你凭什么进来？不是凭靠自己的名，不是用伟人的名，不是任何的名号，不是你讲的道理，不是你的成就，不是你的善行，不是你的侍奉，唯有耶稣基督的名。第四，各位啊，你要战惊的听，要恐惧的听。慈爱的上帝坐在审判的大宝座上，按着慈爱他连续按着审判，有律法控告我们，罪恶必须受审，有罪的必须定罪，欠债的必须偿还。耶稣成为替我们辩护的中保，他替我们挂在十字架上，他手流血是为了我们，他脚流血是为了我们，他肋旁流血是为了我们，他流出宝血替我们死，完全止息了律法的控告。耶稣的声音如同号角，盖过一切的控告。耶稣的光非常明亮，超越地狱的黑暗。耶稣付清了所有的罪债，信主的人不用再为罪受第二次的死。亲爱的朋友，你要仔细听，才不会受第二次的死，被定罪下火湖，那日还挂着罪的锁链。要相信耶稣的救赎，接受耶稣宝血的洁净，与耶稣同死同复活，进入永生国度。你们是上帝创世之前所拣选的人，现在站起来，欢呼着站起来，喊着哈利路亚站起来，对你隔壁站起来的人说，谁能使我们与上帝的爱隔绝呢？这爱是在我们的主基督耶稣里的。你们当中现在还坐着的人，不要听你心里的控告，不要塞住耳朵不听圣经的话，不要说，但是我过去如何如何。来，受罪压伤的心灵，基督是你的医治。来，这是听闻福音的日子，也是荣耀的时刻。来，罪人就近耶稣，这是白白的恩典。罪人就近耶稣，那坐在椅子上哭泣的人仰望十字架，要相信耶稣基督，他为你死。那正想离开教会的人，听，你要仰望基督，就必得救，认罪悔改，他必定赦免你。

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园地节目，我是刘文。和你一起读的这一本书是由校园书房出版社出版，张文亮教授所写的《上帝恩典的留声机》。先为你送上这首赞美之泉的《恩典之路》。

来到节目尾声，要和你说再会了。再次邀请书香家人，若是听完节目之后有任何的感想，或者是有需要刘文为你祷告的事项，都非常非常欢迎你写信来给我。来信请你寄到书香园地的专属电邮信箱，汉语拼音书香 at 良友 .net。如果利用短信，请来到以下的短信号码13229966122，请注明给书香园地的刘文收就可以了。我们下回节目时间再会，愿神赐福保护你，拜拜。

0: 救恩之声广播中心策划制作。
1: 亲爱的弟兄姐妹，您好，我是齐云。首先在主内问候您，平安喜乐，也欢迎您收听今天的真理之光。很高兴和您在空中，和您在网络上相会。今天是我们的查考圣经单元，我们将要进入民数记33章，看见这一站一站的带领，这是在旷野所行的站口。这章经文的第一节到第十五节是从出埃及一直到西乃山，共有12站。今天我们首先来学习的是其中的1到4节，民数记33章1到4节。以色列人按着军队在摩西亚伦的手下出埃及地所行的路程记在下面。摩西遵着耶和华的吩咐记载他们所行的路程，其路程乃是这样。正月15日，就是逾越节的次日，以色列人从兰塞起行，在一切埃及人眼前昂然无惧地出去。那时埃及人正葬埋他们的长子，就是耶和华在他们中间所击杀的，耶和华也败坏他们的神。好，弟兄姐妹，这是我们今天要来学习的民数记33章1到4节。一段音乐之后进入我们今天的查经。姐妹，首先在民数记33章1节，以色列人按着军队在摩西亚伦的手下出埃及地所行的路程记在下面。按着军队是指移动是有秩序的，并非是杂乱无章的。在摩西亚伦的手下是指这是在摩西亚伦的带领指挥之下。所行的路程是指安营的地方或者是站口。第二节，摩西遵着耶和华的吩咐记载他们所行的路程，其路程乃是这样。所以让我们知道这是遵着耶和华的吩咐，表示与神的心意相关，使后人纪念上帝在百姓中间奇妙又伟大的作为。第三节，正月15日，就是逾越节的次日，以色列人从兰塞起行，在一切埃及人眼前昂然无惧地出去。这里告诉我们是正月15日，就是逾越节的次日，这是指出发的日期，也就是无酵节的第一天。我们可以参考利未记23章6节，还有民数记28章17节。所以这是出发的日期，也是无酵节的第一天。从兰塞起行，这是指出发的地方，一般呢是算作第一站，也是以色列人定居埃及的地方。而他们呢是在埃及人眼前是昂然无惧地出去。昂然无惧原文是高举的手，这形容敌人是无能为力的，因此他们可以高举着手，昂首挺胸地放胆地行动。第四节，那时埃及人正葬埋他们的长子，就是耶和华在他们中间所击杀的，耶和华也败坏他们的神。

的时候，此时此刻呢，埃及人在做什么呢？埃及人正在葬埋他们的长子，也就是在逾越节的那一天晚上，神击杀了埃及人所有的长子。我们可以参考出埃及记12章第29节。所以当以色列百姓他们正是在埃及人眼前昂然无惧地出去的时候呢，以色列人正忙于埋葬他们每一家的长子，就是耶和华在他们中间所击杀的。耶和华呢，也败坏了他们的神，这是指上帝降下石灾，也就是对埃及人所崇拜的假神偶像施行上帝公义的审判。弟兄姐妹传道同工，今天我们所学习的圣经经文是民数记33章1到4节。一看这段经文，我们可能又会觉得，诶，好像又是地名，又是行程表，又是历史的记录，好像是一份清单，从哪里出发到哪里再到哪里。但是重点是，这不是流水账，这是一份神为百姓所写下的生命回忆录。如果我们用属灵的眼光来看，今天经文非常的温柔，也非常的带有力量。在经文当中说，摩西是遵着耶和华的吩咐记载他们所行的路程。我们有没有注意到，神特别要摩西把每一站都写下来？为什么要记录呢？神不是早就知道百姓会走到哪里吗？原来弟兄姐妹，这不是给神看的，是神要给人看的，是神要百姓回头看。以色列人走了40年的旷野路，如果是我们，大概只记得过程当中好苦好累，好多的抱怨，好多的失败，但是神说要把路程写下来，意思是不要只记得苦，而是应当要看见是上帝怎么样带领百姓走过来的。弟兄姐妹传道同工，很多时候其实我们的人生也是如此，我们可能只看到现在的困难，却忘记了神曾经是怎么样供应我们的，神曾经是怎么样保守我们的，神曾经是怎么样为我们开路的，神是如何一次一次的拯救我们，救拔我们的。其实弟兄姐妹传道同工，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条属灵的行程表，如果回头看，仔细的看，我们将会发现，原来不是我一个人撑过来的，原来是神一路的牵着我走，甚至在我走不动的时候，神环抱我，背起我来走，你我都是如此。在经文第三节特别说，以色列人从兰塞起行，在一切埃及人眼前是昂然无惧的出去。他们曾经是奴隶，现在他们是昂首挺胸走出去的人。为什么？不是因为他们变强了，而是神亲自的拯救了他们。第四节经文更是说，耶和华在埃及人中间施行审判。所以弟兄姐妹，这个意思是要提醒以色列的百姓，不是你打赢了，是上帝在为你征战。所以弟兄姐妹，今天经文给我们一个很深刻的提醒，有时候我们可能一不小心太快忘记神所做过的事。当我们一遇到困难，我们往往就很习惯性的去想，神你在吗？你在哪里？神你到底有没有帮我们呢？但是上帝可能在说，亲爱的孩子，你回头看一看，我有哪一次没有带你走过呢？所以弟兄姐妹，信仰成熟一个记号就是学会数算上帝的恩典，不是眼睛只盯着问题，而是要记得神的带领。当你我回顾上帝的作为，我们就更有勇气和胆量面对未来。
所以今天的这段圣经经文给我们非常重要而且是温柔的提醒，人生不是乱走，人生是神一步一步的带领。而我们也要记得，过去的胜利是你我未来信心的基础，并且我们要常常记录数算上帝在你我身上的恩典。有些时候最大的属灵力量不是在多努力一点，而是停下来回头看一看上帝。当我们看见神一路的同在，一路的带领，一路的扶持，我们就将不再害怕前面的旷野。的确，当我们只看见困难的时候，我们往往会担心又害怕。求主帮助我们想起上帝过去的带领，让我们数算恩典多过数算问题，让我们相信未来的道路上帝他依然亲自的与我们同行。弟兄姐妹，希望今天的圣经经文和内容能够成为你我的扶持和帮助，但愿神的话语成为您心中的一盏小灯，在黑暗中指引你我前行的方向。上帝的话语带给我们光、生命、力量和盼望。上帝的话语像一盏明灯，照亮我们前面的道路，让我们知道该往哪里走。上帝的话语带给我们安慰，提醒我们被看见、被爱，没有被放弃。上帝的话语让我们在他的里面得享真理，让我们重新的站立起来。弟兄姐妹，但愿在神的话语当中，你我得享盼望，得享帮助，得享安慰。如果您今天有任何的感受，欢迎您随时来信、手机短信、电邮或留言跟我分享，我们一同在神的话语当中彼此造就。我是真理之光节目的齐云，整齐的齐，云彩的云。如果您联络我要发电邮，请发到 zhenli.liangyou.net， 短信请发到13229966122，注明节目简称是真理。来信请寄到香港九龙大有街1号10楼，大小的大，有没有的有。或者您在收听节目的时候留言给我，齐云将会收到您的留言。弟兄姐妹，传道同工，我就等待着您的电邮、短信、留言或者是来信了。我是真理之光节目的齐云，祝福您拥有平安，拥有喜乐，耶和华祝福满满。下次同样时间，齐云在真理之光节目当中等待着您。

今天呢是很多小朋友们的节日，但实际上正儿心里相信啊，每一天都应当是儿童节，因为每一个日子我们都在庆祝神在我们的下一代生命当中的一贯的信实和恩慈。相信只有我们用神的心意，用神的爱来教养我们的下一代，我们的信心祝福才可以透过在神面前的敬虔的父母亲流淌到我们的下一代的生命当中。如果有什么是我们可以给他们最好的礼物，那无外乎就是信仰之路，就是他们从小认识耶和华的机会了。所以帮助我们的下一代能够认识神，就是我们首要的任务和使命。今天我们要开始来研读耶利米书，而今天的经文呢，恰巧是一段非常重要的应许。面对现今这个世代，我们真的需要活在神不变的应许当中，知道因为他与我们同在，在任何的患难和挑战当中，我们都可以立于不败之地，因为我们的神是得胜的君王。好，让我们来预备自己的心，进入今天耶利米书一章八到十节的经文默想。你不要惧怕他们，因为我与你同在，要拯救你，这是耶和华说的。于是耶和华伸手按我的口对我说，我已将当说的话传给你，看哪，我今日立你在列邦列国之上，为要施行拔出、拆毁、毁坏、倾覆，又要建立、栽植。录制节目的这几天，正儿刚刚从外地带领一个家庭营回到家中。这次的营会真的是看到圣灵大大的工作，尤其是在每一次正儿要分享信息之前，圣灵都会借着生活当中还有生命关系层面的各种各样的新鲜的发生的事情，让正儿看到当天圣灵希望正儿所分享的最重要的内容是什么。在刚刚过去的主日，正儿分享的信息就是如何建造使命的家庭，而那一天清晨正儿得到了一则消息，就是我在中国内地牧养教会的一位学生，就在敬拜的过程当中和他的也是传道人的丈夫一同被拘捕了。代祷信发出正儿迫切的祷告，想到他们还年幼的孩子，正儿真的是心如刀绞。而在过去半年，这样的消息似乎屡见不鲜，历世历代的教会屡见不鲜的逼迫、黑暗和挑战，现今也仍然是进行式，并没有结束。带着各种各样的冲突、伤害和张力，信徒在期间必须也不断地去面对末世的混乱、邪恶、人内外包裹的罪，和这个世代所流露出来的绝望，以及对福音极深的需要。但是到了晚间的时候，我的学生在群里面发言了，他说，谢谢家人们的牵挂，请大家安心，我们都好。在上午十点到下午五点期间，我因见不到自己的两个小女孩，真的是十分的担心。但是天父上帝的看顾保守超过了我的担心。晚上当我们全家一起准备安睡的时候，我们知道还有许许多多未来的挑战在等候着我们。然而我相信他的恩典是够用的，希望大家继续代求，想念大家。看到他短短的消息，真儿热泪盈眶。是的，虽是我的学生，但是在生命的经历上却是我的榜样，在侍奉的坚持与忠心

上却是行在前面的人。许多的弟兄姐妹不明白为什么神允许这么多的患难临到他的教会，他的儿女。为什么神你有如此的大能却允许罪恶的存在呢？我们流泪、痛苦、慌张的时候，神你在哪里呢？我们仿佛被拔出来，却没有再次被栽植回去，就被放置一旁，枯干凋谢了。这是我们人的感受，但却不是真相。正儿不想在这里说什么空洞无味的话来安慰弟兄姐妹们，因为这是无用的。C.S. 路易斯曾经指出，苦难是神用来唤醒世界的传声筒，是神的高音喇叭。确实，伤心痛苦是神赐给我们的一个礼物和祝福。不痛，我们怎么会知道自己有多么的需要耶稣？不痛，我们众人怎么可能来到神的面前回转悔改，如同义人？不痛，我们怎么能够看清这个世界的本相，渴慕永恒呢？在每一次的逼迫患难来临的时候，教会集体都会痛，但这个痛的过程很容易会因为舒适、安逸、平和来到，我们就忘记了。但是实际上，真而巴不得我们长长久久的会回想这个痛苦是多么的容易被忽略，我们容易被其他所有的虚假的东西安慰，却不容易被圣灵安慰。太容易被安慰，太容易快乐开心，太容易忘记痛苦，就会容易忘记神在我们生命当中的使命。确实，他从来没有让我们选择这个世界为家，太过的安逸和舒服，让我们忘记了我们在这个世上是客旅，是寄居的，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是需要完成使命的。舒服到一个地步，我们很容易忘记永恒对我们的呼召。只有当我们在痛苦患难当中，我们却看到耶稣面对这个世界的时候，他哭了，因为他的心在每一个未得救的灵魂身上是如此的渴望，如此的疼惜。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姐妹，就我们爱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多受痛苦，常经忧患。我们向他祈求的时候，如果我们不进入他的苦和他的痛中，我们如何能够明白他的心呢？很多时候我们求的都是脱离患难，我们向他要的是平安，是富足，是稳妥，但他要给我们的却是患难中的平安。在世上我们有苦难，但在他里面我们有平安。今天是庆祝儿童的节日，但多少时候我们知道孩子们需要的不是那外在的礼物，而是他们与神那真切的关系。做父母亲的，我们是否看见？耶稣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你们将要痛哭哀嚎，世人倒要喜乐；你们将要忧愁，然而你们的忧愁要变为喜乐。你们现在也是忧愁，但我要再见你们，你们的心就喜乐了。这喜乐也没有人能夺去，到那日你们什么也就不问我了。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姐妹，巴不得我们每一个人都进入他的苦难中，去理解他的喜乐的来源是什么，以至于我们能够立定心志，把我们的儿女、我们的家、我们身边许多不认识神的人都能够带回到他的家中，真正的在患难当中享受那无比的不变的平安。
亲爱的父啊，感谢赞美你，因着黑暗，你让我们更渴望永恒的光明。求你帮助我们单单为你而活，更是竭心尽力与人同得福音的好处。祷告感谢奉我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

0: 在基督里，我们要事事舍，
1: 天天背，
0: 时时跟，
1: 紧紧随。
0: 林真儿、
1: 王牧欣，
0: 空中的门训，
1: 馒头的对话，
0: 邀请您和我们一起
1: 做真门徒。主内的弟兄姐妹们平安，欢迎收听馒头的对话，我是牧欣，
0: 我是真儿。
1: 成长大不同，馒头们的智慧生活呢，我们要来分享是充满喜悦和感恩，这的确是我们基督徒的一种生命所流淌出来的自然而然的结果，可是也需要大量的操练。
0: 没错，我们很多的弟兄姐妹常问的一个话题就是，哎呀，我真的不知道在日常生活当中怎么活出上帝的旨意来。其实活出神的旨意来，真儿在过往的馒头对话也好，真爱之我家呢，就用了帖撒罗尼迦前书5:16-18的那12个字，说神的旨意就是要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谢恩，就是这么简单。这就是神在主基督耶稣里向你们所定的旨意啊。那么今天我们就讲到馒头智慧生活的时候，当我们强调喜悦和感恩的时候，它就已经充满地占据了神的旨意的2/3。你如何才能够在你的日常生活当中过一个常常喜乐凡事谢恩的生活呢？它是需要我们有很强的对神的信心和顺服。真实的生活我们发现你高兴不出来，对吧？无论是大环境还是内环境还是你的外环境，往往都是有很多的挑战，很多的挣扎，苦难是一个常态。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生命成长呢，你也会发现磕磕绊绊的，高低起伏的，不容易常常喜乐凡事谢恩。为什么一个真正智慧的人，他必定会在行进的过程当中因着倚靠和顺服会充满喜乐和感恩？
1: 信仰对于我们每一个基督徒而言，必须落地到我们每一天的柴米油盐酱醋茶的生活当中，你会发现它才能够充满喜乐哈。对于生活而言呢，最重要的就是一个伴侣关系，一个教养儿女的关系，包括我们跟父母之间其实也有教养关系。真正的喜乐其实来自于这些关系。大家有没有发现，真正的喜乐是来自于你与人之间的关系，而不是来自于你与物质的关系。打个比方，你非常喜欢某一样东西，但这个东西过了一段时间，你可能看他就烦了啊，看他就厌倦了，你会希望得到一个更好的东西。但是人与人之间的这个关系呢，它是一个动态流动的状态，所以你会发现你的喜乐只有在这个动态流动的关系当中才能够得到真正的满足，真正的滋养。所以在箴言书5:18-19呢，就讲到说，要使你的全员蒙福，要喜悦你幼年所娶的妻，他如可爱的麋鹿，可喜的母鹿，愿他的胸怀使你时时知足，他的爱情使你常常。而同样在箴言23:24说，义人的父亲必大得快乐，人生智慧的儿子必因他们欢喜。那这两段经文落到我们最实际的关系的层面哈，这就是我们馒头的智慧生活充满喜悦和感恩的源泉之一。
0: 当妹妹讲到这个话的时候，你会发现说，很多时候呢，我们在我们的人际关系当中可以持续不断带给我们安全感、幸福感和存在的价值和意义，但也正因如此，我们发现说，一旦我们在人际关系当中追求到一个地步，我们发现得不到我们所想追求的时候，你就会发现最高的智慧和关系来源是由于我们跟神的关系没有建立够牢固、够清楚、够持续的一个供应，以至于呢，我们把眼睛定睛在人际关系的时候，我们就得不着那些所谓的喜悦和感恩。当我们知道说，哦，原来我们人的所有的幸福感、喜悦和存在的价值必须在关系当中体现的时候，还有一个隐藏的、看不见的，但也是所有一切的泉源，就是我们与神之间的关系。只有当我们摆正了，我们知道整个馒头的智慧生活是源于敬畏耶和华才是智慧的开端，当我们有了一个很深刻的追求神的那一个持续不断的滋养的关系之后，我们才有可能不断的在我们人的关系当中，亲密的关系，比如与配偶之间的关系，与家人之间的关系，与弟兄姐妹的关系，与我们邻舍之间的关系，甚至是在日常的行进过程当中那些与我们并没有很深交集的人，但是当我们表达出一个充满爱和智慧的生命的时候，我们会发现所有这些日常的关系都会带给我们喜悦感。比如我们 今天早上出去晨练的时候奔跑的时候，哎，你看到你的邻居一个又陌生又熟悉的脸孔，然后你朝他有一个亲切的微笑说早安啊，从心底里面带给他一份爱的祝福的时候，哪怕是脸上的一个微笑，也会带给对方，也会带给你自己一个幸福感和存在感。为什么呢？因为这份喜悦是来源于你在日常的关系当中已经满足了神创造人的那个起初的初衷，就是要在关系当中反映神的荣美的形象。因为神说那人独居不好的时候，不是说那个人单身不好一定要结婚，而是说那个人在一个独立的状态隔绝的状态是没有办法反映神的荣美的形象的。所以今天除非我们在亲密的关系当中，在一个平行的人际关系当中，我们反映了说，哦，我是何等的喜乐和感恩，因为神已经给了我一份这个世界所不能够带给我的满足，因此呢，我就要把更多的爱流淌出去，哪怕是从我身边擦身而过的人，我也让他看到一份真挚的爱和祝福从我的脸上，从我的言语，从我的行为当中表达出来。那这一份的喜悦和感恩就能够带有感染力。很多的人他会看到说，哎，为什么这个人成天都是开心的，成天都是感恩的，他的嘴巴里面所出的话语，他的整个行为表达出来的都是好像满满的一份爱的时候，身边的人会受到感染。但是我们也发现说，有很多人呢，旁人走过的时候就会感受到他头顶有块乌云，他脸上的表情都是生人勿近，千万别惹我哈！我现在烦着呢，或者是我的人生正在充满大的张力和苦难当中，所以请你不要靠近我。如果今天我们信徒自己沉浸在一种苦难和压力当中，我们不自觉的就成为了一个导管，这个导管有可能是喜悦，也有可能是哀伤，有可能是能量，也有可能是负能量。有很多人说，啊，你要带正能量，但如果你自己里面都没有能力，没有圣灵所给你能力，你怎么可能带出所谓的正能量呢？所以除非我们紧紧的依靠神，否则今天充满喜悦和感恩会离我们的生命很远很远。
1: 充满喜悦和感恩的一个根本的原因是因为我们认识到了神的主权和大能，哦，所有的一切都是神给的。今天早上我们能够健健康康的站立起来，神给的。即便是我的丈夫可能有各种各样的毛病，可是他却和我组建了一个家庭，成为我在很多困难时候的一个依靠或者是帮助，这是神给的。前两天的时间我跟一个姐妹聊天就特别有意思啊，就是她在跟我吐槽抱怨她的丈夫这不好那不好那不好这不好的时候，我就问她，我说你们俩在哪认识的？她说教会认识的。然后我就跟她讲，我说那你那个时候觉得是上帝给你预备了他们？那个时候我觉得呀。我说那为什么结婚了还有这么多的抱怨呢？她说我觉得她结婚以后根本不是我想象的那个样子啊，有很多很多的不着调啊，不靠谱。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我说那你选的呀，神为你预备了丈夫，可是你选择了，你答应了，你接纳了，那也就意味着当初你是心甘乐意的嫁给他成为他的妻子。那既然你都心甘乐意了，你为啥今天你又接受不了了呢？聊天的过程当中我们就问他说，哎，那你们家谁做饭？他就指着他老公说他做饭。然后我就说哇，你这多大的恩典啊，多少家庭姐妹们又要全职工作，又要带孩子，还要做饭，做了饭以后丈夫还可能挑剔这瑕了那淡了，你的丈夫为你做饭，你的丈夫把家里打理，在你工作繁忙的时候去帮你带孩子，
0: 真应该我们谢天谢地，
1: 你不应该很感恩吗？
0: 真的。
1: 然后这个姐妹就看着我说，那这不应该是他做的吗？那作为老公他不就应该这么做吗？我说那作为老公如果他有一个感恩的妻子，他是不是会做的更多呢？这姐妹说你容我回去想想啊。但的确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不仅看到了一个婚姻当中的一个错序，
0: 是
1: 我也看到我们每一个人以自我为中心的罪啊。当初神的确把这个男人带到了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也选择了跟这个男人合二为一，
0: 是
1: 但是却不愿意感恩，不愿意知足，所以在慢慢的婚姻的长河当中就变得没有了喜乐，
0: 是
1: 只有抱怨， 只有吐槽，也没有了感恩，只认为说这是你该做的。
0: 嗯，是的。昨天呢，珍儿从加州飞回德州的飞机上呢，我正在和一个姐妹谈话，因为她最近呢跟先生有一些的冲突，她就百思不得其解，为什么自己要在这个过程当中还要先去道歉。在这个谈话的过程当中，同时间呢，珍儿和自己的先生在另外一条线上谈话，结果当我马上就要起飞的时候呢，我跟我先生的一个对话，我不小心就发错了，好尴尬，我就发到了我跟我的这个姐妹的谈话的群里，而且是我跟我先生比较亲密的一段对话，就是我问他啊，你想我了吗？然后还有就是因为他最近做手术，伤口在恢复，然后我用了一个调侃的方式，我说现在这个伤口是不是变得比老婆更重要了等等之类的。然后我发过去后，我想天哪，我马上眼冒金星，我说发错了，我就立刻撤回。但是呢，我们的姐妹因为正在跟我谈话，所以她看到了，我就说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刚刚我是发错了消息，让你见笑了，跟老公的对话发到你的这个群里。结果这个姐妹忽然间她说，刚刚你的这两句话对我的冲击太大了，她说我从来不知道原来一个妻子跟自己的丈夫讲话的时候要用敬语，因为我通常都是 text 我的先生的时候，我会说您还好吗什么的之类的，我说啊，对啊，我这是常态。然后他说现在你什么都不用跟我说，因为我需要好好的去祷告，我受到了很大的冲击，从来没有想过我对我的先生的态度有这么大的偏差或者是缺失。在这个过程里面，虽然我们哈哈的笑就笑完了，但是这个姐妹她突然一下子意识到，就是因为她在经历亲密关系的行进的过程当中，忘记感恩，忘记尊重，忘记按照神的心意去用神的眼光来看自己丈夫的时候，她落在自己的一个感受里面。就像刚妹所说的，因为通常一个充满感恩和喜乐的人，她一定不会常常埋怨，她一定在她的言语和她的态度里面都是不断感谢神。感恩的人是觉得我自己不配，是神给了我个礼物，所以我才会感恩嘛。啊，谢谢你，谢谢你。我们用一个更加直接的话说，如果你常常操练喜悦和感恩，那你就是在过一个敬拜的人生。因为神给我们的心意就是我们要活一个敬拜的人生，敬拜就是由感恩、赞美和喜悦来充满和来组成的。
1: 是，
0: 如果你没有这些，也就意味着说你离那个敬拜的人生其实很远很远。一旦你远离那个敬拜的光景的时候，你的整个人生是苦不堪言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们真的鼓励你去思想，你的人生是充满敬拜的一个喜悦之情吗？是充满欢喜快乐的敬拜的一个态度吗？是充满了感恩和不配的一种非常谦卑的一个生命态度吗？还是说你觉得别人欠你，你非常的苦读，常常看到的都是缺乏，忘记数算恩典呢？因为越是这样，你越不能够发出一个感恩之情来。
1: 弟兄姐妹们，让我们先从感恩神开始，并且认识了他的主权和他的大能之后，去感恩他所有的给予。
0: Amen。
1: 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常常可能会有各种各样的挑战，会有各种各样的一些风浪，但是如果我们怀着感恩的心去敬拜神的话，你会发现你可以成为那个弄潮儿，而不是被浪一下子打在海岸上。
0: 是的。
1: 好，我们今天馒头的对话就是这样了，明天的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0: 拜拜。 I've got so much to be thankful for

0: You're listening to 91.1 FM KCIU in Lawrence with Translator 104.7 FM K284BS. Thanks for listening.
1: For the 世界这么大，到处都是人。认识你真好。 是朋友初次相遇时的礼貌寒暄。认识你真好。认识你真好。却因为长情的陪伴，升华为最温情的告白。认识你真好。虽然你有时沉默不语，每一天我都如约守候。
2: 请带上你的真心向我靠近。
3: 真诚和我相处。远东广播公司福音节目，认识你真好，和您不见不散。我们爱，因为神先爱了我们。你好，各位收音机前和电脑前的听众朋友，欢迎来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来。您正在收听的是福音广播节目《认识你真好》，我是雨泽，
4: 我是木星。
3: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来。在今天节目一开始呢，我们要和大家分享的见证来自于江苏的丹丹姐妹，她要跟我们大家分享的这个见证主题叫做"有主真好"。她说："亲爱的认识你真好的各位同工，大家好，今天呢要为神做一个见证，是关于我是从什么时候接触主，还有我的两段婚姻的经历。那么首先呢，我从什么时候接触主？这个事呢，是从我8岁时候说起。记得那个时候呢，好像是晚上吧。" 我的妈妈好像那天生了什么病，看了很多医生啊，也没有什么效果。后来呢，是我的姑姑让她做礼拜，然后呢，我就跟着妈妈去教会。当时的自己特别喜欢去教会，记得有一年呢是大年三十儿，正好是周三，大家都在家包饺子。我一个人跑去教会，然后跟我们教会的领袖一起赞美神。回家的路上啊，非常的开心。
4: 时间就这样过去了几年，在我小学3年级的时候，我们家盖房子，我因为调皮啊，脚直接被铁钉穿透，家人带着我去医院清洗脚。在此之前啊，非常羡慕别人说去医院清洗手脚，我觉得这是享受，觉得自己要是能去就好了。直到现在啊，我都记得当时去医院清理脚是多么的恐怖，没有给我打麻药，直接将粗针管打进我受伤的脚心，前面是一个红色的大水桶，里面都是我脚上流出来的细菌。当时啊， 真的哭的是撕心裂肺啊！等我脚好了，没多长时间，我的头又一次受伤了。当时整块的砖头掉在我的头上，但是我居然没有感觉到疼。当时医生说我的伤口有小孩的嘴巴那么大，真是我命大。 那个时候啊，对神没有完全的认识，觉得自己很特别。直到现在，我也觉得自己很特别。只是我知道，我的特别是因为有特别爱我的主。
3: 那么再跟大家分享一下我的两段婚姻的过程。那么第一段婚姻是凭着自己去结婚，当时呢我跟我的前夫我们是自由恋爱，虽然那个时候我没怎么聚会，但是知道自己是基督徒，得找一个基督徒，所以呢我们恋爱结婚了。刚刚也说到这段婚姻呢是以我为前提，所以就有了很多自我在里面。我们两个都是家里的老小，我的家呢比他们家要情况好一些。

0: 所以呢，我就有些看不惯他的家庭，常常觉得自己下嫁也没有看中自己的婚姻，觉得可以过就过，不可以呢就分，完全把这个婚姻啊当儿戏。后来我们有了矛盾，但是没有互相沟通，都觉得是对方的错，自己是正确的，就这样我们离婚了。当然这其中也有很多的心酸，我就不跟大家一一诉说了。但是我也很感恩的是，虽然我们离婚了，但是因着主，我对我的前夫没有恨和埋怨，甚至还很后悔自己当初那么的伤害他。我知道这是神在我里面做工，让我对他没有恨，只有对自己当初所作所为的后悔。我想这也是神的手在做工，因为要是按照我自己的性格，我肯定会恨死他。但是神呢，让我放下自己，并且愿意认识自己的错，这还真的是主的恩典。
1: 后来在神的家，我遇到了上帝为我预备的波阿斯，我帅气又有智慧的老公。在外人看来啊，他不善言辞，但他非常有智慧，总是在我需要帮助的时候为我祷告，让我可以安静下来，不再抓狂，并且啊，总是让我一想起来他就非常的甜蜜，满心欢喜。这就是主所赐予的婚姻。我们虽然也会有摩擦，但是我们会彼此包容、理解、接纳。而且现在啊，我们已经有两个可爱的宝宝了，真的是有主真好。如果没有主啊，我自己都不知道还在哪个泥潭当中呢。这就是我初信主以及两段婚姻的见证。我的生命当中还有很多其他的见证，期待下一次与大家分享。上帝祝福大家。
0: 谢谢我们来自于江苏的丹丹姐妹带给我们的见证，也感谢主。一段婚姻结束之后呢，神又赐给你自己一个你所非常喜欢的波阿斯啊，并且神也赐福你们的婚姻，赐福你们的家庭，也赐给你们两个非常可爱的孩子。求神祝福你的家庭，祝福你的宝宝。并且我觉得我们丹丹姐妹应该是一个特别有趣的灵魂啊，她自己讲到当时自己被砸，包括这个脚受伤等等，都觉得自己是一个很特别的人啊，没有觉得这是一个不好的事，你觉得我自己特别。我在想那时候是不是觉得自己神通广大啊，有很多特异的功能，这些事情砸到自己身上都没有任何的疼痛感。但我觉得特别有意思，就是我们丹丹姐妹后来讲的说，直到今天我没有觉得自己好像不再特别，我反而觉得自己更加特别。但不同的是，今天的特别我知道是来源于主对我特别的爱。所以谢谢我们的丹丹姐妹带给我们的见证，也巴不得我们大家在自己的生活当中都能够跟丹丹姐妹一样，常常经历主恩，也知道自己在神的里面是何等的特别。那另外到今天节目当中跟我们大家分享见证的是来自于安徽的李姐妹。李姐妹在她的见证当中说，亲爱的宇泽弟兄牧师姐妹你们好，我又来到认识你这好节目当中为主做见证了。那么今天做的这个见证呢，是有关孩子咳嗽的见证。我们家孩子呢，只要一感冒或者吃冷的或者各种各样的原因啊，就经常咳嗽。只要一咳嗽啊，基本上每次都是肺炎。那么这次呢，他又咳嗽了，夜里咳的都睡不着觉。按照往常来说呢，这次肯定是又得得肺炎的，普通的吃药雾化肯定又不行，当时把我都急死了。
1: 于是啊，我就赶紧为孩子祷告，求神医治我的小孩。主啊，如果我的小孩这次能够顺利的过关好起来，我就到认识你真好的节目为你做见证。就这样啊，我连续为孩子祷告了几天，我们家的孩子啊，真的就是药物和雾化完全控制住了。要知道之前他每一次得同样的病，吃药和雾化都不管用。感谢神，现在我们家孩子的咳嗽已经完全康复了。
0: 太好了，非常的高兴听到我们安徽李姐妹不光光是在节目播出的时候，在她写见证的时候，孩子的这个病情都已经控制好，并且这个咳嗽都已经完全好了。感谢主，尤其是有这个对比的时候，我们才知道是神的恩典啊。这个李姐妹就讲到，她说以前呢这个做药物和雾化，那么这次呢在这个过程当中吃药雾化都没有去做，结果就是为孩子祷告了几天。我想并不是说我们鼓励大家不要去吃药，而是我们看到在这样一个对比的过程当中，以前吃药雾化都不管用的，今天没有用竟然被神医治了，那当然就让我们看到是神他自己的作为。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要进入的是花中有情的环节。在这环节当中呢，我们和牧心一起来学习神的话语。丁姐妹，我想我们大家听了这么多的见证，都希望在我们大家每一个人的生活当中能够更多的经历主恩。但我觉得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前提，在经历主恩之前，我们首先要知道我们祷告的对象是谁，我们所信靠的上帝是谁。否则的话，我们祷告真的就像空气说话一样了。那么在今天花中有情的环节当中，牧心要跟我们大家分享的经文是什么呢？
1: 今天和大家一起分享的是耶利米书第三章第一节的经文。
0: 我们来听听看，稍后继续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来。
2: 世界总是嘈杂喧哗，上帝却在我们心底轻声细语。欢迎收听认识你真好，话中有情。 情私语，只有安静的心才听得到。
1: 耶利米书第三章第一节，有话说，人若休妻，妻离他而去，做了别人的妻，前夫岂能再收回他来？若收回他来，那地岂不是大大玷污了吗？但你和许多亲爱的行邪淫，还可以归向我。这是耶和华所说的。这节经文的中英文有一处奇妙的不同，英文的经文当中是三连问，最后一句是你与许多情人行淫，如今你岂能归回我这里来呢？而中文翻译当中最后一句居然变成了肯定句，但你和许多亲爱的行邪淫，还可以归向我。如果单从这一句当中，两个意思却完全不同，英文的经文是质问，而中文的经文则是应许。难道神发怒不搭救以色列吗？当然不是，因为在三章十一节当中，神在一连串的质问当中依然留下了一个充满怜悯和恩慈的应许，被盗的以色列回来吧，我必不怒目看你们，因为我是慈爱的，我必不永远存怒，这是耶和华说的。这和三章第一节中文的经文所表达的旨意是一模一样，归向主得饶恕。圣灵奇妙的安排让我更深刻地看到了神愿意用恩典接纳诚心悔改的人，这实在是一个大好的消息，且关乎万民。无论我们曾经如何污秽，如何肮脏，如何不堪，创天造地的主都不计前嫌地拥抱愿意悔改回转的我们。他还赐下了另一个让我们重新抬起头的应许，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主啊，你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你的怜悯是何等的宽广深厚，才让我们这群罪人有了回转的可能，并拥有重建的新生命。主啊，谢谢你用这爱拯救我们，洁净我们，医治我们，并激励我们不断地与污秽不堪的过往道别，踏上那条通向光明与永生的天路。哈利路亚，感谢主，奉主基督耶稣的名求，阿们。

0: 日讯你正好正在播出，我是雨泽，
1: 我是木星，
0: 欢迎大家继续留守收听我们的节目，也谢谢木星所带给我们大家的分享。在他刚才的分享当中提到的是耶利米书第三章第一节的经文，里面讲到说，有话说，人若休妻，妻离他而去做了别人的妻，前夫岂能再收回他来？若收回他来，那地岂不是大大玷污了吗？但你和许多亲爱的行邪淫，还可以归向我。这是耶和华说的。那提到这段经文的时候，你会发现其实神在说这段话的时候应该是还蛮严厉的哈。里面也讲到说，如果一个人休了他的妻子，还能再把他收回来吗？那在这里耶利米所指的一个背景呢，就是当一个人休了妻子以后呢，又嫁给另外一个男人，就不可能再回到前夫那里了。对今天的我们来讲，这条律法听起来有些奇怪，因为在今天的生活当中，一个女人与第二或第三任丈夫离婚之后再回到前夫那里的事情其实并不罕见，或者说在今天我们的生活当中，大家可能对这个都已经不再那么认真了。甚至在我今天看门诊的时候，尤其对于很多我看到一些族裔当中的人来讲，他们根本是不结婚的，也就是说他们没有任何的这个结婚仪式，他们不叫自己的这个配偶叫做丈夫或者妻子，他们叫英文一个词叫做 partner， 就是这个搭档的意思。一开始的时候我特别特别的不习惯，但是后来见多了好像也慢慢习惯了，就是大家都这么叫了。但你会发现说，这条经文或这节经文当中让我们看到的是我们的主他自己对于婚姻的观点跟今天的生活是完全不一样的。今天的很多人是轻看婚姻的约定，轻看婚姻当中的这个尾声，并且对于离婚呢也是非常的轻松，就是我们能过我们就过，不能过我们就得，然后我们散了就好了。好像就是对于大家来讲，就是我可以随时结婚，我也可以随时离婚，如果我不想跟你过了我就跟你离了，如果我想跟你过呢我就试试看。但神要纠正这种想法，所以在这段经文当中，神却他的意思告诉我们说，不可以，你不能如此轻率的对待离婚和再婚，这是神所不允许的一件事情。所以呢，在这个过程当中也是在防止是一种几乎是等同于把配偶借给别人的行为。哎，今天你要跟我不爽了，你跟别人过吧。哎，过段时间你要跟我舒服了，你再回来，我们继续过日子就行了。好像在这个婚姻当中根本没有委身这个说法，也根本没有委身的行为，就是一个借的行为，就是哎，能行，那你先把你借给别人，你们去过日子就行了。其实在这种过程当中，你会发现这样的做法不仅仅是对于女性或者对于婚姻的一种败坏、一种羞辱，其实也对于整个的社会带来很大的扶持。而正因为如此，弟兄姐妹，你会发现圣经当中告诉我们说，我们是世上的光和盐。你想想，正是因为这样的例子多了，就像我讲到的，一开始当我听到这个搭档这个词的时候，我非常的这个震惊，也很不舒服不习惯。但今天的我已经习惯了，当然从某种程度上来讲，我也觉得是非常难过的一件事情。就像我们在以前，我在节目当中采访过我的朋友天亮姐妹，也讲过她自己是一个护士，她说我最怕的一件事情就是当我做这个医疗，或者是我在这个医疗行业当中见的这个病人越来越多之后呢，对于救死扶伤这个事情慢慢见多了以后，我就麻木了，就没有那个怜悯之心了。同样的，我觉得在今天我的生活当中，我也是为自己祷告，希望不要对于很多我不应该习惯的事情慢慢我就习惯了。但是谈到我们是世上的光和盐的时候，的确就是这个样子。弟兄姐妹，你想，如果在我们今天的生活当中只有一个家庭两个家庭对于自己的先生太太，不是先生太太而是搭档，我们大家会觉得非常奇怪。但是大家都习惯了，你也叫我也叫，大家都这么叫的时候，我们大家今天整个社会大家好像都已经习惯了，不再叫丈夫是丈夫，不再叫妻子是妻子，而是搭档，似乎就是合伙人，似乎就是搭伙过日子。想象一下，大家当我们自己对自己的婚姻都不重视都不尊重，我们甚至不把自己的丈夫当丈夫，不把自己的妻子当妻子的时候，你自己都不尊重你自己的婚姻，谁来尊重你的婚姻？而当你自己不尊重自己的婚姻的时候，回过头来又去埋怨自己的婚姻不幸福。所以弟兄姐妹，这就是我们讲到的，你看，当 当我们不去尊重自己婚姻的时候，不仅仅羞辱女性，羞辱男性，也败坏了婚姻本身，同时也给整个社会带来了腐蚀。这就是我刚讲到的，我们为什么是世上光和盐的原因，愿意更多的基督徒在今天我们的生活当中，透过我们的个体，也透过我们的婚姻，我们的家庭，给这个社会带来祝福。大家想象一下，如果更多的家庭，属神的家庭，真的就像盐和光一样，在祝福着这个社会，今天我们的这个国家，我们这世界又会变成什么样子？
1: 的确哈，神设立婚姻，包括设立教养儿女，由婚姻和爱情所带来的一个新生命，由我们抚养长大，所有的这一切都有神特别美妙的计划。神用婚姻的方式预表了我们与他的这种圣洁的排他的独一性的关系，同时神又把孩子赐在我们的生命当中，让我们看到一个罪人成长过程当中我们自己的缺乏，以及我们所要寻求的智慧。昨天我们在小组查经的时候，大家还在讲说我们小的时候缺失了的教育，今天我们都要在孩子的身上再学一遍。也就是说，父母没有教给我们的，我们的孩子会让我们在教养孩子的过程当中再学一遍。在神没有错误的计划，在神没有无序的计划，神永远都会透过无论是婚姻、家庭关系，包括我们在教会当中关系，包括我们的服事，包括我们的工作，各种各样的方式，神只有一个目的，让我们认识神且荣耀神。所以在日常的生活当中，我们常常会发现我们好像不以为然的一些事情，就像刚才宇泽所说的，我们俩就是没有结婚，所以他不是我的 husband， 他不是我的丈夫，他不是我的妻子，这很正常，我说他是我的 partner， 我们并不觉得这是一件事情，可是却在这些小事情当中，我们就失去了神起初创造我们时候的那个荣耀的形象。因为神起初创造我们的时候是为了让我们预表和彰显他的荣耀，可是因为人的犯罪堕落，所以导致我们今天对很多的事情不以为然的时候，其实就已经偏离靶心很远很远了。我们昨天在查考约伯记的时候，也同样讲到说，罪就是我们偏离靶心，而基督徒的一生就是不断的在校正自己，让自己偏离的角度越来越小。我们不可能正中靶心，因为我们不是耶稣，但是我们在终其一生都在追求一件事情，就是缩小与神之间的偏差。而当我们缩小了这个偏差的时候，你会发现神就让我们看到了更通达的道路，我们就真的成为了这个黑暗世界的光，也成为了这个无味乏味和无趣世界的那把盐，让我们的日子可以过得是有滋有味。所以弟兄姐妹们，真的是愿我们每一天回到神的面前，去看到我们自己的所需所求，也回到神的面前去真正理解他对我们的心意。

0: 日线你正好正在播出，我是雨泽，
1: 我是木星，
0: 欢迎大家继续留守收听我们的节目。在今天话中有情的环节当中呢，木星跟我们大家分享的经文是耶利米书第三章第一节的经文，里面讲到说，有话说，人若休妻，妻离他而去做了别人的妻，前夫岂能再收回他来？若收回他来，那地岂不是大大玷污了吗？但你和许多亲爱的行邪淫，还可以归向我，这是耶和华说的。那刚才我们也讲到说，在今天我们的生活当中，很多人对于婚姻已经不再重视，更谈不上任何的尾声了。那很多人也讲到说，在婚礼当中看到这些新人们谈到说我愿意的誓言的时候，好像大家也不再那么感动了。前几天我在抖音当中看到一个视频，有人讲到说，这个在看到一个婚礼当中先生跟妻子誓言的时候哭得一塌糊涂，然后呢说我好感动。另外一个人就留言，他说我的一个朋友已经结婚四次了，每次他讲的时候都让我非常的热泪盈眶，我都非常感动，我马上要参加他的第五次婚礼了，希望这次我依然感动。当然你会觉得是有点夸张了，可是你会觉得说，的确在今天我们的生活当中，这就是我们讲到的，你看地被玷污了。什么叫做地被玷污了？我们刚刚也讲到一个问题，说你看当我们对于婚姻不重视的时候呢，我们大家没有想过一个问题，就是这样的一个罪，当我们对婚姻不重视，或者说婚姻当中出现很多乱伦的现象，根本不忠心，不光光是肉体上不忠心，情感上也不忠心的话，其实这本身就是一个罪。可是我们没有去过多的思考这个问题，我们总觉得是这人家的事儿，咱们管人家家那么多事干嘛呢？可是你会发现说，透过这节经文你看到的说，这个罪不是一个个人问题，它会带来污染的。所以经文说地被玷污，言外之意也就意味着说，当我们这么去做的时候呢，罪会影响这个群体，罪也会破坏社会结构，甚至就像我们刚刚也讲到的，它还会腐蚀整个的属灵环境。罪是一个系统性的，它永远都不是孤立的。正因为如此，圣经当中也告诉我们说，罪就像发酵一样，它可以扩散的。所以弟兄姐妹，谈到刚我讲到的这个非常夸张的抖音当中的这个行为，你真的就发现说，大家在今天的这个生活当中看到这样的事情越来越多的时候，这个玷污带来的另外一个彰显的方式，就是很多人就说我不再相信爱情了。你看很多人受挫了，为什么呢？都看到的太多了。看到什么太多了？其实你看到的不光光是婚姻当中的这些失望，你更看到的其实是罪带来的很大的一个玷污。但是我又觉得特别有意思的是，在木心所分享的这段经文当中，神讲到说，你这个事儿啊，是能带来很大的罪性的。一旦被玷污之后呢，这个不光光是婚姻被玷污了，这个地也被玷污了。可是呢，在这里呢，特别有意思的，神又讲到一个事情说，你和许多情人行乱淫的时候，给你的婚姻带来了这个玷污，不能修复。但是呢，这段经文却好像意思是说，你可以归向我。那神却给他的百姓一个机会，是在人与人之间不允许的事情，神却说在神与他的百姓之间，他的百姓是可以随时归向他的。我觉得在这里却让我看到神他多么大的一个包容和怜悯。从整个的来看，神也在整一篇的整个今天木心所分享的耶利米书当中告诉我们，神多次的呼召以色列归回，而且是正面的邀请，直接的邀请。似乎更合适的理解是，神是向他的子民发出来一个怜悯，一个呼唤。大家想象一下，在一个婚姻当中，一个人屡次在婚姻当中出轨，他不光光是在自己的情感上出轨，在自己的工作当中也出轨，在工作当中占公司的便宜，在工作当中利用自己的职位之便呢，谋取自己的利益等等等等。可是呢，当这个人来到这个教会当中的时候，面对教会的圣洁，他自己说，我这样的人怎么可能来到主的面前呢？但神却说，你虽然不忠，但我却仍然爱你，你仍然可以回转到我的面前来。这样神的恩典就超越了人际关系当中的道德的限制，甚至法律的限制。所以当我们读到这一段的时候，我们发现弟兄姐妹，我们看到了神的怜悯，但我也深深的相信这段过程当中，神要 要表达的中心不是纵容，不是哎，每次你犯罪没事儿，你跟人之间人家不接纳你，我接纳你没关系，你什么时候回转我都接纳你。不，我觉得不仅仅只是神在告诉我们说，他悔改的门、饶恕的门永远是敞开的。最重要的是，在神这里，我相信神告诉我们的说，这种归回不是一个草率的回头，而是带着悔改与真实的心来回转的。所以圣经当中也告诉我们说，忧伤痛悔的心神不轻看。神没有说只要你回转我就不轻看，神说忧伤痛悔的心神并不轻看。什么叫做忧伤痛悔？那是一个真正的回头，那是一个真正的归回。
1: 对于我们每一个人而言，其实我们如果更排他性一点的婚姻，但凡一方有了一个出轨或者是背叛的行为，大家可以想象另一方的感受吗？就是相信收音机前可能还有很多曾经经历过婚姻破碎的或者关系破碎的弟兄姐妹们，这个时候马上就能够想到自己的那种愤怒、那种痛苦、那种挣扎、那种仇恨、那种咬牙切齿。那同样，当我们今天背离神的时候，当我们不以上帝成为我们的独一的救主，当我们不与神保持那个圣洁的亲密的关系，我们在外面这个三心二意，或者说我们在外面有的时候半信半疑的时候，大家有没有想过我们的天父会是怎样的一种状态？他也痛苦，他也难过，他也伤心，他看着自己的孩子不享受他的爱和恩典，反而跑到这个世界当中像一个讨饭的乞丐者一样四处流浪，他该有多么的痛心。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与神之间的关系就像我们排他的夫妻关系一样，想一想，当你背叛神，当你不能够专心仰赖耶和华的时候，你就是如那个出轨的不管是妻子还是丈夫一样，你所带给神的、带给那个爱你的神、接纳你的神的都是伤害。我们愿意让我们爱我们的天父受伤吗？当然不愿意。当我们真正的认识到神有多爱我们，他有多么多么的包容我们、接纳我们，即便我们曾经与这个世界行淫，我们与各种各样的偶像行淫，可是就是那样的我们，神都接纳了我们，而且说披上我儿子的鲜血的义袍，你就可以成为洁净的人，你在我的眼中就是那个义人，你在我的眼中依然是我所爱的。所以我常常在想哈，如果我们不能够专心仰赖耶和华，那我们给天父所带来的伤害得有多大。我会心疼我的天父，说实话，我会心疼天父为我们所摆上的一切，所付出的一切。所以弟兄姐妹们，愿我们每一个人都竭力追求圣洁，竭力专心仰赖耶和华，因为这是我们维系与上帝最亲密、最甘甜、最排他关系的唯一途径。因为神从来不会改变，只是我们常常因着罪、因着肉体、因着撒旦的诱惑而改变。那就让我们竭力地保持警醒，尽量不去改变，全心全意地爱去爱我们的主。你会发现我们就真的能够与上帝保持那个最圣洁的关系，直到主耶稣再来的时候。

0: 每首诗歌都有他自己的经典。当有一天你开始喜欢他的时候，不是他变好听了，而是你有自己的故事了。欢迎收听《认识你真好》，歌中有爱，用歌声分享恩典。
1: 认识你真好正在播出，我是雨泽，
2: 我是木星。在今天歌中有爱的环节当中呢，要和大家一起来分享的这首歌曲是来自于 Annie Wilson 还有 Josiah Queen 他们两个人共同所演唱的一首歌曲，叫做 From Broken to Beloved， 就是从破碎到被爱。歌曲当中唱到说，我来的时候并不强壮，我来到这里需要怜悯，即使在我最糟糕的时候，我还是又举起了我的双手，不是因为我靠着唱歌赢了他，而是因为你的爱超越了我的痛苦，你宣告的爱抹去了他们加在我身上所有的标签，你在我这里没有看到失败，你没有看到羞辱，因为你叫我女儿。这首歌曲在听的时候，我真的有很多的一些感触哈，就是我们的神从来不以我们做了什么，我们犯了怎样的罪，我们如何的软弱来定义我们，在他那里他永远看到的我们是他的儿女，所以他用爱遮蔽我们，他用他的宝血覆盖我们那些羞辱耻的过去，让我们在基督里面可以去超越痛苦，超越污秽，超越自我，超越罪性，成为他所爱的模样。

0: 每个生命都是一个故事，你的故事，我的故事，上帝的故事，动人的故事多年以后依然动听。我是雨泽，和你一起品味故事。认识你之后正在播出，我是雨泽，
1: 我是木星，
0: 欢迎大家继续留守收听我们的节目。又到了依然动听的环节了，那么今天来到节目当中跟我们大家分享见证的是来自于广东的欣欣然姐妹，她要跟我们大家分享的这个见证主题叫做顾念人的神。在她的见证当中说，雨泽木星你们好，主内平安，我听认识你这好节目刚刚三个月的时间，非常喜欢你们的节目，也很受益，每天早上洗漱做早饭的时候都在听，也常常分享给身边的弟兄姐妹一起来收听你们的节目。感谢节目组台节目后的所有同工们的辛苦付出，祝愿你们灵里更兴盛，心里更喜乐，身体更安康，也愿主坚固你们手所做的工作，使用你们更多的传扬主爱，荣耀主名。那么今天来到节目当中，我想分享两个见证。
1: 第一个见证呢，是在去年发生的12月3号啊，我在你们的节目当中听到了一位浙江彭姐妹的见证，她详细讲述了主怎样帮助她办理户口和社保的事儿。我听后啊，也想起来我的社保问题。之前上班的时候，公司的社保、医保啊，都给买齐全了。由于我的工作要频繁的出差和加班，所以怀孕之后，为了安全考虑，我就暂时离开了职场。原本呢，计划休完产假就回去上班，可是产后由于种种原因，我不得不在家当起了全职妈妈，而且始料未及的是，这个全职妈妈竟然就这么一路给当下来了，一直没有恢复工作，也忘记了自己买社保。我在心里默默地问主，主啊，我的社保还能续缴吗？如果你也愿意帮助我办理社保，求你指引我。20多天后的一个大清早，一位姐妹打电话来说，她和她的先生想约我当天出去聊聊天，散散心。见面之后啊，我们聊了很多的话题，他们突然问起我是不是快领养老金了，我说我的社保都断缴好多年了，没有养老金可领。弟兄马上说，要买社保啊，不要指望你孩子给你养老，养老金虽然不多，但是够你将来买盐买面包啊。我听到这句话马上反应过来，这是主使用弟兄来给我的指引。回家之后，我就开始在网上查找办理的途径和流程，但是都没有得到明确的答案，甚至我这种情况是否能够续缴都很难说。
0: 第二天呢，我向主祷告，我说，主啊，如果这是您的心意呢，求您开路，如果这是您的心意，也求您帮助我，使补缴的钱呢使我能够承受得起。祷告完呢，主提醒我打电话，给社保局打了电话才知道要去国税局缴费。我做好了跑远路排长队的准备，也做好了办不成的准备，没有想到最近的国税分局离我家不到1公里，到了之后呢完全不用排队，经办人员业务很熟，听了我的情况之后呢，马上帮我办理了社保激活还有续缴的业务，并且告诉我要先按月续缴社保费，直到退休月份，到时候如果还没有缴满法定15年的话呢，可以在退休的时候办理延缴，再按照月缴费的5年之后，如果仍未缴满15年的部分呢，需要去社保局问问能不能一次性的补缴。工作人员给了我社保局的地址，还附加了医保局的地址。从进国税局到出国税局一共也就5分钟的时间，我的社保就成功激活了，当月扣费也完成了，简直不可思议。我惊喜的在心中不停的说，感谢我的主。
1: 回家的路上，我细细数算主恩，主使用弟兄姐妹来关心我，提醒我办理社保，出发前提醒我打电话落实经办地点和所需材料，整个办理过程盟主带领和开路出奇的顺利，断缴20年的社保5分钟不到顺利激活并且续缴，未来5年都只是按月缴，经济负担不重。因为这次办理社保才发现我的医保啊即将缴齐，要是我不知道这个信息，就会傻傻的继续缴费。慈爱的主啊，真是顾念我们的一切所需，在我们祈求以先，他早已为我们预备周详，他使万事互相效力，叫他的儿女们得益处，由衷的感谢赞美主。
0: 那么第二个见证呢，发生在2024年的12月19到20号。那时候呢，我孩子啊刚上大学不久，业余的时间呢非常喜欢出去游玩。19号早上那一天呢，孩子打电话跟我诉苦，说同学们大都喜欢宅在宿舍打游戏，找不到一个能够陪他出去玩的同学。我想自己下午正好有空呢，可以陪孩子，于是我们就约好下午2点在室内一个新开的大型植物园门口见面。我因为一些事情耽搁，出门晚了，为了不迟到呢，我就 打车去的植物园。我比较内向，一般在出租车上我也不太主动的会和司机聊天，但那天的那个司机啊特别健谈，而且呢我也没有问他什么，不知道他怎么就开始和我滔滔不绝的讲他前两年中风被拯救过来的经历。我听了之后确实觉得挺惊险的，他诉说着生活当中的种种艰辛，以及对呵护自己身体内心有余而力不足的无奈。我听了之后也深有同感，所以忍不住多安慰了他几句。下车见到孩子，我们进植物园逛，很多美景适合拍照，可是刚拍第一张，孩子就对我说，妈妈你今天笑起来怎么嘴巴有点歪。我看了照片果然是有点歪，我当时心里咯噔一下，我从小在医院家属院长大，父亲和不少亲戚都在医院工作，耳濡目染下对大多数常见病还是有些基本认识的，突发性的口角歪斜有可能是中风的先兆，而我平时也确实有过几次手指和舌头发麻的症状。再想起来刚才出租车司机主动谈起他中风的经历，我恍然大悟，应该是主在借此告诉我我也得了同样的病。我心里担心着自己的身体，不过还是表面镇定的陪孩子逛完。从植物园出来，孩子回学校，我回了家。
1: 刚和孩子分开，因为不用再硬撑了，我马上就忍不住哭了。想到病情可能很严重，说不定会偏瘫，我脑子里确实有点乱，边走边流泪，没注意啊，就走到了一条小道上。想到天晚了，又是冬天，气温下降对心血管的疾病更加不利，所以我急于回家。我站在那里想打车，但是那条小路啊有点僻静，正常来讲啊很少有出租车会进来，可是我也不想再走了。本来就路盲的我在这个时候更加分不清方向，我根本没有心情查手机地图，我就站在路边祷告。我对主说，主啊，我想快点回家，我怕天冷对我的病情更加不利，我知道这是小路，我知道出租车一般不会进来，但是你愿不愿意。话还没说完，一辆出租车已经出现在我的眼前。我真感恩，我知道我的主与我同在，他顾念我。上了车说了地址，就接着自顾自的流泪，同时心里不住的祷告。我知道只有我的主能救我。这里要解释一下，作为一个对医生和医疗有一点了解的人，我真知道医生也只是人，有许多力所不及。马可福音5章26节描写那一个患血漏的妇人，在好些医生手里受了许多的苦，又花尽了他的所有，一点也不见好，病势反倒更重。这句经文在我心里一直印象深刻，我深知医疗的有限，何况有些医疗方式给病人带来的痛苦甚至可能超过了疾病本身。我在车上一边思考一边向主祷告，我把我的想法尽数告诉主。
0: 我向主祈求，我说，主啊，我知道这些年我没有把自己的身体照顾好，我知道我时常熬夜也缺乏运动，但是我确实尽力了，我实在有太多的不得已，您都知道。主啊，我知道这是严重的病，我知道可能会瘫痪，主啊，我是您的孩子，求您怜悯我，求您医治我。您知道我非常害怕就医，我害怕受医疗的苦，也不愿意面对医疗的风险。主啊，我就单单仰望您了，我从不怀疑您医治的大能，但我恳求您来帮助我，我知道主权在您，求您开恩可怜我，救治我，使我从您得痊愈。如果您不愿意，可不可以求您接我回天家？我不怕死，因为我知道必须经历死亡才能回到您那里，与您同住那是好的无比的，但我怕死的过程痛苦，我更怕没有尊严的活着。主啊，求您施恩怜悯我，不把我怕的嫁给我，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祈求，阿们。整个过程当中我都止不住的流泪，不住的思想，不住的祷告，不经意间发现前排车窗是半开的，其实我一点都不冷，但我听说过冬天心血管病人要注意头部的保暖，我心里正想着要不要麻烦司机关下前排车窗，司机竟然主动关了车窗。我吃惊之余马上意识到这是我的主感动司机做的，想到刚才打车和现在关车窗，我确定主听见了我的祷告，看见了我的眼泪，我知道主顾念我，他正在为我做事，何等感恩，主的儿女有依有靠，何等有福。
1: 晚上洗澡的时候，我特意把水温调高，希望可以让血管扩张，减少栓塞的可能。本想当天晚上一定要早点睡觉，不能再熬夜，可是真要上床前我突然停住了，心里真怕会不会这一躺下就再也起不来了，不是怕死，是怕瘫痪。我又去向主祷告，把我的惧怕都告诉神，我说，主啊，我不敢睡，我怕从此就起不来了，求你怜悯我，求你救我，使我能够站立着还能正常行动，奉主基督宝贵的圣名祈求，阿们。 然后我去睡觉，我以为我会辗转难眠，没想到我一夜安睡。早晨睁开眼睛的时候，左后脑明显疼，但是我发现我自己竟然还能动，惊喜极了，赶紧向主感恩。主啊，你真是顾念人的神，你有大能大力，在你没有难成的事，你虽高却看顾低微的我，你真与我同在，真肯为我行事。当我在患难之日求告你，你真的垂听我的呼求，真的搭救我，你是信实的主，何等的感恩！万人之中，你竟拣选我们做你的儿女，赐给我们丰盛的平安与喜乐。你是为我们施行诸般救恩的神。人能脱离死亡是在乎主耶和华，我要一生向你歌唱感恩，赞美你，称谢你，因为你本为善，你的慈爱永远长存。每天吃早饭的时候，我都会听福音电台的旷野玛拿。那一天孙大中老师的讲题是超越环境的平安，所选用的经文是诗篇第三篇第五节，我躺下睡觉，我醒着，耶和华都保佑我。
0: 听到这节经文的时候，我感动哭了。主真与我同在，他知道我心里的惧怕，这是主给我的应许，何等宝贵的应许，我可以放心了，因为主肯救我。我的恩主是何等顾念人的主，他不仅肯救着我，而且还赐下明确又宝贵的应许安慰我的心。主爱何等长阔高深，我的面容第二天就恢复了，左后脑的疼大约持续了一周，渐渐就好了。整个过程没有就医用药，只有我的主独行其事。耶和华是活神，愿我的磐石被人称颂，愿救我的神被人尊崇。我在苦难中哀求耶和华，他从我的祸患中拯救我，他发命医治我，救我脱离死亡。但愿人因耶和华的慈爱和他向人所行的奇事都称赞他。主在我身上的恩典作为还有很多，以后有机会再和大家一一分享。祝愿宇泽木星和节目组所有同工以及听节目的主内家人们都靠主刚强，与主亲密，每天享受属所赐稳妥的平安，还有满足的喜乐，每天以感谢为祭献给神，因为我们的神是顾念人的神。愿荣耀颂赞单单的归给我们独一的神，哈利路亚。

0: 彰显他慈爱的神。这么好的一位上帝，配得我们每个人都为他做美好的见证。大家，我们今天的节目要跟大家说声再见了，我是雨泽，
1: 我是木星，
0: 谢谢各位的守候，我们就在下期节目当中不见不散了，拜拜。

是活泼的，是有盼望的，是追求真善美的。让我们一同爆出生命的色彩，享受欢乐的时光。

0: 亲爱的小朋友，你好，我是彩虹姐姐，欢迎你收听爆米花。我们的节目从星期一到星期六都在这个时候播出，希望能和你共度快乐的时光，更盼望和你能做好朋友。今天到了我们音乐咕咕钟的单元，在音乐咕咕钟里，我们会介绍好听的儿童诗歌给小朋友，同时也会和你分享一个关于音乐的故事。最后，当然，彩虹姐姐更希望小朋友能够把这首好听的歌学会了。现在，就让我们赶快飞进音乐咕咕钟去。
1: 是谁敲醒了布谷鸟的白日梦，让哆瑞咪的音符小精灵通通都跳了出来？

听完了先求神的国的诗歌，小朋友，你知道什么是先求神的国吗？为什么我们先求神的国之后，上帝就会把一切我们所需要的都赐给我们？原来神的国就是上帝的国，也是天国，是上帝所创造所管理的国度，更是从上帝创造宇宙天地之前就存在的。只是当耶稣来到世上，经过他的解释和宣传，使我们就更清楚明白上帝的国了。小朋友，还记不记得主导文是怎么说的？愿你的国降临。今天上帝的国已经在人间了，就在我们相信主耶稣的人心里。哎，真是很

为什么我们祷告先求神的国可以住进每个人的心中这么重要了。小朋友，你想想看，如果你很关心上帝的家，天天把上帝的事当作自己的事认真的处理，你想上帝会不会纪念你的需要呢？他必定让你没有缺乏，与你同在，保守你，也会祝福你手所做的一切都顺顺利利的。接着我们要请爱心妈妈告诉我们，耶稣是怎么依靠上帝的能力去实践天父上帝的计划。

夜深了，耶路撒冷城内的人都进入了梦乡，但是在通往克西马尼园的路上，却有几个人满怀心事，看起来既疲倦又忧伤地走着。他们是谁呢？原来是主耶稣和他的门徒。耶稣和他们吃过了最后的晚餐，就对他们说，你们坐在这里等我到那边祷告，就带了彼得、雅各和约翰一同去祷告。这时候的主耶稣突然感到非常的惊慌和害怕，因为他知道自己受苦被钉十字架的时刻快要到了。耶稣对彼得说，我心里忧伤难过，我要过去祷告，你们也要在这里等候，和我一起警醒祷告。他往前走了几步，跪在地上对天父说，天父啊，钉十字架实在是太苦了，而且是一个最羞耻的刑罚，如果可以，求你不要让我忍受十字架的痛苦，但是求你照你的意思，不要照我的意思。小朋友，天父的意思是指的什么呢？难道天父不爱他的儿子主耶稣，要他受十字架的苦刑吗？如果你是主耶稣，你愿不愿意接受这个旨意呢？其实天父是很爱主耶稣的，但是他也爱世上的人。他看我们犯了罪，却不能够救自己，就派了他的独生爱子代替我们受罚。主耶稣也知道这个任务何等重要，他完成了就能拯救世上一切相信他的人。所以虽然这是个痛苦、羞辱又可怕的刑罚，他的心里还是愿意听从天父的意思。耶稣祷告后站起来走到门徒那里，三个门徒因为太累了，现在都睡着了，他们一点都不知道耶稣心里的难过、孤单和害怕。耶稣摇醒他们说，你们为什么不能清醒一点跟我一起祷告呢？我知道你们心里愿意，但是肉体却是软弱没有力量的。耶稣再去祷告，第二次、第三次，他求的都是同样的事。这时候的主耶稣难过、孤单，竟然没有人能够帮助和安慰他。不过上帝却派了一位天使来给耶稣加油打气。小朋友，如果你为了遵行天父的旨意而必须做一个不容易做的事，不要害怕，因为天父必定会赐给你够用的力量帮助你。现在主耶稣的心中伤心痛苦，他的祷告也更为迫切，甚至连额头上流出的汗珠也变成了大血点滴在地上。那天晚上，祭司和罗马兵丁捉拿了耶稣，第二天就被带到各个他山上，他被钉上了十字架。耶稣没有行神迹从十字架上跳下来，其实他是神，只要愿意，没有人能捉得住他，也没有人能把他钉上十字架。

但是因为他太爱我们了，他明白父神的心意，也愿意上帝的旨意成就，使我们得救。而且他也要给我们留下一个好榜样，因为他曾经教导我们在祷告的时候说，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小朋友，当你祷告的时候，是不是也会说，愿天父的旨意成就，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呢？希望我们祷告的时候，不要光想到自己，也要为别人祷告，同时也该想一想，在祷告的这件事上，上帝的意思会是什么？而且，不论上帝答不答应我们的祷告，我们都要听从。

小朋友，我们要学习耶稣的祷告说，不要照我的意思，要照天父爸爸的意思。相信天父爸爸为我们安排的一切都是对我们最合适也是最好的。好，今天的节目就要在这里和你说再见了，我们明天爆米花再见。

0: 原以为漫长无比的人生，却如风驰电掣般闪过。偶尔翻看昔日的照片，仿佛回到昨日，你我还是翩翩起舞的少年。
1: 回想往日的岁月，每一步都有恩典。
0: 现在真好，
1: 岁月正好。
2: 无论何时何地，只要有主同行，就是岁月正好。欢迎来到岁月正好，我是唐曼。
3: 我是杨丽。
2: 今天我们继续聊一个关怀的话题，就是关怀不是居高临下，不是同情心泛滥。
3: 哎呀，
2: 对，
3: 我觉得我们已经聊了一期了，我就发现我自己特别不善于关怀，真的。像唐曼你讲的那些，哇，我觉得不但是刷新了我的认知啊，还有好些是让我觉得很自责的。
2: 其实我在讲述的过程当中，我跟杨丽你一样，我很多时候也会自责，也会觉得哎呀，我讲了这么多，其实我也没做到，但是我们还是要去讲，讲的原因就是我们要常常记得这些原则，我们需要去牢记，我们才能够慢慢的不踩坑。
3: 是，
2: 那讲到这个关怀不是居高临下，其实包括上一期节目里面，上期节目讲关怀不是帮别人解决问题吗？那实际上我们带着一种帮别人解决问题的心态，你就是在居高临下了。
3: 对，
2: 就是觉得我比你强。这是我们的可能都没有意识到的本能在作怪。
3: 是，
2: 但是我们如果这样去做的话，其实我们是把自己置身在一个什么样的地步呢？就是神的那个位置了。
3: 就是我们代替了他的位置。
2: 对呀，我们代替了神的位置，我们以为我们很有能耐，
3: 对，
2: 能够把别人从这个困境当中抽出来，拔出来。比如说看到他这个情绪不好，发生了这么多的问题，我们试图透过我们的教导，我们的劝勉，所谓的安慰鼓励的话语，我们让他从这个情绪的低谷当中快快地抽出来，然后快快地展现出喜乐，因为我们不是被教导吗？你就是在这个困境当中也要欢欢喜喜的，在这个患难当中也要大喜乐，是不是？那更何况我们遇到了这些问题，我们也应该喜乐。作为基督徒谁不知道呢？我们都知道，可是想想我们自己，我们做得到吗？
3: 即便是我们能做到，我们也不要求所有人在不同的困境中也能做到。
2: 对了，
3: 是，
2: 就即便是我自己也遭遇过跟别人同样的经历，但未见得我的经验就适合这个人。
3: 对，
2: 所以呢，我们常常说爱是有原则的，爱心是不可以泛滥的。因为一旦讲到爱心泛滥，这不是一个褒义词，它是个贬义的。
3: 是的，
2: 就说明我们的爱心没有原则。比如说我们在家庭当中常常会看到溺爱孩子，溺爱孩子结果是什么？你的爱心泛滥，没有原则，就把这个孩子给养废掉了。那同情心泛滥也是同样的。当我们的同情心泛滥的时候，我们就想方设法的想把别人从那个
3: 困境中
2: 就
3: 拔出来，
2: 对他的那个问题当中给拔出来的时候，我们就会过度的去插手干预别人的生活，
3: 是
2: 过度的插手干涉别人的成长。而且呢，很多时候当我们同情心泛滥的时候，我们自己还会深陷到别人的这个情绪当中。
3: 是的，
2: 我们自己也拔不出来。
3: 对对，他的那种负面的东西会把你拖住，往下拉的那个感觉是很不好受的。
2: 是的。
0: 岁月逝去，芳华不在，但心依旧澎湃。美丽的玫瑰花，
1: 你的事就是我的事，事事关心，关爱老人。
2: 所以呢，其实关怀人有一个立场，就是我们要随时随刻的把自己要抽出来，就从那个情感的漩涡当中抽出来。
3: 对对，
2: 我们不能说哎，别人在骂他自己老公，我们也跟着他一起骂，哎，你老公就是真的很不好，真的很糟糕。我们不能就是也把自己带入到跟别人同样的情绪当中。
3: 是，
2: 我们需要在那个时候有一个抽离，抽离出来的时候，我们才能够更加客观的去看这个问题，也才能把这个同情心变成同理心。
3: 对对对，
2: 那同理心不是说我就非得跟他陷入同样的困境当中，
3: 嗯，
2: 而是说此时此刻我知道他的难过，
3: 对，
2: 我知道他的悲伤，
3: 嗯，
2: 我知道他的委屈，我接住他的情绪，就是你现在的委屈是正常的，
3: 嗯，
2: 你现在难过痛苦情绪发泄是正常的，
3: 嗯，
2: 我不是站在一个居高临下的角度说你这也不对你那也不
3: 对
2: 你这也不正常你那也不正常，
3: 是，
2: 所以我要让你正常我就要教导你，我要让你正常我就要帮助你，
3: 没错，这是我想到唐曼你曾经帮助过的一个案例吧，就是我跟一位长辈不是有很激烈的冲突吗，非常难过的，然后我就说我就退群了，然后你就接纳我，你说这个没什么不好啊，我觉得哎呀我退群这里面也有很多其他的长辈，会不会我这样就很不孝啊或者怎么样的，你就说我理解你，你这样没什么不好，你是可以退的呀，那我觉得一下子好像是被接纳，就觉得自己的情绪呢不是太糟糕了，虽然到目前为止我这个问题还没有解决，但是我起码那个当下我最难过的时候我觉得我还是被看到了，我还是被接住了，
2: 对，
3: 是的
2: 是的，同理心它是站在一个平等的视角，就是我跟你是一样的，但是同情心就是站在一个居高临下的角度，因为觉得对方可怜吗，甚至有时候还觉得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吗，于是就急不可待的想方设法的要将对方从这个困境当中拉出来，
3: 对，
2: 于是就忍不住要去教导了指责了批评了，
3: 是，
2: 甚至还觉得我这是为你好，
3: 对啊，我也遇到过这样的一些家长式的教导啊，但是我觉得你不是我，你很难体会到我那个当下的那种感受，是不是，
2: 没错，
3: 讲的道理都是没错的，但是放在我这里就是行不通啊，
2: 是，我也做过很多这样子就是触犯了关怀原则的失败的案例对，我经历过很多次，
3: 是，
2: 就那个时候其实也是觉得自己是为主大发热心嘛，看到别人有困境就老是急于想去帮助别人，但结果是不欢而散，所以你会发现当我们带着一种居高临下的角度同情别人试图想帮助别人解决问题的时候，就会导致一个两败俱伤，就是我好心办了坏事这样一个结果，
3: 对对 对，所以也就是我们讲过的一个话题，就是我们以为建立关系我们就投入了时间感情，以为这样子我们就可以有好的发展，其实不是的，那原则还是要有的，比如说你这个同理心和同情心是不一样的，
2: 是
3: 吧，是
2: 的，
3: 如果我们用错了原则我们就会在错误的路上越走越远，虽然我们投入了也没有回报的，
2: 没错，就我们说关心就是爱的表现嘛，
3: 是
2: 基督徒我们是有神的爱，我们当然需要把这个爱流淌出去，
3: 是，
2: 但是我们要记得我们爱别人真的不是因为我们比别人强大，
3: 对，
2: 我们关心别人也不是因为我就比别人有能耐，其实是我们在关心别人的过程当中透过别人的困境，我们看到了自己的渺小无知和软弱，所以这个时候我们才会愿意去依靠神而不是依靠自己，我们基督徒常常会比如说我们去探访的时候我们会说我们为你祷告，当我们为别人祷告的时候可能我那个心里面也仍然在难过，但是力量就会一点点的增强，
3: 是，
2: 而且那个力量也会透过我们的祷告让对方感受到一份爱，不单是我们自己被激励了，对方也被激励了，
3: 对，你说到这个祷告我们可以有从神而来的这个力量的这个源泉了啊，我们真的是很可贵，我们身份也是很可贵的，这就让我们想到了我们在提到的这个原则的重要性，就是我们同理心的话我们都是兄弟姐妹，我们都是有罪的罪人啊，我们需要的其实是我理解你，但是我们可以一起举手来向我们的神我们力量的源泉去祈祷去获得，而不是说由我来发出这个力量来给予你帮助，
2: 没错，当然这也不是说我们带 带着一种同理心，
3: 嗯，
2: 就给一些这样的，比如说你很不容易啊，
3: 嗯嗯，
2: 你很难啊，这些同理心的话语就足够了。
3: 嗯，
2: 有些时候呢，可能我们仍然会遇到，
3: 嗯，
2: 比如说对方他需要一些切实的、实实在在的一些帮助。如果我们可以的话，我们有的话，
3: 人家需要，嗯，我们又有，
2: 对，
3: 那是可以的。
2: 对，
3: 如果我们硬来给的话，那是不好的。
2: 没错，嗯，包括别人已经说了，
3: 嗯，
2: 哎，我听说你好像也遇到这样的事情，
3: 嗯，
2: 那你是怎么处理的？
3: 嗯，
2: 那这个时候我们是当然可以分享自己，
3: 对，是，
2: 对，
3: 嗯，
2: 但是关键就是我们真的需要尊重别人，
3: 嗯，对，
2: 就是我尊重你，
3: 对，
2: 尊重你这个当下所有的负面情绪，
3: 嗯，
2: 都是需要发泄出来的，或者说你现在采取这个方式，
3: 嗯，
2: 在你这个当下也许只适合你。
3: 嗯，
2: 就像是刚才杨丽你说你退群了，
3: 嗯，
2: 然后在那个时候也许我也没有其他什么好的办法，
3: 嗯，
2: 我只能说你退群没有什么问题，只要你觉得你退群能够让你的心里面得到一些安慰，
3: 嗯，
2: 那就是最好的呀。
3: 是，其实你说的那句我也没有很好的办法真的是一个很好解决的办法就是当你没有更好的办法，你也不要硬给一个什么道理，对吧？
2: 没错。
3: 当你也觉得没有好的办法，而他这个方法也不是很伤害人的时候，只是为了保护自己的时候，
2: 嗯，
3: 那是可以接受的，哦。
2: 是的。
3: 嗯，还有的说，我觉得每个个体也是很不一样的，就是我们想给出同理心或者是帮助的时候，每个人的反应其实也很不一样的。
2: 嗯，
3: 有一些人听到你这个话，他觉得他已经得到了安慰，所以就不一定说我必须要去看到他然后展示我这个同理心，
2: 嗯，
3: 有一些是你已经表达了他已经感受到了，
2: 就是说尊重与放手这才是一个最好的支持和帮助，
3: 嗯，
2: 当别人感觉到我被尊重了，
3: 嗯，
2: 我也能够自由地去释放我的情绪的时候，
3: 是，
2: 这才是一个被安慰到被鼓励到被接住的很好的关怀。
3: 是，所以我们去关心别人的时候，我们也不要说因为别人拒绝我们我们就会被打击，
2: 嗯，
3: 我常常也会这样的，就比如说有的朋友病了，我就说哎呀你这个事情我很想来看看你，他说哦不用什么什么，我就觉得哎是不是人家会不接受我这个关心呢？后来我一想，其实每个个体不一样的，那我们也要接受。
2: 是的，
3: 嗯，
2: 当我们能够真的做到就是尊重别人的时候，
3: 嗯，
2: 可能我们那个心里面自己的那种受伤也会少一点。
3: 是的，是的，
2: 嗯。那今天我们探讨的是关怀，不是居高临下，
3: 嗯，
2: 不是同情心，
3: 对，
2: 而是要发挥我们的同理心。
3: 嗯，
2: 那对于这个问题呢，我们需要做的就是检视，
3: 嗯，
2: 我会不会常常把我是为你好的这句话挂在嘴上，
3: 嗯，
2: 尤其是在这个亲子关系当中，
3: 嗯，
2: 婚姻家庭里面，
3: 嗯，
2: 这句话好像常常在泛滥成灾，
3: 嗯，
2: 那我们要思考的就是我有没有去尊重对方呢，我有没有真的让对方感觉到被温暖，
3: 嗯，
2: 被安慰被鼓励呢，
3: 嗯，
2: 好，那我们今天这个话题我们就先聊到这，也欢迎听众朋友透过我们的联络方式跟我们一起来分享探讨，我是唐曼，
3: 我是杨丽，
2: 我们下期节目
3: 再会。

0: 时辰，刘文主持。
1: 亲爱的朋友，平安，我是时辰。
2: 圣经导读的朋友您好，刘文在这向您问安。
1: 很高兴又能够在神的恩典里和朋友们一块来读圣经。
2: 是的，在约翰福音第六章第68节那里，耶稣的门徒曾经对耶稣说，主啊，你有永生之道，我们还归从谁呢？
1: 对，今天我们读圣经就是为了要来认识这位有永生之道的耶稣，叫我们领受他的话，行走在他的光里面。
2: 那就让我们现在就打开圣经吧。
1: 好的，我们要翻到新约圣经罗马书，我们从罗马书的14章19节开始读。
2: 罗马书第14章第19节，所以我们务要追求和睦的事，与彼此建立德行的事。
1: 在我们读罗马书12章18节的时候，我们已经念到圣经的话，说若是能行，总要尽力与众人和睦。
2: 所以到罗马书第14章第19节，保罗说到在教会里有一些不同的看法，不同的做法以后，又再一次的提醒我们务要追求和睦的事。
1: 不错，接下来圣经不但要弟兄姐妹追求和睦，也要我们彼此建立。
2: 时辰啊，这个建立两个字该怎么解释呢？
1: 刘文呢，我们知道圣经常常把基督徒彼此之间的关系比作造房子或者是身体上的肢体，
2: 他们都强调了各个部分有很亲密的关系。
1: 对，像罗马书14章20节就说到我们是神的工程。
2: 我来念罗马书第14章第20节，不可因食物毁坏神的工程，凡物固然洁净，但有人因食物叫人跌倒，就是他的罪了。
1: 神把我们放在一起，为的是叫我们彼此配搭，彼此建立基督的身体。我们再参考一节圣经，以弗所书4章12节。
2: 以弗所书第4章第12节，为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
1: 有了这个背景，我们就能够看出来，建立就是造就、帮助的意思。
2: 比方说，我这块砖放得很牢靠、很稳当，我应该想办法撑着我旁边那一块还不太稳的砖，而不是嫌它不够坚固而把它给推开。
1: 这个比方好极了。圣经说呀，如果我们因为这些个不太重要的事情叫弟兄绊倒，我们就犯了罪了。罗马书14章21节又再来提醒我们不要去做那些个会让人跌倒的事情。
2: 罗马书第14章第21节，无论是吃肉是喝酒是什么别的事，叫弟兄跌倒一概不做才好。
1: 有一个传道人曾经告诉我过这样的一件事情。
2: 是什么事呢？时辰，
1: 这位传道人说呀，有一次他跟一位教会的弟兄一道搭飞机到另外的一个地方去开会，在路上空中小姐拿了开胃酒来给客人喝。
2: 这该不该喝呢？
1: 我的朋友知道一点点淡淡的酒对身体的肠胃会有帮助的，也是圣经所允许的，
2: 所以他就喝了吗？
1: 对，没有想到旁边的弟兄对圣经并不是很清楚，他看这个传道人喝酒，就放胆地请空中小姐送烈酒来给他喝。
2: 那就不对了。
1: 是啊，这位传道人经过了这件事情，就决定为了不要绊倒别人，他以后绝对不再在外面喝酒了。
2: 这就是罗马书第14章第21节的原则。
1: 不错，我们也看一下现代中文译本的翻译。
2: 我来念现代中文译本的罗马书第14章第19到第21节。所以我们要追求那促进和睦、建立神的家的事，不要因食物而破坏神的工作。一切食物都可以吃， 但如果你所吃的使别人失足，那就不对了。所以最好不吃肉，不喝酒，不做任何使你弟兄失足的事。
1: 再下来我们看罗马书的14:22。
2: 罗马书第14:22，你有信心就当在神面前守着。人在自己以为可行的事上能不自责就有福了。
1: 这里的信心是指相信凡物都是神所赐的，也都是洁净的。
2: 那么圣经说你有信心就当在神面前守着，指的是这些信心坚固的基督徒不需要放弃这个信心，改变这个信心。
1: 对，可是这个信心是在神面前守着，而不是在人面前炫耀的。换句话说，我们可以守着这个信心，却为了爱弟兄，体恤他们的软弱的缘故，限制自己的自由。我们接着念第23。
2: 罗马书第14:23，若有疑心而吃的，就必有罪，因为他吃不是出于信心。凡不出于信心的都是罪。
1: 这一节圣经已经说得很清楚了，请刘文念一次罗马书14:22-23，我们可以做个参考。
2: 这两节在现代中文译本是这样翻的：你对这个问题怎样相信，是你跟神之间的事。一个人能够在自己所认为对的事上不自贬自责，是多么有福啊。可是如果他对所吃的食物心怀疑惑，那么他吃的时候神要定他的罪，因为他不凭着信心吃。任何不凭着信心而做的事都是罪。
1: 接下去我们就进到罗马书的第15，我们念罗马书15:1。
2: 罗马书第15:1，我们坚固的人应该担待不坚固人的软弱，不求自己的喜悦。
1: 坚固的人指的是在信心上坚强的人，他们相信信耶稣，耶稣叫我们得自由，不再受任何形式上的束缚。
2: 那么不坚固的人就是前面所说信心软弱的人，他们觉得除了信耶稣以外还要遵守一些法律的规定。
1: 不错，至于担待这个字，在原文里和以赛亚书的53:4，耶稣诚然担当我们的忧患，还有马太福音8:17，他代替我们的软弱，担当我们的疾病，用的是同样的一个字。
2: 这么说起来，坚固的基督徒应当担待不坚固的弟兄姐妹，好像耶稣担当我们的忧患，代替我们的软弱一样。
1: 是的，在这里面不只有宽容，有忍耐，更有爱心，是心甘情愿去做的。我们往下念罗马书的15:2。
2: 罗马书第15:2，我们个人务要叫邻舍喜悦，使他得益处，建立德行。
1: 圣经所说的邻舍，并不只是指住在隔壁的街坊邻居。
2: 那是指谁呢？
1: 刘文呢、你记得路加福音10:29里，有一个犹太人的律法师曾经问耶稣说，谁是我的邻舍呢？
2: 耶稣怎么回答他呢？
1: 耶稣就讲了一个故事，说到一个人在路上遇见了强盗。
2: 那强盗一定是把他打个半死，抢个精光。
1: 一点也不错，这个人就这样的躺在路边，等哪个好心人经过来救救他。
2: 问题是有没有人肯救他。
1: 对呀、第一个人来了又走了，第二个人来了也走了，第三个人来了，他看见这个素不相识的陌生人，就可怜他，给他包扎伤口，要带他到旅店去照顾他。
2: 这实在是一个有爱心的人啊。
1: 是的，耶稣说了这个故事以后，就转过身来反问那个犹太人的律法师说，你想这三个人哪一个是落在强盗手里的人的邻舍呢？
2: 那当然是最后一个嘛。
1: 不错， 耶稣很清楚地叫我们看见，凡是需要我们帮助、需要我们去关心、去爱他们的人，都是我们的邻舍。
2: 也就是说，罗马书第十五章第二节，我们个人务要叫邻舍喜悦，意思是要我们顾念那些有需要的人，扶持他们。
1: 对，我们也来看一下现代中文译本的罗马书十五章一到二节的翻译。
2: 现代中文译本罗马书第十五章第一到第二节，我们有坚强信心的人应该帮助信心软弱的人，分担他们的重担，而不求满足自己。我们每人要为着弟兄的益处着想，来建立共同的信心生活。
1: 接着罗马书十五章三节，圣经用耶稣作为我们的榜样。
2: 罗马书第十五章第三节，因为基督也不求自己的喜悦，如经上所记，辱骂你的人辱骂，都落在我身上。
1: 刘文呢、啊、如果耶稣要求自己的喜悦，他就不会来到地上了，更不会为我们钉死在十字架上了，是不是？
2: 对呀、啊，圣经在这里引用了诗篇第六十九篇第九节的下半句说，并且辱骂你人的辱骂都落在我身上，来说明耶稣是为了我们的益处，在世界上承受了一切人对神的敌意。
1: 你说的不错，我们再念下去，罗马书的十五章四节。
2: 罗马书第十五章第四节，从前所写的圣经都是为教训我们写的，叫我们因圣经所生的忍耐和安慰可以得着盼望。
1: 这节经文里从前所写的圣经指的是整本旧约圣经。
2: 是啊，在那个时候新约圣经还没有完成呢。
1: 是的，旧约圣经预言了耶稣的救恩，让我们能够认识耶稣为我们所做的事情，叫我们因圣经所生的忍耐和安慰可以得着盼望。
2: 师承啊、
1: 嗯、
2: 我们在罗马书第五章第三和第四两节里曾经提到过忍耐这个字。
1: 对，我们说过忍耐这个字在希腊原文里不是一种消极的忍受，而是接受所面对的事实，并且胜过这个难处。
2: 我觉得现代中文译本把罗马书第十五章第三和第四节翻译得很清楚，他说，因为基督并不求满足自己，倒是像圣经所说，那些辱骂你的人发出的辱骂都落在我身上。圣经里面的话都是为教导我们而写的，目的是要我们能够从圣经所教导的忍耐和鼓励获得希望。
1: 读到这里，我们今天的时间又到了，愿神赐福保护您，我们下次再会。
2: 再会。

0: You're listening to 91.1 FM KCIU in Lawrence with translator 104.7 FM K284BS. Thanks for listening.
1: 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我们在其中要高兴欢喜。每早晨都是新的，你的诚实极其广大。每一天都是新的开始，都有神丰富的恩典。张开双手，高山低谷，得胜软弱，喜乐恐惧忧愁平安。这一天，不论何种处境，都有神同在。
2: 来吧，让我们一起。

0: 早上好，把昨天的疲倦冲走，给自己加点活力。新一天我们来了，早上7:31，今天是6月2号，星期二。谢谢你收听线上今天，我是苏小燕，
1: 我是文慧。那么这一周呢，我们在节目中呢都有一些特别的安排，特别的安排给特别的你，就是呢这个周末呢要迎来呢人生独木桥的高考生们以及家长们。这个时间段呢，家长是不会听节目，不是家长，孩子是不会听节目的
0: 了。我觉得孩子跟家长可能都没有时间听足节目了。
1: 哎，但是家长呢是需要听节目的。为什么？因为呢，我们这一周的特辑是专门为家长。当然呢，我们希望考生也能够听。为什么？因为我不希望你24小时都上紧发条，你应该呢要有休息的时候。那么休息的时候呢，就是放松心情，能够听至少半个小时以上，把我们的特辑给听了吧。那么家长孩子一起呢进步，就是知道怎么样呢以一个真的是仰望神，也是一个比较轻松的，真的能够轻松一点的，正确一点的心态来迎接高考。
0: 是的，希望大家能够聆听生涯规划特辑人生选择题。今天就会看看到底结果出来了，我们应该要怎么去面对呢？结果如何呢？都不要影响到彼此的关系。
1: 对，
0: 担心的就是成绩不好呢，可能家长跟孩子的关系都会比较僵的。
1: 是，那梁晓老师呢，今天呢就会跟我们继续的跟进。昨天是讲考前，今天就讲呢这个出分前后，心态应该如何，特别是家长面对孩子，孩子的心是怎么样的呢？那么家长如何回应呢？所以这是这一周呢我们特别安排，从昨天一直到星期四。那今天呢，诶，先来问候呢几位呢比较少见的朋友，我会想你的，我相信他是新朋友。那诶，不是，我今天讲话为什么老是反着讲呢？我相信他是老朋友。
0: 哦，你相认他是老朋友。
1: 对，换个名字上来。
0: 哦，我会想你的，请你冒个泡跟我们说一下，您是新的还是旧的朋友。
1: 对，大家请原谅我，我今天脑袋瓜呢真的有很多事情在转着呢，所以呢讲反话呢，如果讲反了讲错了，请小燕老师还有亲爱的听众朋友家人您提醒我一下啊，在第五空间说文慧你说错话了。还有呢就是梁红艳，小燕老师说诶，这是新朋友吗？不是的，他冒过泡。
0: 多多冒泡让我见到您的名字啊。
1: 对，还有一位是蔡神，也欢迎您啊。那还有谁呢？ Aline 好乖啊，那么就是每天呢都是很早冒泡，接着就去忙了，我知道你要忙着上班啊。还有呢，我一早就看到白熊呢还有幸福一号呢，哎，都说生活好累啊，那么幸福一号就说最近生意很淡啊，所以我们也都要纪念纪念。那么这周的金句呢，也请大家呢把它记下来，是以赛亚书8:10。好了，现在呢我们先一起来灵修。
2: 教会年历灵修，以基督为中心，孕育信徒属灵

0: 常年期灵修，遵照耶和华的吩咐去了。创世纪十二章一到七节，
1: 耶和华对亚伯兰说，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去，我必使你成为大国，我必赐福给你，使你的名为大，你要使别人得福，为你祝福的我必赐福给他，诅咒你的我必诅咒他，地上的万族都必因你得福。亚伯兰就遵照耶和华的吩咐去了，罗德也和他同去。亚伯兰离开哈兰的时候年75岁，亚伯兰带着他妻子撒来和侄儿罗德，以及他们在哈兰积蓄的财物，获得的人口，往迦南地去。他们就来到了迦南地，亚伯兰经过那地，直到示剑地方，摩利橡树那。

四节其实也是十分重要的。亚伯兰就遵照耶和华的吩咐去了。我们别小看去了这个行动啊。在第二节，神应许必定使亚伯兰成为大国，蒙福有大名声。但是怎样做才能够得到呢？却完全没有交代的。当时呢，亚伯兰已经75岁了，加上11章30节又已经交代了撒来不生育，没有孩子，那亚伯兰怎么可能有后裔成为大国呢？那他真的会蒙福吗？另外，希伯来书11章8节提到，亚伯兰出去的时候还不知道往哪里去，而且呢，他不是自己去，或者先找人去探探路。第五节说呢，他是带着他妻子撒来和侄儿罗德，以及他们在哈兰积蓄的财物获得的人口去的。还有12章1节说，神只吩咐亚伯兰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去。而到第七节却告诉他，我要把这地赐给你的后裔。换句话说呢，亚伯兰离开的时候根本还不知道神会

0: 常年期灵修，遵照耶和华的吩咐去了。作者于志文，播音李崇恩。2026年6月2日，
1: 与主相连，学主样式，跟主脚踪。

您现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制作的线上今天，短信13229966022，前头注明线上，电邮汉语拼音的线上 @良友.net。星期一到星期五，把握每一天，为主而活。

0: 刚才呢，我们听到呢，这首诗歌是一生与主同行。文慧在这里呢，要谢谢我们的清风笑，已经把歌词呢放上了同行频道第五空间。诶，说到第五空间呢，请现在能够冒泡的或者正在冒泡的，除了冒泡之外呢，您可以点一下我们同行频道的那个版头。啊，您会看到有一个，就是你一直刷刷到最上面那个版头呢，你会看到有一个什么呢？能期待期待您的声音，良友电台听众调研。
1: 对，我们很需要呢你的回应，请你点进去调研呢，就帮助我们能够量化我们的优化我们的节目了。
0: 对了。就是回应我们的一些问题，那么请在这个星期天之前做这件事情好吗？拜托您了。
1: 我们非常真诚的拜托您了。
0: 对了对了对了，这个文慧都好不习惯这样讲话了啊，真的是拜托您了啊。能够可以的话呢，就是现在边听节目边点进去呢回答问题，很快很快的。
1: 是的，
0: 那我们回过头来说说呢，今天我们的灵修领受了多少？我看到大家在讨论呢，很有领受啊。创世纪十二章一到七节，遵照耶和华的吩咐去了。
1: 刚才崔文子在第五空间说，我们别光是羡慕信心之父，

0: 人家是无条件的顺服的。
1: 嗯，
0: 你看当时还没改名字的亚伯兰呢，他不是走两步搬到隔壁，
1: 嗯，
0: 也不是在年轻大把活力的时候出去闯一闯，
1: 嗯，
0: 他那时候离开哈兰都已经75岁了，到一个从未踏足非常陌生的地方去开展新生活。圣经也没有记载亚伯兰在讨价还价，或者问神为什么要我全家搬到一个陌生的地方去呢？根本没有的。他顺服神的旨意，也不是嘴上说说而已，以行动回应神的呼召。神其实没有告诉他，仔细看经文，没有跟他说目的地是在哪里，也没有提前跟他说啊，你要规划一下你到底要走多久走多远，也没说的，只告诉他一句非常重要的指示，到我所要指示你的地方去。我们常说要有信心，要有信心，到底这个信心是从哪来的呢？从亚伯兰的故事呢，我们就见到他的信心是神给他的。那我们有没有呢？我们也有信心的，因为神已经把这个信心这份礼物呢已经赐给你。
1: 嗯，
0: 但是关键是你要拿出来用啊。很多时候我们就是把那个信心藏在柜子里让它发霉啊，一直不用。信心是要被人运用才能产生果效的。
1: 嗯，
0: 你要记得神早已经把这份礼物赐给你，但是怎么用呢？什么时候用呢？就是我们的选择了。
1: 所以呢，我们要来到神的面前说，神啊，你给我信心，但是我的信心真的是很小，我也不懂得怎么去用它，求你帮助我。其实很多时候就是要有一颗顺服的心。那如果让您选啊，您要聪明的学霸孩子啊，但是呢他不听话，
0: 嗯，
1: 好有自己的主张
0: 啊，
1: 那也因为他太有才华了，发展很好，
0: 你可能两年才见他一回。
1: 对，还是您要一个不能说学渣，我就是
0: 平凡凡普普通通的。
1: 对对，但是呢他很听话，然后呢也在您的身边。我看到大家在第五空间讨论这个问题嘛，您要哪一个孩子呢？
0: 我要后者。
1: 哎，那文慧的答案呢等一下告诉您。我们现在先来听了生涯规划特辑人生选择题第二讲，梁晓老师跟我们说啊，无论结果，那就是出分前后，我们的情绪该有怎么样的一个着落呢？
2: 人生像一张考卷，没有一定公式，没有标准答案，
3: 每一个人都在一次次的选择中书写属于自己的生命故事。
2: 今天的选择就是故事的新篇章，如何选才是最重要的。请和我们一起开卷
4: 人生选择题。
1: 人生选择题，我们的人生真的有很多的选择，从小到老，可能每一回的选择，有的时候选对了，有的时候呢选错了，那又怎么样呢？因为呢，我们可以转弯的嘛，不要一条路走到底，其实转个弯又有不同的风景。那么在人生选择题这一回呢，我们请来的是梁晓老师，心理咨询师。梁晓老师，欢迎你。
5: 大家好，再一次来到人生选择题。哇，我觉得很开心，因为能够有机会去跟大家分享一下在备考考试之间还有出分之前，以及出分之后我们该怎么样去自处。因为我也是一个小女孩的父母，我可以算是能够理解为什么在这个阶段，尤其是出分以前的这个阶段，悬而未决的心情，那种焦虑不安的感受，这个东西我觉得是很正常的。那另外我也很想说，其实在出分之后，每一位家长的情绪也会有很大的震荡，因为你爱的孩子也正在经历情绪的震荡，你是不会没有感觉的，你是不会没有触动的。那无论那个结果是好的结果，好的结果当然我们都拍拍掌嘛，但是不是那么理想的结果，或者是那个落差太大了的时候，我们怎么样做好一些心理的铺垫。
1: 谢谢梁晓老师已经呢把我们这一集的主题呢点出来了，就是无论结果，出分前后，我们的情绪有没有地方可安放呢？ 那这很重要啊。其实选择的时候呢，如果身旁有人呢陪伴着，然后呢给我们一点建议，或者就是不需要建议，给我们啊拍拍肩膀，我就觉得已经很棒了。所以这个特辑希望就是有这样的作用，在您陪着孩子高考的时候，也不要忘记了梁晓老师、文慧还有我们所有团队的同工也陪着您啊。梁晓老师，我想问一个问题啊，常常听到这个父母在孩子考试的时候，哎呀，好多的话我们都听了，你有没有把握啊？这个考前问你有没有把握，考完了现在出分前也问你有没有把握，对完题目了，哎，你的答卷了，你觉得你有多少把握可以上什么什么学校呢？你怎么看把握这件事情呢？
5: 我觉得没有人敢说有100%的把握，对不对？就算我们现在都不是在一个战时状态，在一个很松弛的做节目的状态，然后如果文慧姐问我，哎，梁老师，你没有把握能够有很多的收听率，我听到一定会很焦虑。
1: 马上梁晓老师可能说，那我就不做这个特辑啦。
5: 对，
1: 这是逃避。
5: 我觉得是，其实每个人的对于我一定能够这种的话都是会有天然的抵触的，所以我觉得家长有效的安慰话应该是跟孩子说，不管你复习成怎么样，我已经看到你的努力，我一直都看到你为自己负责这件事。我觉得这个是先肯定啊，先给他足够多的心里面的底气，然后再稍稍的去告诉他，无论怎么样做父母的，你需要我做什么随时都可以说，甚至你可以什么都不说，就用行动的，就递上一杯温水啊，然后拍拍他的肩膀啊，抱抱他啊，什么都不说，都比你有没有把握要更好。
1: 也就是让孩子决定他要不要说，而不是你来决定。好像之前你提到的，父母在考前最好跟孩子来个清单一样。那么在这里也是一样，让孩子自己决定，我觉得这是父母应该要有的陪伴守则，给孩子
5: 没错
1: 有一个边界，让他有自己的空间跟时间。但梁晓老师，我最怕的是什么呢？最怕的是别人家来问我们，这个你们家考完了估分多少啊，怎么办呢？而且有的时候还当着孩子的面问啊。
5: 我觉得估分本身没有对错啊，但是刚刚文慧老师提到的，就是谁提出估分还有谁主导估分这件事情，就决定了他是孩子的主要愿意去自我评估，还是说别的人，比如说父母或者是亲朋好友的，在这件事情上过度的焦虑和过度的警觉。所有在听我们这个节目的爸爸妈妈也可以问一下啊，如果是你的邻居或者是好朋友，你的亲人问你家孩子估了多少分，你会怎么回应？
1: 谢谢关心。
5: 问这个问题很重要哦，很好，谢谢关心，然后就可以走了，对不对？
1: 对，但是通常就是越关心会问越多，不是一两句话就可以打发的。
5: 对，而且你知道，当对方还是很想跟你讨论，你自己其实是忍不住想打听别人的分数的，就你也很想去讨论，因为你也很想早一点的估分，早一点的安心。
1: 哎，我听到的都是家长，哎，那孩子的角色在哪儿？特别是如果孩子也在场，
5: 孩子的角色不见了。如果孩子是主动想估的话，父母是可以做一些帮忙，然后不要去做任何的评判。但是如果孩子不想估，我们做父母的应该是要完全尊重。而且如果别的人在场开始估分，小孩也置身事内的话，那你要替孩子挡住外界的追问。
1: 也就是说呢，这个主动权还是在孩子身上，对吧？孩子想估分，
5: 对对对，
1: 那父母就陪着他认真的估分。
5: 没错，就是要把要不要估这个主动权全部的交到小孩的手里。如果孩子被外界追问的时候，不是让孩子自己回答， 文慧姐做了一个很好的示范，就是谢谢关心啊，啊，这是咱们家孩子的决定，我们就不做过多的干涉了啊。我们也觉得考完就翻篇吧，嗯，聊聊别的，就类似这样子的回应，嗯，那孩子听了以后会觉得被尊重，而且孩子会立刻接收到一个信息，就是估分是我的需求而不是父母的需求，
1: 嗯，
5: 很多父母把找估分找安心当做自己的需求了，你就激活了，就是提前激活了他的焦虑了。
1: 嗯，明白。
6: 你是否也曾经遇见人生的十字路口，
3: 选择什么学校，未来做什么行业，
6: 都是青春岁月里重要的抉择，
3: 找准方向，用心规划，
6: 从十字路口出发，迈向属于自己的前程，
3: 不必迷茫，和你一起开卷。

0: 我非常的感动，就是刚才梁晓老师你提到的，就是不要让孩子回答，我觉得这是父母保护孩子一个很重要的举动。其实真的，我们给孩子边界，那个边界不但是你要尊重他，另外一方面是你要替他好像筑起了一道防火墙，特别是当这些亲友他们很关心，他们来问，那你不用让孩子自己去回答，你替他回答，就等于是你在保护你的孩子，让他在他自己的边界里头，我觉得这是很好的。
1: 并且其实估分真的不会改变结果嘛，可是人类的大脑就是蛮麻烦的一点，就是我们的大脑天生就是容易高估坏的结果的概率，就我们大脑是趋利避害的，所以我们在这种具有重大意义甚至是巨大的情绪压力之下的事件当中，往往是会走这个负向偏好，就是我们会高估这件事情可能会很糟糕，情况很严重。在这样子的一个大脑的生理机制之下，其实孩子们会非常的迷茫和紧张。可是如果你在出分之前这一段期间，你整个家庭的话题都是分数、学校、考试、专业，你想想看，这种本来已经很悬而未决的感觉就变成说孩子完全得不到休息，然后我们需要主动把其他的一些跟分数无关的话题和活动带进这个阶段出分前。因为人生真的不只是一场考试，我和文慧姐可能度过了那个阶段，我们可能说这种好像有点就是置身事外的话，但我真的是有这种感觉，我觉得我的人生不是只是一场高考啊。这个时候的孩子可能他可以去做一些他喜欢的事，比如说去旅行啊，一起跟家人吃饭啊，然后甚至是追剧啊，重建这个日常生活节奏，让他知道说这个只是一次的考试，不是你的人生的所有啊。也允许孩子可能这个阶段就放松嘛，散漫一点嘛，
0: 是，
1: 然后他想睡就睡啊，不想说不想聊考试都是非常好的，不要急着去跟他讲考试啊，然后怎么报志愿啊，不急着去纠正，也不急着去分享，因为你的孩子比你可能更着急和焦虑不安，你的孩子一定也会用他的分数来定义自己的，请你放心，你的孩子一定也会用分数的标准来衡量和定义自己的。
0: 那怎么办呢？其实这个社会环境，譬如说不用孩子定义，父母就算不定义，也有老师来帮他定义，也有考卷来帮他定义，也有同学来帮他定义。
1: 对，真的。
0: 那怎么办呢？我们父母可以做些什么？我记得您之前有提过考前可以做个清单，那这时候能不能也跟孩子一起来探讨一下，除了这个高考之后的路向，能不能把眼光放远一点，就是跳脱高考，虽然我们现在考完了的确在等这个分数，但是能不能父母跟孩子也跳脱一下，我们一起来看看能不能做一些活动跟这方面有关系的。因为刚才梁晓老师你也说，我们都是过来人，我们知道高考不是一辈子的事情，虽然它影响巨大，但是你的人生不是因高考而决定，只有那条路了。父母可以怎么样帮助孩子跳脱出来看人生这条路比较远的一条路？
1: 我是这样想的，就是我们时常挂在口上的那个孩子平安健康就好，这句话是不是真的活出来了？当你刚怀孕然后把孩子生下来的那一刻，所有的父母就是最单纯的希望他可以平安健康，从来不会思考说我要他成绩好，高考成绩不是对于你怎么看待孩子的唯一的解读，那高考成绩同样也不是对作为爸爸妈妈的我教养的评分呢？我们是不是也把这个成绩定义了我们自己作为父母的那个考分？然后我现在如果真的孩子没有考到理想的成绩，是不是就代表着我这个父母考砸了？这里我想设计一个小小的心理练习给各位家长，因为我觉得这个心理练习是很重要，就回到我们的初心，我们希望孩子是一个怎样的孩子。现在 如果拿出一张纸和笔，家长你可以列出除了高考分，你的孩子还拥有什么？比如说，你的孩子可能是心地蛮善良的。哇，有些人可能听到说心地善良跟分数有什么关系，就是没有特别高度绑定的关系，他是会替别人着想的，他照顾身边在乎的人的情绪，善良的特质跟高考分没有高度绑定，但他真的是这样特质的人。比如说可能有些孩子他可能成绩不是很好，但他很幽默，他常常会哄别人笑，然后他是别人的这个开心果。甚至更具体一点，你的孩子会不会在这种这么艰难的时间里头还坚持每天早起背书，
0: 有坚韧的精神。
1: 对，这些个人的特质哦，可能我们再具体化一点，我的孩子是很喜欢做饭的，他做饭很好吃，他打游戏打得特别好，打游戏也是反映着某一种特质，就是孩子是会运用策略，会这种计谋，
0: 而且这个打游戏现在流行就是组队嘛，所以基本上
1: 团队协作
0: 性也是很强的，就是列一个清单，至少写个几样吧。
1: 我曾经写过，我的孩子能吃能睡。
0: 哦，
1: 我的孩子视力还可以。
0: 哎，有漂亮的眼睛。
1: 对，那我觉得这个对于大孩子更多，他们可能有在家里表现得非常非常的懂事，在班上面有演讲的能力，适应能力特别强。我觉得父母在写这些东西的过程当中，如果你内心由衷觉得你的期待不是被分数捆绑，然后孩子的价值也不应该只是由成绩来定义，你做完这个练习，你就会觉得考砸和失败之间那个等号呢，就会悄悄悄悄的消失了。
0: 是，
1: 你自己对孩子的爱，这些分数是绝对绝对拿不走的，那个被你爱着的孩子也不是由这个高考来决定，分数可能可以决定他九月份去哪一个城市的高铁车站，但是决定不了他这一路会遇到谁，成为谁。说起这一点，其实你看我高考的分数也决定不了我遇见文慧老师，对不对？
0: 没错，
1: 我真的觉得这个完全是生命的意外。我能够认识文慧老师，文慧老师成为我的导师，成为我福音广播上的前辈，这种叫做上帝的安排，或者是这种奇妙的遇见，可能是在你高考当下为了分数纠结的当下想象不到的。而你的孩子早就拥有的那些东西，比如说善良、坚韧啊，朋友很重要，很可能你现在的朋友是你未来的天使，对不对？还有你热爱的弹吉他、打游戏，这一些也可能是你未来人生当中很重要被别人肯定的特质。
0: 是，
1: 他会陪你走完比高考长得多的一生。
0: 那梁晓老师，谢谢您啊。我遇到你，我觉得也是上帝给我一个很好的恩典啊，这个是一份礼物。刚才你提的这个清单，孩子要写，我觉得父母也应该写啊。然后呢，
1: 对，
0: 我们就互相对照看看，说不定呢，孩子觉得，哎，我拥有的这些，父母眼中原来不是，但是父母可能看到孩子有其他的。哇，这个就是第一，帮助孩子看到，哇，原来爸爸妈妈眼中的我是这样的啊，这么棒。然后呢，父母也可以看到，哦，原来孩子眼中的他自己是怎么样的。所以我觉得谢谢您给我们这样的一个很好的啊，您刚才说什么呢？心理小活动，
1: 小练习、对，
0: 好，现在来到了准备要出分了，对，好紧张啊。
1: 看到分数那一刻，你第一个反应是什么？你会先看看你的排名吗？你孩子的排名对比一下预期，还是说你先看孩子的脸？网上有一个黄金三秒的动作准则是给父母的，就是查到分数那一刻，不管看到什么数字，先按顺序做三件事。第一件事，你要先看小孩的脸，
0: 好，
1: 不是看屏幕，
0: 但是要先看屏幕才能知道分数啊。一看到分数，
1: 瞄了一眼，立马看，立马瞄回来，
0: 就是那个什么，一秒都不到，看了分数也不管他几分，先看你孩子的脸。好，这是第一个动作，然后呢，还要吗？
1: 对，然后第二个动作就 要立马跟孩子说一句话，这句话是跟分数无关的，就是孩子辛苦了，不管多少分你都坚持到最后了，
0: 请大家背起来好吗？辛苦了，不管多少分你都坚持到最后了。还有没有第三个动作呢？抱抱他，或者给他一个赞。
1: 我觉得最麻烦的是，如果你看到一个非常担心的分数，比如说比模考低了50分，还要跟孩子说辛苦了，不管如何你都到最后了，就是我觉得还是蛮需要这个家长的耐受的，对不对？
0: 然后那个时候孩子就哭了，因为分数不理想。那怎么办呢？辛苦了，继续跟他说辛苦了辛苦了，他哭了因为更凶了。这个时候其实父母也很伤心哎。
1: 当然当然肯定会。首先理不理想是谁的标准也是个问题，就是可能你觉得还可以的分数，孩子觉得完蛋了，上不了重本，对不对？有的孩子对自己的要求特别高的，
0: 对，
1: 不理想是谁的标准？然后如果真的对孩子和对家长来说都不理想的话，那两个人都是痛的，一家人都是在痛的。我记得一个个案，他跟我说一直以来他都是考得很好的，就是高考失常了。那他们全家人对他寄予很高的期待，这个个案是一个男生，他说因为高考失常只能去当兵，然后当兵以后他遇见了我，然后他就说老师我永远忘不了，至此以后呢，就是在我高考失利了以后，爸爸妈妈看我的眼神全变了，然后以前我听到的都是亲戚们对我的夸赞啊，说我很聪明啊，可是至此以后再没有人夸我了。你看一个这样子的高考会带给孩子有多大的影响，你说。
0: 所以也就是父母他如何面对孩子高考分数，其实也就是孩子面对自己高考分数，以及孩子往后人生他怎么去面对他自己。
1: 对对，所以我觉得比较标准的一个接住情绪的动作，一个起手式吧，就是家长你就直接说，孩子我看到你很难过，我感受到了，换谁都会很难过。那关于这个考试结果以及我们接下来要面对填报这件事，今天我们就不做任何的决定，不管怎么样爸爸妈妈都在，好辛苦你了，已经结束了。如果考试成绩真的非常大的落差，我们就简单的先做一个收尾，收一收，然后千万不要在饭桌上跟亲朋好友去重复讨论分数，给孩子一个拥抱啊，然后做一件和分数无关的事情，甚至是可能我们就陪他一起哭，这类似的这些事儿都更好啊。
0: 那还是回到刚才梁晓老师你给我们的建议，我觉得提前打预防针是很重要的，做一个小小的心理练习吧，跟孩子真的提早的做，除了分数之外你还拥有什么，你是谁很重要，千万不要把孩子再带进等待焦虑，等于是第二次的消耗，继续的陪伴孩子度过这个等分前后。那么下一集呢，我们将会来谈到出分了，那怎么样填志愿呢？啊，这也是一个难题呀，人生如何做选择呢？谢谢梁晓老师，
1: 再见。

0: 人生总是在赶路，赶着毕业，赶着工作，赶着合乎别人的期待，但是
1: 大家都叫我往前走，但没有人告诉我该往哪儿走。
0: 十字路口，我该直走还是拐弯？
1: 你会怎么选择？
0: 线上今天，
1: 梁晓、文慧和你一起写
2: 人生选择题。
3: 记得出门还得趁早，付出就有回报，赶紧睡个好觉。毕竟熬过十年，参加就可以骄傲。别想分数高低，放松最为重要。最后提醒一遍，检查铅笔和证件。

0: 献上今天为你守望，替你加油。
1: 早上8:15，您正在收听的是直播当中的线上今天，良友电台制作的早晨节目。那么今天是6月2号，高考的，你听到高考的声音了吗？听到了吗？
2: 你会替你家里的孩子紧张吗？
1: 哎呀，我家里没有孩子要高考，但是
2: 我也很紧张，是吗？
1: 我也很紧张啊。好，那文慧呢，来回答小燕老师还有大家的问题。
2: 学渣还是学霸？不，我们改过来，
1: 学霸或者是
2: 平凡的，
1: 对，平凡优，我不能说优秀，又好像贴标签了。
2: 平凡，
1: 对对。那，其实我的孩子怎么样都好，
2: 都行。
1: 他优秀，哈利路亚，感谢神。他平平无奇，哈利路亚，感谢神。
2: 我觉得只要他乖就可以了。
1: 对呀，但是什么是乖呢？小燕老师，小心啊，怎么定义乖啊？你特别，
2: 不是听我说的话，而是你要走一条正路
1: 啊。好，谢谢你，赶快。
2: 但不是听，可能我给的建议都不是很好的。
1: 好，那今天呢，已经听到了梁晓老师啊，这个出分前后情绪要怎么样的平安落地呢？我看到大家都在第五空间有好多的讨论啊，谢谢过来人，老许啊给我们很多的经验，白熊也给我们很多的经验。我看到呢，大家呢就算没有经过独木桥，也经过中考吧。
2: 对，刚才呢有家人说，女人就不要问她年龄，孩子就不要问她分数了。
1: 对对，
2: 请大家讲话客气点，
1: 经典，
2: 真的不要问他们
1: 对
2: 考多少分数啊。
1: 那我们来欢迎一位苗，是
2: 苗。
1: 对了，欢迎您，我好想谐音来叫您啊，喵
2: 喵喵，今天好开心，我见到好多平常很少见的名字。
1: 对，很棒很棒啊。那这周呢，我们这个特辑呢，欢迎大家收听，可以的话呢，帮我们转传出去给那些呢要面临考试孩子的家长们。好了，那今天说什么呢？有研究表明啊，高考时高度的用脑会消耗体内30%以上的葡萄糖。如果血液供应量不充沛，考生呢就会觉得反应迟钝，精力不集中，所以吃什么怎么吃很重要。那么高考前的营养补充呢，不仅能够养精蓄锐，还能够保证考场上的持续释放能量。
2: 好，我记得了，以前我考试前呢，我妈就会给我准备2颗水煮蛋，再加1根葱。
1: 啊，为什么要冲
2: 100分吧？
1: 我正要称赞一下，说，水煮蛋是的，需要高蛋白，
2: 2颗水煮蛋。
1: 结果原来还加了1颗葱，
2: 100分，
1: 不是1颗，是1根，
2: 1根葱。对，
1: 你妈妈真的好形象啊。那高蛋白需要高蛋白，例如呢，肉，特别是鸡胸肉，
2: 对，瘦肉啊，不是肥肉啊。
1: 对，还有鱼。那当然啦，更好的就是呢，白煮蛋、牛奶这些啊，高蛋白。第二呢，需要碳水化合物。因为碳水化合物呢是每餐必不可少，那它提供了大脑的能量，比如呢我们的大米啊、面条啊、大饼。考生尤其要注意早餐
2: 一定不能省略，因为你们现在不是要减肥啊，你们学生要吃多一点了。
1: 对，那还有就是什么呢？
2: 蔬果类的，各类的蔬菜水果都能够补充丰富的维生素、矿物质、膳食纤维，每天都应该补充到的。
1: 所以一定要给他吃点菜，吃点水果。最后一样是什么？
2: 最后一样呢，可能我们觉得很普通啊，人都会喝的，但忙起来真的会忘了喝水。水是生命的源泉，尤其是白开水，最好你不要去喝珍珠奶茶什么的，因为白开水可以溶解营养素，能够很好的调节血液的正常循环呢。
1: 好，所以吃起来高蛋白的食物、碳水化合物、蔬果类，
2: 还有水。
1: 对了，
3: 你想干什么？
4: 我想干什么？我想干什么？你应该清楚。
5: 你看你写的是什么呀？这么乱，你就不能好好的写吗？重写。
6: 要怎样写，妈妈才满意？
1: 这时候的你要先平息心中怒火，平静地对孩子说，我已经说过了，写不工整就要重写， 因为不公正，老是看不清楚，这是讲好的规定，所以你要重写。来，我写给你看。那你要这样写，只要呢你这样写比你刚才的字有进步就行了。这样做呢，不仅会教导孩子规定的重要性，也能够让您的孩子知道如何进步。
3: 我将你的话，
1: 我爱背京剧，
3: 深藏在我心。
7: 以赛亚书八章十节，任凭你们同谋，终归无有；任凭你们言定，终不成立。因为上帝与我们同在。
3: 天地将要过去，你的话却长存。
0: 每周一段经文，记在心上，实践出来。每周五早上7:30到8:30，热线1322-9966322，欢迎报名。我爱背京剧。

0: 这周我们背的以赛亚书八章十节，那我们看看背景。七章一节就记载亚兰王利逊和北国以色列王比加结盟，那联军南下要攻打犹大。南国犹大王的亚哈斯和百姓们面对敌军的心态如何呢？八章六节就说什么呢？这百姓既厌弃希罗亚缓流的水，喜悦利逊和利玛利的儿子，什么意思啊？
1: 我们首先来看一下希罗亚缓流的水什么意思呢？它是来自耶路撒冷城东的基逊泉，泉水流入城内的希罗亚池，是耶路撒冷的主要的水源。那么有圣经学者指出，基逊呢是所罗门受膏作王的地方。我们可以回去看列王记上一章33到34节、45节都有记载基逊这个地方的。那里的泉水代表大卫的宝座，也象征耶路撒冷是神拣选的信心之城啊。
0: 那么由于呢，耶路撒冷的水源来自城外，很容易呢就被仇敌围困。这时候呢，就需要百姓对神有信心，相信神会持守他对耶路撒冷和大卫之约的应许。但是百姓呢却厌弃而喜悦利逊和利玛利的儿子。那么利逊和利玛利的儿子就是亚兰王和北国以色列王啦。那吕正中翻译为在利逊的儿子面前软化下来。
1: 哦，亚哈斯这个跟犹大百姓呢，他们是因为害怕，
0: 对，
1: 所以呢想要找可靠的势力来帮助呢，就很符合人的想法，很正常。但是问题是他们找错了，他们竟然想去投靠当时强盛的亚述，但是先知却说，以赛亚书八章七节怎么说呢？
0: 因此主必使大河翻腾的水猛然冲来，就是亚述王和他所有的威势，必漫过一切的水道，涨过两岸。这个大河呢，指幼发拉底河，比喻亚述帝国。亚述帝国的心脏呢，是位于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的中间。而主必使大河翻腾的水猛然冲来，比喻呢神将使亚述帝国的军队会像幼发拉底河的洪水一样淹没列国。
1: 圣经学者就指出，先知以赛亚呢用希罗亚缓流对比这个翻腾的大河。为什么要对比呢？是为了痛斥犹大百姓的愚昧，他们不肯依靠细水长流的希罗亚缓流，那就是象征神一直的看顾保守，跑去投靠像大河翻腾的亚述。百姓呢既然离弃神，将来神就任凭亚述王的军队如同仗义的大河河水冲入犹大全地啊。
0: 所以让我们一起来思想一个问题，面对危难之时，以色列民忘记神长久的眷顾而投靠亚述，这是否也是今天我们的写照呢？
2: 高考是人生的一次特殊洗礼，也是人生的一次宝贵经历。希望你不要轻敌大意，也不用倍感压力，只要挑战自己，竭尽全力，结果不必在意。献上今天关心考生，为你们祷告。

0: 你们要彼此带祷，一起仰望等候，经历神的作为。为你祷告。
1: 亲爱主，我们来到你的施恩宝座前，我们向你呼求祷告，我们将每一位走进考场的学生以及默默守护他们的家长都交托在你的手中。我们想起大树的女儿、微尘的女儿，还有已然世界的女儿，求你赐给学生们平静安稳的心，挪去他们现在心里头的焦虑慌乱，让他们呢在礼拜六礼拜天考试的时候、答题的时候呢思路清晰，将平日所学的记下来的都能够好好的发挥出来。当他们感到非常疲惫、压力大、紧张的时候呢，求你用大能温暖的双手托住他们。主啊，求你的爱也临到每一位家长身上，知道他们也不容易，压力也非常大，求主赐给他们耐心与智慧，以拥抱代替不断的追问，以陪伴代替给他的压力。家庭呢是孩子们最温暖的避难所、后盾，而不是另一座呢要翻越的山。主啊，求你帮助父母们能够学会交托，相信孩子呢已经尽力了，相信这个结果自有安排。愿这几天呢天气合宜，路途顺畅，考场都是平安的。最终成绩如何呢，也求你让每一位学生、每一位家长真的明白，高考是我们人生其中一站，它不是终点。这个孩子的价值呢也不是由一张考卷来决定的。主啊，恳求你赐福引导每一位学生，我们走向充满平安喜乐的道路。感谢主垂听祷告，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阿们。
2: Amen。谢谢小苑老师带领我们特别的纪念高考的家长跟孩子们啊、嗯、真的是不容易。所以这周呢我们也知道天气很热，所以请大家呢自己也要小心防中暑。还有一个很重要，就是我们真的要祷告，希望呢高考那几天呢天气不要那么热，
1: 真的
2: 还有不要下大雨、嗯、因为我记得呢往年这个时间是很容易下雨的。那我看到白熊说呢日本那边有台风，所以白熊自己要小心。再次的提醒大家多喝水，防中暑，防晒。好，谢谢您收听今天的线上，今天愿神赐福您有美好的星期二。我是文慧，
1: 我是苏小燕，
2: 再见
1: 再见。

0: 爸爸妈妈，怎么才能快快长大呢？
1: 孩子，成长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2: 对呀，爸爸妈妈也都还在成长。
3: 爷爷，你和奶奶，你们也还会成长吗？
4: 当然了，我们也要继续成长，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
5: 那怎么才能长大成人呢？
6: 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向下扎根，向上生长，让林真儿陪伴您全家一起成长吧。
7: 灵城真言家庭灵修系列，
8: 喜乐灵城，
7: 期待您每一天与我们一起与神同行。
0: 好开心再次与我亲爱的弟兄和亲爱的姐妹欢聚在喜乐灵城中，我是林真儿，真儿向我亲爱的大朋友和小朋友们问安。今天我们继续的来读约书亚记的第三章，从今天开始呢，真儿要跟您讲另外一个系列的小故事，您千万要每一天如约守候哦。好，我们一起先安静在天父上帝的脚前。阿爸父啊，我们感谢赞美您，因为你的恩典是何等的丰盛，你的怜悯是何等的广大。当我们欢聚在您的面前的时候，你就按照您丰盛的应许按时分粮食给我们，无论是大人和孩子，我们不仅自己得饱足，也有多余的可以分给他人。求主你帮助我们活在信心里面，也帮助我们在余下的这几天的喜乐灵程当中，能够更深的认知信心的功课，也能够选择过一个信心的人生。祷告感谢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好，我们下面开始今天的灵程小故事。芥菜妈妈生了许多许多芥菜种子，因为种子宝宝太小了，妈妈自己

然而我欢喜快乐，因我明白各种道理，我所做的全都是他人之错。亚当斯进一步指出，最有效的解决方法就是对自己的生命负责，特别是指基督徒而言，要承担自己的责任。今天如果圣经中的约瑟要教导我们的话，他必然要我们学会这一点，就是我们可以胜过环境，在上帝面前过圣洁正直的生活。如果我们要欣赏约瑟的美德，明白他对当代人有何等的影响，今天就得花点时间试着了解当时约瑟身处的情境，尤其要留心他早期生命的事迹。好，首先我们来思想约瑟得天独厚的沉船。如果我们了解约瑟的沉船所继承得成就，就能明白他的生命为什么能茁壮的成长。要明白约瑟，你必先了解他的家庭背景，他似乎必须排除万难才能通往成功之路。我们读圣经，许多时候都以为圣经人物必然在理想的环境下长大，有敬虔的父母，敬虔的环境，因此这些圣经人物理所当然地成为敬虔的人。可是约瑟偏偏不是这样。举个例子，约瑟的母亲拉杰是个拜偶像的人。你在创世纪第31:19-20读到经文说，当时拉班去剪羊毛，他女儿拉杰偷了他父亲家中的神像或是偶像，他敬拜父亲所拜的众多偶像。由此可见，拉杰是个拜偶像的人，约瑟的母亲是个拜偶像的人，而他的父亲是个骗子。我真不知道怎样说得好听一点，约瑟的父亲雅各实在是个骗子。只要读一读他的生平，就会发现约瑟幼年成长的背景是怎么样的。为了让你更明白这一点，我要讲一讲雅各的故事。如果你有圣经，可以和我一起看经文，我们会仔细的一起读几段圣经。在创世纪第37章，你会留意到第一节经文提到约瑟的父亲雅各。当时雅各住在迦南，那是他寄居的地方。雅各是以撒的儿子，是亚伯拉罕的孙子。雅各和他的同卵兄弟以扫都是以撒和利百加的儿子。雅各似乎一辈子都是人如其名，因为他的名字雅各真是骗子，掠夺者，篡夺的意思。因此研读雅各的生平，就等于研读一个骗子的一生。雅各踏入中年，便开始他的诈骗人生。他欺骗了以扫，夺取长子的名分。事情是这样的，他哥哥以扫是个猎人，有一天以扫去打猎，比平常去的要久，回家时肚子很饿，实在饥肠辘辘，他已经好久没吃东西了。雅各看准了时机，准备了一大碗红豆汤，在帐篷外碰见以扫。以扫拖着沉重的脚步，饱受饥饿的煎熬。这时雅各出现，雅各说，这碗红豆汤不知道你有多想吃呢。以扫饿得虚弱不堪，只能轻声回应。雅各说，听着，只要你给我长子的名分，这碗香喷喷的红豆汤就是你的。仔细留意经文，就发现虽然雅各和以扫是双胞胎兄弟，但是因为以扫是先从母父出来，拥有长子的名分，能继承父亲双倍的家产。雅各为此心怀嫉妒，等待着他的机会。以扫来到门口，已经饿得半死了。我很肯定他心里在想，对于一个饥饿如此的人来说，有长子的名分又有什么用呢？好吧，长子的名分就归你吧。于是雅各得到父亲双倍的祝福，他甚至要以扫学着旧约当时的人起誓。过了不久，
他父亲以撒年事已高，快要离世，就向其他父亲临终下。

0: 长子祝福那样，以撒也要以父亲的身份让长子继承他的祝福。雅各再一次伺机欺骗自己的兄弟，夺取本来属他哥哥的祝福。他与母亲利百加合谋，看准父亲眼睛朦胧不清，就借这机会骗走以扫的祝福，也就是族长的祝福。以下就是雅各的所作所为，他走出去找了动物皮毛裹住自己的脖子，披在自己的双臂上，让自己的毛发像哥哥以扫那样浓密。他走进父亲的房间，跪到父亲以撒跟前，以撒老眼昏花，抚摸雅各的双臂，抚摸他的脖子，就说：“啊，这肯定是以扫，他就是这样毛茸茸的。”雅各一言不发，没有否认。结果，他父亲以撒就把本来属于以扫的祝福传给了他，而没有传给他的长子。雅各第二次欺骗了他的哥哥。你可以想象，对于如此诡诈的骗局，以扫是多么气愤。事实上，经过第二次的欺骗，他已经决定要杀掉自己的兄弟。利百加疼爱雅各，叫他过来，对他说：“雅各，你最好赶快离开这里，去找你的舅舅拉班吧，否则以扫要把你杀死的。”于是雅各只好慌忙逃走，走了450公里，到了哈兰，在那里遇见了他的舅舅拉班。这故事实在很有意思，因为我们看见上帝确实在掌管一切。上帝容许雅各去跟舅舅拉班住，原因简单不过，他舅舅拉班也是个大坏蛋，而且比雅各更要尖角。上帝要雅各尝尝被骗的滋味，于是雅各便与拉班住在哈兰。他来到新的地方，第一件发生的事情就是看见一位年轻的女子，名叫拉结。从经文的叙述显然易见，雅各马上疯狂地爱上了拉结。雅各说：“我一定要娶这女人为妻。”他一分钱都没有，当然他是离家逃难的，他什么聘礼都没有。于是拉班对他说：“我告诉你，雅各，这样办吧，只要你替我打7年的工，拉结就归你。”雅各说：“好吧，我同意。”结果他服侍了拉班7年，圣经记载说他因为深爱拉结，就看这7年如同几天，这可是真爱啊。接下来轮到雅各快要被耍了，圣经创世纪第29章记载了这一幕，请回头看一下经文吧。雅各已经服侍了拉班将近7年了，是时候要拿到他应得的答酬了。于是他去见拉班，对他说：“拉班，现在我已经干了7年了，应该拿到应得的答酬，请把拉结给我。”拉班说：“好吧，没问题。”之后他们举行了隆重的婚宴。在旧约时代，婚姻一般都是这样的，他们摆设盛大的筵席，人人都来道贺，有的时候婚宴甚至持续一整个星期。到了婚宴结尾，新郎会由同伴送到新娘的帐篷，以圆房结束婚礼，这就是整个结婚的过程了。就这样，雅各工作了7年之久，他急不及待地要迎娶拉结，他们摆设了盛大的筵席，人们都兴高采烈，举杯庆贺，饱享美食。最后，拉班向你宣布：“好，是时候了。”他手托着雅各，领他到帐篷，打开帐篷的门，一位蒙着漂亮面纱的女子就在眼前。也许雅各在宴席上已经喝得酩酊大醉。经文记载说，拉班将女儿利亚送来给雅各，雅各就与她同房。请留意第29章25节发生什么事。到了早晨，雅各一看是利亚，就对拉班说：“你向我做的是什么事呢？我服侍你不是为拉结吗？你为什么欺哄我呢？我一直都不是很认识利亚，直到这个星期读经才有一些体会。 经文中愿没有神器来形容利亚的眼睛。我在想，雅各真可怜，辛辛苦苦工作了7年，有这么辉煌的宴席，可是婚宴第二天早上一起床，却发现名不副实，娶错了人。想想看，他这才发现强中自有强中手，自己碰上了同道中人拉班，拉班是故意坑人。雅各说，哦，我真不知道该怎么办，我已经娶了这女人，就得跟她一起住，可是呢，我还是想要拉结。拉班说，听我说，都给我打7年的工，拉结就归你。雅各同意了，他一共干了14年的活，最后才娶到拉结。现在他终于一场迎娶姐妹为妻的奇妙经历了。我没有时间讨论旧约时代一夫多妻的背景，不过我想说的是，哪里有一夫多妻，哪里就有麻烦。由此可见，上帝深知到一夫一妻才是最好的选择。好，我们来看看约瑟传承了什么。他有一个母亲，他母亲崇拜偶像；他有一个父亲，他父亲是个骗子。现在请花一点时间看看约瑟的家庭生活，等一下我们就会明白为什么他的背景那么重要。第一，约瑟克服了兄弟间的不和。在创世纪第37章中，经文3次提到约瑟的兄弟恨恶他，请留心第37章4节，他们就恨约瑟不与他说和睦的话。第37章5节说，他们就越发恨他。还有第37章8节，他们就因为他的梦和他的话越发恨他。为什么他兄弟要恨他呢？其实当中涉及好几个因素。为了让你更了解约瑟的家庭生活，我得跟你另外讲一个小故事，请记着。雅各令自己落入非常奇妙的处境中，他娶了2位截然不同的太太，而他的太太拉结和利亚是姐妹的关系。好的，雅各娶了利亚之后，利亚就怀了他的孩子，生了4个儿子，总之就是生完了一个又生一个。如是者，他生了流便，还有西面、利未和犹大。你要知道，根据旧约文化，一个女子要生养孩子才感到自己的生命有价值，换句话说，没有孩子就是世界上最糟糕的事。拉结嫁了给雅各，可是却没有所出，他一个孩子都没有。为了不能生育的事情，他心中非常忧愁。两个姐妹甚至为了赢得丈夫雅各的宠爱而互相增进。利亚笼络了雅各的心，因为她替雅各生了4个男孩，可是拉结却一个小孩儿都没有。事实上，如果你想更清楚了解当时的情况，你可以看看创世纪第30章1节，说雅各向拉结生气，说叫你不生育的是上帝，我岂能代替他做主呢？雅各竟然这样回答他，要是换是我们也一样会这么说。他说，你以为我是谁呀？是上帝吗？雅各向拉结生气，说叫你不生育的是上帝，我岂能代替他做主呢？由此可见，姐妹之间的矛盾有多么的深。利亚不断替雅各生孩子，拉结却一无所出。为了生育的问题，现在拉结与利亚2个人在家里互不咬弦。于是拉结想到了一个办法，他心里决定，如果我没办法替丈夫生孩子，我就会这样做，我要把我的使女庇拉许配给雅各为妾，让雅各与他同房，那么不就有孩子了？他可以做代母，那么我就有孩子了。是的，这是最好的办法，总好过一个孩子都没有吧。结果拉结把自己的使女许配给可怜的雅各，雅各与庇拉同房，庇拉就生了2个儿子，分别叫但和拿弗他利。故事的发展越来越有趣，庇拉给雅各生了2个儿子后，利亚就不再怀孕了，她再也没有生孩子。 莉亚想到莫名其妙，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她说，既然我姐姐能让雅格纳她的使女为妾，我也可以叫她纳我的使女为妾。于是她把西帕给了雅格做妾。之后雅格与西帕同房，又生了两个儿子，名字分别叫加德和亚瑟。现在我们看看这个家庭，莉亚生了四个男孩，拉杰的使女生了两个孩子，莉亚的使女西帕又生了两个男孩子。然后又是另一个有趣的故事，请你稍微忍耐一会儿，我还要继续讲旧约的故事。有一天，莉亚的大儿子是谁呢？就是流便，在外头找到分茄。你读过旧约这故事吗？到底什么叫分茄呢？我来告诉你吧。分茄是一种植物，古时许多人都很迷信，认为分茄能使不育的妇女生孩子。因为拉杰这时还是不育，他一听见利亚的大儿子找到分茄，其中一个翻译叫爱情花，就是说利亚的儿子找到爱情花，他就跑去跟利亚说，喂，利亚，你知道我愿尽一切办法都怀不了孕，你给我一点分茄吧。你知道利亚怎么回应呢？请看创世纪第30章15节，经文说，利亚说，你夺了我的丈夫还算小事吗？你又要夺我儿子的分茄吗？于是拉杰说，好了好了，我跟你说，我跟你来个交易吧。你没有办法跟雅各在一起，是因为你好久都不能怀孕。我教你怎么做吧。利亚，我跟你来个交易，为你儿子的分茄，今夜他可以与你同寝。结果利亚说，好，一言为定。他跟雅各同寝，就多生了两个孩子。请看看李明丹，以撒加和西布伦。拉杰可并没有想到这结果，他根本不相信利亚还会怀孕，然后人家却偏偏生了两个小孩。你要明白，生育不生育根本跟分茄无关。圣经很清楚地提到这点，顾念利亚的肚腹是上帝，顾念拉杰的肚腹是上帝，这可跟爱情花一点关系都没有。现在来看看，利亚生了四个儿子，一个使女生了两个儿子，另一个使女又生了两个儿子，现在利亚又再生两个儿子，可是这时约瑟还没有出生。最后圣经第30章22节写道，拉杰愿尽一切巧妙的手段，为要得一个孩子，他已经尝尽一切方法了，他要使女做代母生孩子，他吃过爱情花，什么方法都试过了。最后他只得向上帝说，主啊，求求你，请给我一个儿子吧。亲爱的听众朋友，在这里我要停下来谈谈提供本节目的耶利米牧师的一点经历。耶利米牧师和师母结婚多年都没有孩子，是啊，他们尝尽一切方法，同样经历了其他所经历的难处。他们侍奉的哈顿赫斯教会中有一位老太太，他一直为他们生育的事祷告。这位老太太很担心他们没有孩子，每一次耶利米牧师和师母探访他，他总是说，怎样，还没有消息吗？耶利米牧师只好尽量的避开他，每一次碰见他总是想走到大厦的另一头。无论怎样，这位老太太一直很虔诚地为他们祷告。耶利米牧师和师母说，他永远不会忘掉丹尼尔出生后那一天。那天他打电话给那位老姐妹，跟她说，记住啊，不用祷告了，不需要再祷告了，知道吗？亲爱的听众朋友，我真的很鼓励你们，上帝是那位赐予孩子的上帝，上帝是那位孕育新生命的上帝。拉杰竟然过了那么多年才深谙这道理。请你跟我一起读创世纪第30章22节，上帝顾念拉杰，应允了他，使他能生育，这是不是很有意思呢？好的，拉杰终于怀孕了。那么他第一个儿子是谁呢？就是约瑟了。 之后过了一段挺长的时间，他又生了一个儿子，名叫便雅敏。请你注意，雅各还有一个孩子名叫迪拿，迪拿是利亚跟雅各生的孩子，而且是雅各唯一的女儿。不知道你喜欢不喜欢有十二个儿子一个女儿呢？这家人一共有十三个孩子，而约瑟可说是其中一个最晚生的孩子，你能想象吗？当我提到约瑟的家庭生活，他的家人，你能想象出生在这样的家庭会有怎样的感受？哦，你才不是真正的儿子，你只是使女生的而已。是又怎么样？你又好得了多少？我知道你是怎样生的，不就是爱情发生的吗？请看看利亚和拉结的争斗，再想想两个女人的使女，这四个女人整天勾心斗角，你就会明白他们之间的夙愿肯定会传到下一代。这样的家庭生活可真是百般滋味啊。好了，今天我们分享到这里，下次继续分享其余的信息，请到时留意收听。谢谢你收听生命转捩点这个节目，愿主赐福给你，再见。
1: 以上的节目是由转捩点事工所提供，谢谢您的收听。

0: 你现在可以随时到 www.footprint.fm 重温所有的精彩内容。
1: 研习神所默示的圣经，领受教训、督责、归正和学义的益处，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欢迎收听《真道分解》。
2: 收音机前的弟兄姐妹平安，我是林成。谢谢主的恩典呢，能够继续在《真道分解》里和你一起学习耶利米书。耶利米书啊，我们看见神透过先知在传达一个非常清楚的信息，就是神的爱，神是多么爱他的百姓，在他的百姓最绝望的时候，神仍然以温柔的话语来爱他们，来安慰他们。上一次我们谈到神对他们说出我以永远的爱爱你们的时候，在他们最穷乏最绝望的时候，神应许他们将要归回，并且重新得到复兴，而且他还要赐他们丰足。上回我们提过31章里神讲过和他和子民的这种三重关系，神和子民，父与子，牧人与羊。从这些亲密的关系里面呢，我们感受到神对他子民的那份关切。今天呢，我们要继续看神是怎么样安慰鼓励他的百姓。这次我们要探讨的经文是在31章的15节，31章15节到30节，我们的主题是哀哭、复兴和栽植。
3: 面对国家要受的审判，他不愿看见，却必须宣讲。面对神交付的诏命，他虽知艰难，仍坦然接受。聆听泪眼先知，在看似绝望的时代，宣告拔出、栽植、拆毁、建造的信息。耶利米书研读。

0: 耶利米书三十一章十五到三十节呢，可以分三个部分，分别是三十一章的十五到二十二节，讲到拉结的悲哀和他儿女的归回；三十一章二十三到二十六节，神应许将来的福乐复兴；还有三十一章的二十七到三十节，神建立栽植以色列家和犹大家。好，以下呢，我们就来逐一的讲解。三十一章十五节到十七节是一个想象的预言，国家当下的悲哀和将来的盼望呢，就成了一个强烈的对比。耶利米书三十一章十五节是这么说的：耶和华如此说，在拉玛听见嚎啕痛哭的声音，是拉结哭他儿女不肯受安慰，因为他们都不在了。为什么耶利米突然提到拉玛拉结呢？这有什么含义呢？原来拉玛是位于耶路撒冷以北大约八公里的山地，那么这里呢，是以色列和犹大交界的边境，拉结的坟墓就距离这个地方不远了。拉结是雅各的妻子，约瑟和便雅敏的母亲，所以拉结是约瑟支派的祖母，也就是以法莲和马拿西支派的祖母。北国在主前722年被亚述侵略，南国在主前586年被巴比伦掳掠。耶路撒冷沦陷以后呢，耶利米是在拉玛被释放的，所以他可能触景生情啊，想象拉结在坟墓中为他流落异乡的儿子约瑟便雅敏哀哭，并且预先为他的子孙在几百年以后受亚述巴比伦迫害而哭泣。那么在新约马太也曾经引用这里的话，作为耶稣基督降生的时候希律王在伯利恒屠杀婴孩这个悲剧的一个预表。这里耶利米说听见拉结嚎啕大哭不肯受安慰，因为他的儿女都不在了，被掳之后不复存在，这是先知的一个哀痛，因为同为兄弟之派都受了被掳分离的一个痛苦，北方的约瑟，南方的便雅敏，以色列在北在南都难逃被掳掠的命运。然而接下来三十一章十六节到十七节呢，也让我们看到了神是怎么样安慰悲痛的拉结，保证他的儿女必归回，给沦亡的以色列呢，也提供了将来的一个指望。好，我们来看经文。耶和华如此说，你禁止声音不要哀哭，禁止眼目不要流泪，因你所做之功必有赏赐，他们必从敌国归回，这是耶和华说的。耶和华说，你幕后必有指望，你的儿女必回到自己的境界。神应许拉结说他的儿女必回到自己的境界，这就保证了他们民族的前途。这可能指到北方的复兴，如果指到南方，也可算预言南方的复兴，或者两方面的复兴。事实上在约西亚王时期的宗教改革呢，北方境界已经延伸到南方，而南方日后又必从巴比伦之地归回，拓展与复兴。之后的三十一章十八到二十二节，分别是以法莲和神的一段对话。当中十八、十九节记的是以法莲的悔改，二十到二十二节所记的是神的慈爱。三十一章十八、十九节这么说：我听见以法莲为自己悲叹说，你责罚我，我便受责罚，像不惯负恶的牛犊一样。求你使我回转，我便回转，因为你是耶和华我的神。我回转以后就真正懊悔，受教以后就拍腿叹息，我因担当幼年的凌辱就抱愧蒙羞。 之前我们说过的以法莲呢，是以色列的代表，这里记的是以法莲真诚悔改的话。这些语句呢，是以牛犊为例，就让我们联想到在先知书何西阿书第四章十六节还有十章的十一节，在何西阿书四章十六节和十章十一节，那里分别用母牛和牛犊呢来形容以色列的顽梗倔强。事实上，母牛和以法莲的字根是相同的。十八节当中，你责罚我的责罚也可以做训练，牛犊经过训练就会负轭，但那个不习惯负轭的呢，他就不肯受驯服，就是故意违背叛道的。而圣经说，求你使我回转，我便回转。这个回转呢，既可以解作悔改归向神，也可以解释作从被掳之地归回。因为你是耶和华我的神，是以色列人真诚悔改的一个任性。那么在十九节呢，就进一步更具体的形象化的描述了以色列在被掳以后啊，真正懊悔的情景，拍腿叹息是一种痛苦的表达。是以法莲已经懊悔了，神有什么反应呢？接下来我们从经文就看见了神对以法莲的怒气已经被他的慈爱给淹没了。好，我们来看经文31章20节到22节，就记述了神温柔的爱语。经文是这么说的，耶和华说，以法莲是我的爱子吗？是可喜悦的孩子吗？我每逢责备他，仍深顾念他，虽我的心肠恋慕他，我必要怜悯他。以色列民啊，你当为自己设立指路碑，竖起引路柱，你要留心向大路，就是你所去的原路。你当回转，回转到这些诚意。被盗的民啊，你反来覆去要到几时呢？耶和华在地上造了一件新事，就是女子护卫男子。二十节呢，神在这里形容以法莲为他的爱子，是他可喜悦的孩子。神每逢责备他，仍然深深地顾念他，神更是恋慕他，也就是希望他们悔过。弟兄姐妹，如果我们有孩子的话，有儿女的话，只有做父母的心呢，能够体会先知在这里所说这个父神的心情，是不是？我们都有这样的经验呢，不管自己的孩子多么的不听话，做父母的总会爱他们到底，牵挂他们，不会和他们断绝关系。是，父母会管教孩子，教导他们走在正路上，父母对孩子的心始终是疼爱的。不为什么，因为他们是自己的孩子。同样，神也是这样，他为了这帮悖逆的子民哀伤，他会斥责他们，管教他们，甚至刑罚他们，但是他还是会继续的爱他们。他渴望孩子们和自己和好，好让自己再一次的怜惜他们。弟兄姐妹，神就是这样的爱他们，爱我们。神爱以色列的百姓，神今天也一样用这样不改变的爱来爱你我。好，二十一节，神呼召偏行己路的子民呢，来归向他。我们知道旅客在路上立下记号，好让回程的时候不致迷失方向。同样，神在这儿也是勉励以色列人悔改归回，要沿着原路返回家乡啊。接下来22节是耶利米书当中一段很隐秘的经文，经文说，耶和华在地上造了一件新事，就是女子护卫男子。这里的护卫在原文的解作是包围，这句里的意思呢，其实并不是很明显，主要是神所要成就一件不寻常的事。之前耶利米论述以色列的情况是很恶劣的，但是神会将这个情况改变， 即使好像是女子那样软弱的，也可以变成孔武有力，胜过男性。另一方面呢，传统的思想，特别是咱们中国人呢，都认为女性是一个弱者。但是在耶和华的能力之下，软弱的都可以变为刚强。应用在以色列人身上有两个主要的解释，一个指到是被掳归回的选民，好像婴孩在母亲的怀抱中获得神的庇护；一个呢是指到被盗被休的妻子以色列，将来回转以后要拥抱恋慕她的丈夫耶和华。而这在以色列的历史上呢，其实是一个神迹。接下来的31章23到26节，我们看见了神应许将来的福乐，神的子民前途光明。耶利米书31章23节这么说：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我使被掳之人归回的时候，他们在犹大和其中的城邑必再这样说，公义的居所啊，圣山啊，愿耶和华赐福给你。这节的主题是耶和华必再住在选民当中，赐福给他们。在那日，犹大返回故土，犹太人要重新呼求圣殿而蒙神赐福。这里的公义的居所圣山指的都是圣殿，耶和华是公义的，也是圣洁的，所以他的居所公义，他的山圣洁，圣山就是圣者的山，神的百姓要守节心清，就能够聚集这山，一同敬拜蒙神的赐福。耶和华是以色列安息之处，他是安全的避难所。所以耶利米书31章24、25节这么说，犹大和属犹大城邑的人，农夫和放羊的人要一同住在其中，疲乏的人我使他饱足，愁烦的人我使他知足。那时犹大全地的人呢，就可以恢复常态，农夫呢是做农事的帮手，放羊也是帮工带别人的牛羊，所以这里的形容都是一些很卑微的工作。他们在神应许犹大复兴的日子可以得着安稳的生活，他们不再缺乏困倦，都可以满足，不至于缺乏，这是何等安慰的景象。那么这也呼应了12节那里所讲的，他们的心必像浇灌的园子，不再有愁烦这样的一个情景。好，31章26节先知说，我醒了，觉得睡得香甜。这里讲的是别人的感受呢，还是耶利米自己的感受，我们不得而知。但是很有可能是耶利米在梦中听到了神这些安慰的话，看见上文所说神要施下恩典怜悯以后，将自己的感受记下来。是的，我们想想，之前先知他一直活在痛苦之中，因为他爱自己的国家，他得知国家面对悲惨的境况，将要被巴比伦人掳走，却无法唤醒国人。可是现在呢，他从神领受了异象，知道被掳并不是终局的时候，他就有舒畅的感受。不错，当下严峻的现实和重重的困难是压迫人的，然而这一切都会过去，在这一切以后，将有神所赐的安慰和长久的幸福。弟兄姐妹，你当下面对一些痛苦患难吗？你相信这些境况不会隔绝神对你的爱吗？你相信神的应许终必实现吗？你认定神的慈爱大于一切的艰难吗？这个世上的苦难都是暂时的，神国的福乐是永恒的，你以信心能把握住这样的一个盼望吗？我们依靠的神是一位纪念像卑微农夫、卑微放羊人的神， 他应许使疲乏的人得着饱足，使愁烦的人得知足。在苦难的里面，弟兄姐妹，让我们能够记得投靠这样一位神。
1: 你正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为你制作的《真道分解》节目，与你读经、查经、研经，活出圣道真意义。

0: 好，那么我们继续往下看耶利米书31章27到28节，预言了以色列民族的复兴，以色列家和犹大家都得以合一，同盟福祉。经文这么说，耶和华说，日子将到，我要把人的种和牲畜的种播种在以色列家和犹大家。 我先前怎样留意将他们拔出、拆毁、毁坏、倾覆、苦害，也必照样留意将他们建立栽植。这是耶和华说的。这里用了播种作为例子，讲到以色列全家的增长，外邦的侵略已经将它全部破坏了，所有的地都荒废了。 现在呢，必须重新播种，使牲畜和人都得以增多。神在这里呢，用了农作和牲畜建设的比喻来说明自己的建立工作，一方面也是呼应在31章24节那里所说的农夫放羊人的意象，另一方面让我们也回想耶利米书起头的第4、第5节审判以色列的光景。 那个时候，以色列因着自己的罪招来了神的愤怒，他将兴起敌人来，使田地荒凉，牛羊尽尽。但是现在呢，神要再次将他的子民招聚回来，使他们在他的慈爱中休养生息，好使整个群体和大地呢能够重回生机啊。31章28节当中用了两次“留意”这个词。 那是在先前第1章12节用过的，那里说，因为我留意保守我的话，使得成就。那个时候神讲了什么话呢？耶利米书1章10节说，看哪，我今日立你在列邦列国之上，为要施行拔出、拆毁、毁坏、倾覆，又要建立栽植。现在呢，又在这里重复。 然而上次讲的焦点是集中在审判，现在讲的焦点集中在建立。审判已经应验了，将来的复兴也必定要成就。从审判的言辞到复兴的信息呢，我们看见神的心意是没有改变的，他的行动也是一致的，前后贯通，必不矛盾。 先知完成了第1项使命，现在是他的第2项使命的开始，对新的人民有新的指示。耶利米继续宣讲神的指示，我们看耶利米书31章29、30节。当那些日子，人不再说父亲吃了酸葡萄，儿子的牙酸倒了，但个人必因自己的罪死亡。 凡吃酸葡萄的，自己的牙必酸倒。这2节经文里纠正了以色列人的想法，强调的是个人的责任。这里呼应了以西结书18章第2节的说法。以西结书18章第2节说：“你们在以色列地怎么用这俗语说，父亲吃了酸葡萄，儿子的牙酸倒了呢？” 主耶和华说：“我指着我的永生启示，你们在以色列中必不再有用这俗语的因由。”原来啊，父亲吃了酸葡萄，儿子的牙酸倒了，是当时流行的一句俗话，意思就是说，子女因为父母犯错受罚。这个酸倒在原文里是发钝，好像铁发钝。 在亚兰文的翻译里呢，将这个俗语的意思翻得很明白。这里在亚兰文那里是这么翻译的：父母犯罪，儿女受罚。原来啊，在以色列中有一种普遍的现象，人认为先祖的罪使他们受害，神好像对他们很不公平，同时他们也认为自己没有责任，因为责任是集体的，不是个人的。 只是他们的想法是错误的。其实，不管是以西结，不管是耶利米，他们都强调每一个人应该各自负起道德和宗教的责任。 事实上呢，个人要担当自己犯罪的结果，这是旧约当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基本教训。正如申命记24章16节，申命记24章16节说，不可因子杀父，也不可因父杀子，凡被杀的都为本身的罪。每个人都要为自己的罪行负责。在新约里呢，耶和华的律法更是写在个人的心板上。弟兄姐妹，这给我们什么反省呢？让我们好好的想想，我们今天对罪的态度又是如何呢？我们会不会带着歧视的眼光来看一些罪犯的下一代呢？我们要记得，我们所投靠的神是一位公义、公平待人的神，是他不以有罪的为无罪，也不以无罪的为有罪，但是他也给人机会悔改，让人生命更新。但愿我们能够以他看人的角度来看别人。我们也要记得，我们的神是一位审判的神，但他也是一位建立的神。在他有栽种生命、培植生命、使生命更新成长的大能。想想看以色列的历史，以色列民曾经经历国破家亡、分散被掳的悲痛，但是神仍然有能力使他们复兴，重新得享丰足安稳。所以谈到这儿，弟兄姐妹，今天呢，我们也要记着，神也一样能够重建每一个破碎者的生命，只要我们能够信靠他的应许。弟兄姐妹，今天我们投靠神的人，我们是不是真正的来信靠神？我们来投靠神，我们让神在我们生命中做出那种拔出、拆毁、毁坏、倾覆的工作的同时，但是我们仍然有信心，我们相信神一样要在我们生命中间来建立栽植呢。所以求主帮助我们呢，透过今天的信息，我们再一次得着激励。耶利米书1章18-19节，看啊，我今日使你成为坚城、铁柱、铜墙，与全地和犹大的君王、首领、祭司，并地上的众民反对。他们要攻击你，却不能胜你，因为我与你同在，要拯救你。这是耶和华说的。那么下一堂课呢，我们要进入到耶利米书31章31节-40节的经文，也请你预先呢能够把这些经文来阅读一遍。除了通信以外呢，那么你也可以利用我们良友电台的这个网站上，你可以直接的来收听节目，或者直接在网上的留言板呢和我们联系都可以的。好，我们今天真道分解的学习呢，到这儿告一个段落，在这儿也和你说再会了，愿神赐福保护你。
1: 我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
2: 透过讲解和教导圣经66卷书，和你一起查经、读经和研经。你现在收听的是真道分解。

0: You're listening to 91.1 FM KCIU in Lawrence with Translator 104.7 FM K284BS. Thanks for listening.
1: 真爱住我家，远东家庭事工培训中心荣誉出品。求恩典浇灌，
2: 得真理释放，
3: 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
4: 让真爱驻扎，
1: 在爱中成长，
4: 从一人到一家，
1: 从小家到神家，
5: 活出天国，在我家。

0: 欢迎走进真爱住我家，我是真儿。
1: 我是子琳。
0: 是的，今天真儿跟子琳呢，我们又聚在一块儿，因为我们要聊一个话题，是最近我们常常接到听众朋友的来信当中或多或少都有涉及到的，就是关于一个我们现今非常不想面对但是又天天都出现的一个生活当中的两性关系当中的一个紧张的状态，就是在世界上也好，社会上也好，还是教会当中也好，都会存在的两性之间的张力。所以今天真儿跟子琳呢，我们就要来聊一聊这个男性跟女性之间本来上帝创造的这么好的一个搭配，为什么现今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在团队服事，在教会，在家庭的生活当中，都有或多或少的一种因为不同，因为无法互相理解，因为自己的地位角色和自己的身份搞不清楚的一些混淆而带来的很多很多的冲突和张力。所以就让我们这几天呢，子琳跟真儿，我们陪伴着大家很诚实的来面对这个话题。那今天呢，真儿就先从自己开始啊，因为我接到这个听众朋友的来信说，真儿老师，不知道为什么现今就有这么多普信男，普信男这个词我稍微解释一下，普信男呢，就是现今这个网络用一个非常贬低和嘲讽的一个标签来代替那些自己本身很普通但是却又充满自信的男性。所以其实是姐妹们带给那些身边自己很看不起但是呢又好像充满大男子主义的这个男人的一个标签，叫做普信男。那所以我接到这封来信的时候呢，就是有姐妹说啊，这些普信男啊，不单单是在社会上家庭里，甚至在教会里面都让我们姐妹觉得很抓狂，然后明明自己没有能力呢，却常常要提醒我们，你是女人哦，你需要顺服哦，男人是头啊，等等的哈。所以从这个角度啊，我们觉得这个话题我们必须来聊一聊。那子琳师母，你觉得呢，你身边有没有这个因为两性的张力所带给你的一些在牧养上在家庭生活当中的一些冲突？
1: 是的，这个话题真的是很多很多。即便是姐妹们没有专门去说普信男这一个名词，事实上我是已经看到过普信男这个词，已经看到过很多次，但我不知道是什么意思。今天是真儿老师来亲自来讲解一下是什么意思。我想因为是师母的缘故，当姐妹跟我分享的时候都还比较客气，比较小心，所以一般来说好像没有使用这个词去加在自己的弟兄或者是所看到的弟兄身上。但是从他们的分享可以很明显的感受到像真儿老师刚才所解释的这种现象。
0: 是，其实我们只要够诚实的话，我们会发现每一次当姐妹们聚在一起分享自己家庭当中、婚姻当中或者是职场当中的一些与异性之间的这一个互动的时候，或多或少都会听到姐妹心里面有那种不甘心的感受，就是想到说，明明很显而易见的，就是在我们的这个经验当中会看到很多的男人，他们不仅能力不足，领导力不足，品格不足，各方面好像都不足的状态，但是呢却好像总是站着这一个位置上面，然后带给女性一种不是非常美好的观感，然后两性互动当中呢，也是有产生许许多多的这种张力和摩擦。
1: 是的。
0: 所以今天就先让我们来思考一下，当初神创造人的时候他到底在想什么，为什么要造男造女，为什么不都是同一种性别的人。那当然我们知道，从这个人类的繁衍，从婚姻关系的角度，从两性的这个

0: 你就会发现或多或少这个两性之间都有一种张力。好比有一天我在车上听着我的两个女儿在后面谈话，他们就谈到身边的这些男孩，当他们谈的时候啊，他们的那个言语当中都是批判这些男孩没脑子呀就是我们平常女孩子对男孩子的那种评价哈。虽然他们这个年龄也是可理解的，哎，但是当时就引发了我一个思考，说哎，其实我不是这样教育他们的呀对不对？从小都是告诉他们说啊，都是按照神的荣耀的形象创造，但是 somehow 我们会看到说那个本质里面就有一个，因为我是女人，他是男人，所以我们两个本来就是两个阵营。所以今天咱们就来看看，从上帝创造的角度，到底神为什么把我们造成两个不同的性别呢？我不知道子林师母你思考过这个问题吗？
1: 这个问题在咱们的婚姻的这种话题上面是讨论了很多很多的。从一开始创造的时候，神就是一个非常美好的心意。我在想，我在学习这段经文的时候，尤其是在创世纪的第一章的26到28节，当神说要按照他的形象来造男造女的时候，我其实在以前的时候没有意识到这一句话在当时的那一个历史文化背景当中是多么的一个惊天动地的一句话。
0: 是
1: 因为在当时的那一种历史文化当中，大家知道其实女人基本上在每一个文化当中都是非常非常的低下的地位的，甚至是像物品一样。所以当摩西五经里面把男女放在同一个位置，说他们都同样的是神的形象的一个承担者的时候，这对于当时的世代是一个简直是不可思议的一句话。
0: 是
1: 他把男人女人放在同一的一个地位上。所以其实从一开始的时候，如果我们仔细去思考，我们真的是应该去感恩有这样的一部圣经是从神来的话语，让我们从一开始就点明我们的受造是如此的尊贵。
0: Amen。 其实不单单是旧约，其实新约保罗也说过啊，男也不是无女，女也不是无男，提醒了我们要回到神创造的时候，神按照他的荣美的形象造男也造女。刚刚子林师母讲的太好了，就是它是一个伟大的宣告，而且是一个让我们看到它是一个历史的记载。
1: 是的，
0: 在神那个庄严荣耀尊贵的那个形象里面，他把男女造出来，不让女人成为工具，也不是男人的附属品，也不需要透过男人来肯定自己的价值，也不需要透过否定男人来肯定自己的价值。我发现这个实在是非常美好的一个创造当中就已经埋下来的一个非常清楚的价值。
1: 是的，
0: 男人跟女人的价值不在乎each other， 不是我要透过对方或者是贬低对方或者抬高对方才能够完成自己的使命，不是，而是我们双方都是平等的，在神的形象里面找到所有的尊贵，所有的存在感，所有的安全感和所有的身份认同。
1: 是的，
0: 所以上帝按照他荣美的形象造人，并且是造男造女，就奠定了我们女人的那一个本质。
1: 是的，
0: 那当然男性也是一模一样的哈。男性现在因为被女人已经真的践踏的不行了我们其实今天是因为作为女性，我觉得我们真的也是有很多很多需要悔改的地方，因为其实男女之间的征战就是从伊甸园一开始的那一个角色的混乱开始的。
1: 是的，
0: 因为我们的始祖夏娃没有真正的意识到神所设立的那个秩序，说要男人作为女人的头，然后呢他反而取而代之导致的。所以咱们今天看呢，我们回头看的时候，首先刚刚子林师母所提到的那个尊贵荣耀的那个形象已经奠定了男女的非常平等的一个尊严感、价值感、这个身份感、安全感和在神面前的

0: 一个使命和搭配都是一模一样的。所以我们从这个角度来看，神创造男女的本意是好的无比的。
1: 感谢主，
0: 完全没有任何我们后期因为人犯罪堕落之后带来的那种张力。它本来就是像那一个完美的拼图，啪它在一起的时候，就像亚当见到夏娃时那个惊叹说，哇，这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
1: 肉中的肉，
0: 那么的完美的契合。
1: 是的。
0: 好了，我们今天的时间马上就要结束了，非常的感恩大家这一周陪伴子琳跟真儿，我们一起来聊这个非常敏感但是又非常重要的话题。特别的盼望姐妹们弟兄们都能够充满谦卑的，大家一起开诚布公的来谈一谈这个两性的战争。我是真儿，
1: 我是子琳，
0: 我们明天再会，拜拜，
1: 拜拜。

0: 主耶稣将大使命颁布给我们，要我们使人做主的门徒。今日我们不必踌躇，这里有主的中仆，教导你我规划服事、牧养、训练、拆船与职堂的蓝图。让我们透过这两课中，经历从天上来的赐福。欢迎收听晨曦讲座。
1: 天地之神的仆人平安，欢迎收听晨曦讲座，我是您的同工芳华。昨天我们跟着张德仁牧师学习新约，今天我们要跟着张长辉老师学习旧约历史。上回张老师提到，以斯拉记与尼希米记原来是希伯来圣经的一卷书，记录了以色列民被掳归回之后的信仰与社群重建。今天我们就继续跟着张长辉老师来导读尼希米记，请您预备好您的圣经，我们一起来学习。
2: 旧约历史书的故事引人入胜，他们充满着如大卫、歌利亚等耳熟能详的人物，演绎出深具魅力的生动故事。同时他们也是上帝启示他自己的重要宝库。欢迎收听由张长辉老师所主讲的旧约历史书。
3: 各位弟兄姐妹平安，今天我们要继续来谈接续以斯拉记内容的尼希米记。如同以斯拉记可以大致分为两个部分，尼希米记也可以大致分为前七章是重建城墙的部分，而八到十三章则是重新建立归回百姓的部分。让我们首先来看头七章的内容。这七章的内容是发生于亚达薛西一世第二十年开始。亚达薛西一世在位的时间是主前465到424年，所以第二十年就是主前445到444年这一年的时间。尼希米记头七章的内容就是发生在这一年的时间里。首先第一、第二章谈到尼希米的归回，我们来念第一章一到四节，哈加利亚的儿子尼希米的言语如下：亚达薛西王二十年，基斯流月，我在书山城的宫中。那时有我一个弟兄哈拿尼，同着几个人从犹大来。我问他们那些被掳归回、剩下逃脱的犹大人和耶路撒冷的光景，他们对我说，那些被掳归回剩下的人在犹大省遭大难，受凌辱，并且耶路撒冷的城墙拆毁，城门被火焚烧。我听见这话就坐下哭泣悲哀几日，在天上的神面前禁食祈祷。第十一节，主啊，求你侧耳听你仆人的祈祷和喜爱敬畏你名众仆人的祈祷，使你仆人现今亨通，在王面前蒙恩，我是作王久正的。这里所描述尼希米所听到的，有可能是以斯拉记第四章所谈的归回的百姓遭到那地的居民敌对。尼希米是作王久正的，在波斯的王宫中有一席之地。当他听到了耶路撒冷犹大人的光景，就悲哀哭泣，禁食祈祷。他先是向上帝认罪，接着祷告上帝，求上帝使他现今亨通，再往面前蒙恩，能够去做他想要做的事情。而第二章一开头就继续了尼希米与王的互动。 亚达薛西王发现尼西米面带愁容，就问他为何如此呢？尼西米就谈到耶路撒冷荒凉，城门被火焚烧。亚达薛西问他，你要求什么？尼西米要求回犹大去，然后还要求了管理君王园林的给予他木料，所以他可以做属殿营楼之门的横梁和城墙，与我自己房屋使用的。这是第八节。再一次，大家可以看到，在以斯拉与尼西米记当中，上帝都使得外邦的君王非常愿意来帮助领袖们重建耶路撒冷，允准他们的请求，再度显示归回重建是上帝的心意。不过当尼西米到达犹大与耶路撒冷所在的河西省时，再次遇上了阻碍。二章十节说，荷伦人申巴拉并为奴的亚门人多比亚听见有人来为以色列人求好处，就甚恼怒。尼西米在耶路撒冷住了三日，夜间起来视察耶路撒冷城墙的毁损情况。这时候尼西米并没有将他心中的感动对任何人说，也没有任何人知道。直到二章十七节，尼西米才对犹大的所有人说，来吧，让我们重建耶路撒冷的城墙，免得再受凌辱。十九节，但荷伦人申巴拉并为奴的亚门人多比亚和阿拉伯人基善听见，就嗤笑我们，藐视我们，说，你们做什么呢？要背叛王吗？我回答他们说，天上的神必使我们亨通，我们做他仆人的要起来建造，你们却在耶路撒冷无份无权无纪念。之前在以斯拉记，犹大与便雅悯的敌人是之前亚述王以撒哈顿所迁入移居到耶路撒冷的外邦人，或是外邦人与剩余耶路撒冷百姓混杂的后代。那这里的申巴拉、多比亚、基善又是谁呢？他们为什么恼怒尼西米，又为什么藐视要重建的犹大人呢？首先是申巴拉，他被称为荷伦人，有可能来自以法莲南边的伯荷伦。在尼西米记13章28节中，他的女儿嫁给了大祭司以利亚什的儿子。在主前407年埃及的伊利芬汀蒲草纸文件中，一封写给犹大总督的信中提到了有一封写给撒玛利亚总督申巴拉的儿子的信。因此在尼西米的时代，申巴拉可能已经是撒玛利亚的总督。而多比亚根据尼西米记六章十八节，在犹大有许多人与多比亚结盟，因他是亚拉的儿子，释迦尼的女婿，并且他的儿子约哈南娶了比利加儿子米舒兰的女儿为妻。这里有一点要特别注意，这里说亚拉的儿子，其实亚拉的儿子就是释迦尼，就是释迦尼，而不是多比亚。而亚拉是谁呢？亚拉出现在以斯拉记第二章的归回名单中，释迦尼则出现在以斯拉记的八章三节当中。所以亚门人多比亚与这个归回的家族是姻亲的关系。最后，阿拉伯人基善应该是一位深具影响力的阿拉伯沙漠的领袖，甚至是酋长王。他的政治影响力在当时远及犹大的东部与南部。所以这三个人可不是无名小卒，这三人都是领袖，在当地深具影响力。可以想象，犹大人想要重建城墙， 应该会令他们感到利益深受威胁，所以才会敌对尼西米与犹大人。接下来的第三到第六章，则是尼西米无惧敌对势力，带领百姓重建耶路撒冷城墙的叙事。第三章是重建城墙的人员与次序以及范围。第四章是谈到敌对势力嗤笑他们，认为他们必定无法成功。但其实敌对势力还不只是言语上的嗤笑而已，他们是有行动的。四章十一节说，我们的敌人且说，趁他们不知不见，我们进入他们中间，杀他们，使工作止住。但尼西米使百姓一手做工，一手拿兵器，修造的人都腰间佩刀修造，连出去打水也带兵器，情势是相当严峻的。接下来第五章稍微转到另一个议题，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议题，就是在被掳归回的百姓中间，居然发生了亏负自己犹大弟兄的事情。五章一到七节，百姓和他们的妻大大呼嚎，埋怨他们的弟兄犹大人。有的说，我们和儿女人口众多，要去得粮食度命；有的说，我们点了田地、葡萄园、房屋，要得粮食充饥；有的说，我们已经指着田地、葡萄园借了钱给王纳税，我们的身体与我们弟兄的身体一样，我们的儿女与他们的儿女一般，现在我们将要使儿女做人的仆婢，我们的女儿已有为婢的，我们并无力拯救，因为我们的田地葡萄园已经归了别人。我听见他们呼嚎说这些话，便甚发怒，我心里筹划，就斥责贵胄和官长说，你们个人向弟兄取利。于是我召聚大会攻击他们。这里的主要信息很清楚，是一个民生的经济上的危机。这些百姓与他们的妻埋怨说，他们的钱不够，或是债务实在太高，以至于将他们的儿女、田地、葡萄园都典当了。这让你看到，除了贵胄与官长外，归回的群体生活处境并不好，非常的困苦。于是尼西米就发动所有贵胄和官长将利息归还，也将他们所典当的还给他们，大家就这样做了。接着的五章十四到十九节就顺势接到尼西米个人的见证。在这一段，尼西米在当省长的期间做了三件事。第一，他不吃省长的俸禄，不向百姓索要粮食和酒并银子。第二，他恒心修造城墙，也没有置买田地。第三，他甚至自掏腰包招待犹大百姓与官长在他席上吃饭，因为百姓的服役甚重。这一段是尼西米个人的见证，他以此来勉励犹大的官长，不但不可向兄弟取利，同时还要积极地去照顾他们。接下来的第六章继续了敌人看到城墙都修筑好了，就想要害尼西米的阴谋，但是尼西米并未惧怕。大家可以注意，第四章和第六章都继续了尼西米的敌人，而中间的第五章却继续了尼西米的见证。这使得这见证更加宝贵，因为尼西米不是在太平盛世无忧无虑的情况下有此见证，而是在面对敌人的阻挠与计谋时，仍然不愿拿省长的俸禄，仍然愿意主动顾念百姓，照顾他们。第六章讲城墙建造完毕， 第七章讲尼希米想进一步的设防这城。他首先安门扇，派定守门的，也决定什么时候要开关耶路撒冷的城门，并且使住在耶路撒冷的居民按着班次看守。这是采取了具体的行动来保卫耶路撒冷城。再来，因为城里的居民不够多，尼希米可能决定使人口增加，所以他检查第一批归回之人的家谱，也就是我们在以斯拉记第二章看到过的，要确定这些人是血统纯正的以色列人不是。学者相信这一步骤可能是要确立谁可以住在耶路撒冷，并且要使一些居住于郊外的血统纯正的以色列人搬到耶路撒冷城里面来增加城内的人数。现在城墙建完了，百姓也清查了，我们接着进入尼希米记的第二个部分，首先是第七章到第十章，是这群归回的百姓重新来与上帝立约。在结构上，第八章是宣读律法书，第九章是认罪，第十章是重新表示效忠上帝。八章一到八节，到了七月，以色列人住在自己的城里，那时他们如同一人聚集在水门前的宽阔处，请文士以斯拉将耶和华借摩西传给以色列人的律法书带来。七月初一日，祭司以斯拉将律法书带到听了能明白的男女会众面前，在水门前的宽阔处，从清早到晌午，在众男女一切听了能明白的人面前读着律法书，众民侧耳而听。文士以斯拉站在为这事特备的木台上，马他提亚、士马、亚奈亚、乌利亚、希勒加和马西亚站在他的右边，皮大亚、米沙利、马基亚、哈顺、哈拔大拿、塞加利亚和米舒兰站在他的左边。以斯拉站在众民以上，在众民眼前展开这书，他一展开，众民就都站起来。以斯拉称颂耶和华至大的神，众民都举手应声说阿们阿们，就低头面伏于地敬拜耶和华。耶稣亚、巴尼、士利比、雅敏、雅古、沙比泰、何地亚、马西亚、基利他、亚萨利亚、约萨巴、哈南、皮莱亚和利未人使百姓明白律法，百姓都站在自己的地方，他们清清楚楚地念神的律法书，讲明意思，使百姓明白所念的。这一段有几点值得注意。首先，文士以斯拉又出现了，而且是重要的角色。现在，七月初一日，按利未记，是圣安息日，要吹角做纪念。这一天，以色列都来如同一人，在水门前的宽阔处，以斯拉带着显然已经成书的律法书，就是摩西五经，在所有人面前读着书。经文描绘他是站在一个木台子上，大家听到现在可能会觉得很像牧师在讲台上讲道，但不止这样，你继续读经文，特别说当以斯拉在宣读律法的时候，有六个人站在他的右边，七个人站在他的左边。而且当以斯拉宣读律法的时候，众民都站起来，并不是坐着的。有时会众也会面伏于地敬拜耶和华。最后，在这个场景之中，还有一群领袖和利未人，他们可能在百姓之间走动，而百姓是都站在他们原本站立的地方的。 这群领袖和利未人向他们讲解律法，使百姓能够明白律法。这整个场景是从清早一直持续到晌午的。八章九节之后描述百姓的反应，百姓一开始是哭泣，因为他们发现他们以及他们的祖先忽视了上帝的命令。但是尼希米、以斯拉与利未人都鼓励他们。第十节，你们去吃肥美的，喝甘甜的，有不能预备的就分给他，因为今日是我们主的圣日。你们不要忧愁，因靠耶和华而得的喜乐是你们的力量。隔天，他们又都聚集，要留心听律法上的话。他们守住棚节，纪念上帝过去从埃及的奴役中拯救他们。今日，他们再一次脱离外邦的辖制，重新进入应许之地。第九章是一篇伟大的认罪祷文。九章二节说，以色列人就与一切外邦人离绝，站着承认自己的罪恶和列祖的罪孽。第一句话按照希伯来文直译是，以色列的种子就自身与一切外邦人分开。所以这里以色列的种子是强调血统的。这些血统纯正的以色列人刻意的与外邦人分开来，站着承认自己和列祖的罪孽。他们从上帝创造开始回顾，也从亚伯拉罕之约谈起他们身为以色列的民族记忆与历史。但是我还是要再次强调，这里如此强调血统纯正的观点，并不是旧约圣经当中唯一的观点。如果我们把以斯拉记第九、第十章与这里尼希米记第八章的语言当作放诸四海的标准，那么波阿斯就不能够娶路德，路德也不该出现在耶稣的家谱之中。所以这里是属于这个归回时期特殊历史背景之下而有的神学。第十章是重新立约，十章一到二十七节是具体的签名名单。大家也可以看到在这个时期书写文件的效用。十章二十八节和合本的翻译可能不太清楚，按照希伯来文以及学者的想法，这样翻译比较恰当。其余的百姓，就是指之前盖印签名宣誓以外的以色列人，然后是冒号或是破折号，指的是接下来要讲的人，就是祭司、利未人、守门的、歌唱的、圣殿的仆役，以及所有跟各地民族分开归向神律法的，连同他们的妻子、他们的儿子以及他们的女儿，所有有知识能明白的。然后接到第二十九节，都随从他们贵胄的弟兄发胄起誓，必遵行神借他仆人摩西所传的律法。当中他们效忠要遵行的是五经所包含各法典的每一个吩咐，只是这里接下来特别罗列几个非常重要的，比如不可以嫁娶这地的外邦人，当恪守安息日以及圣日，以及要将守身的奉到上帝的殿中等等。接着第十一章到最后就是献城墙以及最后的改革。十一章一节到十二章二十六节是关于居住在耶路撒冷城还有犹大其他城邑的居民名单。在所列出的名单当中，最一开始的是犹大和便雅悯支派的平民百姓，然后是祭司、利未人和守门的。以斯拉、尼希米的两大主题 由名单就可以看出，就是重建圣殿的敬拜，以及重建耶路撒冷城的城墙。12章27节到12章47节是城墙告成之礼以及奉献礼。最后我们要来看第13章。当我们有了圣殿与城墙这些肉眼可见的地方地区之后，这些归回群体内部又是怎么样的呢？他们能活出符合律法的样式吗？13章一节一开始以当日联系到12章44节奉献礼的当日，谈到以色列民在听到律法书上写的亚门人和摩押人永不可入神的会，他们的反应是就与一切闲杂人绝交。这里闲杂人可能翻译的不是很好，我自己是会想到游手好闲的人，但这里再一次是说他们与一切非正统血缘的以色列人分开。英文有些译本会翻作 mixed ancestry， 难听一点就是杂种。再一次，这是这里的看法，而不是整本圣经的看法。接下来第四节开始，继续了尼希米回波斯后，耶路撒冷城内部所发生的问题，比如说圣殿被污秽，圣殿侍奉者无人供养，百姓不守安息日，百姓与外邦人通婚等等，都是很严重的问题。所以当尼希米从波斯再回到耶路撒冷城，他简直气疯了。为什么以色列人不能从过去的教训中学习呢？尼希米就又再一次做了改革。以斯拉尼希米记在大多时候语调都是欢欣充满盼望的，但尼希米记却结束在这样有点灰色的语调当中。这一次尼希米回来可以再度改革，但是之后呢？以色列人会不会又再一次犯罪呢？当我们读到最后，这个念头与担忧将挥之不去。
1: 谢谢张老师。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晨曦讲座，我是芳华。尼希米个人美好的见证，不是在太平的时候，而是遭到敌人攻击的时候。尼希米记的末了警惕我们，外在的建造可见，但内在的更新更需要时常的警醒。张老师的旧约历史书快接近尾声，在这里我们为您预备了张老师旧约历史书的讲义，欢迎您可以透过电子邮件的方式向芳华索取。我们的电子邮件信箱是汉语拼音的晨曦 at 良友点 net， 晨曦 at 良友点 net。 感谢您的收听，愿神赐福保护您，我们下回再会。

0: You're listening to 91.1 FM KCIU in Lawrence with translator 104.7 FM K284BS. Thanks for listening.
1: In our lives, we have God, our family, our生命都能看见上帝丰满的祝福。救恩之声广播中心策划制作。
2: 欢迎收听我们的时间，我是小青，期盼在我们的时间里与你一起进入上帝的心意，让信仰生活化，家庭充满爱的关系。小青不久前身体有点小感冒，想说在家休息就好，但是儿子坚持要我先服用家里存放的感冒药，因为是药粉，我知道会很苦，很怕吃苦药粉的我就跟儿子说，那么苦我不要吃。就这样昏昏沉沉的到晚上，后来儿子提醒我，是不是在两天后要跟外公外婆吃饭呢？我的头脑突然恢复清醒，说着，是啊，如果我感冒还没好就必须取消聚餐，你外公外婆一定会很失望。不久后我鼓起勇气深呼吸，看着儿子摆放在我旁边许久的药粉迅速倒进嘴里，儿子还没反应过来，但是看到我面目狰狞，他惊讶地说，你终于吃药啦，然后动作流畅地帮我倒水。我喝完水之后，他又流畅地摆放一个很甜的点心在我面前，我也毫不犹豫地吃下了。儿子终于放下一整天的担心，安心去睡觉了。隔天早上起床，我发现感冒几乎都快好了呢。回想前一天被儿子哄着吃药的过程，感觉真的很有趣，也很温馨。因为这过程就像是我在他小时候哄他吃药时一模一样，流畅的动作更是完美复制。亲爱的朋友，孩子因为关心哄着妈妈吃药，妈妈因着担心父母会失望，决定吞下药粉。其实这都是爱。家人关系中没有一个固执与坚持是爱融化不了的。今天小青要与好朋友分享，面对固执的父母，子女如何与父母建立健康的界限。小青不得不承认自己有时候也有点固执任性，明明知道这样做是对的，但是却不想这么做，或是知道是对的，但是却要人哄着推着耍一点脾气才会去做。也许就是自己在上帝和家人面前可以很有安全感吧。在成年子女与父母相处之道的小册子里说道，上帝拣选父母来养育儿女，不是因为父母完美无缺，不会犯错，而是透过宝贵的亲子关系，学习爱、接纳、舍己，带来双方的成长。当我们发现父母有做错的时候，成年子女要做的不是定罪，也不是顺着父母尽愚孝，而是来到神面前寻求神真理的依据。圣经提到，我们做儿女的要在主里听从父母，要孝敬父母。听从父母适用于未成年子女，因为孩子仍在父母的保护伞之下，需要透过顺服父母的权柄而得到保护。但是对于成年已婚的子女，因为他们开始要为自己的人生负全责，所以与父母的关系也进入不同阶段。因此孝敬父母就是这个阶段的亲子原则，孝敬父母也是尊荣父母。我们可以多给予父母赞美，可 肯定，为他们的恩情辛劳常常表达感激。此外，不管什么年龄，如果父母要儿女去做一些明显不合乎圣经教导、不合神旨意的事，我们应当清楚地拒绝，因为此时我们应当顺服更高的权柄上帝。圣经也记载着，若是我们因为持守真理而与父母立场不同，有时也无可避免会产生冲突或疏离感。但是此时我们虽然立场坚定，但态度仍要温和尊重。我们要持续爱父母，为他们祷告，相信神会渐渐改变父母的心。亲爱的朋友，小青看到许多负责孝顺的姐妹，忙着自己的家庭，也时常为父母的事情操心奔波，然而所得到的却是有不公平、委屈、无奈甚至愤怒的感受，真的太令人心疼。事实上，我们是可以选择的。如果我们感觉对父母百依百顺，但心里却不满不服气，也许这正是提醒我们要选择做一个倚靠主、生命成熟、有智慧、甘心乐意尽孝道的子女，相信也是神所喜悦的。那么我们该怎么做呢？父母以他们觉得最好的方式来爱我们，我们当然要心存感激，并且时常以合宜的方式回报他们的付出。在对父母感恩之前，小青提醒好朋友要先做到与父母设立健康界限。有些姐妹没有设立好健康界限，凡事唯命是从，或被父母予取予求，时常承受父母的期待和情绪，久而久之反而使子女想逃避父母，彼此关系更容易陷入紧张。若是一个人没有为自己设立界限，不为自己情感独立负责，接着将会衍生更多的问题。除了自己无法成为健康成熟的大人之外，还会殃及配偶，破坏夫妻关系，最后也会不知不觉地复制一样的模式，影响下一代，形成恶性循环。圣经加拉太书六章五节说，因为人人必须担当自己的担子。这说明我们个人与父母都应该要为自己负起责任。如果做儿女的承担了父母该承担的担子，那么父母就失去了为自己负责任的机会。成年子女与父母设立健康的界限，就是让我们以同理心的态度多聆听了解父母的需要，真诚和气地与父母分享沟通，使父母理解我们能做的和做不到的，以及该做和不该做的。好朋友，当我们能慢慢地与父母立下健康界限，你会发现自己不再因为妥协而感到委屈，并且内心将不再有苦毒，与父母的关系

的选择负责。我们必须尊重父母的自由意志，才有健康不越界的关系。如果父母不接受劝告，我们一定要学习接纳并尊重他们的选择，而不是对他们生气埋怨，否则就是我们自己的界限不清楚了。虽然我们会担心心疼父母因为不听劝告而受苦，但是要学习放手，放手将父母交托在神的手里，为他们迫切祷告。好朋友，这就如同我们也希望父母尊重接纳我们的选择，而不是唠叨干涉一样。生命的主权不在我们，父母的健康状况也不是我们能掌控的。我们要明白，即使父母身体出现了状况，神仍然在他们身上掌权，并在他们身上有美好的心意和计划。而且要相信神不会把过重的担子加在我们身上，所以我们只需要以基督的爱和关心来陪伴照顾父母，在他们的需要上尽我们做儿女的本分，为他们舍己。这就是在健康的关系与界限下孝敬父母了。

你正在收听我们的时间，我是小青。今天的节目是帮助好朋友一起想想，当我们尽心尽力关心父母的同时，面对固执的父母，子女如何与父母建立健康的界限。亲爱的朋友，当我们看到父母生活、健康或是生命有一些问题时，很自然的就会认为自己有责任教导他们该怎么做，认为父母必须改变。当父母不愿意改变，我们与父母的关系就会受到影响，也容易有负面情绪，让我们不能在基督里凭信心爱父母。圣经以弗所书六章三节说，要孝敬父母，使你得福，在世长寿，这是第一条带应许的诫命。圣经提到做子女的要孝敬父母，却没说子女要去教导父母。当我们想要教导父母时，容易让父母觉得被轻看，不受尊重的感觉。使人成长改变的是神，我们努力要做的是与父母设立健康的界限，尊荣父母，学习接纳、理解、怜悯父母，以及饶恕曾经来自父母的伤害，并为他们时常祷告。我们若能活出真理，有美好的生命见证，父母一定会感受到，并且他们也较为容易自我觉察、成长与改变。最后，祝福好朋友与家人的关系，在健康的界限之下，更加健康、喜乐。今天谢谢你的收听，我是小青，我们的时间，下次节目中再会。

0: 圣经是无数学术研究的对象，
1: 圣经改写了无数的生命，是我们属灵的土壤。
0: 穿梭古今，超越中外，彰显圣经背后的真正信仰。
1: 让我们一起深入浅出，
0: 穿越圣经。
2: 欢迎来到圣经之旅，我是唐曼。今日世界向罪恶妥协无处不在，贪官昧着良心腐败，法官谄媚权力蔑视司法公正，权力者肆意剥夺他人的生命和财产，普通人为自保对不义之事视而不见。我们总像比拉多一样，洗手表明无辜，却亲手把真理送上十字架。当年审判基督的现场，最令人震惊的是，众人要求释放一个作乱的强盗，却拒绝那生命的主、和平的君。今天，我们拥抱谎言、暴力、贪婪这些强盗，却继续拒绝上主所赐最美好的福分。如果说比拉多不等揭晓真理是什么的答案就仓促判决，犯下他永远无法挽回的错误，那今天明知主耶稣就是道路、真理、生命，却仍然拒绝不信，结局又会怎样呢？穿越圣经带领你我回归圣经，我们一起来听今天的节目内容。

0: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很开心我们又在空中见面了。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希望帮助每一位听众能够更加明白神的话语，成为遵行并且传扬神话语的人。在上一次节目里头，我们查考和分享了约翰福音的18章1到14节，让我们先来重温一下。约翰福音18章1到14节就讲述了耶稣被捕并被带到大祭司该亚法的岳父亚纳面前。犹大呢，他领了一队兵和祭司长并法利赛人的差役，就拿着灯笼、火把、兵器前来抓捕耶稣。这些差役可能是圣殿里的差役，他们是犹太人，得到宗教领袖的授权，可以来处理一些小事以及捉拿犯人。这些士兵呢，则可能是罗马军队的小分队，他们没有亲手逮捕耶稣，但却跟随差役而来，以确保这个事情不至于失去控制。耶稣被捕了，门徒个人的生命将会大大改变。犹大他公然在其他门徒面前出卖耶稣，终于耶稣的门徒也同时背离主了。那么正如马太福音的26章56节经文所记载的，当下门徒都离开他逃走了。那么这群门徒将要经历严峻的考验，才能够转变为蛮有能力的教会的领袖的。犹大所带来的这些差役和士兵都被耶稣的勇敢或者我就是这句话给吓呆了。出埃及记的3章14节经文记载，神对摩西说，我是自有拥有的。那么这和我就是在原文上呢是同一个意思。主耶稣他这样来说，就直截了当地宣称他自己就是神了。或许他们是被耶稣这掩盖不住的权威给吓倒了。彼得他想去保护主耶稣，所以他就拔出佩刀就砍伤了一个仆人，但是耶稣叫彼得收刀入鞘，让神的计划得以来继续进行。有时候呢，我们会情不自禁的啊，靠着自己的能力来处事，强使事情啊尽如己意。但是试想一下，如果彼得能够成功的凭己意去保护耶稣，那么神的救赎计划就要受到阻挠了。所以我们应当对神的计划充满信心。好，悲是指耶稣为赎世人的罪而将要忍受的苦楚、与神隔绝以及死亡。尽管当时已是深夜，耶稣他还是立刻被带到大祭司的府邸，因为那些宗教领袖呢，希望在安息日前把耶稣给处决了，免得影响之后的逾越节庆祝活动。大祭司的府邸呢，有一个庭院，仆人和差役可以在这里生火来去取暖。亚纳和该亚法他们都是大祭司，起初是由亚纳来做大祭司，那么后来罗马统治者呢就废了他，就委任他的女婿该亚法来做大祭司。那么根据犹太人的律法，大祭司是终生的，所以当时很多犹太人仍旧以亚纳为大祭司，并以这个称号来去称呼他。虽然他在犹太人中仍有很大的权力，但是最后的决定权却落在了该亚法的手里。亚纳和该亚法都是犹太人的宗教领袖和属灵领袖，他们应该明白神的启示，早就知道耶稣就是经上所说的弥赛亚，本应该带领百姓来归耶稣的，可惜呢，他们只顾着自己政治上的野心，连他们带领百姓认识神的本分也给丢弃了，反而是千方百计的要排除异己，为满足私欲而不择手段，甚至呢，不惜杀害掉神的儿子。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继续来研读和分享约翰福音的第18章所剩下的部分。约翰福音的18章15节经文记载，西门彼得跟着耶稣，还有一个门徒跟着，那门徒是大祭司所认识的， 他就同耶稣进了大祭司的院子。好，那么这一节经文提到的另外一个门徒，很可能就是这卷福音书的作者约翰了。约翰他在耶路撒冷有门路，他可以通过关系来去进去。好，请你看清楚，这个院子里的人显然是认识约翰的，因此约翰进到里头并没有被试探。但是西门彼得进去却是一个试探，他一直站在门外，而约翰呢就被准许进到内院。好，那么请仔细的看清楚在大祭司院子里头所发生的事。约翰福音的18章16节经文记载，彼得却站在门外，大祭司所认识的那个门徒出来和开门的使女说了一声，就领彼得进来。好，约翰能够进去，但是彼得他是一个小渔夫，没有人认识他，因此彼得他就进不去了。约翰呢就告诉开门的使女说彼得是他的朋友，于是约翰就带彼得进来了。西门彼得他怕得要死，你看约翰在这里呢很自在，但是西门彼得从来没有和这群人在一块儿过。彼得有一个大嘴巴，他总是爱说话。其他的福音书则记载，旁边站着的人从他的口音就认出彼得是加利利人。彼得他太爱说话了，他在那里紧张得不得了，一个小小的使女就让彼得不认主了。在这里呢，又要我们去学习和应用的功课。我们是没有权利强迫另外一个基督徒来接受我们的想法，另外一个基督徒能去你不能去的地方。彼得他进不去的地方，但是对约翰来说就没有问题。好，约翻福音的18章17节经文记载，开门的使女对彼得说，你不也是这人的门徒吗？他说，我不是。好，这个使女认识主耶稣的门徒，他认为彼得也是其中之一。当彼得正要进门时，他顺口就问了这个问题，你不也是这人的门徒吗？彼得说，我不是，就进去了。好，约翰福音的18章18节经文记载，仆人和差役因为天冷就生了炭火，站在那里烤火，彼得也同他们站着烤火。好，院子里边有一群人聚在一块儿，凌晨时分人还不多，但是差役守卫在那里来去维持秩序。差役和仆人因为天气寒冷就生了炭火，彼得和他们呢就站在一块儿来去烤火。约翰福音的18章19到21节经文记载，大祭司就以耶稣的门徒和他的教训盘问他。耶稣回答说，我从来是明明的对世人说话，我常在会堂和殿里，就是犹太人聚集的地方教训人，我在暗地里并没有说什么，你为什么问我呢？可以问那听见的人，我对他们所说的是什么，我所说的他们都知道。好，场景就换到主耶稣他受审的地方了，请注意主耶稣他的威严。好，约翰福音的18章22到23节经文记载，耶稣说了这话，旁边站着的一个差役用手掌打他，说，你这样回答大祭司吗？耶稣说，我若说的不是，你可以指证那不是，我若说的是，你为什么打我呢？好，主耶稣受到这种羞辱，他愿意为你我的罪来去舍命。但是主耶稣要犹太宗教领袖注意到，他们所做的是非法的，并且是违背了摩西律法。他们没有证人指证主耶稣做了坏事，但是他们却打他，他们才是违背了律法的。那么至少审判不可以在晚上来开始，又在当晚结束，他们是不可以殴打还没有被定罪的犯人的。约翰福音的18章24节经文记载，亚纳就把耶稣解到大祭司该亚法那里，仍是捆着解去的。 约翰在这里就插进来的话呢，是要告诉我们，亚纳就是捆绑主耶稣的人，亚纳就是主谋。好，约翰福音的18章25到27节经文记载，西门彼得正站着烤火，有人对他说，你不也是他的门徒吗？彼得不承认，说我不是。有大祭司的一个仆人，是彼得削掉耳朵那人的亲属，说我不是看见你同他在园子里吗？彼得又不承认，立时鸡就叫了。好，那么根据其他福音书的记载，我们知道彼得跑到外头去痛哭。我猜想彼得看到主耶稣充满血迹的脸被人打得不成样子，他接触到主耶稣的眼睛，因此他跑到外头去大哭。如果他和麻勒谷的亲戚争吵的话，他一定会很激动。虽然那天晚上彼得曾经三次不认主，但是感谢神，主正为彼得往十字架的路上来走去。彼得想起主耶稣曾经告诉门徒会为他们来祷告，使他们不至于失去信心。好，西门彼得他的行为就像犹大一样的懦弱，但是为什么彼得能够回头归主呢？因为他是神的儿女，他为自己所做的事就懊悔了。神的儿女也会远离神的，但是神永远不会离弃他们的。你对神来说可能是死的，但是神对你来说是永远不死的。主耶稣他一直在那里，他随时要来帮助你。主耶稣从来没有对彼得说，对不起啊彼得，因为你背叛过我，所以我就不能够再用你了。不是，主耶稣复活之后，他就亲自的向彼得去显现，并且呢拣选彼得在五旬节那天宣讲那篇大有能力的讲章。感谢主，耶稣他就是这样的一位救主，他一直带着你我来走正路。好，约翰福音的18章28节经文记载，众人将耶稣从该亚法那里往衙门内解去，那时天还早，他们自己却不进衙门，恐怕染了污秽，不能吃逾越节的筵席。好，请注意在这里呢，有一个有趣的小细节，我们看到宗教和耶稣基督放在一起了。主耶稣他就是来应验逾越节所预表的那一位的，他将要死在十字架上，因为犹太宗教领袖要判他死刑。但是为了要吃逾越节的晚餐，他们就不愿意进到衙门里头来。为什么呢？因为这会使他们不洁净，他们不愿意这么来做，他们要守宗教上的洁净，但是他们却设计陷害要应验逾越节所预表的这位主耶稣。我亲爱的朋友，请好好的反省自己，你是只追求形式礼仪上的宗教人呢，还是你的生命已经和主耶稣基督连接在一起呢？好，那么这里呢还有另外一个有趣的小事，为了保守洁净，犹太人坚决不进入衙门，但是呢他们却把主耶稣带到衙门来受审。所以从这出戏里头，我们看到场景就变换了，从外面到里面，又从里面到外面。好，请看18章29节，比拉多就出来。18章33节说，比拉多又进了衙门。18章38节说，他说了这话，又出来到犹太人那里。而19章1节说，当下比拉多将耶稣鞭打了。19章4节说，比拉多又出来对众人说。19章9节说，比拉多又进衙门。而19章13节说，比拉多就带耶稣出来。比拉多他真的是不喜欢耶路撒冷的，他喜欢在海岸线上的该撒利亚，那里呢有美丽的海滩。在逾越节期间，比拉多会带着士兵离开该撒利亚到耶路撒冷来，因为他是罗马的官员，那么在这段期间呢，他是有义务要维持秩序的，因为这时候的犹太人会从各个地方聚集到耶路撒冷来的。这是比拉多他出现在耶路撒冷的原因。
1: 将圣经了解透彻，
2: 将圣经融会贯通。
1: 你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0: 好，约翰福音的18:29-32经文记载，比拉多就出来到他们那里说，你们告这人是为什么事呢？他们回答说，这人若不是作恶的，我们就不把他交给你。比拉多说，你们自己带他去，按照你们的律法审问他吧。犹太人说，我们没有杀人的权柄。这要应验耶稣所说自己将要怎样死的话了。好，比拉多觉得有点不太对劲，也可以说比拉多不想卷入到这个是非里头，他要犹太宗教领袖呢自己来去审问主耶稣，他不明白到底发生了什么事。问题在于他们想要判主耶稣死刑，但是犹太人不是统治者，他们是没有权柄来去执行死刑的。在约翰福音的8:33，他们还自大地说，我们是亚伯拉罕的后裔，从来没有做过谁的奴仆。那么现在呢，他们却不得不承认这个事实了。约翰就告诉我们说，这件事就应验了主耶稣他的预言。主耶稣对门徒说，犹太人的宗教领袖要他死，要把他交给外邦人。那么好几个月之前，主耶稣曾经这样预言过，那么现在他被这些要他死的宗教领袖就带到比拉多这个罗马政府的代表的面前了。如果犹太人捉拿耶稣，按照摩西律法判他死刑，那么就会用石头打死他。好，请再来看诗篇22篇，留意诗篇所说的他是被石头打死还是被钉死在十字架上。那么显然他是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的，钉子就穿过他的手和脚，他痛苦地被挂在十字架上。把他钉在十字架上执行死刑的是罗马人。主耶稣要应验旧约的预言，他必须被交在罗马人手中。好，约翰福音的18:33-35经文记载，比拉多又进了衙门，叫耶稣来对他说，你是犹太人的王吗？耶稣回答说，这话是你自己说的，还是别人论我对你说的呢？比拉多说，我岂是犹太人呢？你本国的人和祭司长把你交给我，你做了什么事呢？好，主耶稣和比拉多斗智。主耶稣他问比拉多一个逻辑上的问题，问他从哪里得到证据。比拉多不屑回答，他说是犹太人指控主耶稣的。那么现在主耶稣要比拉多拿出良心来，主耶稣和他就面对面的来去对话。比拉多他呆住了，他简直不能够相信有人会自称是犹太人的王，犹太人竟然为这个理由去指控他。比拉多面对这个困境呢，他想溜了，他想帮助主耶稣。在衙门的里头，他单独和主耶稣在一块儿，犹太人在外头等着，因为犹太人有所顾忌。如果主耶稣愿意说他不是王，那么比拉多他就能够脱身了。这个场景呢有点滑稽。那么到底谁备受审呢？是比拉多还是主耶稣呢？好，约翰福音的18:36经文记载，耶稣回答说，我的国不属这世界，我的国若属这世界，我的臣仆必要征战，使我不至于被交给犹太人，只是我的国不属这世界。好，我的国不属这世界，那么这句话的意思是说我的国不在这个世界上。主耶稣并不是说他的国不会在地上来建立，因为他要像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一样的来统治全地。以赛亚书的11:9经文记载，因为认识耶和华的知识要充满遍地，好像水充满洋海一般。 主耶稣他的意思就是他的国不在这个世界的体制之下，不是建立在政治权力的架构之下，不是按照世界的运作方式来去运作的。主耶稣的国不是靠着无力、暴力、憎恨、痛苦所建立的。比拉多本身呢，不是一个正派的政治人物，他用钱买官，他是罗马政府的傀儡，他痛恨犹太人，但是呢，又怕得罪犹太人，因为怕乌纱不保。但是主耶稣他不是用政治操作来建立神的国度的。主耶稣他说，我的国若属这世界，我的臣仆必要征战。主耶稣他没有抵抗，彼得想保护主耶稣，主耶稣却叫彼得收刀入鞘。所以你看，主耶稣的国不是建立在现有的政治体制下的，教会呢也不能建立神的国。圣经清楚地教导我们，在我们这个时代，基督要拣选一批人归在自己的名下。那么正如《使徒行传》的15章第14节经文所记载的，经文说，方才西门述说神当初怎样眷顾外邦人，从他们中间选取百姓归于自己的名下。那么这些被呼召出来的人就是教会了，他们从这个世界中被分别出来，活在世上，但是呢却不属于这个世界。将来有一天，主耶稣要把教会从这个地上给带走，于是呢基督他会降临来建立神的国。好，约翰福音的18章37节经文记载，比拉多就对他说，这样你是王吗？耶稣回答说，你说我是王，我为此而生，也为此来到世间，特为给真理做见证，凡属真理的人就听我的话。好，比拉多他被搞糊涂了。主耶稣说，神的国度有一个基本的要件，那就是真理。诗篇45篇1到4节经文记载，诗人说，我心里涌出美词，我论到我为王做的事，我的舌头是快手笔。你比世人更美，在你嘴里满有恩惠，所以神赐福给你直到永远。大能者啊，愿你腰间佩刀，大有荣耀和威严，为真理、谦卑、公义赫然坐车前往，无不得胜。好，约翰福音的18章38到40节经文记载，比拉多说，真理是什么呢？说了这话，又出来到犹太人那里，对他们说，我查不出他有什么罪来，但你们有个规矩，在逾越节要我给你们释放一个人，你们要我给你们释放犹太人的王吗？他们又喊着说，不要这人，要巴拉巴。这巴拉巴是个强盗。好，比拉多问，真理是什么呢？他真实的意思实在是难以捉摸，但是我们知道道成肉身的真理就站在比拉多的面前，但是比拉多他却不认识真理。比拉多查不出耶稣他有什么罪来。犹太人有一个规矩，就是在逾越节要求罗马政府呢释放一些犹太犯人。比拉多想借这个规矩来为自己解围，一方面能够讨好犹太人，那么另外一方面呢又能够释放耶稣，免得自己落得一个杀害无辜者的骂名。比拉多他的如意算盘呢打不响，因为犹太人不要耶稣，反而是要巴拉巴。这巴拉巴他是一个无恶不作的强盗杀人犯，这真是太讽刺了。你看人心是多么的邪恶，情愿要强盗也不要救世主。好，我亲爱的朋友，今天的节目时间就到了，我们要先停在这里了。那么下一次节目呢，我们将进到约翰福音的第19章的研读和查考，我请大家提前预备并且熟读一下经文。如果您对节目中我所分享的内容有什么不太明白的地方，那么欢迎你来信询问，我们会很乐意的为您再做说明。若是在你的生活中有什么难处，也请让我们知道，我们可以在主里彼此纪念代祷。好，我们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了，愿神赐福给您。
2: 我 们要以宣读圣经、劝勉、教导为念，直到基督再来的日子。
1: 你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3: 彼得虽曾失败跌倒三次不认主，可他最终归信真理生命，为主所用，并为主殉道，被道钉十字架。而我们比彼得高明多少，又勇敢多少呢？节目最后，欢迎朋友来信分享您对今天信息的思考和收听节目的感受。我们的电邮地址是穿越的汉语拼音 at 良佑的汉语拼音 .net。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了，我是唐曼，明天我们再会。

0: 八点档辗转发现爱，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我就找不到另外一半？好，很多的年轻人在我们节目开播以后啊，有来上我们的节目聊过类似的话题。但是今天我们真的就是直接来聊，为什么到现在他们这么的优秀，这么的可爱，这么的事业有成，但是就是找不到适合自己另外一半呢？可是受伤的是身边的朋友都在开花结果。 对不对？然后呢，都已经准备好了自己，然后步入礼堂，然后他们只是轮的呢，一直去做所谓的观礼啊，做朋友啊，伴郎啊，伴娘等等。好，所以我们在节目里常常讲说，你要预备好你自己，那到底要预备到什么时候呢？而且到底预备自己是预备到一个什么样的境界呢？在这个单身的旅途当中。 我们一起来检视一下好了，也提供给各位。其实，如果你真的也就是在期待你的另外一半的同时，这一集你要好好的来看一下，让我们预备前进，寻找感情。欢迎今天三位单身代表，第一位是逸翔。
1: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欢迎伟鸿，
2: 大家好。
0: 欢迎郭子，
3: 单身爽啦。
0: 你要不直接凑到外面去？我看这一集结束以后，应该没什么救哦。你确定要这样子自我？来，我再换一次。来，给你第二次选择，欢迎郭子。
4: 你好，你好，叫我郭子就可以。
0: 不一样的机会，对不对？好，OK，好，继续欢迎是我们家庭关怀中心主任洪英正老师。
5: 是，主持人好，大家好。
0: 还有爱情专栏作家黎诗燕。
6: 大家好。
0: 我开场白刚刚讲好多哈，一直在讲，对不对？就是白话一点，就是想要找到男朋友或者是女朋友，但是一直都找不到。究竟问题是我的问题出在哪里呢？这就是我们第一个题目，自我醒思一下，写板题。所以究竟你觉得单身很久了，最主要的问题是出在哪里？好，先看逸翔的答案，就是标准。
7: 谁的标准太高？我觉得是我，但是我要先简单介绍一下我的恋爱史。
0: 好，
7: 就是我是26岁才交往，就是第一次交往，然后前一段感情就是交往2年之后就分开了，然后到现在大概3年多的时间。那当然，我现在其实。

0: 因为男生喜欢的可能是外表上面要很亮丽的，
1: 对。
0: 然后，所以我每次看到喜欢的都是 model 等级的，然后都比我高十几公分，然后就是那个难度很高，因为他们的那种你已经外表你已经好像差人一截了，你好像在各方面其他要更突出，所以我每次去认识去什么就得不到好的回应，要么就是又变成工具人，就这样子。
1: 你有试着去追过？真的 model 级的女生，
0: 我觉得有170几公分的，就是算是高我十几公分，然后就是她的条件什么各方面都很好，那在追的时候你就觉得说你自己会变得很没有信心，可是你要硬盯出来那个又不是你，对，
1: 所以有一点小心虚。
0: 对，
1: 只是在身高的部分嘛，你还是有传统的观念，觉得男生要比女生高，或者至少是要一样高这样。
0: 我是没有，因为我是没有差，不然我就不会去追他。但是女生通常会希望，对，所以你那个难度就有出来了。对啊，所以每次在寻求或在观察的时候，就会觉得说哇，怎么困难重重，然后同时又对自己很没有自信，就越来越没自信，觉得我好像又追不到，然后要告白或什么时候又觉得说差太多了，又很怕失败，这样子，所以一直都没有。对，
1: 他喜欢高的了。
2: 这个难度会不会
1: 说来说去对外表
2: 啊？这个难度会不会也是一种不适合之类的？
1: 就是你就讲外形嘛，因为他从头到尾刚刚讲了那个20分钟都是在讲外形。
3: 对，
1: 为何？
4: 我呢是，我以前觉得自己就是应该是太丑的关系。
1: 你会真的吗？
4: 真的真的，我以前就是很胖，然后就是胖到有朋友说，哎，伟宏冬天就是远方走来就像雪球一样这样子，因为我又很喜欢穿白色的东西，
1: 然后穿羽绒衣啊。
4: 对对对对对，然后就像雪球就是就滚过来，然后而且就是我有自然卷，因为我的头发就是这像爆炸头这样子，然后我以前的头就是爆炸到就是这边是一圈那个钢丝这样，像那个弹簧这样，这边有一圈这样子，像太阳一样，然后就蛮丑的。为什么黄老师要偷笑？
1: 因为旁边观众一直都在笑，不是几个工作人员。好，
4: 对，然后就又加上长胖，然后而且
1: 你现在瘦几公斤？
4: 我现在至少也有瘦了。应该有5公斤吧，就是比起我那个很胖的时候，可是我觉得，体重倒是还好，主要是可能是那个体脂肪下降，因为有在健身的关系，所以比较看起来比较结实，
1: 对对对，是，
4: 并不是真的体重有少多少这样，
1: 健康咯，
4: 对对对对，然后现在的话呢，就是。我就觉得说，就是可能没有碰到适合的对象，因为就是本人呢，就是积极的，真的有很认真的在寻找，就可能我未来的另一半。所以呢，就是光去年我就相亲了6次，但是就是我都觉得没有碰到适合的这样，然后我就被大家说我太挑。
1: 同一个媒婆说的吗？
4: 不是，就是很多朋友都觉得我的条件太挑。
1: 你的条件是什么？
4: 但我都没有开什么条件，我只是说我希望就是对方可以是基督徒，这样子要专心爱主什么的这样子。
1: 可是你现在都没有遇到基督徒吗？
4: 就是我相亲的对象都是基督徒。
1: 对啊，
4: 对。但是他们就觉得说，那既然你的条件就只有这个，那是不是就可以交往看看呢？但我就觉得说，好，就是好像没什么来电的感觉。然后就要跟人家交往，我觉得很奇怪。所以有一次呢，就是大家就说啊，这个男生很殷勤的追求我这样子，对，很殷勤，很殷勤，然后殷勤到就是全教会人都知道了，然后连牧师都跑来跟我讲说，我觉得这个男生不错，你年纪也不小了，是不是应该要试试看？然后呢，我就真的是勉强自己想说，好，那我们可能出去 dating 一下，
1: 约会
4: 不是交往，就是 dating 看看，这样子，对
1: 对，吃饭聊聊天。
4: 对，就是跟他 dating 了1次2次，我觉得真的不行。对，
1: 谈话不投机。
4: 对，就是谈话不投，就觉得我们就是两个处在不同的世界里面这样子，所以我就是很委婉跟那位男生说，就是我们可能真的不适合这样子。对，然后我就被周遭所有的人就是说，你真的太。

0: 好的对象什么的这样。我觉得蛮负心酸，真的。
1: 对，其实听到这边，我们也觉得他蛮挑的哈。
2: 因为他不是挑，他是不知道自己在挑什么。
1: 对，我也觉得你在等一个 somebody 就站在你面前，然后你才会知道说哦，这才是我要的。可是除了这个以外，其实，在你没有看到以前，
0: 对，
1: 你根本就不清楚，
0: 对，
1: 自己心里在想什么。对，因为我问你列条件，你也只有讲啊，就基督徒啊，然后全心爱着主啊，然后找来的都是啊，然后都不行啊。嗯嗯，好，没关系。好，来听郭子，他的条件已经，他理由一定更奇怪。太理性，哎，宁缺
3: 勿交，勿滥交，哎。
1: 你曾经正好相反嘛，对不对？
3: 对，哎，
1: 有，你要我吊带子给你看吗？
3: 没有没有，就我后来觉得，其实理性是会造成你单身的原因啊，很多事情你踌躇不前，就是因为你想太多。嗯，然后我后来就是发现哦，因为前几段失败的，对，我也曾经有过啦。然后他是他的布局嘛，他在教你说，就是其实
1: 上帝叫你宁缺勿滥交嘛。
3: 对啊，因为我自己的感情观是，你每一段恋情的结束，你必须学到什么？对，你不是交完就算了。
1: 是。
3: 那我学到的就是不能随便交。对啊，如果我都很冲动，我可以一个接一个，可是我永远不会有好结果。对啊，所以那到最后变成说，他真的是要一个天时地利人和。哎呀，
1: 从上次上节目到现在，
3: 对对对对，
1: 有遇到觉得看起来好像蛮心仪的女孩吗？
3: 有，而且很多。哦，对，可是我后来发现为什么要想清楚，因为我觉得人对一个人的，你就心仪或是好感。或是喜欢或是欣赏，这些都不构成你能跟他交往的条件。真的到交往是要想得更清楚更清楚更清楚才行。我们可以同时，
1: 你要想清楚什么？
3: 就是你跟着你到底有没有时间陪他，能不能对他负责。对，这是就是很现实的层面都要照顾，然后他要什么能不能满足他啊，什么，就这不是光喜欢跟欣赏就行了。对，我们周围都有很多我们有好感跟喜欢的人，这个人一定不止一个。可是你要里面挑出那一个能交往的就不好挑。
1: 能够交往的必须要首先拥有什么样的条件？
3: 我当然有个标准，可是在这个标准之上，就其他的量也是不少。
1: 有其他的量，
3: 就是这些，就是在这个标准上的人
4: 很多了。
3: 对啊，其实是蛮多的，所以我认为这应该不太构成说是找不到对象的原因。嗯，对对对。可是就我意思是说，就是这个人要必须能让你掏心掏肺，然后你未来不会后悔的。
1: 就是没有触电的感觉啦。
3: 触电。
1: 你才会掏心掏肺啊。
3: 对啊，
1: 你就会，对啊。
3: 触电是一个点，就是触电有时候是你在引火自焚。对，所以我才说他需要理性。对啊，因为触电超级容易的啦，他很辣你就会被电嘛。哎，所以有时候电完之后才发现电得超不值得的。对啊，
1: 洪老师，对，麻烦您的观察。
4: 我的观察，我觉得那个刚刚郭子讲的有一些也是还算有道理。
1: 是啊，
4: 对啊，因为如果单纯只是希望一见钟情，像刚刚伟鸿也有类似这个说法，就是说啊，都是好像没有那种感觉。对，我觉得呢，其实我们现在很多这个，比如说社会在工作的这些青年朋友，我认为大概有三个原因呢、啊。
1: 是啊，
4: 第一个原因当然哈，就是很简单，就是太忙，工作压力太大，
1: 没错啊，
4: 每个人都被工作追着跑，所以其实当你知道，当你陷入工作的时候，你当然会常常想到你的爱情，想到你的未来，但其实你真正能够有多少时间体力来做这种人生大事的追求，其实我认为是很少。这个跟那个在青青草原你知道吗，从校园 就开始谈情说爱的，那我觉得这是完全不同世界。
1: 对，
4: 所以其实我现在倒还蛮鼓励大学的同学，其实在那一个非常单纯的环境里面，如果有机会要多认识啊，当然要保持适当的互动的界限，那但是要多认识。对，我觉得这是第一个，就是太忙了。第二个呢，有人说过说我们什么是爱情，爱情就是在寻找我们失落的另一半。对不对啊？那我会觉得呢，就是很多人还是用很浪漫的眼光来看自己的另一半。像刚刚，郭子是说，他发现了，所以他不要那么的感性。 啊，可能要多一点理性。
1: 对
4: 对，但是伟鸿还是在陷入说，哎，好像，嗯，就是没有那个感觉，对不对啊？但是我会觉得，其实，很多的研究啊，或者说很多的历程，其实是可以慢慢的去把那样的一个喜欢或者是爱情的元素，把它给催化出来的。嗯啊，你大概很多人都听过，就是说第一次看没什么感觉，可是看久了会有好感的。
1: 耐看型。嘿，
4: 啊，人只要是熟悉的，通常就会慢慢有好感。嗯，哪怕一开始他其实长得还蛮善良的，
1: 就是平凡。
4: 啊，对，嗯，但是你常常看他，常常看他越来越接受，越来越接受。嗯，所以有时候你知道吗？就是说看你们 dating 的次数越多的时候，也许你会慢慢有一点改变。所以我要提的第二点就是说，要试着给自己一点机会了。不要在第一眼的时候就踩着刹车，就好像决定说，哎，这绝对不是好像上帝为你配合的啊。嗯，我觉得这是第二个蛮重要的部分。嗯，然后第三个我会觉得就是

0: 然后第三个我会觉得就是一定要把自己的需要很诚实的把它给罗列出来。对，我觉得要很诚实面对自己。比如说在大学的年轻朋友跟进入的职场的青年朋友，我觉得他们在对社会青年，他们其实在看另一半的条件，其实我觉得是很不一样的。对，但是如果说我们已经进入职场了，可是我还是把那个比如说经济能力我没有把它当作是一个必要条件，其实这个有一点自我欺骗了，对不对？所以你到底看重什么，我觉得把它给提列出来。我常讲一个就是说你真的第一眼就看到很喜欢的，那还不见得对你来讲那会是一个必要条件。但是你如果第一眼真的看得很不喜欢的，那个条件可能会影响你一辈子。譬如说你就不喜欢他鼻孔那么大，你就不喜欢他
1: 还好，
0: 对，不会，怡萍姐是 perfect。
1: 对
0: 啊，
1: 我先生也这么说。
0: 是，对，反正或者你不喜欢他吃饭的时候那个会嘴巴会出声音，这个
1: 一些小动作，
0: 有些时候你要他改真的不太容易，但是你喜欢可以保留，你不喜欢也许真的就是没有什么可能性。对，那用这三点来回应。
2: 我其实觉得说以他们的条件，如果他们今天只是为了要摆脱单身然后找一个对象，其实是非常容易的。
3: 对，
2: 但是他们就是为什么这样子的把守自己，就是因为我觉得他们有一个负责的态度，他们知道我不是今天谈恋爱就好，不是今天好像找一个对象就好，是因为我要对他负责。我觉得其实这样的态度是很值得鼓励的。对，但是我会建议说，如果说想要在这样子的一个态度的里面，如果想要找到另外一半的话，可能就真的需要好好的去开拓去开发一下，可能需要加入一些不同属性的圈子或者是社团或者是教会的小组。对，要不断的扩展自己的人际关系，要不然我们很容易单身久了，其实你会发现你的朋友就那几个，然后他们介绍的就是那几个。
3: 对
2: 对，会越来越萎缩。对，所以我觉得我们必须要不断的走出去。
1: 有啊，这种团体很多。哎，你去放眼看啊，就是现在可能做父母的，就是年轻夫妇哦，其实很多人就是后来洗牌，就是同样的一起长大的，然后后来就这一圈圈的。对，当然了，他们后来的结果都还蛮好的了，也值得祝福。刚刚我们一开始就有讲到嘛，要准备自己，所以我们来看一下如何准备。OK， 准备好了吗？交往了吗？来吧。是，其实题目是准备好交往了吗？来，第一个，外在条件打理得当吗？女为悦己者容，我觉得男应该也会了，
4: 都会，
1: 对不对？你看看我们郭子最近练的，你最近还是上健身房哈？
4: 哎呀，
1: 有啊，你，因为我要为你解释一下。有的时候镜头上面的壮跟胖大家分不太出来，
4: 有时候不在镜头上面也分不出来，
1: 也分不出来。所以你是壮嘛，对不对？你这是练健身哈。
4: 没有，这壮跟胖很主观啦，随便啦。
1: 你不算胖啦，你是壮。
5: 他是壮，
4: 还有肌肉。
1: 你有要参加国家代表队吗？还是？
4: 哦，没有，离国家还差远了。对对，顶多就业余玩玩。
1: 好，你很喜欢上健身房就对了。
4: 对啊对啊，
5: 其实我觉得这一点一直是我的弱项，就是我我是会打理，可是像我的穿着或我平常的打扮，其实人家说蛮邋遢的。然后我就，可是我以前我人家跟我说谈恋爱你要准备好，我会跟他生气，因为我觉得哦，今天如果这个女生她喜欢你，她就是一个萝卜一个坑，不管你怎样，总会有人喜欢你。可是我差就差在，可是问题是我喜欢的女生她不喜欢我这样子，
1: 因为你的外形吸引来的就不是你喜欢的人、啊。
5: 对。所以后来
1: 打理一下，
5: 对，所以后来我慢慢去想这个问题，然后我后来有改变我的穿着，就让自己穿得比较干净整齐一点。我觉得这个有差，这个真的有差，因为你不能说啊，女生也很都是看外表或什么，可是你自己就这么邋遢，那女生也会觉得说，我干嘛跟一个这么邋遢的男生交往？对，
1: 就像是一个女孩子，有时候我们会觉得我不是对任何服装有旗舰的人哦，但是有的可能她真的打扮的就比较撩人，她裙子很短，然后她非常的露，可是她就说哦，我每次都吸引那些烂咖哦，都是渣男来追我。没有，我的意思就是说，其实你的外表相对之下，在不自觉当中，你就会吸引到某一个群组，
0: 物以类聚，
5: 对，
1: 物以类聚的概念。伟鸿准备好了吗？
2: 我 其实我小时候啊，就是我是一个很相信老师说的话，老师都说我们做人不要看人家的外表，要看他的内在。所以呢，我就学习了这句话，所以我就对于外表，自己的外表就没有很在意。然后就你知道，就是因为读书嘛，有功课很好，然后就每天都是这样子。然后就越吃越胖，越吃越胖，然后头发也不打理，然后衣服也乱穿这样子。后来我就发现一件就是很赤裸裸的现实，就是人是会看外表的，而且人对外表的第一印象是很重的。然后我就发现说这样下去不行，
1: 老师
2: 说的对，我被老师骗了。然后我就真的有开始做一些调整，发现说，哎，我当我可能不是说一定要穿得很sexy 或什么，但是当我就是打扮的自己舒服，然后好看，自己都觉得好看，然后其实自己心情也会比较开心。
1: 对啊，
2: 当然就是当脸上有笑容，自己都喜欢自己的时候，我觉得，其实有追求我的人其实有变多，对，所以我觉得这点真的是蛮重要。所以如果老师说就是内在很重要，但是外表也要打理，真的。
5: 对，其实我可以认同这句话，因为我知道人也是看内心，因为相处久了一定是看内心。可是问题是，你的外表就已经让他没有时间可以接触到你内心了，就是那第一关已经过不去了。所以也是我后来就是比较重自己的外表打扮，就是这样。
1: 应该是说，至少你要让别人想走过来。
5: 对，
1: 有的时候你很邋遢，你传出我个人认为传出来的讯息就是说，其实我也没有很在乎，所以你也不用很在乎。好嘞，准备好交往了吗？来，第二条就是，请问你对婚姻家庭渴望吗？
0: 不错，很好。
5: 不渴望。为什么？
4: 当我渴望的时候，就是这件事情就会自然产生了。对，可是在我渴望之前，我不会去渴望这个事。
5: 我觉得他是应该是，他现在还不会想结婚，可是他觉得他如果嫁到一个他愿意跟他结婚的。
4: 对对对，哦不，应该说我不会为了这个人他可以成家跟他在一起这样，而是如果他先适合在一起，让我有萌生了结婚的渴望，哦，才会想跟他结婚。
1: 要经由那个人。OK， 一想，描述一下，形容一下，你觉得你的未来的家庭？
5: 我以前的观念就是说，可能我去外面工作，然后他也在家里面，
1: 相夫教子，
5: 对，就是比较传统的家庭。可是现在其实我发现也不会去限制这个东西。那因为可能我之后如果在教会服事什么的啊，可能也没有赚这么多。那另一半可能他也需要去工作什么的。而我觉得就是夫妻两个讲好，然后我们彼此的相处都 OK， 这样就没问题了。但是我必须要说，就是像我其实一直以来我都对家庭很渴望，就是我很想要有个对象然后结婚，所以交往也都是以结婚为前提的。可是我就是因为太渴望，我太快了，我就觉得说我没有想清楚，但是我交到我就觉得我就是要结婚，就是我反而自己走太快，所以到后面就发现真的不适合，所以必须要很就是要分开这样子。就是有时候我会觉得说，在交往的过程当中，应该先确认到自己有没有是真的喜欢到可以跟他走一辈子，而不是为了结婚而结婚。对，
1: 年轻比较冲动。
5: 对，我那时候有点太冲动。
1: 来，伟鸿，好想听听看你对家里的，
2: 我是真的蛮渴望的，可是以前我不是。就是以前我觉得一个人也可以过得很好，我干嘛要结婚啊？而且因为我从小到大就是我们家就是都是女性，家里面有男生这样子，然后就觉得说，女人国就好像也不错这样子。以后我就会跟就是我的姐妹们就是一起去养老院这样子也 OK。但是后来就是也是信主的关系，然后就开始有一些改变，就是觉得说，婚姻是一个神的祝福这样，然后我就觉得说，那我好想要得到这个祝福，我好想要，所以就开始有一个，就是有这样的渴望这样子，对，然后对一个家的理想的感觉的话，就是以前的我可能就是理想的是那种很传统的，就是我在家里煮菜啊，然后就是把 把家里打理得很好，然后就是可能丈夫出去外面工作，然后回来的时候就是老公，你要先吃饭还是要先洗澡？先帮你放洗澡水好不好？就是这种这种情景。但是现在呢，我就是觉得说，嗯，我更希望说我理想家的情景是，就是我可以跟我的先生还有我的孩子，然后有一个一起祷告的一个祭坛这样子，嗯。好来
1: 去拍来，是否已经习惯单身了？圈还是叉？
0: 我已经习惯单身了。
1: 哦，一向还是不太习惯做单身。
5: 不习惯啊，虽然没有交往，虽然也单身很久，可是你一直都会想。然后每次我在做事情的时候，我就想说，啊，如果这时候我身边有一个另外一半，我就可以跟他分享啊，然后带他一起出来玩啊。其实一直都会有这样的想法。对
0: 对，我想提一个观点啊，就是说，事实上我们都知道，一个人跟两个人是不一样，嗯，对不对？我们一个人，食衣住行娱乐或者内在的需要、外在的需要，我们其实有很多时候我们会觉得很缺乏，嗯，我们不能够满足，对不对？啊，比如说你一个人对着一个。可能都是豪华的电视啊，那这个百万级的音响啊，但其实你心里面还是孤单，嗯哼，对不对？那现在这一个问题是说，因为我们觉得现在很多我们的年轻的朋友们，其实为什么说叫单身惯呢？其实那个单身很多时候呢，我们这个社会呢提供了很多，其实是应该在婚姻里面才能够真正得到满足的，嗯，的那样子的一些服务。其实我很衷心的希望我们青年世代的好朋友要长期想一想这种问题。有些人其实他习惯单身，因为他也享受在单身里面，其实包括他的情欲的满足，对不对？包括他在人际上交友上的一些那种快感。事实上现在的社会，对不对？你网络一打开其实无所不在，
1: 对，
0: 可是也许就像很多人啊说啊，玩够了啊，该结婚了啊。其实可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造成很多痛苦、很多眼泪、很多伤害。
1: 好，下一个就是准备好交往了吗？就是请问你的工作占据过多的时间吗？异乡的工作时间比较，演艺工作没有，
5: 因为工作比较不稳定，嗯哼，有时候时间很多，有时候又很压缩，
1: 是，
5: 对，所以这点我觉得是第一个，你要去分配时间，然后去管理你的时间。对，但是因为我现在我在寻求一个对象，我才发现说，哎，其实是需要陪伴的，就是你真的要安静下来一段时间给他。因为我常常跟他在争一个问题，就是他觉得我没有陪他，可是我觉得我有陪他。嗯，可是原来原因就是因为我们对于陪这个字的定义不一样。我认为说，哎，譬如说我们在教会，我们一起服侍，我认为我就陪到他了，因为我们在一起，
1: 对，同一个空间里。
5: 可是他要的是单独我们两个人坐下来好好聊，
1: 面对面，
0: 听你那个。
5: 对，然后你又要专心。我之前跟他吵，就是因为他在聊，他就跟我在一起，然后我传讯息，然后我一直在处理教会的事情，然后他就生气说：“你从坐下来到现在，你都没有抬头，
1: 人在心不在。”
5: 对，就是这样子。所以我就觉得，这个是我要去管理好自己的时间的。嗯
1: 哼，嗯，所以你真的认为那叫做陪伴？
5: 你说
1: 相处，就是你在发简讯，然后看手机，虽然是教会的事情，对，大家都好喜欢把一切都交给上帝，都怪在上帝的身上哈。可是你觉得那样子真的就是所谓约会或陪伴吗？
5: 现在让我们觉得那个不是，
1: 对，那个伟宏，你觉得那个是吗？如果今天你男朋友跟你出去，或者说我们来约会，然后就坐下，他就开始处理很多的事情在手机上面，不管是处理什么，嗯，
2: 不行，绝对不行，绝对不行，
1: 对吧？
2: 那个分手，
1: 那叫哪门子的约会啊？
5: 是是是，
1: 对啊。好，所以女生提出这个以后，你也听懂了？
5: 有听懂，然后有慢慢改善。
1: 对啊，要改善啊。
0: 现在有一些研究就是说，我们在二十世纪啊，
1: 对，
0: 跟十九世纪。二十世纪跟十九世纪，以美国人为例，他们一整年的工作时间多了一个月，
1: 一整年时间多，
0: 哦，对，所以可见就是说，随着时间的历史的演进，我们现在其实一天二十四小时，除了睡眠啊、吃饭啊等等这些，大部分时间我们几乎都被工作占据了，
1: 填满了，
0: 对，所以其实工作是这种经济生活，其实有些时候真的会垄断你所有的一切，甚至你的谈情说爱，你追求你人生的未来，可能都会被破坏掉，所以一定要自我节制。
1: 对啊，嗯， 我先生是个工作狂，那一天我突然跟他说，你知道我们结婚多久了吗？他数不出来，因为很好数了，儿子几岁加二就知道了。他说这么久了，我说对啊，你看你对我不了解吧，因为你都在处理公事。哦，你听懂没有？对不对？
5: 对，
1: 没关系，我还好，我有个 GD。
0: 是，
1: 好，没有。可是我的意思就是说，约会的时候，你认为你人在，他在啊，他在家坐那，可是他在做别的事情。所以其实那个时间流逝很快。嗯。但当然，因为我嫁给他了，所以我也没办法了啦。但是，
0: 可以
1: 了。这个还可以，对，可以改善，对。但是你就知道，那个不叫做约会，那也不叫做相处，因为相处是靠心，跟这个脑袋的。
5: 对啊。
1: 懂吗？人在，那我就放个看板不就好了吗？有没有道理？
0: 哎，
1: 就 OK 好。魏宏，
2: 我自己以前其实，在工作上面算是一个工作狂，就是疯狂工作，而且我以前工作会就是到处跑，就可能两岸三地啊，或东南亚这样，就是常常坐飞机，然后可能到这个地方可能一个月，然后下一站又到别的地方了这样子，然后。后来我就是回台湾了嘛，那其实我在就是在飞来飞去的过程中，其实也遇到一些不错的对象，但是我心里都想说，我们不会有结果，因为我下个月就不在这个地方了，然后我也没不会有时间跟他有再多的相处，然后我以前有谈交过那个就是网络恋爱这样子，然后但是就是非常不好的经验，所以我。网路的这种远距的谈感情的这种东西不在我的考量范围里面，对，然后所以后来我回台湾之后，我发现就是如果说就是你的工作，你要找的对象就是跟你的工作环境其实也有很大的关系，所以我现在回来台湾，然后我会觉得说，可能嫁给外国人的话，我还是希望可以，就是台湾人可能还是比较适合我的胃口这样的感觉，
1: 适合我就好了，不要胃口，好可爱。
3: 台湾人赞
1: 成，你还是希望啊，
3: 爱用国货。
1: 怎么再美好到锅子嘴里都听起来怪怪的。有很多年轻人觉得他们放弃了可能的好的缘分，也就是因为距离的关系，这样的观念是对的吗？

0: 很多年轻人觉得他们放弃了可能的好的缘分，也就是因为距离的关系，这样的观念是对的吗？
1: 其实我觉得还是可以突破啊，对不对？你在某个角度你也限制了，假如我们相信上帝，上帝的手其实是可以有机会改变的，对不对？所以我觉得还是有很多异国恋情呢，最后还是开花结果，因为只要双方愿意有一些牺牲，对不对？其实还是有可能成就，搞不好，对不对？他也等着你开口，你也等着他开口，可是就这样擦身而过，向右转，向左转，对，
0: 对啊。
2: 我觉得现在好像很多人都太高举了工作的价值，好像我为了工作，我没有朋友，我六亲不认，我每天忙到没时间睡觉，都是合理的。对，但是其实不是啊。我相信，如果今天是我们生命最后一天，我想到的不是我的工作还没完成，一定是我的身边有谁。所以我觉得有时候我们要调整一下我们心里面的优先顺序。如果真的觉得家庭很重要，朋友很重要，未来的孩子很重要，那现在其实就应该可以。在工作方面做一些调整，
1: 我觉得要节制了，圣经上圣灵所结的果子，节制，
0: 对啊，
1: 对，
0: 果子，
3: 我在想说，
0: 你有因为工作，对啊，
3: 那个
0: 占据，
3: 我想到我前女友啊，就是她说两个人在一起，就是她因为她是个工作狂，然后她就很要求，她很想要实现一件事，就是。我跟他的工作是有很有交集的，然后他就认为说，我们的工作如果有交集，对我们的感情发展稳定啊，或是发展下去会有帮助。然后我就一直在想说，就是这工作到底要不要当成一个感情基础的考量这件事啊？对吧？因为好像那是每个人自己的事啊，对不对？
1: 比如说两个老师啊，他们在不同学校啊，对不对？但他们认识，他们的工作是很接近的，对。
0: 日久生情嘛，我觉得你讲的应该比较。
3: 所以工作可能是一个媒介。
0: 很多情况之下遇到，有的可能做捷运也会遇到啊。只是你如果说是因为工作，那日久生情，或者是久了你了解这个人了，可能当下进这家公司没有感觉。经过一年两年，对不对？多次尾牙跟春酒，你就发现哎，这个人好妙哦，你就慢慢被他的特质给吸引。
3: 那如果我反过来说？在一起之后，然后再挑剔对方的工作性质跟自己不是，
0: 你有遇到这样的人吗？
3: 造成不适合的原因，对啊，
0: 你有遇到人家是挑剔
3: 前女友就是啊，就是在一起他才说我们工作没什么交集啊，然后怎么怎么。
0: 你是从事什么工作？
3: 我就
4: 音乐嘛，
3: 对啊，做音乐的啊。
0: 他的工作是？
3: 他是做行销的。
0: 他希望你们的工作是有交集的。
3: 对啊，对啊。
4: 他行销你的音乐。
3: 对，其实我们还真的会有点交集，但是并没有那么交。
1: 应该是说他们的生活经验没有什么交集。
3: 对，我们的圈子
1: 没什么话题了。
3: 他是混商圈的，我们是娱乐圈，就其实差蛮多的。
4: 可是我是觉得，
1: 我觉得我好像翻译。
0: 对啊，谢谢洪老师。
4: 我觉得有没有共同的工作那个不是必要的，你可以有也可以没有，但是
3: 我在等你说这个。
4: 对啊，
3: 有没有不是必要的？你就是不爱我，讲那一堆，对，哎，好，你可以继续，
4: 也不是，
3: 也不是吗？也不是，
4: 就我觉得两个人相处，
0: 你今天在你是来找医治的哈，
4: 对吧？
0: 释放一下吗？好，没关系，尽量。
3: 讲到这个，我就
0: 所以你的上一个女朋友跟你。分手的理由，他觉得是因为你们工作无交集。
1: 就是怡萍姐，就是因为他们被占据太多的工作，
3: 对，
1: 所以他们根本没有办法赢出任何时间来创造共同。
0: 所以是因为工作，所以拆散了你。
3: 对，所以是确实也是这个原因。
0: 可是你也要同情他哎，我觉得你会不会是因为你工作真的太忙，你真的是冷落了他呀？那你会觉得你是进录音间那种对吧？
3: 对啊，对。
0: 我看过那种真的就是好像有一个人在工作，然后你在录音，然后你很投入，你在那边 mix 你的音乐。
3: 对，
0: 有一个人就坐在沙发上那边一直等，一直等。对，而且摄影录音间里面是没有日夜之分的，时间过得又很快，所以他可能告诉你一次就是说我也有工作要做，但是我为了你的工作我在这边陪你，可是他得到的都不是你得到，就是他你完全没有给他太多的注意啊，所以他只是无谓的一直坐在那边陪着你，那久了以后当然他就会觉得再这样子下去也太牺牲奉献太大了吧。
3: 他自己也是会忙他的啦，
0: 但
3: 是他就 他一台电脑就可以经营他的公司、啊，
0: 所以他就带着电脑经营的录音间。
3: 可是就我们还是会没交集啊，
0: 是没有啊，
3: 对啊，没有交集，
0: 对啊，好，谢谢，来，快快的，生活方式成熟可靠吗？我觉得你有哎，一想举牌，觉得自己的生活方式有没有成熟可靠？啊，一想说啊，真的，你还反而觉得没有？
4: 我觉得没有啊，没有到那么成熟，
0: 不够成熟。
4: 对，我还是觉得自己不太够，而且像我就有时候比较散漫一点，那人家都会觉得说我好像不是很积极，然后对什么事情无所谓。
0: 对，
4: 然后我是很多事情我也是觉得看蛮淡的，但是就是人家会觉得说，哎，你自己要有一点的生活品质或怎么样或怎么样，所以这点也会让女生，其实很多女生都会觉得说，我好像很不可靠，然后很没有未来。有很多
0: 跟你在一起没有未来，还是你本身没有未来？
1: 嗯，连带关系，
4: 可能连带关系，对，就是他们会看，而且像这个有一点就是他们可能会看，就是我的经济状况，嗯，未来判断我这个人目前的状态是怎样，对，然后他们就会觉得说，哎，好像相处在一起的话，好像。嗯，他觉得他未来没什么盼望一样。
0: 为什么？
2: 我自己是觉得我算是成熟可靠的，因为就是我也算工作稳定，然后也是有在理财，有一些做一些理财规划，然后平常生活也算是健康吧，就会运动啊什么的，然后也没有什么不良嗜好这样子。对，然后而且我还蛮孝顺父母的。嗯，对，我就觉得说，哎呀，就是各种美好品格于一身，有
0: 准备好的，准备好
2: 了，对，是不是很
3: 美啊？
2: 是很成熟，很可靠，
0: 有
2: 真的。
0: OK， 好，加油，郭子，你说你成熟可靠？
3: 我没有，我刚刚看一看，突然又觉得我好像不是很可靠。我突然想到生活方式这件事，它其实跟像我讲的面面俱到嘛，跟我住的地方，跟整个环境其实也蛮有关系的。对啊，我以前会觉得这是我的接受度，像我家里如果有什么蛇虫鼠蚁啊蚂蚁在那些东西，我就觉得哎、欸、还好，我们就一起生活，反正大家一起住这里这样。对对对对，然后但是有时候女生还会说，哎、欸，你家里这么多虫虫什么的，那你连这些都没办法照，都没办法弄干净什么？可我家也是干净的哦，只是那些虫经过，我会说，哎、欸，我们就
0: 和平共处，
3: 对，和平，对对对。
0: 你家干净，他们为什么要来你家？
3: 哎，总会路过啊。对对对，
0: 看官自己判断。OK， 来，身心灵全身心灵全人都健康。

0: 身心灵全人都健康，有没有？自我评估。OK， 来，维宏，为什么一半？
1: 我觉得就是努力达到很健康。嗯哼，对，因为就是我觉得我自己还算是蛮体弱多病的这样子。对，然后就是进出医院就有点频繁这样。
2: 啊，小病缠身，大病不来。
1: 并不是这样
0: 说的。这句话有一些道理在里面吗？有有有，而且从小小病一堆，然后就抵抗力超强的，
1: 真的。
2: 你以后会变很强。
1: 太好了，感谢主。
2: 对。
1: 但我觉得有在运动有差，就是对，就是因为最近就是热爱运动，反而说哎，好像有变健康，抵抗力好像变好哎。
0: 是啊，会啊。
1: 所以我就觉得说我是就是逐渐迈向健康。
3: 我觉得这个其实就是说有一个蛮重要的，就是要懂得去爱，然后也要享受被爱。
0: 对，
3: 很多人就在这一块就是摔倒了，因为最后就变成一个恐怖情人。他可能就很多疑啊，他不能允许很多他的另外一半就是说交友的对象超越他所预设的那样的一个范围。其实这个我觉得跟身心灵的整个不是只有我们说好像有运动啊健康，对，其实那个心灵上的怎么样子让自己在生命上是很完全的啊，我觉得是还蛮重要，这个世代还蛮多问题。
4: 我补充一下，我觉得心灵的健康其实很具体来说，其实就是我们跟父母的关系有没有处理好了，或是我们跟之前的历代的前任有没有跟他们和好了。对，我觉得这个其实之前感情上的伤害或者原生家庭的伤害都要先处理好，要不然的话其实他就这一切我们就是把它打包带进未来的婚姻里面。
0: 缺乏认识异性的机会有吗？有没有缺乏认识异性机会？如果有举劝。
3: 应该现在社会还好，
0: 现在要认识异性的机会。 OK， 伟宏觉得有缺乏，原因是
1: 因为我的生活圈其实蛮小的，可能跟工作也有关系，就是我就是每天就是公司然后在家里然后教会嘛，而且我们教会的就属于就是人比较少的教会，然后呢长辈很多，
0: 是，
1: 对，所以就比较如果适婚的这种异性可能就比较少，所以我都要可能透过介绍啊或是联谊才能去认识异性。
3: 我们下半年会再办，
0: 还会再办，
1: 一定参加，第一时间报名。
3: 好，是啊，我给你找鸟架，没有了。
1: 说好了，要不要一起？
4: 有录下来？
0: 有存证。OK， 请问，先问一下思妍老师好了，怎么看待单身的时光？因为单身也其实蛮好的，然后有很多事情是可以好好的操练，好好享受。
4: 我其实会觉得单身很好，可是我们单身还是在学习一件事情，就是将来我们要进入婚姻。那进入婚姻其实它就是一种我觉得是一种全人的 service。 对，我常常问一些单身的姐妹什么叫准备好，就说你准备好要去服侍另外一个人了吗？而且那个服侍不是一下子哦，是几十年哦，而且不是服侍他一个人哦，婚姻不是两个人的事情哦，
0: 一家子
4: 是三个家庭的事情，你自己的家，然后原生家庭，还有你的婆家或是姻亲那边。对，所以你要服侍这么多人，你有办法吗？那除非从单身的时候我们就开始准备，我们就让我们的生命成为一个是给予的，是去在乎别人的需要的，将来你进入婚姻里面可能会比较轻松。而且我觉得一个在常常想到别人需要的人，常常去服侍别人的人，他的生命是发光的。
0: 对，
4: 别人一定会注意到你。
3: 对，我也相信这个时代有很多青年朋友们，其实对爱情、对婚姻，有时候走过一段路，好像会蛮绝望的，啊，而且再加上又被工作，又被这个单身这样子的一个可以找到很多类似婚姻的满足所羁绊，所以呢，就对爱情好像慢慢那个憧憬也好，那个热度也好，就好像在衰退哈，那甚至有一些受伤的感觉。可是我在这里也分享过这么一句话，我觉得非常有道理，就是说，其实呢，我们在爱情婚姻里面呢，我们不是只是去寻找一个适合的人，也是努力要成为一个适合的人。
0: 好，
3: 所以我会觉得，也许你曾经放弃过，但是我衷心的建议就是说，再一次把自己对于那个爱情婚姻价值的渴望啊，再一次把它给燃烧起来。上帝为你预备的那一位一定会出现，一定会出现，但是你要持续的追求，持续的预备，持续的来忍耐啊，因为你不知道那个时间是什么。
2: 耐，
3: 对，
0: 人生当中哦，如果说以打电动来讲啊，就是过关斩将， 有很多不同的阶段。从我们这些已婚的角度来看，我们觉得其实单身是很快乐的一个时光，因为其实你真的只要顾到你自己，这些题目你只要做回答以后啊，哎，你就今天就大概今天就可以回家休息一下了。可是真的进入婚姻以后，也是思妍老师讲的，它是完全另外一个不同。是为什么要做这么多的准备？其实也就是面临人生接下来的不同的关。不同的过关斩将，好吗？加油！希望你们下一次来的时候是分享你们的喜乐，好，郭子，好，加油，好吗？

0: You're listening to 91.1 FM KCIU in Lawrence with Translator 104.7 FM K284BS. Thanks for listening.
1: 你的诚实极其广大，
2: 每一天都是新的开始，都有神丰富的恩典。
3: 张开双手，
4: 高山
5: 低谷，
6: 得胜
7: 软弱，
8: 喜乐
9: 恐惧，忧愁
10: 平安。
11: 新的黑夜，新的每一天，
2: 这一天不论何种处境，都有神同在。
12: 来吧，让我们一

0: 早上好，把昨天的疲倦冲走，给自己加点活力。新一天我们来了，早上7点31分，今天是6月2号，星期二。谢谢你收听线上，今天我是苏小燕，
1: 我是文慧。那么这一周呢，我们在节目中呢都有一些特别的安排，特别的安排给特别的你，就是呢这个周末呢要迎来呢人生独木桥的高考生们以及家长们。 这个时间段呢，家长是不会听节目，不是家长，孩子是不会听节目的了。我觉得孩子跟家长可能都没有时间听足节目了。哎，但是家长呢是需要听节目的。为什么？因为呢，我们这周的特辑是专门为家长。当然呢，我们希望考生也能够听。为什么？因为我不希望你24小时都上紧发条，你应该呢要有休息的时候。那么休息的时候呢，就是放松心情，能够听。 至少半个小时以上把我们的特辑给听了吧。那么家长孩子一起呢进步，就是知道怎么样呢以一个真的是仰望神，也是一个比较轻松的，真的能够轻松一点的，正确一点的心态来迎接高考。
0: 是的，希望大家能够聆听生涯规划特辑，人生选择题，今天就会看看到底结果出来了，我们应该要怎么去面对呢？结果如何呢，都不要影响到彼此的关系。对，担心的就是成绩不好呢，可能家长跟孩子的关系都会比较僵的。是，
1: 那梁晓老师呢，今天呢就会跟我们继续的跟进。昨天是讲考前，今天就讲呢这个出分前后，心态应该 该如何，特别是家长面对孩子，孩子的心是怎么样的呢？那么家长如何回应呢？所以这是这一周呢我们特别安排，从昨天一直到星期四。那今天呢，哎，先来问候呢几位呢比较少见的朋友。我会想你的，我相信他是新朋友。那哎，不是，我今天讲话为什么老是反着讲呢？我相信他是老朋友。
0: 哦，你相认他是老朋友。对，换个名字上来。哦，
1: 我会想你的，请你冒个泡跟我们说一下，您是新的还是旧的朋友。对，大家请原谅我，我今天脑袋瓜呢真的有很多事情在转着呢，所以呢讲反话呢，如果讲反了讲错了，请小燕老师还有亲爱的听众朋友家人您提醒我一下啊，在第五空间说文慧你说错话了。还有呢就是梁红艳，小燕老师
0: 说，哎，这是新朋友吗？不是的，他冒过泡。
1: 多多冒泡，让我见到您的名字啊。对，还有一位是蔡神，也欢迎您啊。那还有谁呢？
0: Eileen。
1: 好乖呀，那么就是每天呢都是很早冒泡，接着就去忙了。我知道你要忙着上班啊。还有呢，我一早就看到白熊呢，还有幸福一号呢，哎，都说生活好累啊。那么幸福一号就说最近生意很淡啊，所以我们也都要纪念纪念。 那么这周的金句呢，也请大家呢把它记下来，是以赛亚书8章10节。好了，现在呢，我们先一起来灵修。
2: 教会年历灵修，以基督为中心，孕育信徒属灵生命。

0: 常年期灵修，遵照耶和华的吩咐去了。创世纪十二章一到七节，
1: 耶和华对亚伯兰说，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去，我必使你成为大国，我必赐福给你，使你的名为大，你要使别人得福，为你祝福的我必赐福给他，诅咒你的我必诅咒他，地上的万族都必因你得福。亚伯兰就遵照耶和华的吩咐去了，罗德也和他同去。亚伯兰离开哈兰的时候年75岁，亚伯兰带着他妻子撒莱和侄儿罗德，以及他们在哈兰积蓄的财物、获得的人口，往迦南地去。他们就来到了迦南地。亚伯兰经过那地，直到示剑地方、摩利橡树那里。当时迦南人住在那地。耶和华向亚伯兰显现说，我要把这地赐给你的后裔。亚伯兰就在那里为向他显现的耶和华筑了一座坛。
0: 阅读创世纪第十二章，很多时候呢会把焦点放在第一到第三节，但是第四节其实也是十分重要的。亚伯兰就遵照耶和华的吩咐去了。我们别小看去了这个行动啊。在第二节，神应许必定使亚伯兰成为大国，蒙福有大名声，但是怎样做才能够得到呢？却完全没有交代的。当时呢，亚伯兰已经75岁了，加上11章30节又已经交代了撒莱不生育，没有孩子，那亚伯兰怎么可能有后裔成为大国呢？那他真的会蒙福吗？另外，希伯来书11章8节提到，亚伯兰出去的时候还不知道往哪里去，而且呢，他不是自己去，或者先找人去探探路。第五节说呢，他是带着他妻子撒莱和侄儿罗德，以及他们在哈兰积蓄的财物、获得的人口去的。还有12章1节说，神只吩咐亚伯兰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去。而到第七节却告诉他，我要把这地赐给你的后裔。换句话说呢，亚伯兰离开的时候根本还不知道神会把迦南地赐给他，但是他却已经遵照吩咐去了。试想想，如果神吩咐某个堂会的领袖把堂址物业卖掉，搬去另外一个区，但是呢，神的指引就只有离开本区和区内熟悉的街坊。当堂会要开会了，议决要变卖物业的时候，假设哈，你就是堂会的其中一个会众，在会中向领袖发

现在我们一般人会比亚伯拉罕幸福的，因为神已经有了很多清晰的要求：爱神、爱人、孝敬父母、努力传福音和关心弱者等等。当时亚伯拉罕虽然还未知道，却是遵照吩咐去了。而我呢，在刚才提到的爱神、爱人等等已知应该做的事情上，有多少是遵照吩咐去了？又有多少是明知道应该做却没有做的呢？

0: 常年期灵修，遵照耶和华的吩咐去了。作者于志文，播音李崇恩。2026年6月2日，
1: 与主相连，学主样式，跟主脚踪，教会。

您现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制作的《线上今天》，短信13229966022，前头注明“线上”，电邮汉语拼音的“线上 @良友.net”。星期一到星期五，把握每一天，为主而活。

0: 刚才呢，我们听到呢，这首诗歌是一生与主同行。文慧在这里呢，要谢谢我们的清风笑，已经把歌词呢放上了同行频道第五空间。诶，说到第五空间呢，请现在能够冒泡的或者正在冒泡的，除了冒泡之外呢，您可以点一下我们同行频道的那个版头。啊，您会看到有一个，就是你一直刷刷到最上面那个版头呢，你会看到有一个什么呢？能期待期待您的声音，良友电台听众调研。
1: 对，我们很需要呢你的回应，请你点进去调研呢，就帮助我们能够量化。

0: 啊，我们的优化我们的节目了。
1: 对了，就是回应我们的一些问题，那么请在这个星期天之前做这件事情好吗？拜托您了。
0: 我们非常真诚的拜托您了。
1: 对了对了对了，这个文慧都好不习惯这样讲话了啊，真的是拜托您了啊。能够可以的话呢，就是现在边听节目边点进去呢回答问题，很快很快的。
0: 是的，
1: 那我们回过头来说说呢，今天我们的灵修领受了多少？我看到大家在讨论呢，很有领受啊。创世纪十二章一到七节，遵照耶和华的吩咐去了。
0: 刚才崔文子在第五空间说，我们别光是羡慕信心之父，人家是无条件的顺服的。
1: 嗯，
0: 你看当时还没改名字的亚伯兰呢，他不是走两步搬到隔壁，
1: 嗯，
0: 也不是在年轻大把活力的时候出去闯一闯，
1: 嗯，
0: 到那时候离开哈兰都已经75岁了，到一个从未踏足非常陌生的地方去开展新生活。圣经也没有记载亚伯兰在讨价还价或者问神为什么为什么要我全家搬到一个陌生的地方去呢？根本没有的。他顺服神的旨意，也不是嘴上说说而已，以行动回应神的呼召。神其实没有告诉他，仔细看经文，没有跟他说目的地是在哪里，也没有提前跟他说啊，你要规划一下你到底要走多久走多远，也没说的，只告诉他一句非常重要的指示，到我所要指示你的地方去。我们常说要有信心，要有信心，到底这个信心是从哪来的呢？从亚伯兰的故事呢，我们就见到他的信心是神给他的。那我们有没有呢？我们也有信心的，因为神已经把这个信心这份礼物呢已经赐给你。
1: 嗯，
0: 但是关键是你要拿出来用啊。很多时候我们就是把那个信心藏在柜子里让它发霉啊，一直不用。信心是要被人运用才能产生果效的。
1: 嗯，
0: 你要记得神早已经把这份礼物赐给你，但是怎么用呢？什么时候用呢？就是我们的选择了。
1: 所以呢，我们要来到神的面前说，神啊，你给我信心，但是我的信心真的是很小，我也不懂得怎么去用它，求你帮助我。其实很多时候就是要有一颗顺服的心。那如果让您选啊，您要聪明的学霸孩子啊，但是呢他不听话，
0: 嗯，
1: 好有自己的主张
0: 啊，
1: 那也因为他太有才华了，发展很好，
0: 你可能两年才见他一回。
1: 对，还是您要一个不能说学渣，我就是
0: 平凡普普通通的。
1: 对对，但是呢他很听话，然后呢也在您的身边。我看到大家在第五空间讨论这个问题嘛，您要哪一个孩子呢？
0: 我要后者。
1: 哎，那文慧的答案呢等一下告诉您。我们现在先来听了生涯规划特辑人生选择题第二讲，梁晓老师跟我们说啊，无论结果，那就是出分前后，我们的情绪该有怎么样的一个着落呢？
2: 人生像一张考卷，没有一定公式，没有标准答案，
3: 每一个人都在一次次的选择中书写属于自己的生命故事。
2: 今天的选择就是故事的新篇章，如何选才是最重要的。请和我们一起开卷
4: 人生选择题。
1: 人生选择题，我们的人生真的有很多的选择，从小到老，可能每一回的选择，有的时候选对了，有的时候呢选错了，那又怎么样呢？因为呢，我们可以转弯的嘛，不要一条路走到底，其实转个弯又有不同的风景。那么在人生选择题这一回呢，我们请来的是梁晓老师，心理咨询师。梁晓老师，欢迎你。
5: 大家好，再一次来到人生选择题。哇，我觉得很开心，因为能够有机会去跟大家分享一下在备考考试之间还有出分之前，以及出分之后我们该怎么样去自处。因为我也是一个小女孩的父母，我可以算是能够理解为什么在这个阶段，尤其是出分以前的这个阶段，悬而未决的心情，那种焦虑 不安的感受，这个东西我觉得是很正常的。那另外我也很想说，其实在初分之后，每一位家长的情绪也会有很大的震荡，因为你爱的孩子也正在经历情绪的震荡，你是不会没有感觉的，你是不会没有触动的。那无论那个结果是好的结果，好的结果当然我们都拍拍掌嘛，但是不是那么理想的结果，或者是那个落差太大了的时候，我们怎么样做好一些心理的铺垫。
1: 谢谢梁晓老师已经呢把我们这一集的主题呢点出来了，就是无论结果初分前后，我们的情绪有没有地方可安放呢？那这很重要啊。其实选择的时候呢，如果身旁有人呢陪伴着，然后呢给我们一点建议，或者就是不需要建议，给我们啊拍拍肩膀，我就觉得已经很棒了。所以这个特辑希望就是有这样的作用，在您陪着孩子高考的时候，也不要忘记了梁晓老师、文慧还有我们所有团队的同工也陪着您啊。梁晓老师，我想问一个问题啊，常常听到这个父母在孩子考试的时候，哎呀，好多的话我们都听了，你有没有把握啊？这个考前问你有没有把握，考完了现在初分前也问你有没有把握，对完题目了啊，你的答卷了，你觉得你有多少把握可以上什么什么学校呢？你怎么看把握这件事情呢？
5: 我觉得没有人敢说有100%的把握，对不对？就算我们现在都不是在一个战时状态，在一个很松弛的做节目的状态，然后如果文慧姐问我，哎，梁老师，你有没有把握能够有很多的收听率，我听到一定会很焦虑。
1: 马上梁晓老师可能说，那我就不做这个特辑啦。
5: 对，
1: 这是逃避。
5: 我觉得是，其实每个人的对于我一定能够这种的话都是会有天然的抵触的，所以我觉得家长有效的安慰话应该是跟孩子说，不管你复习成怎么样，我已经看到你的努力，我一直都看到你为自己负责这件事。我觉得这个是先肯定啊，先给他足够多的心里面的底气，然后再稍稍的去告诉他，无论怎么样，做父母的，你需要我做什么，随时都可以说，甚至你可以什么都不说，就用行动的，就递上一杯温水啊，然后拍拍他的肩膀啊，抱抱他啊，什么都不说，都比你有没有把握要更好。
1: 也就是让孩子决定他要不要说，而不是你来决定。好像之前你提到的，父母在考前最好跟孩子来个清单一样。那么在这里也是一样，让孩子自己决定，我觉得这是父母应该要有的陪伴守则，给孩子
5: 没错
1: 有一个边界，让他有自己的空间跟时间。但梁晓老师，我最怕的是什么呢？最怕的是别人家来问我们，这个你们家考完了估分多少啊，怎么办呢？而且有的时候还当着孩子的面问啊。
5: 我觉得估分本身没有对错啊，但是刚刚文慧老师提到的，就是谁提出估分，还有谁主导估分这件事情，就决定了他是孩子的主要愿意去自我评估，还是说别的人，比如说父母或者是亲朋好友的，在这件事情上过度的焦虑和过度的警觉。所有在听我们这个节目的爸爸妈妈也可以问一下啊，如果是你的邻居或者是好朋友，你的亲人问你家孩子估了多少分，你会怎么回应？
1: 谢谢关心。
5: 问这个问题很重要哦，很好，谢谢关心，然后就可以走了，对不对？
1: 对，但是通常就是越关心会问越多，不是一两句话就可以打发的。
5: 对，而且你知道，当对方还是很想跟你讨论，你自己其实是忍不住想打听别人的分数的，就你也很想去讨论，因为你也很想早一点的估分，早一点的安心。
1: 哎，我听到的都是家长，哎，那孩子的角色在哪儿？特别是如果孩子也在场，
5: 孩子的角色不见了， 如果孩子是主动想孤的话，父母是可以做一些帮忙，然后不要去做任何的评判。
1: 嗯，
5: 但是如果孩子不想孤，我们做父母的应该是要完全尊重。而且如果别的人在场开始孤分，小孩也置身事内的话，那你要替孩子挡住外界的追问。
1: 也就是说呢，这个主动权还是在孩子身上，对吧？
5: 嗯，
1: 孩子想孤分，
5: 对对对，
1: 那父母就陪着他认真的孤分。
5: 没错，就是要把要不要孤这个主动权全部的交到小孩的手里。如果孩子被外界追问的时候，不是让孩子自己回答。文慧姐做了一个很好的示范，就是谢谢关心啊，啊，这是咱们家孩子的决定，我们就不做过多的干涉了啊。我们也觉得考完就翻篇吧，
1: 嗯，
5: 聊聊别的，就类似这样子的回应，嗯，那孩子听了以后会觉得被尊重，而且孩子会立刻接收到一个信息，就是孤分是我的需求而不是父母的需求。
1: 嗯，
5: 很多父母把早孤分早安心当做自己的需求了，你就激活了，就是提前激活了他的焦虑了。
1: 嗯，明白。
6: 你是否也曾经遇见人生的十字路口，
3: 选择什么学校，未来做什么行业，
6: 都是青春岁月里重要的抉择。
3: 找准方向，用心规划，
6: 从十字路口出发，迈向属于自己的前程。
3: 不必迷茫，和你一起开卷。

0: 我非常的感动，就是刚才梁晓老师你提到的，就是不要让孩子回答，我觉得这是父母保护孩子一个很重要的举动。其实真的，我们给孩子边界，那个边界不但是你要尊重他，另外一方面是你要替他好像筑起了一道防火墙，特别是当这些亲友他们很关心，他们来问，那你不用让孩子自己去回答，你替他回答，就等于是你在保护你的孩子，让他在他自己的边界里头，我觉得这是很好的。
1: 并且其实估分真的不会改变结果嘛，可是人类的大脑就是蛮麻烦的一点，就是我们的大脑天生就是容易高估坏的结果的概率，就我们大脑是趋利避害的，所以我们在这种具有重大意义甚至是巨大的情绪压力之下的事件当中，往往是会走这个负向偏好，就是我们会高估这件事情可能会很糟糕，情况很严重。在这样子的一个大脑的生理机制之下，其实孩子们会非常的迷茫和紧张。可是如果你在出分之前这一段期间，你整个家庭的话题都是分数、学校、考试、专业，你想想看，这种本来已经很悬而未决的感觉就变成说孩子完全得不到休息，然后我们需要主动把其他的一些跟分数无关的话题和活动带进这个阶段出分前。因为人生真的不只是一场考试，我和文慧姐可能度过的那个阶段，我们可能说这种好像有点就是置身事外的话，但我真的是有这种感觉，我觉得我的人生不是只是一场高考啊。这个时候的孩子可能他可以去做一些他喜欢的事，比如说去旅行啊，一起跟家人吃饭啊，然后甚至是追剧啊，重建这个日常生活节奏，让他知道说这个只是一次的考试，不是你的人生的所有啊。也允许孩子可能这个阶段就放松嘛，散漫一点嘛，
0: 是，
1: 然后他想睡就睡啊，不想说不想聊考试都是非常好的，不要急着去跟他讲考试啊，然后怎么报志愿啊，不急着去纠正，也不急着去分享，因为你的孩子比你可能更着急和焦虑不安，你的孩子一定也会用他的分数来定义自己的，请你放心，你的孩子一定也会用分数的标准来衡量和定义自己的。
0: 那怎么办呢？其实这个社会环境，譬如说不用孩子定义，父母就算不定义，也有老师来帮他定义，也有考卷来帮他定义，也有同学来帮他定义。
1: 对，真的。
0: 那怎么办呢？我们父母可以做些什么？我记得您之前有提过，考前可以做个清单，那这时候能不能也跟孩子一起来探讨一下，除了这个高考之后的路向，能不能把眼光放远一点，就是跳脱高考，虽然我们现在考完了，的确在等这个分数，但是能不能父母跟孩子也跳脱一下，我们一起来看看能不能做一些活动跟这方面有关系的。因为刚才梁晓老师你也说，我们都是过来人，我们知道高考不是一辈子的事情，虽然它影响巨大，但是你的人生不是因高考而决定只有那条路了，父母可以怎么样帮助孩子跳脱出来看人生这条路比较远的一条路。
1: 我是这样想的，就是我们时常挂在口上的那个孩子平安健康就好，这句话是不是真的活出来了？当你刚怀孕然后把孩子生下来的那一刻，所有的父母就是最单纯的希望他可以平安健康，从来不会思考说我要他成绩好，高考成绩不是对于你怎么看待孩子的唯一的解读，那高考成绩同样也不是对作为爸爸妈妈的我教养的评分呢？我们是不是也把这个成绩定义了我们自己作为父母的那个考分？然后我现在如果真的孩子没有考到理想的成绩，是不是就代表着我这个父母考砸了？这里我想设计一个小小的心理练习给各位家长，因为我觉得这个心理练习是很重要，就回到我们的初心，我们希望孩子是一个怎样的孩子。现在 如果拿出一张纸和笔，家长你可以列出除了高考分，你的孩子还拥有什么。比如说你的孩子可能是心地蛮善良的，哇，有些人可能听到说心地善良跟分数有什么关系，就是没有特别高度绑定的关系，他是会替别人着想的，他照顾身边在乎的人的情绪，善良的特质跟高考分没有高度绑定，但他真的是这样特质的人。比如说可能有些孩子他可能成绩不是很好，但他很幽默，他常常会哄别人笑，然后他是别人的这个开心果。甚至更具体一点，你的孩子会不会在这种这么艰难的时间里头还坚持每天早起背书，
0: 有坚韧的精神。
1: 对，这些个人的特质哦，可能我们再具体化一点，我的孩子是很喜欢做饭的，他做饭很好吃，他打游戏打得特别好，打游戏也是反映着某一种特质，就是孩子是会运用策略，会这种计谋，
0: 而且这个打游戏现在流行就是组队嘛，所以基本上
1: 团队协作
0: 性也是很强的。就是列一个清单，至少写个几样吧。
1: 我曾经写过我的孩子能吃能睡，
0: 哦，
1: 我的孩子视力还可以，
0: 哎，有漂亮的眼睛，
1: 对，那我觉得这个对于大孩子更多，他们可能有在家里表现得非常非常的懂事，在班上面有演讲的能力，适应能力特别强。我觉得父母在写这些东西的过程当中，如果你内心由衷觉得你的期待不是被分数捆绑，然后孩子的价值也不应该只是由成绩来定义，你做完这个练习，你就会觉得考砸和失败之间那个等号呢，就会悄悄的消失了。
0: 是
1: 你自己对孩子的爱，这些分数是绝对绝对拿不走的，那个被你爱着的孩子也不是由这个高考来决定，分数可能可以决定他九月份去哪一个城市的高铁车站，但是决定不了他这一路会遇到谁，成为谁。说起这一点，其实你看我高考的分数也决定不了我遇见文慧老师，对不对？
0: 没错，
1: 我真的觉得这个完全是生命的意外。我能够认识文慧老师，文慧老师成为我的导师，成为我福音广播上的前辈，这种叫做上帝的安排，或者是这种奇妙的遇见，可能是在你高考当下为了分数纠结的当下想象不到的。而你的孩子早就拥有的那些东西，比如说善良、坚韧啊，朋友很重要，很可能你现在的朋友是你未来的天使，对不对？还有你热爱的弹吉他、打游戏，这一些也可能是你未来人生当中很重要被别人肯定的特质，
0: 是
1: 他会陪你走完比高考长得多的一生。
0: 那梁晓老师，谢谢您啊，我遇到你，我觉得也是上帝给我一个很好的恩典啊，这个是一份礼物。刚才你提的这个清单，孩子要写，我觉得父母也应该写啊。然后呢，
1: 对，
0: 我们就互相对照看看，说不定呢，孩子觉得，哎，我拥有的这些，父母眼中原来不是，但是父母可能看到孩子有其他的。哇，这个就是第一，帮助孩子看到，哇，原来爸爸妈妈眼中的我是这样的。啊，这么棒。然后呢，父母也可以看到，哦，原来孩子眼中的他自己是怎么样的。所以我觉得谢谢您给我们这样的一个很好的啊，您刚才说什么呢？心理小活动，
1: 小练习、对，
0: 好，现在来到了准备要出分了，
1: 出分，
0: 对，好紧张啊。
1: 看到分数那一刻，你第一个反应是什么？你会先看看你的排名吗？你孩子的排名对比一下预期，还是说你先看孩子的脸？网上有一个黄金三秒的动作准则是给父母的，就是查到分数那一刻，不管看到什么数字，先按顺序做三件事。第一件事，你要先看小孩的脸，
0: 好，
1: 不是看屏幕，
0: 但是要先看屏幕才能知道分数啊。一看到分数，
1: 瞄了一眼，立马看，立马瞄回来，
0: 就是那个什么，一秒都不到，看了分数也不管他几分，先看你孩子的脸。好，这是第一个动作，然后呢，还要吗？
1: 对，然后第二个动作就 要立马跟孩子说一句话，这句话是跟分数无关的，就是孩子辛苦了，不管多少分，你都坚持到最后了。
0: 请大家背起来好吗？辛苦了，不管多少分，你都坚持到最后了。还有没有第三个动作呢？抱抱他，或者给他一个赞。
1: 我觉得最麻烦的是，如果你看到一个非常担心的分数，比如说比模考低了50分，还要跟孩子说辛苦了，不管如何你都到最后了，就是我觉得还是蛮需要这个家长的耐受的，对不对？
0: 然后那个时候孩子就哭了，因为分数不理想，那怎么办呢？辛苦了，继续跟他说辛苦了，辛苦了，他哭了更凶了。这个时
1: 是
0: 候其实父母也很伤心哎。
1: 当然，当然，肯定会。首先，理不理想是谁的标准也是个问题。就是可能你觉得还可以的分数，孩子觉得完蛋了，上不了重本，对不对？有的孩子对自己的要求特别高的，
0: 对，
1: 不理想是谁的标准？然后，如果真的对孩子和对家长来说都不理想的话，那两个人都是痛的，一家人都是在痛的。我记得一个个案，他跟我说，一直以来他都是考得很好的，就是高考失常了。那他们全家人对他寄予很高的期待。这个个案是一个男生，他说因为高考失常只能去当兵，然后当兵以后他遇见了我，然后他就说：“老师，我永远忘不了。至此以后呢，就是在我高考失利了以后，爸爸妈妈看我的眼神全变了。”然后以前我听到的都是亲戚们对我的夸赞呐，说我很聪明啊。可是至此以后再没有人夸我了。你看，一个这样子的高考会带给孩子有多大的影响？你
0: 所
1: 说。
0: 以，也就是父母他如何面对孩子高考分数，其实也就是孩子面对自己高考分数，以及孩子往后人生，他怎么去面对他自己。
1: 对对，所以我觉得比较标准的一个接住情绪的动作，一个起手式吧，就是家长你就直接说：“孩子，我看到你很难过，我感受到了，换谁都会很难过。那关于这个考试结果，以及我们接下来要面对填报这件事，今天我们就不做任何的决定，不管怎么样。”爸爸妈妈都在，好辛苦你了，已经结束了。如果考试成绩真的非常大的落差，我们就简单的先做一个收尾，收一收，然后千万不要在饭桌上跟亲朋好友去重复讨论分数，给孩子一个拥抱啊，然后做一件和分数无关的事情，甚至是可能我们就陪他一起哭啊，这类似的这些事儿。都更好啊。
0: 那还是回到刚才梁晓老师你给我们的建议，我觉得提前打预防针是很重要的，做一个小小的心理练习吧，跟孩子真的提早的做，除了分数之外，你还拥有什么？你是谁很重要，千万不要把孩子再带进等待焦虑，等于是第二次的消耗，继续的陪
1: 没
0: 伴
1: 错。
0: 孩子度过这个等分前后。那么下一集呢，我们将会来谈到出分了，那怎么样填志愿呢？啊，这也是一个难题呀，人生如何做选择呢？谢谢梁晓老师。
1: 再见。

0: 人生总是在赶路，赶着毕业，赶着工作，赶着合乎别人的期待，但是
1: 大家都叫我往前走，但没有人告诉我该往哪儿走。
0: 十字路口，我该直走还是拐弯？
1: 你会怎么选择？
0: 线上今天，
1: 梁晓、文慧和你一起写
2: 人生选择题。
3: 就要高考了，记得出门还得趁早，付出就有回报，赶紧睡个好觉。毕竟熬过十年，参加就可以骄傲。别想分数高低，放松最为重要。最后提醒一遍，检查铅笔和证件。

0: 献上今天为你守望，替你加油。
1: 早上8:15，您正在收听的是直播当中的线上今天，良友电台制作的早晨节目。那么今天是6月2号，高考的，你听到高考的声音了吗？听到了吗？
2: 你会替你家里的孩子紧张吗？
1: 哎呀，我家里没有孩子要高考，但是
2: 我也很紧张，
1: 我也很紧张啊。好，那文慧呢，来回答小燕老师还有大家的问题。
2: 学渣还是学霸？不，我们改
1: 过来，学霸或者是
2: 平凡的，
1: 对，平凡优，我不能说优秀，又好像贴标签了。
2: 平凡，
1: 对对。那，其实我的孩子怎么样都好，
2: 都行。
1: 他优秀，哈利路亚，感谢神。他平平无奇，哈利路亚，感谢神。
2: 我觉得只要他乖就可以了。
1: 对呀，但是什么是乖呢？小燕老师，小心啊，怎么定义乖啊？你特别，
2: 不是听我说的话，而是你要走一条正路
1: 啊。好，谢谢你，赶快。
2: 但不是听，可能我给的建议都不是很好的。
1: 好，那今天呢，已经听到了梁晓老师啊，这个出分前后情绪要怎么样的平安落地呢？我看到大家都在第五空间有好多的讨论啊，谢谢过来人，老许啊给我们很多的经验，白熊也给我们很多的经验。我看到呢，大家呢就算没有经过独木桥，也经过中考吧。
2: 对，刚才呢有家人说，女人就不要问她年龄，孩子就不要问她分数了。
1: 对对，
2: 请大家讲话客气一点，
1: 经典，
2: 真的不要问他们
1: 对
2: 考多少分数啊。
1: 那我们来欢迎一位苗，是
2: 苗。
1: 对了，欢迎您，我好想谐音来叫您啊，喵
2: 喵喵，今天好开心，我见到好多平常很少见的名字。
1: 对，很棒很棒啊。那这周呢，我们这个特辑呢，欢迎大家收听，可以的话呢，帮我们转传出去给那些呢要面临考试孩子的家长们。好了，那今天说什么呢？有研究表明啊，高考时高度的用脑会消耗体内30%以上的葡萄糖，如果血液供应量不充沛，考生呢就会觉得反应迟钝，精力不集中，所以吃什么怎么吃很重要。那么高考前的营养补充呢，不仅能够养精蓄锐，还能够保证考场上的持续释放能量。
2: 好，我记得了，以前我考试前呢，我妈就会给我准备2颗水煮蛋，再加1根葱。
1: 啊，为什么要葱？
2: 100分吧。
1: 我正要称赞一下说，水煮蛋是的，需要高蛋白，
2: 2颗水煮蛋，
1: 结果原来还加了1颗葱。
2: 葱100分。
1: 不是一颗，是1根。
2: 1根葱，对。
1: 你妈妈真的好形象啊。那高蛋白需要高蛋白，例如呢肉，特别是鸡胸肉
2: 对瘦肉啊，不是肥肉啊。
1: 对，还有鱼，那当然呢，更好的就是呢白煮蛋、牛奶这些啊，高蛋白。第二呢，需要碳水化合物，因为碳水化合物呢是每餐必不可少，那它提供了大脑的能量，比如呢我们的大米啊、面条啊、大饼。考生尤其要注意
2: 早餐一定不能省略，因为你们现在不是要减肥啊，你们的学生要吃多一点了。
1: 对，那还有就是什么呢？
2: 蔬果类的，各类的蔬菜水果都能够补充丰富的维生素、矿物质、膳食纤维，每天都应该补充到的。
1: 所以一定要给他吃点菜，吃点水果。最后一样是什么？
2: 最后一样呢，可能我们觉得很普通啊，人都会喝的，但忙起来真的会忘了喝水。水是生命的源泉，尤其是白开水，最好你不要去喝珍珠奶茶什么的，因为白开水可以溶解营养素，能够很好的调节血液的正常循环呢。
1: 好，所以吃起来高蛋白的食物、碳水化合物、蔬果类，
2: 还有水。
1: 对了，
3: 你想干什么？
4: 我想干什么？我想干什么？你应该清楚。
5: 你看你写的是什么呀？这么乱，你女儿小英，你就不能好好的写吗？重写。
6: 要怎样写妈妈才满意？
1: 这时候的你要先平息心中怒火，平静地对孩子说，我已经说过了，写不工整就要重写， 因为不公正，老是看不清楚，这是讲好的规定，所以你要重写。来，我写给你看。那你要这样写，只要呢你这样写比你刚才的字有进步就行了。这样做呢，不仅会教导孩子规定的重要性，也能够让您的孩子知道如何进步。
3: 我将你的话，
7: 我爱背京剧，
3: 深藏在我心。
8: 以赛亚书八章十节，任凭你们同谋，终归无有；任凭你们言定，终不成立。因为上帝与我们同在。
3: 天地将要过去，你的话却长存。
0: 每周一段经文，记在心上，实践出来。每周五早上7:30到8:30，热线1322-9966322，欢迎报名。我爱背京剧。

0: 这周我们背的以赛亚书八章十节，那我们看看背景。七章一节就记载亚兰王利逊和北国以色列王比加结盟，那联军南下要攻打犹大。南国犹大王呢亚哈斯和百姓们面对敌军的心态如何呢？八章六节就说什么呢？这百姓既厌弃希罗亚缓流的水，喜悦利逊和利玛利的儿子，什么意思啊？
1: 我们首先来看一下希罗亚缓流的水什么意思呢？它是来自耶路撒冷城东的基逊泉，泉水流入城内的希罗亚池，是耶路撒冷的主要的水源。那么有圣经学者指出，基逊呢是所罗门受膏作王的地方。我们可以回去看列王记上一章33到34节、45节都有记载基逊这个地方的。那里的泉水代表大卫的宝座，也象征耶路撒冷是神拣选的信心之城啊。
0: 那么由于呢耶路撒冷的水源来自城外，很容易呢就被仇敌围困，这时候呢就需要百姓对神有信心，相信神会持守他对耶路撒冷和大卫之约的应许。但是百姓呢却厌弃而喜悦利逊和利玛利的儿子。那么利逊和利玛利的儿子就是亚兰王和北国以色列王啦。那吕正中翻译为在利逊的儿子面前软化下来。
1: 哦，亚哈斯这个跟犹大百姓呢，他们是因为害怕，
0: 对，
1: 所以呢想要找可靠的势力来帮助呢，就很符合人的想法，很正常。但是问题是他们找错了，他们竟然想去投靠当时强盛的亚述，但是先知却说，以赛亚书八章七节怎么说呢？
0: 因此主必使大河翻腾的水猛然冲来，就是亚述王和他所有的威势必漫过一切的水道，涨过两岸。这个大河呢指幼发拉底河，比喻亚述帝国。亚述帝国的心脏呢是位于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的中间。而主必使大河翻腾的水猛然冲来，比喻了神将使亚述帝国的军队会像幼发拉底河的洪水一样淹没列国。
1: 圣经学者就指出，先知以赛亚呢用希罗亚缓流对比这个翻腾的大河。为什么要对比呢？是为了痛斥犹大百姓的愚昧，他们不肯依靠细水长流的希罗亚缓流，那就是象征神一直的看顾保守，跑去投靠像大河翻腾的亚述。百姓呢既然离弃神，将来神就任凭亚述王的军队如同仗义的大河河水冲入犹大全地啊。
0: 所以让我们一起来思想一个问题，面对危难之时，以色列民忘记神长久的眷顾而投靠亚述，这是否也是今天我们的写照呢？
2: 高考是人生的一次特殊洗礼，也是人生的一次宝贵经历，希望你不要轻敌大意，也不用倍感压力，只要挑战自己，竭尽全力，结果不必在意。现场今天关心考生为你们祷告。

0: 你们要彼此带祷，一起仰望等候，经历神的作为。为你祷告。
1: 亲爱主，我们来到你的施恩宝座前，我们向你呼求祷告，我们将每一位走进考场的学生以及默默守护他们的家长都交托在你的手中。我们想起大树的女儿、微尘的女儿，还有已然世界的女儿，求你赐给学生们平静安稳的心，挪去他们现在心里头的焦虑慌乱，让他们呢在礼拜六礼拜天考试的时候、答题的时候呢思路清晰，将平日所学的记下来的都能够好好的发挥出来。当他们感到非常疲惫、压力大、紧张的时候呢，求你用大能温暖的双手托住他们。主啊，求你的爱也临到每一位家长身上，知道他们也不容易，压力也非常大，求主赐给他们耐心与智慧，以拥抱代替不断的追问，以陪伴代替给他的压力。家庭呢是孩子们最温暖的避难所、后盾，而不是另一座呢要翻越的山。主啊，求你帮助父母们能够学会交托，相信孩子呢已经尽力了，相信这个结果自有安排。愿这几天呢天气合宜，路途顺畅，考场都是平安的。最终成绩如何呢，也求你让每一位学生、每一位家长真的明白，高考是我们人生其中一站，它不是终点。这个孩子的价值呢也不是由一张考卷来决定的。主啊，恳求你赐福引导每一位学生，我们走向充满平安喜乐的道路。感谢主垂听祷告，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阿门。
2: Amen。谢谢小苑老师带领我们特别的纪念高考的家长跟孩子们啊，真的是不容易。所以这周呢我们也知道天气很热，所以请大家呢自己也要小心防中暑。还有一个很重要，就是我们真的要祷告，希望呢高考那几天呢天气不要那么热，
1: 真的
2: 还有不要下大雨，因为我记得呢往年这个时间是很容易下雨的。那我看到白熊说呢日本那边有台风，所以白熊自己要小心。再次的提醒大家多喝水，防中暑，防晒。好，谢谢您收听今天的线上，今天愿神赐福您有美好的星期二。我是文慧，
1: 我是苏小燕，
2: 再见
1: 再见。

0: You're listening to 91.1 FM KCIU in Lawrence with translator 104.7 FM K284BS. Thanks for listening.
1: 灵城真言家庭灵修系列，
2: 喜乐灵城，
1: 期待您每一天与我们一起与神同行。
3: 欢迎我亲爱的大朋友和小朋友收听今天的喜乐灵城，我是林正儿，正儿向您全家人问安。今天是我家门训七步走第三步，不断改变 change 的第25天。我们啊，继续的来聊生命如何真的在神的真理和恩典当中成长和改变。我们呢也围绕着加拉太书第五章里面所说的圣灵的果子来去操练我们生命的品格。今天我们要继续的来聊关于良善这个品格。我们要读的经文呢就是诗篇第105篇、利未记的第12章、以赛亚书11章、12章以及哥林多后书的8章、9章。好，我们今天要讨论的两个问题就是良善的另外一个表达是什么呢？施比受更为有福，你觉得呢？为什么呢？好，让我们赶快进入今天的灵城小故事吧。在一个美丽的遥远的小村庄里，住着一个叫做思思的小女孩，她和爸爸妈妈并不富裕，但是啊，因为爸爸妈妈从小教育她要乐于助人，她总是非常喜欢和身周围的人分享她仅有的东西，尤其是当她看到有人需要帮助的时候，她总会毫不犹豫地伸出援手。同一个村子里呢，住了另外一个叫做大亨的小男孩，听他的名字大家大概就猜出来了，他的爸爸妈妈特别希望这个小男孩将来可以发达做大亨。哎，其实他的家境啊的确不错，不过呢可惜就是爸爸妈妈对他的教导啊让他变得非常的吝啬，他总是不愿意和任何人分享自己的任何东西。不过有趣的是，因为大亨需要朋友啊，其他人都不愿意和吝啬的他做朋友，只有思思常常愿意解他的围，让他不至于那么孤独和尴尬，所以思思和大亨就成了朋友了。有一天，他们两个在同时放学回家的路上遇到了一个老人，老人家看起来很尊贵，但是却很疲乏。思思毫不犹豫地就上前问道，老爷爷，您需要帮助吗？哦，孩子，真谢谢你，我其实好久都没有吃饭了，您有食物吗？
4: 爷爷，这是我的晚餐，我的妈妈给我准备了一份面包，您来吃吧，我不饿。
3: 这时在一旁的大亨想要赶快阻止思思，
5: 嘿，傻瓜，这可是你今天晚上的晚餐，你给了他可别想来分我的，我是不会分享给你的。
3: 说完就急急匆匆地离开了，留下了思思和这位老人。思思拿出了自己的面包，看着老人大口大口地吞咽，思思又急忙拿出了自己背包里的水。
4: 爷爷，您慢点吃，别呛着了。
3: 老爷爷很快吃完了，然后记下了思思的名字，就匆匆离开了。思思虽然晚上没有什么东西吃，可是他想到帮助了老爷爷，心里就愉快极了。过几天，村庄附近的一片果园开始收获了，果园的主人发了一个通告，说所有的村民都可以去帮忙收获，而且他会给最丰盛的收入。哎，
4: 正值学校放假，思思和大亨都去到了果园应聘，因为这毕竟是一份又好吃又得力的工作，不是？因为园主说了，所有进来的工人都可以免费吃到里面所有的水果，而且啊，回家的时候不仅仅有薪水，还可以带一大兜自己挑选的水果呢。大亨想着，这是稳赚不赔的工作。而小思思呢，就是想着能够帮助妈妈赚一点钱补贴家用，多好呀。于是他们两个都去应聘了。一走进大庄园，居然看到堂上坐着的竟然是吃了思思面包的那位老人家。爷爷，怎么是您呢？好开心又看到你啊，思思。好孩子，我就是为了要报答你，所以今天我非常的乐意把这份工作给你，而且你将来想要什么时候到我的庄园里，我都随时欢迎。大亨这时感到非常的羞愧，他很想找个借口躲起来藏起来，或者是回家。可是这时老爷爷直视着大亨说，孩子，你知道你失去了什么机会吗？
5: 一份工作的机会。
4: 不，你失去的不是这一份工作的机会，而是让你活出人生真正意义的机会。我听说你平时从不愿意出手帮助人，只顾着自己，你这样的自私总有一天把你自己捆在了你一个人的世界里。对不起，我的农场绝不会雇佣一个只活在自己世界里的人。亲爱的小朋友，我们可能听过很多类似的寓言故事，告诉我们说我们的善行善举会带来好的回报，但是实际上真正的回报并不是在地上的，因为上帝看重我们内心深处因着真实的良善所带出来的一个美好的爱的举动。圣经当中说，施比受更为有福，为什么呢？因为施与给予成全就是良善的另外一个表达。正因为主基督耶稣他的良善白白给予了我们所不配得的东西，以至于今天我们心里面知道所有我们拥有的都是出于神的恩典。那么如果我们不给，不就变成偷窃了神的荣耀和恩典吗？不就变成了偷窃了上帝的物了吗？所以今天当我们读哥林多后书8章9章里面提到了耶稣基督的恩典，就是叫我们因他的贫穷可以成为富足，所以呢就叫我们这些凡事富足的可以多多的施舍。而施舍呢，不是把我们吃剩了的用不着的给别人，而是把别人需要的，把我们自己有的都可以分给他人，这是良善一个最美好的品格的表现。亲爱的小朋友，今天和爸爸妈妈一起讨论一下，施比受更为有福，你觉得这是真的吗？那我们可以在家庭里面做一些什么样的调整，让我们全家人都可以成为乐善好施的人呢？还有就是，如果良善的另外一个表达就是施舍给予成全的话，那今天我们有没有用良善恩慈来彼此相待呢？故事当中的小女孩珍儿给她取名叫思思，就像我们给他人的恩惠和善行做的是一丝一毫的，很小很小的，但是却被神纪念。而那一个自我为中心的大亨呢，却什么都没有，一无所有。亲爱的小朋友，特别盼望我们每一个孩子都来效法基督，去学会舍，学会给予，学会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将良善的品格活出来。你愿意吗？

同是神国天路客，携手经历主恩典，每一宗广播电台您最忠实的朋友。

0: 爸爸，这个世界真的有上帝吗？我怎么看不到他？
1: 妈妈，这些美丽的花真是有一位神创造的吗？那他认识我吗？
0: 妈妈，耶稣为啥被钉死呢？他真的复活了吗？他现在在哪里呢？
1: 宝宝，是你跟妈妈更爱我，还是上帝更爱我呢？
2: 神吩咐我们的话都要记在心上，坐在家里，行在路上，躺下，起来，都要谈论。
3: 欢迎收听《亲情不断电》特别制作《真理问答》，神与我们同住。
2: 亲情的家人们好，我是安好，欢迎大家收听我们今天的儿童真理问答，神与我们同住。
4: 大家好，我是孟远。
2: 上一期呢，我们跟大家分享到使徒信经中为什么要加上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边呢？这个答案就是因为基督升到天上，为的是要在那里彰显他是教会的头，父借着他管理万有。那我们这一期的问题呢，就是我们这位元首基督在天上所赐的恩惠是什么？
4: 这个问题的答案要认真听了，这是从天上而来的恩惠啊。这个答案第一，他借着他的圣灵，基督将诸般属天的恩赐浇灌给我们这些做他肢体的人。第二，他也用他的全能护卫我们，保守我们，抵挡一切仇敌。
2: 是的，在今天的答案中呢，首先提到的就是基督的灵，圣灵。那我们知道啊，圣灵是由升天的基督所差遣，其核心的使命就是要见证主耶稣基督，荣耀基督，并将基督的救赎之功施行于我们这些选民身上。圣灵来其实不是他要为自己说话的，乃是要将从基督领受的告诉众教会。因此今天作为地上的教会，我们一定要明白圣灵的工作与基督是从不分离的，圣灵绝不会脱离基督，也不会脱离圣父来指向自己。所以说在我们今天属灵的观点中，如果你听到有任何高举圣灵是超过基督的，或者宣称某某牧师或某某教会领受了脱离圣经的新启示，那我们就要额外的留心了，这个源头绝非是出自于圣灵，而是异端邪说。
4: 因为圣灵被称为基督的灵啊，他来就是为了见证基督，为的是荣耀基督的。那圣灵怎么与教会的肢体联合的呢？第一个我们要知道，就是不可抗拒的重生。圣灵在神预定好的时刻，以他无所不能的主权，在灵性上彻底死亡的罪人心中实行创造性的工作，使其出死入生。这是一个瞬间就完成的，完完全全由神单方面作为的奥秘。
2: 是的，
4: 他将一个新的属神的生命植入人的里面，使人第一次能够以信心回应福音的呼召，这就是人与基督联合的起点。
2: 是的，所以说当我们每一个属神的儿女，我们重生信主的时候，我们必须要知道这是圣灵的作为，并且是神单方面的作为。在我们重生之后，圣灵便内住在每一个儿女的心中，持续不断地光照我们的心窍，使我们能够理解并且爱慕圣经的真理。世人是无法领受神所启示的这些属灵的事儿的，甚至世人还觉得圣经所启示的真理是愚拙的，唯有圣灵这位圣经的原作者才能够解开他自己的话语，使我们这些信徒能够认识元首基督的旨意，并从中汲取生命的智慧与力量。
4: 这个是真的，人若是没有圣灵内住在里面啊， 不是由神那不可抗拒的重生的力量在我们心里放了信心，让我们这个人啊能够认罪悔改，怎么可能认识这位圣洁的神呢？人天天就在自己的黑暗世界里待着还觉得挺好，人的心生下来在最终是抵挡光的，若没有真光先照进来啊，并且持续的光照啊，咱们的罪性很容易把咱们自己藏回黑暗里去的，人都是躲着光的，在黑暗里的事儿都见不得光啊。
2: 是的，并且还认为自己所做的才是真理，与真正的真理那一定是背道而驰的。那圣灵呢，在我们成圣过程中也是赐予我们莫大的能力，来去致使我们里面的恶行及残余罪性对我们的影响。圣灵呢，也会在我们的生命中呢结出圣灵的果子。所以说，我们每一个信徒成圣的过程，就是我们与神同工的一个过程，不是我们做了什么，主导与动力是来自于圣灵的。
4: 这个真的要是万分感恩。我不能想象，如果耶稣基督没有差派圣灵保惠师，那我们这一群属神的儿女是用什么样的力量才能致死身体的恶行啊？
2: 是的，
4: 圣灵来，他的内住也是一个印记与凭据的，就如同是属神的产业上盖上了君王的印玺啊。宣告了此人乃是属于耶稣基督的，并且受他的王权保护，同时他也是将来得天上全额基业的预偿。这为信徒的最终得救提供了绝对的客观的保证。
2: 对，所以说我们今天每一个属神的信徒，我们都已经被圣灵盖上了印记，这个印记将来基督再来的时候，这就是我们得基业的一个保障。
4: 圣灵是印证了我们可以成为神的儿女的。
2: 是的，那圣灵在与我们基督肢体联合的时候呢，也将多样化具体的属灵的恩赐分给了教会的每一个成员，就是我们这些做基督肢体的每一个信徒。在圣经中论述圣灵的恩赐，无论是以弗所书啊、罗马书啊、哥林多前书啊，我们都能够看到圣灵赐给每一个信徒有不同的属灵的恩赐。那我们可以在这里呢大致的给大家总结一下，圣灵给我们的恩赐呢有执事性的恩赐，其核心呢就是神话语的传讲与教导，这是建立教会信仰的一个命脉和根基。在以弗所书4:11中就列示出，比如说有使徒、先知、传福音的、牧师、教师等等，这些都是神给信徒的恩赐，这些都是具有奠基性与治理性的这些指示。
4: 是的，也有很多是有侍奉性恩赐的弟兄姊妹，圣灵将这些恩赐赐给很多的弟兄姊妹，遍布于教会全体信徒之中，就每一个无论年龄，无论你在社会上什么样的地位，在教会当中所有全体无一例外的信徒之中都有这种侍奉性的恩赐的。教会的健康正在于这些看似最平凡的恩赐能够在各自的岗位上忠心的、和谐的、彼此配搭的运用出来，建立教会。其实人人有责，这也是人人有这个恩赐啊。
2: 对，所以说在教会里面啊，我们弟兄姐妹要知道，不用总在苦恼，哎，我在教会里能做什么？教会里各种各样的事物，其实每个人都可以从中挑选一两样，运用到神给我们的恩赐上。我记得在新约圣经里有一个词，就是这个服事啊，侍奉。这个希腊文的原意啊，是很特殊的，无论你是讲道的牧者，还是说做最基本的比如说饭食的服务供应，其实都是一个词。这足以看出神给每一个做肢体的恩赐在神的眼里都是一样的。

0: 我的教会有一个弟兄，他现在应该是退休了，他20多年就是管我们会堂的钥匙。
1: 嗯，
0: 因为由星期五的这个团契过了以后哈，大家又那么热热闹闹的，通常都要过了晚上11点的，他就是忠心侍奉管这个钥匙。
1: 嗯，
0: 但是你知道他锁门的最后的时候，他会做两件事情，其中一个呢，一定要确定电啊什么都是关好的哈。还有一件事情，我真的听他说过，我当时听了就很感动。
1: 嗯，
0: 你猜他最后要做个什么事情呢？他要去查一查洗手间干不干净。
1: 嗯，
0: 就是他就担心到最后的时候，如果洗手间里没有处理得很干净，会整个晚上空气都不好了。
1: 是，
0: 所以他除了其他你说电啊门窗关好我可以觉得是正常的哈，但是他要特别额外的把每个洗手间干不干净就稍微的看一看，如果真的遇见不好的脏的他要处理一下然后才走。我每次我看他那种安安详详默默的，很少在教会听到他讲话，但是他忠心服侍了至少超过30年，一直在做这件事情。
1: 对，所以说无论是大的事工还是小的，在我们看起来微不足道的这些小事上，其实在神的眼里，神都一样看为宝贵的。因为大家都是领受了从圣灵而来给我们的恩赐，共同来建造我们的教会。那还有一类恩赐呢，叫有标记性的或者是神迹性的恩赐。圣经也提到，比如说说方言啊，翻方言啊，行异能啊，医病啊等等。这些恩赐呢，主要是与使徒时代相联系的，更主要的目的是为使徒所传的福音提供神圣的认证，印证新约启示的一种独特性与权威性。
0: 嗯，所有刚才我们所提到的，无论是执事性的恩赐啊，还有侍奉性的恩赐啊，甚至有一些是很特殊的标记性的神迹性的恩赐呢，其实都不是属灵的装饰品，而是为了教会基督的身体来预备好的，使教会能在世上执行属耶稣基督永恒国度使命的这样的神圣的任务。它其实是一个武器，为的是完成神国度的使命。
1: 对，所以圣经反复强调，所有的恩赐唯一的合法的目的就是建造基督的身体。
0: 嗯，
1: 这也给我们提个醒，如果我们看到某些人说我拥有从神而来的异能或者是能力，他在彰显他自己与众不同，甚至是他所说的异能破坏了教会的合一，不利于福音的广传，这个时候我们心里就一定要警醒。
0: 嗯，
1: 圣灵给我们每个信徒的恩赐，目的就是要建造基督的身体。
0: 嗯，其实这也是一个提醒，就是如果我们听到一个讲解圣经的老师，他讲完了，哎，我们脑海留下的是这个人的样子，这个人的学识，那可能就要三思了，因为合神心意的恩赐一定最后都指向耶稣基督，且是唯一耶稣基督的国度和荣耀。
1: 对，那基督的元首之职啊，不仅是对内的肢体的生命的供应，更是对肢体有对外的绝对的保护。耶稣升天得荣，他是一个宇宙性的宣告，他已经取得了对一切灵界属世权势的决定性的胜利。所以说耶稣基督对我们教会的保护是他君王职分的必然体现。那我们今天的要理问答答案中后半部分说，耶稣保守我们抵挡一切仇敌。我们的仇敌有哪些？耶稣怎么抵挡的呢？首先，这个世界就是我们的仇敌，指的是堕落的人类社会所构建的敌对神的价值体系、哲学思想、文化潮流与政治势力，就是这个世界以其诱惑来拉拢我们信徒，以其逼迫来恐吓我们信徒。
0: 嗯，
1: 所以说属世的这个世界是我们属灵生命成长中的一个敌人。
0: 嗯，耶稣基督升天了，他说了，天上地上所有的权柄都归给我了，他能够保守我们抵挡一切。我们真是要反复学习这个真理，且要教导我们的孩童，因为我们常常就不自觉的在世界里迷路了。
1: 嗯，
0: 孩子们在世界这个价值体系强大的这个体系运营当中啊，真的很容易被这种潮流给裹挟走掉的。我们要从小一边教他圣经，一边要跟孩子一起反反复复地强调耶稣升天，他是 要保守我们，因为我们是在这个世界里面活着，要抵挡这个世界的。
1: 对，也要教导我们的孩子一点一点的认清这个世界的本来面目。那耶稣为我们抵挡的第二个仇敌，就是我们自己的肉体的邪情私欲和罪性，指的就是在我们里面所残存的从亚当继承而来的这个堕落的本性。可以说我们的肉体的邪情私欲这些罪性是离神最近最狡猾最持久的敌人，也可以用一个比喻来说，它是世界和魔鬼在我们内部所植入的一个特洛伊木马。
0: 每个人生命都有这个木马哈，要小心了，真的是非常狡猾非常诡诈。我们的肉体和罪性啊，其实真的是残存在我们里面，在我们新的生命还没有因着耶稣再来而重新复活的时候哈，人在这地上活着的时候，这里面都是有这个罪性的。所以我们要谨慎谨守。为什么要强调这个呢？就是因为耶稣基督我们的元首，他拥有一切的权柄，他能胜了这个罪性的，我们得靠他才行。
1: 对，第三个仇敌就是魔鬼了，指的是撒旦及其堕落天使的一伙军队，是一个有位格的有组织的邪恶的灵界的势力。所以说我们不能够小看魔鬼对我们的攻击，他攻击我们的方式就多种多样了，比如说欺骗，撒旦魔鬼被称为说谎者之父，然后控告我们，也试探引诱我们犯罪，也恐吓制造一些恐惧让我们远离神。
0: 这些都是真实的，每一天发生的。魔鬼就是好像在门口扶着那个狮子，你只要开门他就能够把你掳获的，就是这么近。而且他极其狡猾，他因人而异，他量着你的身材量身定做诱惑你的，欺骗你的，试探你的，各种各样的方式。所以要靠着耶稣基督我们的元首啊，只有他的保护才能让我们对着三大仇敌全方位协同的攻击给予我们很好的保护，我们有了他才能胜得过呀。
1: 对，他怎么对我们进行全方位的保护呢？首先他以他的真理，也就是说他的圣道，来粉碎魔鬼的谎言和世界的哲学，也以他的宝血来平息魔鬼的控告，洁净我们的良心。
0: 而且他以圣灵来赐予我们胜过罪性与试探的能力，以他的王权护理来限制世界的逼迫，并使其至终为教会的益处效力。
1: 是的，所以说今天这个问题和答案真的是让我们再一次的来思想我们的神有多么爱我。他借着他的圣灵将属天的恩赐浇灌给我们做肢体的，一同来建造教会，建造他的身体。他也用他的全能保守我们，护卫我们，抵挡一切的仇敌，让我们将一切的颂赞都归给坐在高天宝座的救主耶稣基督。
0: 最后用约翰福音10章27到30节的经文来做结尾吧。经上写着说，我的羊听我的声音，我也认识他们，他们也跟着我，我又赐给他们永生，他们永不灭亡，谁也不能从我手里把他们夺去。我父把羊赐给我，他比万有都大，谁也不能从我父手里把他们夺去。

亲爱的听众朋友，现在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由良友电台为您制作的，每周一到周五播出的《亲情不断电》，欢迎您与我们联络。我们的电子邮箱地址是 qinqing@liangyou.net， 就是亲情在良友网。感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愿上帝赐福给您和您的家人，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你喜欢的节目吗？ 你现在可以随时到 www.footprint.fm 重温所有的精彩内容。

0: 基督里，我们要事事舍，
1: 天天悲，
0: 时时跟，
1: 紧紧随。
0: 林真儿、
1: 王木星，
0: 空中的门训，
1: 馒头的对话，
0: 邀请您和我们一起
1: 做真门徒。主内的弟兄姐妹们平安，欢迎收听馒头的对话，我是木星，
0: 我是真儿。
1: 真情指数的环节当中呢，我们要回答一位叫做 Mary 的姐妹写来的信件。她问了一个很多人都特别不理解但是时常会听到的，同样呢在神学界也有很多争议的一个话题。她说，姐妹们好，听到你们在去年10月2号的一期节目，其中有一点就让我想到了一个延展性的问题。你们说新约的信徒不再需要圣殿、祭坛和约柜来亲近神，我就想问一问圣殿的问题。因为很多人说七年大灾难的时候会建造第三圣殿，那我就想问一下，啥是第三圣殿，而且为啥还要建造这个第三圣殿？那不是都已经不需要圣殿了，不需要殿了吗？那这不就是拜偶像了吗？所以我觉得这个问题一直非常的困扰我。
0: 这位姐妹呢，她提到了关于启示录里面现在仍然有不同看法的一个解经的问题。我相信姐妹的困惑是在于，如果今天我们是主基督耶稣所建造的，我们就是圣灵的殿，那么为什么还需要在末世的时候建造第三个圣殿呢？我想我们这个是需要从整个圣经的启示里面去思考的。历史上的圣殿就是所罗门所建造的圣殿，被称为第一个圣殿。接下来呢，就是在以斯拉的世代里面重建了圣殿，然后呢到了未来的新天新地，这个是还没有存在的，也就是在假设当中、盼望当中的，我们会看到的在末世解经当中可能会出现的一个重建的这个圣殿。其实这个过程里面有不同的看法，我们因为不是犹太民族，所以我们在他的传统的文化当中，我们并不了解就是圣殿对他们而言和新约的这个信徒的意义来说是非常不一样的。在犹太民族当中，圣殿就是意味着主的同在，在犹太的教里面，圣殿是和弥赛亚时代耶路撒冷的复兴、敬拜的重建是直接相关的。所以说他必定相信将来的圣殿的重建是为了要让他们重新回到与神相亲相近的敬拜的关系当中去。而如今呢，我们知道我们在主里，我们就是圣灵的居所。神真正要居住的不是那个石头所建的殿，在新天新地里面他就有意居在其中，就是神的子民和神是永永远远的在新天新地里面同居同住的。所以基督已经在我们的里面了。因此呢，我相信你在对圣殿的认知里面，因为你抓住了时间点上的或者是一个圣经的解释上的一个说法，所以呢就有一点点的觉得是个新事。其实我相信你纠结的问题是，我们是不是还需要透过圣殿来敬拜神的这个问题。那这个问题呢，真儿可以直接了当的回答你，不需要了。因为从耶稣基督来到我们的当中，赢得了我们，我们成为上帝的儿女之后，我们就已经与神同在，神也与我们同在了。以马内利，神已经同在了。而如今神真正的居所绝对不是建筑物，而是借着基督住在每一个信徒的生命里，住在他的子民当中。所以如果今天你强调所谓的第三圣殿，我们不知道在新天新地里面我们需不需要再建一个圣殿。我们知道有些人很重视它，但是对于信徒来说，我们千万不要把它看得过于基督已经为我们成就的。因为主基督耶稣他在十字架上已经使圣殿当中的幔子裂开了，我们现在已经可以随时随地来到神的面前去敬拜他，去亲近他，去与他同在。所以无论你现在心里面有什么样的不安感，你都需要认真的去阅读圣经。你要懂得神已经为我们开启的所有我们所应该知道的、所需要知道的，而未来在新天新地里面有什么没有什么，对我们来说并不会影响任何我们现今对救恩的理解、对神的认知。
1: 第三圣殿 言这个说法其实并不是从经文当中来的，如果我们读整本圣经，它并不是从圣经当中来的，是在犹太的传统末世论的研究以及现代神学的讨论当中逐渐形成的一个概念的称呼。那我想问一下弟兄姐妹们，如果是一个概念的东西，我们为什么要抓着它不放呢？我有的时候在想哈，很多的弟兄姐妹们在问一些没有从圣经而来的启示哈，一定要钻研到底，也要以此来证明神是真的，神是活的，我们的信仰是纯正的等等，类似于这样的时候，反而说明我们的信心是微弱的。因为当我们纠结于神没有启示我们的这件事情上的时候，就说明我们并不行在神的心意当中。真正的顺服是你怎么说我怎么做，你怎么说我怎么信，你怎么说我就去接纳并且去传扬，而不是纠结于一些圣经之外的一些内容。但问题在于是我们常常会陷入到当中，还美其名曰我好学，我在寻求真理，事实是真理已经在整本圣经当中了，那我们就回到圣经当中去找答案，没有必要在圣经以外去纠结。所以关于第三圣殿的这种末世的细节呀等等，

0: 单是每个人是圣灵的居所，我们整个教会也是基督的身体啊。所以如果今天我们还去纠结于一些所谓形式上的或者很有民族性的一些解经的方法的话，我们就错失了这一个圣经的启示带给我们个人的意义。那马丁路德曾经讲过一个非常具有威胁性的话，他说如果你的神学不能付诸于实践，那就是属于撒旦的。如果今天我们整天都是纠结没有办法实践在我们生命当中的
1: 天堂有没有肉吃啊，我的狗狗能不能上天堂啊
0: 龙虾的问题啊等等啊，那今天对于我们来说，我们的脑子、我们的精力、我们的心情、情绪都是有限的。你能不能够专注去思考并且实践神所喜悦你实践的事？很多弟兄姐妹都问过说啊，罗马书12章1到2节说让我们查验何为神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可是我怎么知道神的旨意是什么呢？我们每次都说神的旨意有12个字，要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谢恩。这12个字我们有没有日常的践行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在这周我们回答好多听众朋友的来信，我们也在昨天的新年当中分享了关于抱怨的话题。那实际上今天关于这个圣殿的话题其实是相共通的，我们怎么样让我们自己的日常活出一个神与我们同在的圣殿的生活来，就是我活着就是敬拜他，就是侍奉他。罗马书12章1节说我们如此侍奉敬拜是理所当然的。那么就思考一下，我有没有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谢恩呢？还是说我满口抱怨，心里充满困惑，各种各样的焦虑，让人一看就是，哦，如果基督徒是他那个样子，哎呀，不信也就算了吧。所以求主来让我们活在真理和恩典当中，只有恩典和真理的释放能够让我们得以自由，而不是纠结于这些各种各样捆绑我们的，让我们觉得压力重重，信又信不明白，同时呢我们又没有办法跟其他人解释清楚的这样的光景。
1: 是，
0: 那我们也非常感恩，就是接到这样的来信的时候呢，我们真的发现弟兄姐妹开始思考了，思考更多的是圣经的问题、神学的问题。但我们真的鼓励弟兄姐妹们，当你们纠结于圣经知识的时候，也要求主启示说，那如果我知道这个之后，对我个人生命的意义在哪里？怎么运用我所知道的这个新的圣经的真理和知识，来活出一个活泼的、丰盛的生命来？这个是我们每个人都需要去挑战自己的。
1: 今天在我的灵修当中呢，刚好是历代志上22章的第5节，大卫说，我儿子所罗门还年幼娇嫩，要为耶和华建造的殿宇必须高大辉煌，使名誉荣耀传遍万国，所以我要为殿预备材料。于是大卫在未死以先预备的材料甚多。我自己今天灵修这段经文的时候呢，我在想哈，其实这有点像我们教养孩子。为什么呢？因为大卫为所罗门预备建殿的材料，我们今天其实也在为孩子建造他们的生命之殿预备材料。今天我们已经可能不需要木头、石头、砖瓦来建造圣殿，可是我们的生命就是圣灵的殿。如果是这样的话，那我们给孩子所预备的是什么？当然就是神的话语啊。我自己今天在灵修这一段的时候，我突然有一个很大的感动，就是大卫在为所罗门预备建殿的材料，今天呢我们也在为孩子预备建殿的材料。而这个建殿的材料是我们自己首先知道什么是好的，什么是不好的。如果去看历代志，大卫在预备圣殿的时候，那都是挑好的啊，这个木材从哪来，石头从哪来，金银财宝工人都从哪来，大卫挑的都是最好的。那大卫怎么知道什么是好的呢？其实是因为他知道神的心意。那今天我们要为孩子建造他们的生命之殿预备材料的时候，我们自己首先要知道什么是好的，神的话语是好的。那同样我们也要把神的话语预备好了，放在孩子的面前，到有一天他们需要建立自己生命圣殿的时候，这些材料都是父母已经为他们预备好的。他是知道神的真理，他知道神的性情，他知道神的计划，所以他才能够建造出来那个高大恢宏的生命的圣殿。另外就是到死都在预备哈，我觉得这个今天这个词儿特别有意思，就是我在想说，对呀，我们在给孩子预备建生命的殿，包括我们自己建生命殿的时候，是到死的一个工程。从我们出生到我们死去离开地上的这个生命，我们一直在预备。那么什么是最好的材料呢？其实就是神的话。超越了神的话，超越了圣经的这些东西，都不是上好的材料。它是不是材料？是，但是它一定不是上好的材料。所以最好的材料就在圣经里面，回到圣经的本身，预备

0: 圣殿的材料。
1: 嗯，刚刚妹妹所说的一点有一个重要的起步，就是不要只是为他人去预备，我们自己需要过一个圣殿的生命，让我们的生命呢是看到主充满、主掌权的，他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是拥有一切的权柄和他的地位的。千万不要以为说我做的这一切是为别人来做嫁衣，不，除非我们像大卫一样敬畏神，敬虔的，我们看起来像是为他的儿女在预备，但实际上是因为他以此来表达他对神的爱。所以今天我们每一个人都要为自己的行为负责，不是为他人，而是因为爱神，为神负责，将我的身体献上当作活祭，同时间我们才能够被神使用，成为他人的祝福。我相信每一个人问第三圣殿的含义是什么，其实并没有如此的一个清楚的启示，更重要的启示是早就已经在基督里面，我们就是圣灵的殿。所以盼望我们每一个人都让我们的生命被圣灵建造，成为神荣耀的居所。
0: 弟兄姐妹们，神今天要建造的是我们里面的圣殿，那我们就将神的话语一句一句的夯实在我们的心里，我们的圣殿才能够高大辉煌。好，我们今天馒头的对话就是这样了，明天的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1: 拜拜。

0: 爸爸妈妈，怎么才能快快长大呢？
1: 孩子，成长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2: 对呀，爸爸妈妈也都还在成长。
3: 爷爷，你和奶奶，你们也还会成长吗？
4: 当然了，我们也要继续成长，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
5: 那怎么才能长大成人呢？
6: 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向下扎根，向上生长，让林真儿陪伴您全家一起成长吧。
7: 灵城箴言家庭灵修系列，
8: 喜乐灵城，
7: 期待您每一天与我们一起与神同行。
0: 好开心再次与我亲爱的弟兄和亲爱的姐妹欢聚在喜乐灵城中，我是林真儿，真儿向我亲爱的大朋友和小朋友们问安。今天我们继续的来读约书亚记的第三章，从今天开始呢，真儿要跟您讲另外一个系列的小故事，您千万要每一天如约守候哦。好，我们一起先安静在天父上帝的脚前。阿爸父啊，我们感谢赞美您，因为你的恩典是何等的丰盛，你的怜悯是何等的广大。当我们欢聚在您的面前的时候，你就按照您丰盛的应许按时分粮食给我们，无论是大人和孩子，我们不仅自己得饱足，也有多余的可以分给他人。求主你帮助我们活在信心里面，也帮助我们在余下的这几天的喜乐灵程当中，能够更深的认知信心的功课，也能够选择过一个信心的人生。祷告感谢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好，我们下面开始今天的灵程小故事。芥菜妈妈生了许多许多芥菜种子，因为种子宝宝太小了，妈妈自己有时候都数不清。每一粒小小的芥菜种都充满了生机，每天都精神饱满地成长，特别希望有一天可以离开妈妈，就能够开始自己的生命旅程。只有一颗迷你小宝是所有种子里面最小最小的一颗，他呀觉得自己天生就比哥哥姐姐弟弟妹妹们都弱小，就感觉非常的卑微，对自己的未来完全没有信心。所有的芥菜宝宝们都争先恐后的喝水吸收阳光的养分，只有小种子每天缩在小角落里唉声叹气，担心自己永远长不大。妈妈就安慰他说，孩子，你根本不用担心自己现在是不是很微小，因为上帝造你就是如此啊，你只需要充满信心和盼望的乖乖的成长，每天呢让阳光雨露滋养你，不要躲在阴暗角落里面不愿成长，总有一天啊你会看见自己茁壮的样子，妈妈都等不及那一天呢。真的吗？我真的可以长成妈妈的样子吗？当然是真的呀，但是孩子，你必须要信。不相信妈妈的话，你怎么可能听从妈妈的教导？如果不听从，你就不会出来晒太阳喝水吸收养分，你就不会长大，对不对呀？芥菜宝宝听了妈妈的话，从那一天开始，他就努力喝水晒太阳，并且不再躲在自己的角落，开始慢慢的会关心其他兄弟姐妹的需要了，还鼓励其他芥菜宝宝们，咱们大家都一起努力成长吧。有一天啊，妈妈告诉宝宝们，从今天开始，你们每一个都需要离开妈妈，开始你们的独立的一生，你们将成长为大树，但在此之前， 你们必须忍受一段埋在地里的黑暗孤独的日子，你们愿意吗？如果你就是一粒芥菜种子，你愿意听妈妈的话，孤独地被埋在泥土里面，忍耐等候成长吗？你会相信妈妈的话，完全按照天父设计你的计划，等候长大成熟的一天吗？圣经当中形容信心的力量的时候，就说我们的信心有时候可能微小到如同一颗小小小小的芥菜种，我们看不到将来的样子，但只要相信设计他的天父上帝的全能，我们就可以忍受过程中一切的黑暗和孤单。然而如果我们不迈出信心的第一步，我们就永远无法经历信心所带来的巨大能力。今天的经文当中提到，约书亚带领的祭司们需要行在百姓前头，带领百姓们过约旦河，他们并没有等着神已经停止了河水才走过去，而是凭着信心把脚站在约旦河水里哦。整个河流因着他们站在水里才从上往下断绝，立起成垒。不知道你今天的生活和成长过程当中是否正在经历一些什么挑战和挣扎呢？可能是学业上的困难，可能是人际关系上的挑战，或者可能是和父母关系的紧张，可能是你没有朋友觉得非常的孤单。不管你的问题是什么，你需要知道神有能力帮助你走过黑夜，从约旦河直行过去，但这必须从你愿意相信并且顺服他的旨意开始。你愿意相信吗？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阿爸天父，我的信心可能只有小小的芥菜种那么大，但您应许说，我只要相信你的能力，就凡事都能做。求主帮助我做一个信靠顺服的孩子，学习像祭司一样迈出我信心的第一步，您就会负责让我目前的困难如同约旦河水一样完全的分开。感谢赞美您听我的祷告，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好的，现在就欢迎您全家人开始诵读约书亚记的第三章，好精彩的一章经文。然后呢，一起讨论这两个问题：为什么需要祭司的脚站在水里，约旦河才倒流分开呢？第二，约旦河分开与红海分开有什么相同与不同之处呢？但愿经过今天全家人精彩的一个讨论和分享，我们能够更深地明白究竟信心是什么意思，如何凭着信心来过我们人生的每一天呢？但愿您的分享也能够帮助到真儿还有许多其他的听众朋友更深的了解。所以呢，欢迎您写信或者是留言，让真儿知道您家对信心的解读是什么。愿神赐福给您，我们下一次的喜乐凌晨，林真儿等着您哦。
6: 求恩典浇灌，
2: 得真理释放，
9: 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
10: 让真爱驻扎，
2: 在爱中成长，从一人

0: 亲爱的好朋友，走进真爱住我家，我是真儿，
1: 我是陆佳。
0: 是的，我们这两天呢要跟大家继续聊我们的生活神学，关于感恩。那我们来思想，到底为什么人要感恩，什么是感恩，这是最合适不过的一个操练了。我们就来聊一下，人是从什么时候开始不会感恩的。当然我们会追溯回到起初伊甸园里面发生的那个事情。陆佳牧师，你觉得在伊甸园里面发生的事情是不是正好是一个不感恩的明证？
1: 对，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是不感恩的开始，也是不感恩的一个选择。也就是说，当蛇引诱亚当和夏娃的时候，对他们说，因为神知道你们吃的日子眼睛就明亮了，你们就并如神能知道善恶。其中这里实际上是让他们首先怀疑神的美善，也就是说好像告诉他们说，其实有很多美好东西神其实并没有给你们，像你们藏起来了。而且告诉他说，你们就并如神能够知道善恶。其实这后面的引诱就是说，从现在开始你不需要依赖神而生活，你可以自己做自己的主，而且呢自己可以去判断善恶，做道德的判断。其实这里是一方面让他们怀疑神的美善，一方面让他们去远离或者说背离这个造物主，拒绝成神对我们的主权，能够自己独立的生活。这一点就是说这个我们不感恩的一个源头吧。
0: 他很像罗马书一章二十一节提醒我们说，他们虽然知道神，却不当作神荣耀他，也不感谢 他。
1: 对，
0: 所以可以这么说，就是神其实设计我们创造我们的时候，就是为了他的荣耀而造的。这个感谢就是荣耀他的一个主要的成分，主要的内容。而当撒旦动摇了亚当跟夏娃他们的感谢的心，实际上是动摇了人性的一个根本，
1: 对，
0: 彻底的粉碎了上帝造人的那个目的，希望他们活在自我中心、自我敬拜、自我荣耀的这样的一个框架里面被捆绑住了。其实蛮可怕的，就是如果我们仔细的思想啊，从一个很深刻的神学的角度来思考，其实不感恩是违背了上帝造人的那个正确的一个目的和正确的一个态度。所以如果我们是一个不感恩的人，实际上我们活得并不像个人，就是并没有活出上帝造人的那个非常光辉荣耀的那个本质来。
1: 对，其实对父母来讲的话，儿女不感恩是让父母很伤心的一件事情，对吧？就是说儿女不感恩，就是他没有看到父母的努力、父母的爱、父母对他的全心的付出。这一点当然就是我们人跟神的关系也可以做一个类比，也就是说当我们对神不感恩的时候，旧约圣经当中很多地方都在批评以色列人，你不感恩、不感谢神，你们忘记神的恩典。所以当人忘记神的恩典的时候，也就是说他们拒绝承认说神在创造你们给我们的恩典，我们的一切是从神而来的，所以到最后我们也需要向神负责。不感恩的意思是说我们拒绝承认这一切，拒绝承认神对我们的恩典，拒绝承认神对我们的主权。也就是说为什么不感恩在旧约圣经里面看到这么严重的，
0: 是
1: 实际上反映的是一个我们人对神的一个拒绝和悖逆。
0: 哇，其实人如果忘恩，就表明说我们被我们自己的欲望和自我中心支配了，我们再也不能够反映神的荣耀的形象了，所以他直接违背了上帝造人的目标和意义。因此呢，他不再是说我们可有可无的一个操练，或者是可有可无的一个德性，而是人性本身在我们的这个受造的结构当中一个最基础的表达。今天如果我们回到感恩的这个实质里面的时候，我们发现说实际上是我们愿意重新以他为神，荣耀他的一个开始。今天如果我们不操练，我们会发现说，哦，原来其实我还是我，他还是他，哪怕我已经说我信主了，但是我完全仍然可以过一个自我为中心、自我荣耀的生活，因为我里面并没有恢复到上帝造我时候他的那一个心意里面去。所以我们在节目当中，正儿跟陆佳牧师我们有分享了，其实感恩是要透过认识神才开始有的一个起点，就是当我们认识到他是神，我们不是，并且认识到他白白赋予我们这么多的恩典的时候，我们才不会认为是理所当然的 entitlement。 正儿呢，因为最近这一段时间坐飞机坐得特别特别的频繁，每一次飞机起落的时候，正儿心里面都有很不大不小的一个冲击，就是知道 任何事情发生错误都有可能导致一个不可逆转的灾难。但是每一次落地的时候呢，珍儿也都心里面说，我已经发现了，就是我不得不每一次在平安落地的时候献上感谢和赞美，因为这不是理所当然的。我们满眼看到的灾难、痛苦、挑战，并不是说它一定不会发生在我身上，而今天没有发生在我身上，它里面有多少的恩典维系、保护和带领。但是呢，对于上帝的儿女来说，我们觉得理所当然的，因为我是你的孩子，你就必定要看顾我，你必定要来保守我，必定使我得平安。我想这样的一种心态是错的，因为神他让日头照好人也照歹人，他同样也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允许这些不好的事情会发生在我们身上，而当他没有允许的时候，这就是他恩慈的主权保守了我们。其实我们按理来说都是落在一个败坏堕落的辖制当中，自从我们的先祖在伊甸园里面选择堕落背逆神之后，我们就是在苦难和罪恶的常态当中。而如果我们得蒙保守的时候，它不是一个常态，它应该是一个额外的恩典临到我们。所以我们应当感恩，不光光是因为你的健康、你的财富、你的家庭、你正在经历的这一切，我们都需要献上感恩，因为这是我们认识到任何的这些事情都是神外天给我们的恩典的一个正确的回应。
1: 对，可以说我们人是因着忘恩负义啊，忘神的恩典而堕落的。其实今天忘恩负义、忘神的恩典也是可以说罪行的一个根源吧。在以赛亚书里边，上帝责备犹太人、以色列人说，我养育儿女将他们养大，他们竟背逆我，你又认识主人，驴认识主人的槽，以色列却不认识，我的名却不留意。其实这里就是神责备以色列人，他们忘记神的恩典，忘记神，忘记神怎么样施恩怜悯给他们。而且呢，后面的这些经文呢就表明，就是说其实这些忘恩负义是有后果的。所谓后果意思是说，我们因着对神的背逆以后，会在我们行为当中反映出各种各样的罪行，也会更加的败坏。所以这个是一个好像一个螺旋下降一样的。其实在罗马书里也提到，保罗责备人的时候提的就是说，我们人不当神荣耀他，也不感谢他，后面的是什么？后面说他们的思念变为虚妄，无知的心就昏暗了。所以也就是说，我们不感谢神、不敬畏神的时候，后面的结果就是说我们的思念变为虚妄，无知的心就昏暗，在后面就是各种各样的导致了说我们去敬拜偶像，导致生命各种各样的败坏。所以有人称这个忘恩负义就是说我们好像多米多骨牌一样倒下第一块牌哈，就是说后面的结果就是各种各样的败坏与罪行。也就是说，为什么很多时候当我们真的是一个以感恩的心去回应神的时候，我们去了解神的恩典，去敬畏他的时候，也会重新建立起德行来。我想这就是为什么神特别责备以色列人他们的忘恩负义，也常常让我们以感恩的心去对待神、对待上帝。
0: Amen。 珍儿也曾经用这样的一个比喻来跟我的婆婆传福音，当时我就用的说啊，你知道吗，你的儿子也就是我的先生陆家牧师，我说他找到了另外一个妈，为自己找了一个妈，说那个妈更有钱、更漂亮、更有能力，所以他今天对你说，我不要你当我的妈了，我去为自己找了另外一个妈，因为她能够带给我更多更多的好处。然后我当时就问我婆婆说，你觉得这样的儿子他是不是大逆不道？然后我的婆婆说，当然啊，哪有这么坏的，一点都不孝顺，对自己的父母没有感恩的心，而且去认贼作母、认贼作父，这是绝对不能够接受的。于是当时珍儿就说，你知道我们每一个人面对神的时候也是这样的，我们虽然知道神，却不当作神荣耀他，也不感谢他，我们就像这些认贼作父、认贼作母的这样一些败坏的不孝之子一样的，在上帝的面前，人没有找到自己当有的这个位置。 所以其实今天讲福音也好，讲接受神，回归到神的面前也好，其实讲的就是我们有没有活出一个以荣耀他并且以感谢他作为我们的一个基本的人生态度的这样的一种人生。否则的话，我们其实和这些不幸的人是没有什么区别的，哪怕我们挂着一个上帝儿女的这个名分，但是如果我们没有感恩的心态，我们照样过的是一个不孝之子的一个人生。
1: 可以说忘恩负义是一种很深的一个属灵的疾病，反映出来的是我们人里面那种根深蒂固的自私与骄傲。我记得我在信主之前的时候，我对自己人生很不满的一个地方，就是说我觉得自己好像是一个，一方面就是对人生看得很灰色，就是看待世界的时候，看到我自己人生的未来充满了灰色，看不到任何好像值得庆祝喜乐或者感恩的地方。虽然我自己在我的家庭里边，父母跟弟兄姐妹都非常的爱我，我在我的家庭里边最小的，我的哥哥、我的姐姐还有包括我的父母们都非常的爱我，但是呢，我好像从来看不到这一点，看到只是我人生所面对的一些挫败。另外也就是说，我看到我的父母非常的爱我，但是呢，我感受不到自己对他们那种感恩跟爱的那种心啊，也让我自己非常痛苦。这好像就是说我好像染上一种属灵的疾病一样的，挣脱不掉。只是当我信主以后，我发现我的人生的改变就从对父母的感恩呢，还有在生命当中确实有很多的恩典是我们平常不注意看不到的。所以这一点可以说是一个属灵疾病的一个医治吧。
0: 是，张儿跟陆佳，我们在我们自己的生命成长过程当中，我们其实是越深经历神的恩典就越会感恩。其实恩典这个词 grace 啊，英文是 grace，感恩的这一个字根就是 grace， 就是 gratitude， 就是因着感应上帝赐给我们又真实又充满的这个恩典，我们就结出一个感恩的果子来。所以 gratitude 感恩是出于恩典的一个自然的回馈，除非是我们更深刻的去体会到上帝是多么的恩待我们，让我们生长在过去的自己的家庭里面，然后正在经历他各种各样的美善，然后呢，我们就以此作为我们的一个正确的心态，重建与神与人之间的这个关系。真儿也记得陆家在以前，当他意识到他没有这个感恩的心，然后他开始不断的去感恩的时候，其实也是家庭关系的一个重建，对不对？
1: 对，否则的话你看到只是别人的不好的一方面，或者看到别人负面的一方面，或者只是看到说别人对你的一些伤害，而不是说透过这一切看到神的恩典的时候，我们人其实在关系里边也很容易起冲突，对于别人只是一种怨恨的心态嘛，好像你对我来讲造成的只是伤害。但其实我们很多时候忘记了，一方面神在一切的背后，另一方面我们只看到别人不足的地方，却看不到别人对我们的爱关心。这个不感恩的心呢，其实带来的后面就是容易抱怨，容易沮丧，也会非常深刻的破坏关系。
0: 哎，我真的发现圣经太美妙了，因为他说爱是常以为亏欠。
1: 亏欠，
0: 我们只有在一个充满感恩和爱的态度里面，我们才会发现说不是别人亏欠我们，而是我们亏欠人。我们觉得我们做的不够，然后我们看别人比自己强。每一个人的这种正确的一个态度的重建，会帮助我们与神与人建立健康的这种关系。所以可以这么说，在这几天的讨论当中呢，张恩跟陆佳重新去带领大家来梳理，其实感恩是我们人性的一个基础，是上帝造我们的时候放在我们里面的使命，
1: 对，
0: 或者是一个正确的神人关系和人人关系的一个态度和基本的组成。同时呢，它也是一个品格，当我们拥有这个感恩的品格的时候，我们就更靠近神的心意。我们看到这个三位一体神的这个位格当中，他们也充满了感恩。耶稣基督就是我常常为你们感谢谢父神，他们之间的那种爱的交流和表达是充满了一种感恩和 appreciation， 就是我们所说的一种感戴的。而这样的一种感戴的情绪情感是从生命的关系里面带出来的。我们说了，感恩并不是一种礼貌和浮在表面的一种态度，而是从关系实质所表达出来的人性的一个自然的一个彰显。我们真的是鼓励 每一位听众朋友都在你自己的日常生活当中操练这一个不可或缺的品格，也是神创造我们的时候放在我们里面的一个本分。所以今天如果我们这么看的话，这是人正确的态度和我们的使命之一。那我们就需要思考说，今天我怎么把这个使命落实在我的日常生活里面，让所有的关系层面都会因着我一颗感恩的心得到一个美好的有序的翻转和改变。
1: 其实我们刚才也提到说，不感恩的心是像一个属灵的顽疾一样的。今天说要感恩啊，就是我们很多时候是很难去依靠自己的能力去感恩的。今天我们基督徒真的也感恩，是因为耶稣基督的救赎，他并没有把我们人生放在这种不感恩的这个生命当中，让我们跟神远离，而是他亲自的来到我们当中救赎我们，使我们有新的生命，重建我们跟神的关系。其实耶稣基督的生命也是我们一个感恩的榜样。刚才有提到说，主耶稣常常说，父啊，天地万物的主，我感谢你啊。因为其实在耶稣在地上的几十年当中，他也常常表达一个对天父上帝的感恩。他就是给我们一个榜样，主耶稣基督常常给我们每个人一个感恩的榜样，让我们学习怎么样去真的明白神的心意，明白神的恩典，明白神的慈爱，然后以感恩的心去回待神的恩典。另外一个就是耶稣基督来到世界上面，他的恩典也是可以说治愈了我们的这个疾病。我记得有这样一句话，就是说十字架戳破了我们人所有的骄傲，也就是说十字架告诉我们，我们人其实是一个败坏的一个程度，我们本来是与神远离的，只是耶稣基督为我们付上了这么大的代价以后，我们才能够与神和好。也就是说我们人败坏的地步，耶稣为我们死，我们才能够与神和好，也就是告诉我们，其实我们人有什么值得骄傲的，我们本来是败坏远离神的毫无指望的人，只是蒙了耶稣基督恩典，我们才能与神和好。我觉得我的人生，当我们每次思想是说主耶稣为我们所成就的，为我们所付上的代价和牺牲的话，其实我觉得没有什么值得我们骄傲的，没有什么值得说我们好像什么是我自己的，什么是我自己所拥有的，什么是我自己所挣来的，我们一切都是属于神的恩典。我们唯一的反应就是说感谢神，因着耶稣的救恩，我们才能够与神和好，我们才能够重新过一个真正有意义的人生。我相信就是说，当我们常常去思想耶稣基督的时候，我们最容易感恩。
0: 是，而且耶稣使我们重新效法神，跟随神成为可能。
1: 是，
0: 因为感恩和爱是密不可分的，而在神性当中最至高的表达就是爱。我记得阿奎那他也说，其实感恩是爱的一种外在的实践，当我们爱了，我们就必定会去感恩，如果没有感恩，爱是没有办法表达的。但如果没有爱呢，感恩就会失去方向。好比我们现今有很多人都说，哦，我们要感恩的心，感恩的心，但其实却没有对象，你不知道你终极该感恩的对象是谁。当然我们今天因着耶稣基督的救恩，让我们终于又回到了那个爱的源头，就是神他为我们在爱里面创造、维系、舍己、救赎，以及到最后的完全。整个人类的故事都是与神他的爱恩典是密不可分的，因此我们在这样的一份何等长阔深高的爱里面，我们的感恩是必不可少的。最后呢，我们其实真的发现说，就像刚刚陆家牧师有提的，就是我们忘恩负义其实是我们灵魂的一种疾病，很深很深的一个因着犯罪所带来的一个扭曲。而今天如果我们持续不断的忘恩，那就是对基督耶稣的救恩，对他的恩典的一种最最深的伤害和背叛和扭曲。除非我们回到一个感恩的本质里面去，天天的操练感恩，否则我们实际上并没有恢复我们灵魂的重建的一个光景，我们也没有办法回到神所设计的那一个最完整的人性的一个表达里面去。所以借着我们过去这几天的这个生活神学的讨论呢，我们相信弟兄姐妹们对感恩有了更深刻的认知，也知道哦，这不单单只是一个有礼貌的一个回应和表达，而是神创造我们的时候的一个人性的基础和神人关系的一个核心的内容。但愿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以感谢为祭献给他，并且持续不断的操练以感恩作为我们生命的一个态度和 日常，让我们与神的关系透过我们的感恩来表现出我们对神爱的回应。
1: 时常提醒我们神给我们的恩典，像保罗所说的，感谢神，因他有数不尽的恩赐。
0: 凡事谢恩，因为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向你们所定的旨意。愿神赐福大家，我是珍儿，
1: 我是陆佳，
0: 再会喽，拜拜，
1: 拜拜。

0: You're listening to 91.1 FM KCIU in Lawrence with translator 104.7 FM K284BS. Thanks for listening.
1: 欢迎加盟2026凌晨真言全年打卡灵修，
2: 让我们天天与主相亲，以神为乐。
3: 欢迎我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姐妹，收听今天的凌晨真言。我是真儿，真儿在耶稣基督里问亲爱的家人安。今天呢，是很多小朋友们的节日，但实际上真儿心里相信啊，每一天都应当是儿童节，因为每一个日子我们都在庆祝神在我们的下一代生命当中的一贯的信实和恩慈。相信只有我们用神的心意，用神的爱来教养我们的下一代，我们的信心祝福才可以透过在神面前的近前的父母亲流淌到我们的下一代的生命当中。如果有什么是我们可以给他们最好的礼物，那无外乎就是信仰之路，就是他们从小认识耶和华的机会了。所以帮助我们的下一代能够认识神，就是我们首要的任务和使命。今天我们要开始来研读耶利米书，而今天的经文呢，恰巧是一段非常重要的应许。面对现今这个世代，我们真的需要活在神不变的应许当中，知道因为他与我们同在，在任何的患难和挑战当中，我们都可以立于不败之地，因为我们的神是得胜的君王。好，让我们来预备自己的心，进入今天耶利米书1章8到10节的经文默想。你不要惧怕他们，因为我与你同在，要拯救你，这是耶和华说的。于是耶和华伸手按我的口对我说，我已将当说的话传给你，看哪，我今日立你在列邦列国之上，为要施行拔出、拆毁、毁坏、倾覆，又要建立、栽植。录制节目的这几天，真儿刚刚从外地带领一个家庭营回到家中。这次的营会真的是看到圣灵大大的工作，尤其是在每一次真儿要分享信息之前，圣灵都会借着生活当中还有生命关系层面的各种各样的新鲜的发生的事情，让真儿看到当天圣灵希望真儿所分享的最重要的内容是什么。在刚刚过去的主日，真儿分享的信息就是如何建造使命的家庭，而那一天清晨真儿得到了一则消息，就是我在中国内地牧养教会的一位学生，就在敬拜的过程当中和他的也是传道人的丈夫一同被拘捕了。代祷信发出真儿迫切的祷告，想到他们还年幼的孩子，真儿真的是心如刀绞。而在过去半年，这样的消息似乎屡见不鲜，历世历代的教会屡见不鲜的逼迫、黑暗和挑战，现今也仍然是进行式，并没有结束。带着各种各样的冲突、伤害和张力，信徒在其间必须也不断地去面对末世的混乱、邪恶、人内外包裹的罪，和这个世代所流露出来的绝望，以及对福音极深的需要。但是到了晚间的时候，我的学生在群里面发言了，他说，谢谢家人们的牵挂，请大家安心，我们都好。 在上午十点到下午五点期间，我因见不到自己的两个小女孩，真的是十分的担心。但是天父上帝的看顾保守超过了我的担心。晚上当我们全家一起准备安睡的时候，我们知道还有许许多多未来的挑战在等候着我们。然而我相信他的恩典是够用的，希望大家继续代求，想念大家。看到他短短的消息，珍儿热泪盈眶。是的，虽是我的学生，但是在生命的经历上却是我的榜样，在侍奉的坚持与忠心上却是行在前面的人。许多的弟兄姐妹不明白为什么神允许这么多的患难临到他的教会，他的儿女。为什么神你有如此的大能却允许罪恶的存在呢？我们流泪、痛苦、慌张的时候，神你在哪里呢？我们仿佛被拔出来，却没有再次被栽植回去，就被放置一旁，枯干凋谢了。这是我们人的感受，但却不是真相。珍儿不想在这里说什么空洞无味的话来安慰弟兄姐妹们，因为这是无用的。 C.S. 路易斯曾经指出，苦难是神用来唤醒世界的传声筒，是神的高音喇叭。确实，伤心痛苦是神赐给我们的一个礼物和祝福。不痛，我们怎么会知道自己有多么的需要耶稣？不痛，我们众人怎么可能来到神的面前回转悔改，如同义人？不痛，我们怎么能够看清这个世界的本相，渴慕永恒呢？在每一次的逼迫患难来临的时候，教会集体都会痛，但这个痛的过程很容易会因为舒适、安逸、平和来到，我们就忘记了。但是实际上，珍儿巴不得我们长长久久的会回想这个痛苦是多么的容易被忽略，我们容易被其他所有的虚假的东西安慰，却不容易被圣灵安慰。太容易被安慰，太容易快乐开心，太容易忘记痛苦，就会容易忘记神在我们生命当中的使命。确实，他从来没有让我们选择这个世界为家，太过的安逸和舒服，让我们忘记了我们在这个世上是客旅，是寄居的，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是需要完成使命的。舒服到一个地步，我们很容易忘记永恒对我们的呼召。只有当我们在痛苦患难当中，我们却看到耶稣面对这个世界的时候，他哭了，因为他的心在每一个未得救的灵魂身上是如此的渴望，如此的疼惜。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姐妹，就我们爱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多受痛苦，常经忧患。我们向他祈求的时候，如果我们不进入他的苦和他的痛中，我们如何能够明白他的心呢？很多时候我们求的都是脱离患难，我们向他要的是平安，是富足，是稳妥，但他要给我们的却是患难中的平安。在世上我们有苦难，但在他里面我们有平安。今天是庆祝儿童的节日，但多少时候我们知道孩子们需要的不是那外在的礼物，而是他们与神那真切的关系。做父母亲的，我们是否看见？耶稣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你们将要痛哭 哀嚎，世人倒要喜乐，你们将要忧愁，然而你们的忧愁要变为喜乐，你们现在也是忧愁，但我要再见你们，你们的心就喜乐了，这喜乐也没有人能夺去，到那日你们什么也就不问我了。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姐妹，巴不得我们每一个人都进入他的苦难中，去理解他的喜乐的来源是什么，以至于我们能够立定心志，把我们的儿女、我们的家、我们身边许多不认识神的人都能够带回到他的家。

喜欢的节目吗？ 你现在可以随时到 www.footprint.fm 重温所有的精彩内容。

0: 救恩之声广播中心策划制作。
1: 亲爱的弟兄姐妹，您好，我是齐云。首先在主内问候您平安喜乐，也欢迎您收听今天的真理之光。很高兴和您在空中，和您在网络上相会。今天是我们的查考圣经单元，我们将继续学习民数记第33章，这是上帝对以色列百姓一战一战的带领，从出埃及到西乃山，从西乃山到加迪斯，从加迪斯到约旦河东岸，在这12战加21战，在9战的过程当中，上帝对百姓是一步一步、一战一战的带领。其中的1到15节是从出埃及到西乃山，共有12战。之前我们学习了1到4节，今天我们将继续的学习第5节到第15节。我们一同来看民数记33章5到15节。在以色列人从兰塞起行，安营在舒哥，从舒哥起行，安营在旷野边的以堂，从以堂起行，转到比哈西路，是在巴利喜芬对面，就在密夺安营。从比哈西路对面起行，经过海中，到了舒尔旷野，又在伊坦的旷野走了3天的路程，就安营在马拉。从马拉起行，来到以林，就在那里安营。从以林起行，安营在红海边，从红海边起行，安营在逊的旷野，从逊的旷野起行，安营在托加，从托加起行，安营在雅路，从雅路起行，安营在利非丁，在那里百姓没有水喝。从利非丁起行，安营在西乃的旷野。好，弟兄姐妹，这是我们今天要来学习的圣经经文，民数记第33章5到15节。一段音乐之后，进入我们今天的查经。弟兄姐妹，首先在民数记33章5节，以色列人从兰塞起行，安营在舒哥。舒哥是第二站，是位于兰塞的东南方，大约是正在往红海去的中途。第六节，从舒哥起行，安营在旷野边的以堂，所以以堂是第三站了。以堂这个地点我们不是那么了解，从原文的字义海边，大约可以估计以堂是靠近红海边的。第七节，从以堂起行，转到比哈西路，是在巴利喜芬对面，就在密夺安营。转到了以色列人奉神命令转回头，但意思不是转回原本的出发地，而是转变方向朝红海行进。比哈西路到底在哪里我们不是那么了解，可能是位于芦苇草丛生的红海边上。巴利喜芬可能是密夺北面的另外一座防御城市，埃及在那里是布置了一批的边防军。密夺呢，是在埃及东面国境上设有守望塔的防御城。根据文献，埃及在那里筑了一道边墙，而安营的第四站确实地点，根据出埃及记，安营呢是在比哈西路前密夺跟海的中间，对着巴利喜芬靠近海边来安营。意思就是在巴利喜芬跟密夺两处埃及 防营之间，靠近比哈西路的海边安营，所以第四站的站名应该就是比哈西路。第八节，从比哈西路对面起行，经过海中到了舒尔旷野，又在伊坦的旷野走了三天的路程，就安营在马拉。经过海中是指上帝使用神迹使以色列人呢是行走在干地上，到达了红海的对面。舒尔旷野一般呢学者认为是位于西乃半岛的西北角，以色列人从这里转向南方，往西乃半岛的西南角来移动。伊坦的旷野呢，圣经当中只有这一次提到这个地方，可能是舒尔旷野的一部分。所以从这一节我们知道马拉是第五站，在这里呢是丢了一棵树在水里面，使苦水呢变成了甜水。第九节，从马拉起行来到以林，就在那里安营。所以以林呢是第六站，这里说到有十二股水泉，七十棵棕树，这就是十二支派跟七十位的长老，代表是全部的以色列人。水泉是供以色列百姓解渴，棕树让他们可以遮阴，是上帝儿女得以安息的一个美好画面。第十节，从以林起行，安营在红海边。红海边是第七站，但是在出埃及记当中没有特别提到这一站。十一节，从红海边起行，安营在逊的旷野。这里让我们知道逊的旷野呢是第八站了，是位于向南往西乃的半途上。这是一片长满荆棘的旷野，很难找到食物。所以以色列人就在这里抱怨，在这里开始有降下玛纳的神迹。十二节，从逊的旷野起行，安营在托迦。所以托迦呢是第九站了，但是在出埃及记当中没有特别提到这一站。十三节，从托迦起行，安营在雅路。雅路是第十站，同样的出埃及记当中没有特别提到。托迦跟雅路应该是位于逊的旷野跟利非丁之间的。14节，从雅路起行，安营在利非丁，在那里百姓没有水喝。所以利非丁是第11站，在那里发生两件大的事情。一个呢，是杖打磐石，流出水来给以色列百姓喝。另外呢，是跟亚玛利人征战得胜，而竹坛起名叫做耶和华尼西。15节，从利非丁起行，安营在西乃的旷野。所以西乃旷野是第12站，是位于西乃半岛的南端，境内有西乃山，又称为上帝的山，是何烈山脉当中的一座山峰。而上帝呢，就在西乃山上赐下了律法。弟兄姐妹，传道同工，今天我们所学习的圣经经文是民数记33章5-15节。我们看到了一连串的地名，一站又一站，乍看之下好像只是一个旅行的记录，历史的路线图。但是当我们安静思想，会发现这不只是地理清单，而是一份恩典清单。因为每一站都是上帝跟百姓同在的记号。有些地方是神迹的地方，像红海分开了；有些地方是苦水的地方，像马拉的苦；有些地方是丰盛的地方，以林的十二股水泉，七十棵棕树。也有许多地方没有名字，没有故事，平凡到我们都记不得的旷野，但是神却是一站一站的记录下来。因为在神的眼中，没有一段路是白走的。有时候我们可能只记得成功的以林，却忘了苦水的马拉也是神带我们去的。但其实苦水塑造我们的信心，旷野磨练我们的耐心， 绿洲提醒我们上帝的恩典。弟兄姐妹，神不是只在高峰与我们同在，他也在每一个不起眼的中途站都陪着我们。也许我们现在正走在一段很普通，甚至是有一点枯干的路程里，没有神迹，没有掌声，只有日复一日。但是今天这段经文提醒我们，上帝记得我们所走过的每一步，没有一站是神忘记的地方。所以弟兄姐妹，我们的人生不是迷路，是被神一步一步一站一站带领的旅程。所以不论现在我们所处的是马拉还是以琳，只要继续跟着神往前走，旷野也能够成为你我恩典之路，让我们的生命更深的经历神，也更多的回应神。祝福您拥有平安，拥有喜乐，耶和华祝福满满。下次同一时间，齐云在真理之光节目当中等待着您。

0: 阿摩斯书的信息。阿摩斯书一章二节，他说，耶和华必从西安吼叫，从耶路撒冷出声，牧人的草场哀伤，加密的山顶枯干。
1: 从阿摩斯的第一句话就看出，他的信息是十分严峻的。究竟耶和华向谁吼叫呢？哀伤者又是谁呢？枯干的地土带给人民什么严重的后果呢？有一本书名叫《一只狮子在吼叫》，封面上这样写道：狮子吼叫的时候，虚假的必要现形，骄傲的必要倾倒，浮华的必会凋零，真理必重新掌权。其实，在耶罗波安执政的41年中，国家是强盛的，地土扩张，经济富裕。可是财主是借着欺负贫寒人，压碎贫穷人得到银子，地主因践踏贫穷人，使他们成为奴隶而收购土地。城门本是秉持公义之处，却变成迫害异人，收受贿赂，驱往贫穷人之地。在宗教方面，百姓到伯特利去犯罪，献上祭物，纳你们的11奉献。他们并不是向耶和华献上祭祀，而是献给牛犊。从阿摩斯书的结构来看，先知首先向8个地方发出审判的信息，当中头6个是外族，然后是犹大国。而从2章6节到9章15节的信息都是针对以色列民说的。换言之，这卷书是神借着一位南国先知向北国传递一个审判的信息。虽然阿摩斯自知他的本业不是先知，也不是先知的门徒，更没有受过先知式的训练，但神呼召他，并向他显现异象，以及赐他话语。当他代表上帝说话时，他使用先知式语句，如主耶和华如此说，主耶和华指着他自己的神圣启示说，我要这样对待你等等。阿摩斯书特别强调的用法是上帝神性的我，如我要降火，我必不撤销，我必惩罚，我必兴起，我必用力杀戮等等。阿摩斯如何看待他自己的角色呢？相对于其他先知，阿摩斯可以说是一位审判的先知，宣告北国将要灭亡。他不像其他先知那样呼喊社会改革，而是揭露百姓对神的背叛。他不是鼓吹如何建设人民的福祉，乃是宣告神即将开展的行动。他没有讲解如何增进对神的认识，而是直接宣告立约的神在那日要成就的事。纵使阿摩斯传讲审判的信息，他却是在唤醒以色列民，你当预备迎接你的神。阿摩斯书的大纲，1章1节至2章16节，8个审判，3章1节至6章14节，5个神谕，7章1节至9章10节，5个异象，9章11节至15节，以色列的复兴。让我们思想今天的内容。阿摩斯使用了十分严厉的用词，使人害怕吗？还是使人对神产生敬畏呢？你当预备迎接你的神，这句话给你什么启发？
0: 耳道自荐释经灵修是由剑道神学院推出，作者麦耀光，播音叶晶、田亮。

0: 耶稣将大使命颁布给我们，要我们使人做主的门徒。今日我们不必踌躇，这里有主的中仆，教导你我规划服事、牧养、训练、拆船与职堂的蓝图。让我们透过这两刻钟，经历从天上来的赐福。欢迎收听晨曦讲座。
1: 天地之神的仆人平安，欢迎收听晨曦讲座，我是您的同工芳华。昨天我们跟着张德仁牧师学习新约，今天我们要跟着张长辉老师学习旧约历史。上回张老师提到，以斯拉记与尼希米记原来是希伯来圣经的一卷书，记录了以色列民被掳归回之后的信仰与社群重建。今天我们就继续跟着张长辉老师来导读尼希米记，请您预备好您的圣经，我们一起来学习。
2: 旧约历史书的故事引人入胜，他们充满着如大卫、歌利亚等耳熟能详的人物，演绎出深具魅力的生动故事，同时他们也是上帝启示他自己的重要宝库。欢迎收听由张长辉老师所主讲的旧约历史书。
3: 各位弟兄姐妹平安，今天我们要继续来谈接续以斯拉记内容的尼希米记。如同以斯拉记可以大致分为两个部分，尼希米记也可以大致分为前七章是重建城墙的部分，而八到十三章则是重新建立归回百姓的部分。让我们首先来看头七章的内容。这七章的内容是发生于亚达薛西一世第二十年开始。亚达薛西一世在位的时间是主前465到424年，所以第二十年就是主前445到444年这一年的时间。尼希米记头七章的内容就是发生在这一年的时间里。首先第一、第二章谈到尼希米的归回，我们来念第一章一到四节。哈加利亚的儿子尼希米的言语如下：亚达薛西王二十年基斯流月，我在书山城的宫中，那时有我一个弟兄哈拿尼同着几个人从犹大来，我问他们那些被掳归回剩下逃脱的犹大人和耶路撒冷的光景。他们对我说，那些被掳归回剩下的人在犹大省遭大难受凌辱，并且耶路撒冷的城墙拆毁，城门被火焚烧。我听见这话就坐下哭泣悲哀几日，在天上的神面前禁食祈祷。第十一节，主啊，求你侧耳听你仆人的祈祷和喜爱敬畏你名众仆人的祈祷，使你仆人现今亨通，在王面前蒙恩，我是作王久正的。这里所描述尼希米所听到的，有可能是以斯拉记第四章所谈的归回的百姓遭到那地的居民敌对。尼希米是作王久正的，在波斯的王宫中有一席之地。当他听到了耶路撒冷犹大人的光景，就悲哀哭泣禁食祈祷。他先是向上帝认罪，接着祷告上帝，求上帝使他现今亨通，在王面前蒙恩，能够去做他想要做的事情。而第二章一开头就继续了尼希米与王的互动。 亚达薛西王发现尼西米面带愁容，就问他为何如此呢？尼西米就谈到耶路撒冷荒凉，城门被火焚烧。亚达薛西问他，你要求什么？尼西米要求回犹大去，然后还要求了管理君王园林的给予他木料，所以他可以做属殿营楼之门的横梁和城墙，与我自己房屋使用的。这是第八节。再一次，大家可以看到，在以斯拉与尼西米记当中，上帝都使得外邦的君王非常愿意来帮助领袖们重建耶路撒冷，允准他们的请求，再度显示归回重建是上帝的心意。不过当尼西米到达犹大与耶路撒冷所在的河西省时，再次遇上了阻碍。二章十节说，荷伦人申巴拉并为奴的亚门人多比亚听见有人来为以色列人求好处，就甚恼怒。尼西米在耶路撒冷住了三日，夜间起来视察耶路撒冷城墙的毁损情况。这时候尼西米并没有将他心中的感动对任何人说，也没有任何人知道，直到二章十七节，尼西米才对犹大的所有人说，来吧，让我们重建耶路撒冷的城墙，免得再受凌辱。十九节，但荷伦人申巴拉并为奴的亚门人多比亚和阿拉伯人基善听见，就嗤笑我们，藐视我们，说，你们做什么呢？要背叛王吗？我回答他们说，天上的神必使我们亨通，我们做他仆人的要起来建造，你们却在耶路撒冷无份无权无纪念。之前在以斯拉记，犹大与便雅悯的敌人是之前亚述王以撒哈顿所迁入移居到耶路撒冷的外邦人，或是外邦人与剩余耶路撒冷百姓混杂的后代。那这里的申巴拉、多比亚、基善又是谁呢？他们为什么恼怒尼西米，又为什么藐视要重建的犹大人呢？首先是申巴拉，他被称为荷伦人，有可能来自以法莲南边的伯荷伦。在尼西米记十三章二十八节中，他的女儿嫁给了大祭司以利亚什的儿子。在主前407年埃及的伊利芬汀蒲草纸文件中，一封写给犹大总督的信中提到了有一封写给撒玛利亚总督申巴拉的儿子的信。因此在尼西米的时代，申巴拉可能已经是撒玛利亚的总督。而多比亚根据尼西米记六章十八节，在犹大有许多人与多比亚结盟，因他是亚拉的儿子，释迦尼的女婿，并且他的儿子约哈南娶了比利加儿子米舒兰的女儿为妻。这里有一点要特别注意，这里说亚拉的儿子，其实亚拉的儿子就是释迦尼，就是释迦尼，而不是多比亚。而亚拉是谁呢？亚拉出现在以斯拉记第二章的归回名单中，释迦尼则出现在以斯拉记的八章三节当中。所以亚门人多比亚与这个归回的家族是姻亲的关系。最后阿拉伯人基善应该是一位深具影响力的阿拉伯沙漠的领袖，甚至是酋长王。他的政治影响力在当时远及犹大的东部与南部，所以这三个人可不是无名小卒，这三人都是领袖，在当地深具影响力。可以想象，犹大人想要重建城墙， 应该会令他们感到利益深受威胁，所以才会敌对尼西米与犹大人。接下来的第三到第六章，则是尼西米无惧敌对势力，带领百姓重建耶路撒冷城墙的叙事。第三章是重建城墙的人员。

一手拿兵器，修造的人都腰间佩刀修造，连出去打水也带兵器，情势是相当严峻的。接下来第五章稍微转到另一个议题，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议题，就是在被掳归回的百姓中间，居然发生了亏负自己犹大弟兄的事情。五章一到七节，百姓和他们的妻大大呼嚎，埋怨他们的弟兄犹大人。有的说，我们和儿女人口众多，要去得粮食度命；有的说，我们点了田地、葡萄园、房屋，要得粮食充饥；有的说，我们已经指着田地、葡萄园借了钱给王纳税。我们的身体与我们弟兄的身体一样，我们的儿女与他们的儿女一般，现在我们将要使儿女做人的仆婢，我们的女儿已有为婢的，我们并无力拯救，因为我们的田地葡萄园已经归了别人。我听见他们呼嚎说这些话，便甚发怒，我心里筹划，就斥责贵胄和官长说，你们个人向弟兄取利。于是我召聚大会攻击他们。这里的主要信息很清楚，是一个民生的经济上的危机。这些百姓与他们的妻埋怨说，他们的钱不够，或是债务实在太高，以至于将他们的儿女田地葡萄园都典当了。这让你看到，除了贵胄与官长外，归回的群体生活处境并不好，非常的困苦。于是尼希米就发动所有贵胄和官长将利息归还，也将他们所典当的还给他们，大家就这样做了。接着的五章十四到十九节，就顺势接到尼希米个人的见证。在这一段，尼希米在当省长的期间做了三件事。第一，他不吃省长的俸禄，不向百姓索要粮食和酒并银子。第二，他恒心修造城墙，也没有置买田地。第三，他甚至自掏腰包招待犹大百姓与官长在他席上吃饭，因为百姓的服役甚重。这一段是尼希米个人的见证，他以此来勉励犹大的官长，不但不可向兄弟取利，同时还要积极的去照顾他们。接下来的第六章继续了，敌人看到城墙都修筑好了，就想要害尼希米的阴谋，但是尼希米并未惧怕。大家可以注意，第四章和第六章都继续了尼希米的敌人，而中间的第五章却继续了尼希米的见证。这使得这见证更加宝贵，因为尼希米不是在太平盛世无忧无虑的情况下有此见证，而是在面对敌人的阻挠与计谋时，仍然不愿拿省长的俸禄，仍然愿意主动顾念百姓，照顾他们。第六章讲城墙建造完毕，第七章讲尼希米想进一步的设防这城。他首先安门扇，派定守门的，也决定什么时候要开关耶路撒冷的城门，并且使住在耶路撒冷的居民按着班次看守。这是采取了具体的行动来保卫耶路撒冷城。再来，因为城里的居民不够多，尼希米可能决定使人口增加，所以他检查第一批归回之人的家谱，也就是我们在以斯拉记第二章看到过的，要确定这些人是血统纯正的以色列人不是。学者相信这一步骤可能是要确立谁可以住在耶路撒冷，并且要使一些居住于郊外的

0: 抗纯正的以色列人搬到耶路撒冷城里面来，来增加城内的人数。现在城墙建完了，百姓也清查了，我们接着进入尼希米记的第二个部分，首先是第七章到第十章，是这群归回的百姓重新来与上帝立约。在结构上，第八章是宣读律法书，第九章是认罪，第十章是重新表示效忠上帝。八章一到八节，到了七月，以色列人住在自己的城里，那时他们如同一人聚集在水门前的宽阔处，请文士以斯拉将耶和华借摩西传给以色列人的律法书带来。七月初一日，祭司以斯拉将律法书带到听了能明白的男女会众面前，在水门前的宽阔处，从清早到晌午，在众男女一切听了能明白的人面前读着律法书，众民侧耳而听。文士以斯拉站在为这事特备的木台上，马他提亚、士马、亚奈亚、乌利亚、希勒加和马西亚站在他的右边，皮大亚、米沙利、马基亚、哈顺、哈拔大拿、塞加利亚和米舒兰站在他的左边。以斯拉站在众民以上，在众民眼前展开这书，他一展开，众民就都站起来。以斯拉称颂耶和华至大的神，众民都举手应声说阿们阿们，就低头面伏于地敬拜耶和华。耶稣亚、巴尼、士利比、雅敏、雅古、沙比泰、何地亚、马西亚、基利他、亚萨利亚、约萨巴、哈南、皮莱亚和利未人，使百姓明白律法。百姓都站在自己的地方，他们清清楚楚地念神的律法书，讲明意思，使百姓明白所念的。这一段有几点值得注意。首先，文士以斯拉又出现了，而且是重要的角色。现在七月初一日，按利未记是圣安息日，要吹角做纪念。这一天以色列都来如同一人，在水门前的宽阔处，以斯拉带着显然已经成书的律法书，就是摩西五经，在所有人面前读这书。经文描绘他是站在一个木台子上，大家听到现在可能会觉得很像牧师在讲台上讲道，但不止这样，你继续读经文，特别说当以斯拉在宣读律法的时候，有六个人站在他的右边，七个人站在他的左边。而且当以斯拉宣读律法的时候，众民都站起来，并不是坐着的。有时会众也会面伏于地敬拜耶和华。最后，在这个场景之中，还有一群领袖和利未人，他们可能在百姓之间走动，而百姓是都站在他们原本站立的地方的。这群领袖和利未人向他们讲解律法，使百姓能够明白律法。这整个场景是从清早一直持续到晌午的。八章九节之后描述百姓的反应，百姓一开始是哭泣，因为他们发现他们以及他们的祖先忽视了上帝的命令。但是尼希米、以斯拉与利未人都鼓励他们。第十节，你们去吃肥美的，喝甘甜的，有不能预备的就分给他，因为今日是我们主的圣日。你们不要忧愁，因靠耶和华而得的喜乐是你们的力量。隔天，他们又都聚集，要留心听律法上的话。他们守住棚节， 纪念上帝过去从埃及的奴役中拯救他们。今日，他们再一次脱离外邦的辖制，重新进入应许之地。第九章是一篇伟大的认罪祷文。九章二节说，以色列人就与一切外邦人离绝，站着承认自己的罪恶和列祖的罪孽。第一句话按照希伯来文直译是，以色列的种子就自身与一切外邦人分开。所以这里以色列的种子是强调血统的。这些血统纯正的以色列人刻意的与外邦人分开来，站着承认自己和列祖的罪孽。他们从上帝创造开始回顾，也从亚伯拉罕之约谈起他们身为以色列的民族记忆与历史。但是我还是要再次强调，这里如此强调血统纯正的观点，并不是旧约圣经当中唯一的观点。如果我们把以斯拉记第九、第十章与这里尼希米记第八章的语言当作放诸四海的标准，那么波阿斯就不能够娶路德，路德也不该出现在耶稣的家谱之中。所以这里是属于这个归回时期特殊历史背景之下而有的神学。第十章是重新立约，十章一到二十七节是具体的签名名单。大家也可以看到在这个时期书写文件的效用。十章二十八节和合本的翻译可能不太清楚，按照希伯来文以及学者的想法，这样翻译比较恰当。其余的百姓，就是指之前盖印签名宣誓以外的以色列人，然后是冒号或是破折号，指的是接下来要讲的人，就是祭司、利未人、守门的、歌唱的、圣殿的仆役，以及所有跟各地民族分开归向神律法的，连同他们的妻子、他们的儿子以及他们的女儿，所有有知识能明白的。然后接到第二十九节，都随从他们贵胄的弟兄发胄起誓，必遵行神借他仆人摩西所传的律法。当中他们效忠要遵行的是五经所包含各法典的每一个吩咐，只是这里接下来特别罗列几个非常重要的，比如不可以嫁娶这地的外邦人，当恪守安息日以及圣日，以及要将守身的奉到上帝的殿中等等。接着第十一章到最后就是献城墙以及最后的改革。十一章一节到十二章二十六节是关于居住在耶路撒冷城还有犹大其他城邑的居民名单。在所列出的名单当中，最一开始的是犹大和便雅悯支派的平民百姓，然后是祭司、利未人和守门的。以斯拉、尼希米的两大主题由名单就可以看出，就是重建圣殿的敬拜以及重建耶路撒冷城的城墙。12章27节到12章47节是城墙告成之礼以及奉献礼。最后我们要来看第13章。当我们有了圣殿与城墙这些肉眼可见的地方地区之后，这些归回群体内部又是怎么样的呢？他们能活出符合律法的样式吗？13章一节一开始以当日联系到12章44节奉献礼的当日，谈到以色列民在听到律法书上写的亚门人和摩押人永不可入神的会， 他们的反应是就与一切闲杂人绝交。这里闲杂人可能翻译的不是很好，我自己是会想到游手好闲的人，但这里再一次是说他们与一切非正统血缘的以色列人分开。英文有些译本会翻作 mixed ancestry， 难听一点就是杂种。再一次，这是这里的看法，而不是整本圣经的看法。接下来第四节开始，继续了尼希米回波斯后，耶路撒冷城内部所发生的问题，比如说圣殿被污秽，圣殿侍奉者无人供养，百姓不守安息日，百姓与外邦人通婚等等，都是很严重的问题。所以当尼希米从波斯再回到耶路撒冷城，他简直气疯了。为什么以色列人不能从过去的教训中学习呢？尼希米就又再一次做了改革。以斯拉尼希米记在大多时候语调都是欢欣充满盼望的，但尼希米记却结束在这样有点灰色的语调当中。这一次尼希米回来可以再度改革，但是之后呢？以色列人会不会又再一次犯罪呢？当我们读到最后，这个念头与担忧将挥之不去。
1: 谢谢张老师。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晨曦讲座，我是芳华。尼希米个人美好的见证，不是在太平的时候，而是遭到敌人攻击的时候。尼希米记的末了警惕我们，外在的建造可见，但内在的更新更需要时常的警醒。张老师的旧约历史书快接近尾声，在这里我们为您预备了张老师旧约历史书的讲义，欢迎您可以透过电子邮件的方式向芳华索取。我们的电子邮件信箱是汉语拼音的晨曦 at 良友点 net， 晨曦 at 良友点 net。 感谢您的收听，愿神赐福保护您，我们下回再会。

0: 是夜未眠。疲倦的心灵等待抚慰，空虚的心灵渴望陪伴，受伤的心灵需要医治。
1: 天使夜未眠，带来上帝的爱与祝福。
0: 救恩之声广播中心策划制作。

亲爱的朋友，夜晚好，欢迎你收听《天使夜未眠》，我是你的好朋友多多。今晚呢，是 Brad 跟 Catherine 两位老师一起进行轻松快乐学英文的时间。 Brad 跟 Catherine 两位老师要陪你听圣经学英文。那么今晚我们要一起学习的英文是圣经箴言的第七章第二节到第三节。中文版的圣经的箴言第七章二到三节说，遵守我的命令就得存活，保守我的法则好像保守眼中的瞳仁，记在你的指头上，刻在你的心板上。圣经箴言的第七章是作者警戒人不要犯奸淫，因此教导智慧能够保护人远离淫妇。这个智慧是从上帝而来的。之前我们学习过，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这章箴言的作者就是教导我们要拥有上帝的智慧，抵挡淫乱的诱惑。现在我们就进入今天的轻松快乐学英文。

好朋友，你正在收听的是天使夜未眠，我是多多。今晚呢，我们在节目中安排的是轻松快乐学英文，借着 Brad 跟 Catherine 两位老师的英文教学和分享，认识将上帝的话语存记在心里的重要。因为上帝的话能够使我们在诱惑试探中得以存活，不致进入试探。箴言的作者指教我们要遵守上帝的话语，保守上帝所赐予的指教，好像保守眼中的瞳仁。这个瞳仁并不是指着我们眼中的瞳孔，它的意思是指两个人面对面站立的时候，在自己的瞳孔中映照出对方的影像。圣经诗篇17篇8节，诗人大卫对上帝这样说，求你保护我，如同保护眼中的瞳仁，将我隐藏在你翅膀的印下。眼睛是人体中非常脆弱而且珍贵的器官，因此需要好好的保养。上帝就是如此的保护我们，珍爱我们。而箴言的作者指教我们，也要将上帝放在我们的心上，珍爱上帝所赐给我们宝贵的话语，因为上帝的话语是我们脚前的灯，是我们路上的光，是能够引导我们不致迷失。希望今天 Brad 跟 Catherine 两位老师所教的英文能够使我们认识真理，更希望我们所学习的英文能够使我们更多的认识上帝的心意。天使夜未眠，感谢你的收听，愿上帝的平安与恩惠与你同在，我们就下一次节目中再会。

0: 原以为漫长无比的人生却如风驰电掣般闪过，偶尔翻看昔日的照片，仿佛回到昨日，你我还是翩翩起舞的少年。
1: 回想往日的岁月，每一步都有恩典。
0: 现在真好，
1: 岁月正好。
2: 无论何时何地，只要有主同行，就是岁月正好。欢迎来到岁月正好，我是唐曼。
3: 我是杨丽。
2: 今天我们继续聊一个关怀的话题，就是关怀不是居高临下，不是同情心泛滥。
3: 哎呀，
2: 对，
3: 我觉得我们已经聊了一期了，我就发现我自己特别不善于关怀，真的。像唐曼你讲的那些，哇，我觉得不但是刷新了我的认知啊，还有好些是让我觉得很自责的。
2: 其实我在讲述的过程当中，我跟杨丽你一样，我很多时候也会自责，也会觉得哎呀，我讲了这么多，其实我也没做到，但是我们还是要去讲，讲的原因就是我们要常常记得这些原则，我们需要去牢记，我们才能够慢慢的不踩坑。那讲到这个关怀不是居高临下，其实包括上一期节目里面，上一期节目讲关怀不是帮别人解决问题吗？那实际上我们带着一种帮别人解决问题的心态，你就是在居高临下了。
3: 对，
2: 就是觉得我比你强。这是我们的可能都没有意识到的本能在作怪。
3: 是，
2: 但是我们如果这样去做的话，其实我们是把自己置身在一个什么样的地步呢？就是神的那个位置了。
3: 就是我们代替了他的位置。
2: 对呀，我们代替了神的位置，我们以为我们很有能耐，
3: 对，
2: 能够把别人从这个困境当中抽出来，拔出来。比如说看到他这个情绪不好，发生了这么多的问题，我们试图透过我们的教导，我们的劝勉，所谓的安慰鼓励的话语，我们让他从这个情绪的低谷当中快快地抽出来，然后快快地展现出喜乐，因为我们不是被教导吗？你就是在这个困境当中也要欢欢喜喜的，在这个患难当中也要大喜乐，是不是？那更何况我们遇到了这些问题，我们也应该喜乐。作为基督徒谁不知道呢？我们都知道。可是想想我们自己，我们做得到吗？
3: 即便是我们能做到，我们也不要求所有人在不同的困境中也能做到。
2: 对了，
3: 是，
2: 就即便是我自己也遭遇过跟别人同样的经历，但未见得我的经验就适合这个人。
3: 对，
2: 所以呢，我们常常说爱是有原则的，爱心是不可以泛滥的。因为一旦讲到爱心泛滥，这不是一个褒义词，它是个贬义的。
3: 是的，
2: 就说明我们的爱心没有原则。比如说我们在家庭当中常常会看到溺爱孩子，
3: 对，
2: 溺爱孩子结果是什么？你的爱心泛滥，没有原则，就把这个孩子给养废掉了。那同情心泛滥也是同样的。当我们的同情心泛滥的时候，我们就想方设法的想把别人从那个
3: 困境中就拔出来，
2: 对他的那个问题当中给拔出来的时候，我们就会过度的去插手干预别人的生活，
3: 是
2: 过度的插手干涉别人的成长。而且呢，很多时候当我们同情心泛滥的时候，我们自己还会深陷到别人的这个情绪当中。
3: 是的，
2: 我们自己也拔不出来。
3: 对对，他的那种负面的东西会把你拖住，往下拉的那个感觉是很不好受的。
2: 是的。
0: 岁月逝去，芳华不在，但心依旧澎湃。美丽的玫瑰花，
4: 你的事就是我的事，事事关心，关爱老人。
2: 所以呢，其实关怀人有一个立场，就是我们要随时随刻的把自己要抽出来，就从那个情感的漩涡当中抽出来。
3: 对对，
2: 我们不能说哎，别人在骂他自己老公，我们也跟着他一起骂，哎，你老公就是真的很不好，真的很糟糕。我们不能就是也把自己带入到跟别人同样的情绪当中。
3: 是是，
2: 我们需要在那个时候有一个抽离，抽离出来的时候，我们才能够更加客观的去看这个问题，也才能把这个同情心变成同理心。
3: 对对对，
2: 那同理心不是说我就非得跟他陷入同样的困境当中，
3: 嗯，
2: 而是说此时此刻我知道他的难过，
3: 对，
2: 我知道他的悲伤，
3: 嗯，
2: 我知道他的委屈，我接住他的情绪，就是你现在的委屈是正常的，
3: 嗯，
2: 你现在难过痛苦情绪发泄是正常的，
3: 嗯，
2: 我不是站在一个居高临下的角度说你这也不对你那也不 对，你这也不正常你那也不正常，
3: 是，
2: 所以我要让你正常我就要教导你，嗯，我要让你正常我就要帮助你，
3: 没错，嗯，这是我想到唐曼你曾经帮助过的一个案例吧，就是我跟一位长辈不是有很激烈的冲突吗，非常难过的，然后我就说我就退群了，然后你就接纳我，你说这个没什么不好啊，我觉得哎呀我退群这里面也有很多其他的长辈，会不会我这样就很不孝啊或者怎么样的，你就说我理解你，你这样没什么不好，你是可以退的呀，那我觉得一下子好像是被接纳，就觉得自己的情绪呢不是太糟糕了，虽然到目前为止我这个问题还没有解决，但是我起码那个当下我最难过的时候我觉得我还是被看到了，
2: 嗯，
3: 我还是被接住了，
2: 嗯，对，
3: 是的
2: 是的，同理心它是站在一个平等的视角，嗯，就是我跟你是一样的，
3: 嗯，
2: 但是同情心就是站在一个居高临下的角度，因为觉得对方可怜吗，
3: 嗯，
2: 甚至有时候还觉得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吗，嗯，于是就急不可待的想方设法的要将对方从这个困境当中拉出来，
3: 嗯，对，
2: 于是就忍不住要去教导了，嗯，指责了批评了，
3: 是，
2: 甚至还觉得我这是为你好，
3: 对啊，我也遇到过这样的一些家长式的教导啊，嗯，但是我觉得你不是我，你很难体会到我那个当下的那种感受，是不是，
2: 没错，
3: 讲的道理都是没错的，但是放在我这里就是行不通啊，嗯，
2: 是，我也做过很多这样子就是触犯了关怀原则的失败的案例对，我经历过很多次，
3: 嗯，是，
2: 就那个时候其实也是觉得自己是为主大发热心嘛，
3: 嗯，
2: 看到别人有困境就老是急于想去帮助别人，
3: 嗯，
2: 但结果是不欢而散，
3: 嗯，
2: 所以你会发现当我们带着一种居高临下的角度，
3: 嗯，
2: 同情别人试图想帮助别人解决问题的时候，
3: 嗯，
2: 就会导致一个两败俱伤，就是我好心办了坏事这样一个结果，
3: 对对 对, 对，所以也就是我们讲过的一个话题，就是我们以为建立关系我们就投入了时间感情，
2: 嗯，
3: 以为这样子我们就可以有好的发展，其实不是的，那原则还是要有的，比如说你这个同理心和同情心是不一样的，
2: 是
3: 吧，是
2: 的，
3: 如果我们用错了原则我们就会在错误的路上越走越远，虽然我们投入了也没有回报的，
2: 嗯，没错，嗯，就我们说关心就是爱的表现嘛，
3: 是是，
2: 基督徒我们是有神的爱，我们当然需要把这个爱流淌出去，
3: 是，
2: 但是我们要记得我们爱别人真的不是因为我们比别人强大，
3: 对, 对，
2: 我们关心别人也不是因为我就比别人有能耐，
3: 嗯嗯，
2: 其实是我们在关心别人的过程当中，
3: 嗯，
2: 透过别人的困境，
3: 嗯，
2: 我们看到了自己的渺小无知和软弱，
3: 嗯，
2: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才会愿意去依靠神而不是依靠自己，
3: 嗯，
2: 我们基督徒常常会比如说我们去探访的时候，嗯，我们会说我们为你祷告，
3: 嗯，
2: 当我们为别人祷告的时候可能我那个心里面也仍然在难过，
3: 嗯，
2: 但是力量就会一点点的增强，
3: 是，
2: 而且那个力量也会透过我们的祷告让对方感受到一份爱，不单是我们自己被激励了，
3: 嗯，
2: 对方也被激励了，
3: 对，你说到这个祷告我们可以有从神而来的这个力量的这个源泉了啊，
2: 嗯，
3: 我们真的是很可贵，我们身份也是很可贵的，这就让我们想到了我们在提到的这个原则的重要性，
2: 嗯，
3: 就是我们同理心的话我们都是兄弟姐妹，我们都是有罪的罪人啊，我们需要的其实是我理解你，但是我们可以一起举手来向我们的神我们力量的源泉去祈祷去获得，而不是说由我来发出这个力量来给予你帮助，
2: 没错，
3: 嗯，
2: 当然这也不是说我们带着一种同理心，
3: 嗯，
2: 就给一些这样的，比如说你很不容易啊，
3: 嗯嗯，
2: 你很难啊，这些同理心的话语就足够了。
3: 嗯，
2: 有些时候呢，可能我们仍然会遇到，
3: 嗯，
2: 比如说对方他需要一些切实的、实实在在的一些帮助。如果我们可以的话，我们有的话，
3: 如果人家需要，嗯，我们又有，
2: 对，
3: 那是可以的。
2: 对，
3: 如果我们硬来给的话，那是不好的。
2: 没错，嗯，包括别人已经说了，
3: 嗯，
2: 哎，我听说你好像也遇到这样的事情，
3: 嗯，
2: 那你是怎么处理的？
3: 嗯，
2: 那这个时候我们是当然可以分享自己，
3: 是，
2: 对，
3: 嗯，
2: 但是关键就是我们真的需要尊重别人，
3: 嗯，对，
2: 就是我尊重你，
3: 对，
2: 尊重你这个当下所有的负面情绪，
3: 嗯，
2: 都是需要发泄出来的，或者说你现在采取这个方式，
3: 嗯，
2: 在你这个当下也许只适合你。
3: 嗯，
2: 就像是刚才杨丽你说你退群了，
3: 嗯，
2: 然后在那个时候也许我也没有其他什么好的办法，
3: 嗯，
2: 我只能说你退群没有什么问题，只要你觉得你退群能够让你的心里面得到一些安慰，
3: 嗯，
2: 那就是最好的呀。
3: 是，其实你说的那句我也没有很好的办法真的是一个很好解决的办法就是当你没有更好的办法，你也不要硬给一个什么道理，对吧？
2: 没错。
3: 当你也觉得没有好的办法，而他这个方法也不是很伤害人的时候，只是为了保护自己的时候，
2: 嗯，
3: 那是可以接受的，哦。
2: 是的。
3: 嗯，还有的说，我觉得每个个体也是很不一样的，就是我们想给出同理心或者是帮助的时候，每个人的反应其实也很不一样的。
2: 嗯，
3: 有一些人听到你这个话，他觉得他已经得到了安慰，所以就不一定说我必须要去看到他然后展示我这个同理心。
2: 嗯，
3: 有一些是你已经表达了他已经感受到了，
2: 就是说尊重与放手这才是一个最好的支持和帮助。
3: 嗯，
2: 当别人感觉到我被尊重了，
3: 嗯，
2: 我也能够自由地去释放我的情绪的时候，
3: 是，
2: 这才是一个被安慰到、被鼓励到、被接住的很好的关怀。
3: 是，所以我们去关心别人的时候，我们也不要说因为别人拒绝我们我们就会被打击。
2: 嗯，
3: 我常常也会这样的，就比如说有的朋友病了，我就说哎呀你这个事情我很想来看看你，他说哦不用什么什么，我就觉得哎是不是人家会不接受我这个关心呢？后来我一想，其实每个个体不一样的，那我们也要接受。
2: 是的，
3: 嗯，
2: 当我们能够真的做到就是尊重别人的时候，
3: 嗯，
2: 可能我们那个心里面自己的那种受伤也会少一点。
3: 是的，是的。
2: 嗯，那今天我们探讨的是关怀，不是居高临下，
3: 嗯，
2: 不是同情心，
3: 对，
2: 而是要发挥我们的同理心。
3: 嗯，
2: 那对于这个问题呢，我们需要做的就是检视，
3: 嗯，
2: 我会不会常常把我是为你好的这句话挂在嘴上，
3: 嗯，
2: 尤其是在这个亲子关系当中，
3: 嗯，
2: 婚姻家庭里面，
3: 嗯，
2: 这句话好像常常在泛滥成灾，
3: 嗯，
2: 那我们要思考的就是我有没有去尊重对方呢？我有没有真的让对方感觉到被温暖，
3: 嗯，
2: 被安慰，被鼓励呢？
3: 嗯，
2: 好，那我们今天这个话题我们就先聊到这，也欢迎听众朋友透过我们的联络方式跟我们一起来分享探讨。我是唐曼，
3: 我是杨丽，
2: 我们下期节目再
3: 会。

打开心灵的窗户，让书香的味道可以飘洒进来，走进缤纷的园地，让生命的色彩可以丰富起来。欢迎收听书香园地。

亲爱的书香家人，喜欢读好书的好朋友平安，刘文问候你，好开心又来到这两刻钟，可以陪伴你一起来读好书。你有没有过这样的经历呢？如果你是一个已经信主多年的基督徒，主内的家人，那么你很希望跟身边的亲朋好友传福音，然而好不容易有机会带他们到教会去主日崇拜的时候，当你聆听信息时，你可能没有办法很专心，而是在想这样的信息适不适合新朋友、福音朋友来听，是否他听了之后呢，反而对于这个信仰会更加的排斥，觉得好不容易有这样的机会让他来到教会，可是呢，今天的信息好像不太适合。我在信主不久之后带人去教会就有这样的经验了。我发现呢，这是人的软弱和不成熟，上帝要拣选一个人，要感动一个人，并不是呢透过我们的思维、我们的行为方式，又或者是一定是某一篇非常精彩的讲道哦。有时候单单简单的一句话，圣灵就能够动工。最近我更多的去体会，是的，我们在主里面，我们要因着相信主而能够有好行为，但是别人信主真的也不是归功于我们的好行为，但我们绝对不能够因此就说我们不需要有好行为啊。我们愿意行善，这是神给我们的诫命，并且我们是因着回应神的爱，愿意遵守神的律例典章，我们因此是先蒙福的。所以虽然不是靠我们的行为让别人来信主，但是我们仍然求主给我们好的见证，千万不要成为绊倒人的。好，我们先来读这一篇领袖短文，仍然是选自于道生出版社出版，由梁敏夫编译的《慈神爱所》。今天为你选出的这一篇主题是活了930岁就死了。经文在创世纪第五章第五节，手边有圣经的书香家人请先翻开到旧约圣经创世纪第五章第五节，一起来读这一本《慈神爱所》。

创世纪第五章第五节，亚当共活了930岁就死了。活了930岁就死了。伦敦有一个名叫亨利的商人，平日对圣经不屑一顾。有一个主日，为了讨好他的侄女，便陪他一起去做礼拜。没有想到，当天牧师的讲题是取材自创世纪第五章，整章全是讲某某人活了几岁就死了。这位年轻的姐妹感到十分的失望，不明白上帝为什么容许牧师挑选如此单调的经文来讲道，生怕他的叔叔会关起心门。散会后，他们步行回家时，这位商人每走一步或每一次心跳，都在沉思台上牧师所强调的话，就死了，就死了。次日，他整天都无法集中精神在业务上。到了晚上，他把家里一本尘封已久的圣经找出来，很仔细地把创世纪第五章重新再读一遍。亚当共活了930岁就死了，赛特共活了912岁就死了，以挪士共活了905岁就死了。不管好人或是坏人，都离不开这个模式。他活了多少岁数就死了。亨利开始醒悟，现在我虽然活着，将来有一天我也会死，死后我要到哪里去呢？当晚他就祈求耶稣赦免他的罪，接受耶稣基督为他的救主。他的侄女听到他得救的消息，高兴得不得了，深深地体会到圣灵的大能，连一段看似很单调的族谱都能叫人重生得救。亲爱的朋友，现在的你好好的活着，但是你可知道结束这地上的生命之后要到哪里去吗？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啊，当在地上的生命来到尽头的时候，我确信在天上有更美的家乡在等待着我，那是我永恒的归宿。在那里我必与你面对面，在那里没有悲伤，没有眼泪，没有痛苦，有你永远的同在。谢谢主让爱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0: 有一个朋友，他可以随着你踏遍天涯海角；有一种声音，他愿意伴着你共度生命幽谷。漫长人生旅途中，能否将他们放进你的行囊里，时刻对你轻声细语？现在就让刘文陪你一起读好书，把这份感动深深放在心里。
1: 今天我的领修诗篇的进度呢，来到了第119篇的65到72节啊。在今天我读到这段经文的时候呢，特别吸引我注意去默想的是第67节还有第71节。在诗篇第119篇67节说，我为受苦以先走迷了路，现在却遵守你的话。诗篇第119篇第71节说，我受苦是与我有益，为要使我学习你的律例。没有人喜欢受苦，但是如果我们在受苦以先是走迷了路，而我们受苦之后是让我们紧紧的倚靠主，能够学习主的律例，这样的受苦才是有意义的。不知道你现在是否正在受苦当中？今天我们要继续来看这一本由校园书房出版社出版，由张荣亮教授所写的《上帝恩典的留声机》，讲道王子司布真的生平事工讲道与朋友。今天要选读的是第37章，给受苦的你一，它使人夜间歌唱。司布真有许多信息传讲的时间已不可考，其中最广为流传深受多人喜爱的是这一篇，它使人夜间歌唱。司布真以约伯记第35章第10节，造我的上帝在哪里，他使人夜间歌唱，来讲他使人夜间歌唱这一篇信息。本章是信息的整理。以利户是非常聪明的人，但是仍不免对约伯的受苦感到困惑。他想知道约伯受苦的原因，虽然无法在众多可能的原因里理出一个头绪，但是他提出一个受苦的通则，就是一人在受苦时，向左看，向右看，都不得帮助，会满心怀疑，上帝在哪里呢？我在黑暗里，谁能使我歌唱呢？而非上帝，我的救赎主，请使我在夜间歌唱。这个世界有黑夜，黑夜是必须的。白天我们去工作，夜间是我们休息的时候。黑夜如同帐幕，与白天轮替，让打盹的眼目休息。黑夜给人带来宁静，使人安歇。到了白天，好在工作。夜晚是上帝的祝福，我们要满心感谢。有人在夜间因看不清楚敌人的攻击而惊惶，对黑暗产生无知的恐惧。但是上帝让夜间有其歌曲，夜间我们可以在海滩边听到浪滚卷沙粒，潮水歌颂上帝的荣耀，午夜星星在穹苍闪烁，诉说对上帝的赞美。我们的生命有黑夜，苦难的黑夜，被逼迫的黑夜，怀疑的黑夜，迷失的黑夜，焦虑的黑夜，失落的黑夜，失望的黑夜，使我们的心沮丧，灵下沉。但是基督徒有上帝的祝福，他使我们夜间歌唱。我分3点讲述上帝使人夜间歌唱。第一，上帝是夜间之歌的作者。夜间他使我们歌唱，不凭眼见，赞美的音符从心唱出。按着本性，我们无法在夜间歌唱，无法在难过时赞美，是上帝使我们来到他面前，提升我们的灵，使我们的灵自由。 如同哈巴谷先知的夜间歌唱，在哈巴谷书第三章十七节告诉我们，虽然无花果树不发旺，即使情况非常的恶劣，然而他说，然而我要因耶和华欢心，因救我的上帝喜乐。亲爱的弟兄姐妹，当我们一无所有，上帝是我们所仅有的，没有什么可赞美时，他是我们的唯一。四维反对，我只走向主，身处旷野，不懂为何落到这个地步。我说，上帝，你知道我的道路。歌唱的时候，我已经没有力量，是上帝给我力量。我已经没有歌词，是上帝给我歌词。我不想要歌唱，是上帝感动我歌唱。那时我没有听众，上帝是我唯一的听众。那时我疲乏、痛苦、满了眼泪，所吃的是尘土，我怎么能歌唱呢？即使勉强想挤，也挤不出声音。我就是想讨好主，也愈振乏力，我怎么能唱呢？在这光景中，我怎么能唱呢？答案是，上帝就近我们，在我心深处呼唤我，在我倒下之处扶起我，在黑暗中给予亮光。原来有主在，地狱可以成为乐园，没有主，乐园就是地狱。上帝成为我们夜间的歌唱。弟兄姐妹们，那时唱出的歌是我一生最深的安慰。在我的深夜经验里，我的上帝使我在苦难里歌唱，那是上帝给的音符，给的词句，给的感动，他没有离开。我不捶打胸口叫心歌唱，我不用到枯井旁叫井涌出水来，我不用在干旱地叫天降下雨来，我不用在痛苦时强颜欢笑，是上帝亲自用我人生的苦难谱写一首属他的歌，无人可以帮助时，他来教我轻轻的吟唱。我常唱，我知道我的救赎主活着，体认到我在夜间所唱的是日常所唱的诗歌，却有新的体会。例如平日所唱的诗歌或所分享的经文，会在这时提醒我，白日眷顾我的上帝，夜间依然眷顾我，无论白天或黑夜，他的爱不改变。我相信最美好的诗歌出自黑夜时从上帝来的安慰，那是黑夜时写诗歌的人与主更深连结所产生的果子。最好的讲道是在黑夜时讲员与上帝更亲近，更深倚靠时得着的信息。最好的侍奉是在黑夜时上帝成为我们侍奉的力量。最美好的刚强壮胆是在黑夜时上帝给我们的保守。最美的属灵经历是在黑夜时与主面对面。最美的释放发生在黑夜，他给我们展翅的双翼。最单纯的信心在黑夜，他赐下平安。最美的医治并不是在病中得到所要的医治，而是体会到他的同在。最值得感恩的是，在仇敌攻击的爪牙之下，竟能靠主得胜。也许你会说，哎，当我在黑暗中根本看不到上帝的恩典。你说得很好，但是我根本体会不到。记得小时候有一位老师是基督徒，告诉我们他过去当船长时的故事。有一次几艘船航行在危险的湍流水域，我的小船动力不足载货又太重，眼看无法驶出湍流。有艘大船的船长叫我把缆绳抛到他船上，他好带我的小船脱离险境，可是我的缆绳怎么抛都抛不上去，船身一直被湍流往下冲，情况危急，我只能将缆绳抛到最近的邻船上。后来大船拖着隔壁的邻船，邻船拖着我的船一起离开湍流区。这让我体会到，遇到危险不要总抱怨为什么上帝离我那么远，不要不好意思，要去找你的弟兄。难过时，如果没有毛巾擦眼泪，去向你的弟兄借一条。若在夜间没有歌可唱，去找你的弟兄，也许他有歌可唱，或者你有歌唱不出，他就可以与你一起唱。 上帝在我身边安放弟兄姐妹，自有他的美意。上帝的连续有时会借由弟兄姐妹临到我们身上，如同上帝在午夜的天空留下星星，在你的黑夜里也会有星星陪伴。你说我又病又穷，我说若没有弟兄姐妹陪伴，你会病得更重，更加穷乏。有人对我说，这时代真是险恶，我实在生不逢时。我说想生要逢时，除非主再来。这世界总有纷乱，除非耶稣基督再来建立他的国度。这世界总有压迫，除非耶稣基督用铁杖打碎辖制。弟兄姐妹，耶稣基督再来是我们在黑夜时的盼望。我长期布道似乎不见果效，我们差遣的宣教士传福音好几年，没有几个人信耶稣，我们许多侍奉几乎很少结出果子。怎么会这样呢？由耕耘到收获必须等待。我相信我们斗权不是打空气，我们要忍耐，他必再来，带来能力，满了荣耀，给他忠心的仆人奖赏，那才是我们真正歌唱凯旋的时候。我曾经去看望一位重病的姐妹，对她说，你过去蒙受何等的恩典，如今耶稣基督仍必保守你。她说，唉，我虽然多次经历他的拯救，至今仍然有罪，我想我生病是因亏缺了主的圣洁。我知道他的时日不多，与他辩论不能给他安慰，就说，你将与主在那荣耀的彼岸面对面，有永远的喜乐与平安。他的目光露出喜乐，就面容安详的安息了。亲爱的弟兄姐妹，没有一个黑夜是无尽头的，我们与主见面的时候，有上帝的荣耀光照，又有羔羊围城的灯。蒙恩之人死亡不是进入黑暗，而是脱离黑暗得见上帝的光明。我们在病中的黑夜持续歌唱，即使临终仍唱着得胜的凯歌见上帝，带着荣耀之歌到彼岸，甜美之歌唱不完，信心之歌唱不尽，因他紧紧牵我们的手，再也不分离。所唱的是刚强之歌，因为再也没有罪恶与病痛。你想起来了吗？我们小时候天黑回家，常一路吹着口哨或哼着歌，那是预表我们回天家时的光景。马丁路德他说，撒旦最受不了我们唱赞美上帝的诗歌。当邪恶的灵附在扫罗身上，大卫一弹琴，恶灵就走了。撒旦受不了我们唱诗歌，赶走忧愁最好的方法是唱首赞美诗，赶走恐惧最好的方法是唱首诗歌。你的口一唱赞美诗歌，你的心就会扬起赞美。诗歌使你的心举起，诗歌是你信心的宣告。你唱诗歌，天上众天使都与你同唱和，那是宇宙间最美的音乐。你唱诗赞美那一天，就是你得胜的一天，主必倾听。本人约翰写道，当基督徒走在黑暗的幽谷，四围传来仇敌的吼叫，他想这回必死，怀疑的思绪翻腾，叫他几乎走不下去。忽然他看到前方有个弟兄，弟兄唱着，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基督徒得到鼓舞，就有力量再往前。这弟兄不知道基督徒在后面，但他唱着诗歌成为别人的帮助。唱吧，多少受伤的心因此得医治。唱吧，多少绝望的监牢严密的拘禁都得释放。唱吧，多少忧伤者的泪珠得盼望。唱吧，多少穷人的心得富足。唱吧，众山会成为你的回响，磐石会成为你的回音，让旷野疲乏者的脚再挺起。弟兄姐妹，这世界最美好的见证是你在夜间的歌唱，最好的见证不是夸口的事，人所夸口的，上帝的能力不在其间。你在夜间歌唱，彰显了上帝美好的能力。与其讲5000篇道去证实什么理论，还不如在夜间唱一首歌。在智慧人之中，在诸宗教之间， 最欠缺的不是讲论，不是更多的活动，而是缺乏夜间的歌唱，见证最荣耀的上帝。今晚相信我们当中有一些痛苦的心灵正在黑夜里呻吟哭泣悲嚎哀叹，不要把这些低沉带回去。我相信你来这里有上帝的美意，你听到现在没有离开，圣灵已经在你心中动工，你心中多有控告的声音，但是你仍然有盼望。你们踏出跟随耶稣基督的脚步，你们走向前来，是为仰望被钉十字架的主。还在挣扎的人呢，不要看自己的罪，凡靠着他进到上帝面前的人，他都能拯救到底。仰望耶稣，你现在就可以得救，他永远救你。上帝祝福你们，我期待继续讲下去，但是时间已经太晚了。聚会虽结束，上帝仍对你们的心继续说话，让你们在夜间歌唱。

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园地节目，我是刘文。和你一起读的这一本书是由校园书房出版社出版，张文亮教授所写的《上帝恩典的留声机》。先为你送上这首诗歌，是赞美之泉的

我们今天从上帝恩典的留声机看到第37章给受苦的你一，他使人夜间歌唱。这个系列的讲章有三篇哦，你不要错过了。好了，到节目尾声要和你说再会了，再次邀请书香家人，若是听完节目之后有任何的感想，或者是有需要刘文为你祷告的事项，都非常非常欢迎你写信来给我。来信请你寄到书香园地的专属电邮信箱，汉语拼音书香 at 良友 .net。 我们下回节目时间再会，愿神赐福保护你，拜拜。

盼望，神啊，我向你举手，我的心渴想你，如干旱之地盼雨一样。救恩之声广播中心制作。

兄姐妹平安，欢迎你收听维生盼望，我是多多。维生盼望是以分享圣经为主的节目，陪伴你聆听默想神的话语，使生活有光，生命有盼望。透过读圣经，听圣经，我们一起多多的认识神。今天我们要继续来读圣经的以赛亚书第43章，分享的主题是耶和华神看你为宝为尊。我们先一起聆听严大卫诵读这一章的圣经经文，以赛亚书第43章的第1节到28节，请听神的话语。

以赛亚书第43章。雅各啊，创造你的耶和华，以色列啊，造成你的那位，现在如此说，你不要害怕，因为我救赎了你，我曾提你的名招你，你是属我的。你从水中经过，我必与你同在，你淌过江河，水必不漫过你，你从火中行过，必不被烧，火焰也不着在你身上，因为我是耶和华你的神，是以色列的圣者，你的救主。我已经使埃及做你的属下，使古实和西巴代替你，因我看你为宝为尊，又因我爱你，所以我使人代替你，使列邦人替换你的生命。不要害怕，因我与你同在，我必领你的后裔从东方来，又从西方招聚你。我要对北方说，交出来，对南方说，不要拘留，将我的众子从远方带来，将我的众女从地极领回，就是凡称为我名下的人，是我为自己的荣耀创造的，是我所做成所造作的。你要将有眼而瞎、有耳而聋的民都带出来，任凭万国聚集，任凭众民会合，其中谁能将此声明，并将先前的事说给我们听呢？他们可以带出见证来自显为是，或者他们听见便说，这是真的。耶和华说，你们是我的见证，我所拣选的仆人，既是这样，便可以知道且信服我，又明白我就是耶和华，在我以前没有真神，在我以后也必没有，唯有我是耶和华，除我以外没有救主。我曾指示，我曾拯救，我曾说明，并且在你们中间没有别神。所以耶和华说，你们是我的见证，我也是神。自从有日子以来，我就是神，谁也不能救人脱离我手，我要行事，谁能阻止呢？

0: 耶和华你们的救赎主，以色列的圣者如此说，因你们的缘故，我已经打发人到巴比伦去，并且我要使加勒底人如逃民，都坐自己喜乐的船下来。我是耶和华你们的圣者，是创造以色列的，是你们的君王。耶和华在沧海中开道，在大水中开路，使车辆、马匹、军兵、勇士都出来，一同躺下不再起来，他们灭没好像熄灭的灯火。耶和华如此说，你们不要纪念从前的事，也不要思想古时的事。看哪，我要做一件新事，如今要发现，你们岂不知道吗？我必在旷野开道路，在沙漠开江河，野地的走兽必尊重我，野狗和鸵鸟也必如此，因我使旷野有水，使沙漠有河，好赐给我的百姓，我的选民喝。这百姓是我为自己所造的，好述说我的美德。雅各啊，你并没有求告我，以色列啊，你倒厌烦我，你没有将你的羊带来给我做燔祭，也没有用祭物尊敬我。我没有因供物使你服劳，也没有因乳香使你厌烦。你没有用银子为我买菖蒲，也没有用祭物的脂油使我饱足，倒使我因你的罪恶服劳，使我因你的罪孽厌烦。唯有我为自己的缘故涂抹你的过犯，我也不纪念你的罪恶。你要提醒我，你我可以一同辩论，你可以将你的理陈明，自显为义。你的始祖犯罪，你的师父违背我，所以我要入没圣所的首领，使雅各成为咒诅，使以色列成为辱骂。
1: 唯生盼望多多陪你读圣经。我们刚才聆听的是严大卫诵读的圣经经文，以赛亚书第43章的1-28节，主题是耶和华神看你为宝为尊。从以赛亚书第43章，我们看到先知以赛亚讲述耶和华神对以色列人的心意，而这也是神对那凡相信耶稣基督而被称义之人的心意。在这一整章的经文里面，多次强调为耶和华是神。整章共有28节，如果我们细读这一章，就会感受到耶和华神看以色列人为宝为尊的心意。之前以赛亚书第42章是以神对以色列百姓的审判作为结束，而第43章的一开头，先知以赛亚所说的话描述了百姓会遭遇大难，也就是指南国犹大的百姓会被掳到巴比伦的事件，但是神的拯救也必然会临到。以赛亚说，雅各啊，这是对以色列百姓的统称，雅各啊，创造你的耶和华，以色列啊，造成你的那位，现在如此说，你不要害怕，因为我救赎了你，我曾提你的名召你，你是属我的。当先知宣告了神对百姓的审判之后，接着他立刻告诉以色列百姓不要害怕，因为耶和华神要救赎以色列人，而且神要以色列百姓思考他们的特别身份，就是我曾提你的名召你，你是属我的。而伴随着这样的一个确据，先知以赛亚接着说，你从水中经过，我必与你同在，你淌过江河，水必不漫过你，你从火中行过，必不被烧，火焰也不着在你身上。这就是告诉以色列百姓，耶和华神必定会保护他的百姓，与他们同在的。第三节说，因为我是耶和华你的神，是以色列的圣者，你的救主，我已经使埃及做你的赎价，使古实和西巴代替你。 这就是神再次强调他和以色列百姓的关系，并且对百姓说，我是耶和华，我是你的神，我是以色列的圣者，我是你的救主。这四个铿锵有力的宣告，对于以色列百姓来说，其实并不陌生。

神与以色列百姓的关系，神做了一件奇妙的事，他说，我已经使埃及做你的赎价，使古实和西巴代替你。埃及、古实和西巴都是非洲的邦国，神透过先知以赛亚说预言，这事是在主前536年应验的，就是在犹大被掳到巴比伦的70年后，神就兴起了波斯帝国，打败巴比伦，他的疆域也扩张到了埃及、古实和西巴。而波斯的古列王，他释放了当时在巴比伦被掳的以色列人，让他们归回耶路撒冷。所以神说，埃及、古实、西巴成为以色列人的赎价。圣经耶利米书第29章的第10节这样记载说，耶和华如此说，为巴比伦所定的70年满了以后，我要眷顾你们，向你们成就我的恩言，使你们仍回此地。弟兄姐妹，这就是耶和华神的信实与他慈爱的心意。接着我们看以赛亚书第43章的第4节，也就是今天我们分享的主题，因为我看你为宝为尊，又因我爱你，所以我使人代替你，使列邦人替换你的生命。这实在是深刻地描述了耶和华神对他百姓无条件的爱。弟兄姐妹，以色列人在神的眼中是如此的宝贝，而在神眼中的你我也正是如此的宝贝。我们在神的眼中为宝为尊，神的爱并不是空泛的言语或者是口头承诺而已。神爱他的百姓，不惜以列邦替换他们，将他们赎回，使他们归回耶路撒冷。而如今我们也是如此，在神的眼中为宝为尊。神爱我们，甚至将他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赐给我们，以耶稣基督的生命替换了我们的生命，将我们从最终被赎回归给耶和华神。弟兄姐妹，你在神的眼中是为宝为尊的，所以当我们身处在灰心沮丧，感到孤单忧伤的时候，让我们想起神的救恩，思想神的大爱。约翰福音13章1节里这样说，他既爱世间属自己的人，就爱他们到底。这所谓的到底，就是超越了时间空间所限制的爱，也超越了我们的失败和软弱，是没有任何力量可以隔绝的爱。

你正在收听的是维生盼望，我是陪你读圣经的多多。我们今天所读的经文是以赛亚书第43章的1-28节，主题是耶和华神看你为宝为尊。弟兄姐妹，我们是属神的孩子，神看你我为宝为尊，所以让我们倚靠神，不要惧怕，信靠神，活出有盼望的生命吧。多多祝福你，天天经历神，步步与主同行。我们就下一次维生盼望的节目中再会。

0: You're listening to 91.1 FM KCIU in Lawrence with translator 104.7 FM K284BS. Thanks for listening.
1: The world is so big. 是朋友初次相遇时的礼貌寒暄，认识你真好，却因为长情的陪伴，升华为最温情的告白。认识你真好，虽然你有时沉默不语，每一天我都如约守候，
2: 请带上你的真心向我靠近。
1: 真诚和我相处。远东广播公司福音节目，认识你真好，和您不见不散。我们爱，因为神先爱了我们。
3: 您好，各位收音机前和电脑前的听众朋友，欢迎您来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来。您正在收听的是福音广播节目《认识你真好》，我是宇泽，
4: 我是木星。
3: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来。在今天节目一开始呢，我们要和大家分享的见证来自于江苏的丹丹姐妹。她要跟我们大家分享的这个见证主题叫做有主真好。她说，亲爱的认识你真好的各位同工大家好，今天呢要为神做一个见证，是关于我是从什么时候接触主，还有我的两段婚姻的经历。那么首先呢，我从什么时候接触主这个事呢，是从我8岁时候说起。记得那个时候呢，好像是晚上吧，我的妈妈好像那天生了什么病，看了很多医生啊，也没有什么效果。后来呢，是我的姑姑让她做礼拜，然后呢，我就跟着妈妈去教会。当时的自己特别喜欢去教会。记得有一年是大年三十，正好是周三，大家都在家包饺子，我一个人跑去教会，然后跟我们教会的领袖一起赞美神。回家的路上啊，非常的开心。
4: 时间就这样过去了几年，在我小学3年级的时候，我们家盖房子，我因为调皮啊，脚直接被铁钉穿透，家人带着我去医院清洗脚。在此之前啊，非常羡慕别人说去医院清洗手脚，我觉得这是享受，觉得自己要是能去就好了。直到现在啊，我都记得当时去医院清理脚是多么的恐怖，没有给我打麻药，直接将粗针管打进我受伤的脚心，前面是一个红色的大水桶，里面都是我脚上流出来的细菌。当时啊，真的哭的是撕心裂肺啊。等我脚好了没多长时间，我的头又一次受伤了，当时整块的砖头掉在我的头上，但是我居然没有感觉到疼。当时医生说我的伤口有小孩的嘴巴那么大，真是我命大。那个时候啊，对神没有完全的认识，觉得自己很特别。直到现在我也觉得自己很特别，只是我知道我的特别是因为有特别爱我的主。
3: 那么再跟大家分享一下我的两段婚姻的过程。那么第一段婚姻是凭着自己去结婚，当时呢我跟我的前夫我们是自由恋爱，虽然那个时候我没怎么聚会，但是知道自己是基督徒，得找一个基督徒，所以呢我们恋爱结婚了。刚刚也说到这段婚姻呢是以我为前提，所以就有了很多自我在里面。我们两个都是家里的老小，我的家呢比他们家要情况好一些，所以呢我就有些看不惯他的家庭，常常觉得自己下架，也没有看重自己的婚姻，觉得可以过就过，不可以呢就分，完全把这个婚姻啊当儿戏。后来我们有了矛盾，但是没有互相沟通，都觉得是对方的错，自己是正确的，就这样我们离婚了。当然这其中也有很多的心酸，我就不跟大家一一诉说了。但是我也很感恩的是，虽然我们离婚了，但是因着主，我对我的前夫没有恨和埋怨，甚至还很后悔自己当初那么的伤害他。我知道这是神在我里面做工，让我对他没有恨，只有对自己当初所作所为的后悔。我想这也是神的手在做工，因为要是按照我自己的性格，我肯定会恨死他。但是神呢，让我放下自己，并且愿意认识自己的错，这还真的是主的恩典。
4: 后来在神的家，我遇到了上帝为我预备的波阿斯，我帅气又有智慧的老公。在外人看来啊，他不善言辞，但他非常有智慧，总是在我需要帮助的时候为我祷告，让我可以安静下来，不再抓狂，并且啊，总是让我一想起来他就非常的甜蜜，满心欢喜。 这就是主所赐予的婚姻。我们虽然也会有摩擦，但是我们会彼此包容、理解、接纳。而且现在我们已经有两个可爱的宝宝了，真的是有主真好。如果没有主啊，我自己都不知道还在哪个泥潭当中呢。这就是我初信主以及两段婚姻的见证。我的生命当中还有很多其他的见证，期待下一次与大家分享。上帝祝福大家。
3: 谢谢我们来自于江苏的丹丹姐妹带给我们的见证，也感谢主。一段婚姻结束之后呢，神又赐给你自己一个你所非常喜欢的波阿斯啊，并且神也赐福你们的婚姻，赐福你们的家庭，也赐给你们两个非常可爱的孩子。求神祝福你的家庭，祝福你的宝宝。并且我觉得我们丹丹姐妹应该是一个特别有趣的灵魂啊，她自己讲到当时自己被砸，包括这个脚受伤等等，都觉得自己是一个很特别的人啊，没有觉得这是一个不好的事情，觉得我自己特别。我在想那时候是不是觉得自己神通广大啊，有很多特异的功能，这些事情砸到自己身上都没有任何的疼痛感。但我觉得特别有意思，就是我们丹丹姐妹后来讲的说，直到今天我没有觉得自己好像不再特别，我反而觉得自己更加特别。但不同的是，今天的特别我知道是来源于主对我特别的爱。所以谢谢我们的丹丹姐妹带给我们的见证，也巴不得我们大家在自己的生活当中都能够跟丹丹姐妹一样，常常经历主恩，也知道自己在神的里面是何等的特别。那么另外来到今天节目当中跟我们大家分享见证的是来自于安徽的李姐妹。李姐妹在她的见证当中说，亲爱的宇泽弟兄牧师姐妹你们好，我又来到认识你这好节目当中为主做见证了。那么今天做的这个见证呢，是有关孩子咳嗽的见证。我们家孩子呢，只要一感冒或者吃冷的或者各种各样的原因啊，就经常咳嗽。只要一咳嗽啊，基本上每次都是肺炎。那么这次呢，他又咳嗽了，夜里咳的都睡不着觉。按照往常来说呢，这次肯定是又得得肺炎的，普通的吃药雾化肯定又不行，当时把我都急死了。
4: 于是啊，我就赶紧为孩子祷告，求神医治我的小孩。主啊，如果我的小孩这次能够顺利的过关好起来，我就到认识你真好的节目为你做见证。就这样啊，我连续为孩子祷告了几天，我们家的孩子啊，真的就是药物和雾化完全控制住了。要知道之前他每一次得同样的病，吃药和雾化都不管用。感谢神，现在我们家孩子的咳嗽已经完全康复了。
3: 太好了，非常的高兴听到我们安徽李姐妹不光光是在节目播出的时候，在她写见证的时候，孩子的这个病情都已经控制好，并且这个咳嗽都已经完全好了。感谢主，尤其是有这个对比的时候，我们才知道是神的恩典啊。这个李姐妹就讲到，她说以前呢这个做药物和雾化，那么这次呢在这个过程当中吃药雾化都没有去做，结果就是为孩子祷告了几天。我想并不是说我们鼓励大家不要去吃药，而是我们看到在这样一个对比的过程当中，以前吃药雾化都不管用的，今天没有用竟然被神医治了，那当然就让我们看到是神他自己的作为。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要进入的是花中有情的环节。在这环节当中呢，我们和木星一起来学习神的话语。丁姐妹，我想我们大家听了这么多的见证，都希望在我们大家每一个人的生活当中能够更多的经历主恩。但我觉得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前提，在经历主恩之前，我们首先要知道我们祷告的对象是谁，我们所信靠的上帝是谁。否则的话，我们祷告真的就像空气说话一样了。那么在今天花中有情的环节当中，木星要跟我们大家分享的经文是什么呢？
4: 今天和大家一起分享的是耶利米书第三章第一节的经文，
3: 我们来听听看，稍后继续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来。
2: 世界总是嘈杂喧哗，上帝却在我们心底轻声细语。欢迎收听《认识你真好》，话中有情，深情私语，只有安静的心才听得到。
4: 耶利米书第三章第一节，有话说，人若休妻，妻离他而去，做了别人的妻，前夫岂能再收回他来？若收回他来，那地岂不是大大玷污了吗？但你和许多亲爱的行邪淫，还可以归向我。这是耶和华所说的。这节经文的中英文有一处奇妙的不同，英文的经文当中是三连问，最后一句是你与许多情人行淫，如今你岂能归回我这里来呢？而中文翻译当中最后一句居然变成了肯定句，但你和许多亲爱的行邪淫，还可以归向我。如果单从这一句当中，两个意思却完全不同，英文的经文是质问，而中文的经文则是应许。难道神发怒不搭救以色列吗？当然不是，因为在三章十一节当中，神在一连串的质问当中依然留下了一个充满怜悯和恩慈的应许。 被盗的以色列，回来吧，我必不怒目看你们，因为我是慈爱的，我必

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主啊，你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你的怜悯是何等的宽广深厚，才让我们这群罪人有了回转的可能，并拥有重建的新生命。主啊，谢谢你用这爱拯救我们，洁净我们，医治我们，并激励我们不断地与污秽不堪的过往道别，踏上那条通向光明与永生的天路。哈利路亚，感谢主，奉主基督耶稣的名求，阿们。

0: 认识你正好正在播出，我是雨泽，
1: 我是木星，
0: 欢迎大家继续留守收听我们的节目，也谢谢木星所带给我们大家的分享。在他刚才的分享当中提到的是耶利米书第三章第一节的经文，里面讲到说，有话说，人若休妻，妻离他而去，做了别人的妻，前夫岂能再收回他来。

0: 若收回它来，那地岂不是大大玷污了吗？但你和许多亲爱的行邪淫，还可以归向我。这是耶和华说的。那提到这段经文的时候，你会发现其实神在说这段话的时候应该是还蛮严厉的哈。里面也讲到说，如果一个人休了他的妻子，还能再把他收回来吗？那在这里耶利米所指的一个背景呢，就是当一个人休了妻子以后呢，又嫁给另外一个男人，就不可能再回到前夫那里了。对今天的我们来讲，这条律法听起来有些奇怪，因为在今天的生活当中，一个女人与第二或第三任丈夫离婚之后再回到前夫那里的事情其实并不罕见，或者说在今天我们的生活当中，大家可能对这个都已经不再那么认真了。甚至在我今天看门诊的时候，尤其对于很多我看到一些族裔当中的人来讲，他们根本是不结婚的，也就是说他们没有任何的这个结婚仪式，他们不叫自己的这个配偶叫做丈夫或者妻子，他们叫英文一个词叫做 partner， 就是这个搭档的意思。一开始的时候我特别特别的不习惯，但是后来见多了好像也慢慢习惯了，就是大家都这么叫了。但你会发现说，这条经文或这节经文当中让我们看到的是我们的主他自己对于婚姻的观点跟今天的生活是完全不一样的。今天的很多人是轻看婚姻的约定，轻看婚姻当中的这个尾声，并且对于离婚呢也是非常的轻松，就是我们能过我们就过，不能过我们就得，然后我们散了就好了。好像就是对于大家来讲，就是我可以随时结婚，我也可以随时离婚，如果我不想跟你过了我就跟你离了，如果我想跟你过呢我就试试看。但神要纠正这种想法，所以在这段经文当中，神却他的意思告诉我们说，不可以，你不能如此轻率的对待离婚和再婚，这是神所不允许的一件事情。所以呢，在这个过程当中也是在防止一种几乎是等同于把配偶借给别人的行为。哎，今天你要跟我不爽了，你跟别人过吧。哎，过段时间你要跟我舒服了，你再回来，我们继续过日子就行了。好像在这个婚姻当中根本没有委身这个说法，也根本没有委身的行为，就是一个借的行为，就是哎，能行，那你先把你借给别人，你们去过日子就行了。其实在这种过程当中，你会发现这样的做法不仅仅是对于女性或者对于婚姻的一种败坏、一种羞辱，其实也对于整个的社会带来很大的扶持。而正因为如此，弟兄姐妹，你会发现圣经当中告诉我们说，我们是世上的光和盐。你想想，正是因为这样的例子多了，就像我讲到的，一开始当我听到这个搭档这个词的时候，我非常的这个震惊，也很不舒服不习惯。但今天呢，我已经习惯了。当然从某种程度上来讲，我也觉得是非常难过的一件事情。就像我们在以前，我在节目当中采访过我的朋友天亮姐妹，也讲过她自己是一个护士，她说我最怕的一件事情就是当我做这个医疗，或者是我在这个医疗行业当中见的这个病人越来越多之后呢，对于救死扶伤这个事情慢慢见多了以后，我就麻木了，就没有那个怜悯之心了。同样呢，我觉得在今天我的生活当中，我也是为自己祷告，希望不要对于很多我不应该习惯的事情慢慢我就习惯了。但是谈到我们是世上的光和盐的时候，的确就是这个样子。弟兄姐妹，你想如果在我们今天的生活当中只有一个家庭两个家庭对于自己的先生太太，不是先生太太而是搭档，我们大家会觉得非常奇怪。但是大家都习惯了，你也叫我也叫大家都这么叫的时候，我们大家今天整个社会大家好像都已经习惯了，不再叫丈夫是丈夫，不再叫妻子是妻子，而是搭档，似乎就是合伙人，似乎就是搭伙过日子。想象一下大家，当我们自己对自己的婚姻都不重视都不尊重，我们甚至不把自己的丈夫当丈夫，不把自己的妻子当妻子的时候，你自己都不尊重你自己的婚姻，谁来尊重你的婚姻？而当你自己不尊重自己的婚姻的时候，回过头来又去埋怨自己的婚姻不幸福。所以弟兄姐妹，这就是我们讲到的，你看当我们不去尊重自己婚姻的时候，不仅仅羞辱女性羞辱男性，也败坏了婚姻本身，同时也给整个社会带来了扶持。这就是我刚讲到的，我们为什么是世上光和盐的原因。愿更多的基督徒在今天我们的生活当中，透过我们的个体，也透过我们的婚姻我们的家庭，给这个社会带来祝福。大家想象一下，如果更多的家庭，属神的家庭真的就像盐和光一样在祝福着这个社会，今天我们的这个国家，我们这世界又会变成什么样子？
1: 的确哈，神设立婚姻，包括设立教养儿女，由婚姻和爱情所带来的一个新生命，由我们抚养长大，所有的这一切都有神特别美妙的计划。神用婚姻的方式预表了我们与他的这种圣洁的排他的独一性的关系，同时神又把孩子赐在我们的生命当中，让我们看到一个罪人成长过程当中我们自己的缺乏以及我们所要寻求的智慧。昨天我们在小组查经的时候，大家还在讲说我们小的时候缺失了的教育，今天我们都要在孩子的身上再学一遍。也就是说，父母没有教给我们的，我们的孩子会让我们在教养孩子的过程当中再学一遍。在神没有错误的计划，在神没有无序的计划，神永远都会透过无论是婚姻、家庭关系，包括我们在教会当中关系，包括我们的服事，包括我们的工作，各种各样的方式，神只有一个目的，让我们认识神且荣耀神。所以在日常的生活当中，我们常常会发现我们好像不以为然的一些事情，就像刚才宇泽所说的，我们俩就是没有结婚，所以他不是我的 husband， 他不是我的丈夫，他不是我的妻子，这很正常，我说他是我的 partner， 我们并不觉得这是一件事情，可是却在这些小事情当中，我们就失去了神起初创造我们时候的那个荣耀的形象。因为神起初创造我们的时候是为了让我们预表和彰显他的荣耀，可是因为人的犯罪堕落，所以导致我们今天对很多的事情不以为然的时候，其实就已经偏离靶心很远很远了。我们昨天在查考约伯记的时候也同样讲到说，罪就是我们偏离靶心，而基督徒的一生就是不断的在校正自己，让自己偏离的角度越来越小。我们不可能正中靶心，因为我们不是耶稣，但是我们在终其一生都在追求一件事情，就是缩小与神之间的偏差。而当我们缩小了这个偏差的时候，你会发现神就让我们看到了更通达的道路，我们就真的成为了这个黑暗世界的光，也成为了这个无畏乏味和无趣世界的那把盐，让我们的日子可以过得是有滋有味。所以弟兄姐妹们，真的是愿我们每一天回到神的面前，去看到我们自己的所需所求，也回到神的面前去真正理解他对我们的心意。

0: 日线名称好正在播出，我是雨泽，
1: 我是木星，
0: 欢迎大家继续留守收听我们的节目。在今天话中有情的环节当中呢，木星跟我们大家分享的经文是耶利米书第三章第一节的经文，里面讲到说，有话说，人若休妻，妻离他而去做了别人的妻，前夫岂能再收回他来？若收回他来，那地岂不是大大玷污了吗？但你和许多亲爱的行邪淫，还可以归向我，这是耶和华说的。那刚才我们也讲到说，在今天我们的生活当中，很多人对于婚姻已经不再重视，更谈不上任何的尾声了。那很多人也讲到说，在婚礼当中看到这些新人们谈到说我愿意的誓言的时候，好像大家也不再那么感动了。前几天我在抖音当中看到一个视频，有人讲到说，这个在看到一个婚礼当中先生跟妻子誓言的时候哭得一塌糊涂，然后呢说我好感动。另外一个人就留言，他说我的一个朋友已经结婚四次了，每次他讲的时候都让我非常的热泪盈眶，我都非常感动，我马上要参加他的第五次婚礼了，希望这次我依然感动。当然你会觉得是有点夸张了，可是你会觉得说，的确在今天我们的生活当中，这就是我们讲到的，你看地被玷污了。什么叫做地被玷污了？我们刚刚也讲到一个问题，说你看当我们对于婚姻不重视的时候呢，我们大家没有想过一个问题，就是这样的一个罪，当我们对婚姻不重视，或者说婚姻当中出现很多乱伦的现象，根本不忠心，不光光是肉体上不忠心，情感上也不忠心的话，其实这本身就是一个罪。可是我们没有去过多的思考这个问题，我们总觉得是这人家的事儿，咱们管人家家那么多事干嘛呢？可是你会发现说，透过这节经文你看到的说，这个罪不是一个个人问题，它会带来污染的。所以经文说地被玷污，言外之意也就意味着说，当我们这么去做的时候呢，罪会影响这个群体，罪也会破坏社会结构，甚至就像我们刚刚也讲到的，它还会腐蚀整个的属灵环境。罪是一个系统性的，它永远都不是孤立的。正因为如此，圣经当中也告诉我们说，罪就像发酵一样，它可以扩散的。所以对你们谈到刚我讲到的这个非常夸张的抖音当中的这个行为，你真的就发现说，大家在今天的这个生活当中看到这样的事情越来越多的时候，这个玷污带来的另外一个彰显的方式，就是很多人就说我不再相信爱情了。你看很多人受挫了，为什么呢？这看到的太多了。看到什么太多了？其实你看到的不光光是婚姻当中的这些失望，你更看到的其实是罪带来的很大的一个玷污。但是我又觉得特别有意思的是，在木心所分享的这段经文当中，神讲到说，你这个事儿啊是能带来很大的罪性的。一旦被玷污之后呢，这个不光光是婚姻被玷污了，这个地也被玷污了。可是呢，在这里呢，特别有意思的，神又讲到一个事情，说你和许多情人行乱淫的时候，给你的婚姻带来了这个玷污，不能修复。但是呢，这段经文却好像意思是说，你可以归向我。那神却给他的百姓一个机会，是在人与人之间不允许的事情，神却说在神与他的百姓之间，他的百姓是可以随时归向他的。我觉得在这里却让我看到神他多么大的一个包容和怜悯。从整个的来看，神也在整一篇的整个今天牧师所分享的耶利米书当中告诉我们，神多次的呼召以色列归回，而且是正面的邀请，直接的邀请。似乎更合适的理解是，神是向他的子民发出来一个怜悯，一个呼唤。大家想象一下，在一个婚姻当中，一个人屡次在婚姻当中出轨，他不光光是在自己的情感上出轨，在自己的工作当中也出轨，在工作当中占公司的便宜，在工作当中利用自己的职位之便呢，谋取自己的利益等等等等。可是呢，当这个人来到这个教会当中的时候，面对教会的圣洁，他自己说，我这样的人怎么可能来到主的面前呢？但神却说，你虽然不忠，但我却仍然爱你，你仍然可以回转到我的面前来。这样神的恩典就超越了人际关系当中的道德的限制，甚至法律的限制。所以当我们读到这一段的时候，我们发现弟兄姐妹，我们看到了神的怜悯，但我也深深的相信这段过程当中，神要表达的忠心不是纵容，不是每次你犯罪没事，你跟人之间人家不接纳你我接纳你没关系，你什么时候回转我都接纳你。不，我觉得 不仅仅只是神在告诉我们说他悔改的门、饶恕的门永远是敞开的，最重要的是在神这里，我相信神告诉我们的说，这种归回不是一个草率的回头，而是带着悔改与真实的心来回转的。所以圣经当中也告诉我们说，忧伤痛悔的心神不轻看。神没有说只要你回转我就不轻看，神说忧伤痛悔的心神并不轻看。什么叫做忧伤痛悔？那是一个真正的回头，那是一个真正的归回。
1: 对于我们每一个人而言，其实我们如果更排他性一点的婚姻，但凡一方有了一个出轨或者是背叛的行为，大家可以想象另一方的感受吗？就是相信收音机前可能还有很多曾经经历过婚姻破碎的或者关系破碎的弟兄姐妹们，这个时候马上就能够想到自己的那种愤怒、那种痛苦、那种挣扎、那种仇恨、那种咬牙切齿。那同样，当我们今天背离神的时候，当我们不以上帝成为我们的独一的救主，当我们不与神保持那个圣洁的亲密的关系，我们在外面这个三心二意，或者说我们在外面有的时候半信半疑的时候，大家有没有想过我们的天父会是怎样的一种状态？他也痛苦，他也难过，他也伤心，他看着自己的孩子不享受他的爱和恩典，反而跑到这个世界当中像一个讨饭的乞丐者一样四处流浪，他该有多么的痛心。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与神之间的关系就像我们排他的夫妻关系一样，想一想，当你背叛神，当你不能够专心仰赖耶和华的时候，你就是如那个出轨的不管是妻子还是丈夫一样，你所带给神的、带给那个爱你的神、接纳你的神的都是伤害。我们愿意让我们爱我们的天父受伤吗？当然不愿意。当我们真正的认识到神有多爱我们，他有多么多么的包容我们、接纳我们，即便我们曾经与这个世界行淫，我们与各种各样的偶像行淫，可是就是那样的我们，神都接纳了我们，而且说披上我儿子的鲜血的义袍，你就可以成为洁净的人，你在我的眼中就是那个义人，你在我的眼中依然是我所爱的。所以我常常在想哈，如果我们不能够专心仰赖耶和华，那我们给天父所带来的伤害得有多大。我会心疼我的天父，说实话我会心疼天父为我们所摆上的一切、所付出的一切。所以弟兄姐妹们，愿我们每一个人都竭力追求圣洁，竭力专心仰赖耶和华，因为这是我们维系与上帝最亲密、最甘甜、最排他关系的唯一途径。因为神从来不会改变，只是我们常常因着罪、因着肉体、因着撒旦的诱惑而改变。那就让我们竭力地保持警醒，尽量不去改变，全心全意地爱去爱我们的主。你会发现我们就真的能够与上帝保持那个最圣洁的关系，直到主耶稣再来的时候。

0: 每首诗歌都有它自己的经典。当有一天你开始喜欢它的时候，不是它变好听了，而是你有自己的故事了。欢迎收听《认识你真好》，歌中有爱，用歌声分享恩典。
1: 认识你真好正在播出，我是雨泽，
2: 我是木星。在今天歌中有爱的环节当中呢，要和大家一起来分享的这首歌曲是来自于 Annie Wilson 还有 Josiah Queen 他们两个人共同所演唱的一首歌曲，叫做 From Broken to Beloved， 就是从破碎到被爱。歌曲当中唱到说，我来的时候并不强壮，我来到这里需要怜悯，即使在我最糟糕的时候，我还是又举起了我的双手，不是因为我靠着唱歌赢了他，而是因为你的爱超越了我的痛苦，你宣告的爱抹去了他们加在我身上所有的标签，你在我这里没有看到失败，你没有看到羞辱，因为你叫我女儿。这首歌曲在听的时候，我真的有很多的一些感触哈，就是我们的神从来不以我们做了什么，我们犯了怎样的罪，我们如何的软弱来定义我们，在他那里他永远看到的我们是他的儿女，所以他用爱遮蔽我们，他用他的宝血覆盖我们那些羞耻的过去，让我们在基督里面可以去超越痛苦，超越污秽，超越自我，超越罪性，成为他所爱的模样。

0: 每个生命都是一个故事，你的故事，我的故事，上帝的故事，动人的故事多年以后依然动听。我是雨泽，和你一起品味故事。认识你真好，正在播出。我是雨泽，
1: 我是木星，
0: 欢迎大家继续留守收听我们的节目。又到了依然动听的环节了。那么今天来到节目当中跟我们大家分享见证的是来自于广东的欣欣然姐妹，她要跟我们大家分享的这个见证主题叫做顾念人的神。在她的见证当中说，雨泽木星你们好，主内平安，我听认识你这好节目刚刚三个月的时间，非常喜欢你们的节目，也很受益，每天早上洗漱做早饭的时候都在听，也常常分享给身边的弟兄姐妹一起来收听你们的节目。感谢节目组台节目后的所有同工们的辛苦付出，祝愿你们灵里更兴盛，心里更喜乐，身体更安康，也愿主坚固你们手所做的工作，使用你们更多的传扬主爱，荣耀主名。那么今天来到节目当中，我想分享两个见证。
1: 第一个见证呢是在去年发生的12月3号啊，我在你们的节目当中听到了一位浙江彭姐妹的见证，她详细讲述了主怎样帮助她办理户口和社保的事儿。我听后啊也想起来我的社保问题，之前上班的时候公司的社保医保啊都给买齐全了，由于我的工作要频繁的出差和加班，所以怀孕之后为了安全考虑我就暂时离开了职场。原本呢计划休完产假就回去上班，可是产后由于种种原因我不得不在家当起了全职妈妈，而且始料未及的是这个全职妈妈竟然就这么一路给当下来了，一直没有恢复工作，也忘记了自己买社保。我在心里默默地问主，主啊，我的社保还能续缴吗？如果你也愿意帮助我办理社保，求你指引我。20多天后的一个大清早，一位姐妹打电话来说，她和她的先生想约我当天出去聊聊天散散心。见面之后啊，我们聊了很多的话题，他们突然问起我是不是快领养老金了，我说我的社保都断缴好多年了，没有养老金可领。弟兄马上说，要买社保啊，不要指望你孩子给你养老，养老金虽然不多，但是够你将来买盐买面包啊。我听到这句话马上反应过来，这是主使用弟兄来给我的指引。回家之后我就开始在网上查找办理的途径和流程，但是都没有得到明确的答案，甚至我这种情况是否能够续缴都很难说。
0: 第二天呢，我向主祷告，我说，主啊，如果这是您的心意呢，求您开路，如果这是您的心意，也求您帮助我，使补缴的钱呢使我能够承受得起。祷告完呢，主提醒我打电话，给社保局打了电话才知道要去国税局缴费，我做好了跑远路排长队的准备，也做好了办不成的准备。没有想到最近的国税分局离我家不到1公里，到了之后呢完全不用排队，经办人员业务很熟，听了我的情况之后呢马上帮我办理了社保激活还有续缴的业务，并且告诉我要先按月续缴社保费，直到退休月份，到时候如果还没有缴满法定15年的话呢，可以在退休的时候办理延缴，再按照月缴费的5年之后，如果仍未缴满15年的部分呢，需要去社保局问问能不能一次性的补缴。工作人员给了我社保局的地址，还附加了医保局的地址。从进国税局到出国税局一共也就5分钟的时间，我的社保就成功激活了，当月扣费也完成了，简直不可思议。我惊喜的在心中不停的说，感谢我的主。
1: 回家的路上我细细数算主恩，主使用弟兄姐妹来关心我，提醒我办理社保，出发前提醒我打电话落实经办地点和所需材料，整个办理过程盟主带领和开路出奇的顺利，断缴20年的社保5分钟不到顺利激活并且续缴，未来5年都只是按月缴，经济负担不重。因为这次办理社保才发现我的医保啊即将缴齐，要是我不知道这个信息就会傻傻的继续缴费。慈爱的主啊，真是顾念我们的一切所需，在我们祈求以先他早已为我们预备周详，他是万事互相效力，叫他的儿女们得益处，由衷的感谢赞美主。
0: 那么第二个见证呢发生在2024年的12月19到20号。那时候呢我孩子啊刚上大学不久，业余的时间呢非常喜欢出去游玩。19号早上那一天呢，孩子打电话跟我诉苦，说同学们大都喜欢宅在宿舍打游戏，找不到一个能够陪他出去玩的同学。我想自己下午正好有空呢，可以陪孩子，于是我们就约好下午2点在室内一个新开的大型植物园门口见面。我因为一些事情耽搁出门晚了，为了不迟到呢我就 打车去的植物园。我比较内向，一般在出租车上我也不太主动的会和司机聊天，但那天的那个司机啊特别健谈，而且呢我也没有问他什么，不知道他怎么就开始和我滔滔不绝的讲他前两年中风被拯救过来的经历。我听了之后确实觉得挺惊险的，他诉说着生活当中的种种艰辛，以及对呵护自己身体内心有余而力不足的无奈。我听了之后也深有同感，所以忍不住多安慰了他几句。下车见到孩子，我们进植物园逛，很多美景适合拍照，可是刚拍第一张，孩子就对我说，妈妈你今天笑起来怎么嘴巴有点歪。我看了照片果然是有点歪，我当时心里咯噔一下，我从小在医院家属院长大，父亲和不少亲戚都在医院工作，耳濡目染下对大多数常见病还是有些基本认识的，突发性的口角歪斜有可能是中风的先兆，而我平时也确实有过几次手指和舌头发麻的症状。再想起来刚才出租车司机主动谈起他中风的经历，我恍然大悟，应该是主在借此告诉我我也得了同样的病。我心里担心着自己的身体，不过还是表面镇定的陪孩子逛完。从植物园出来，孩子回学校，我回了家。
1: 刚和孩子分开，因为不用再硬撑了，我马上就忍不住哭了。想到病情可能很严重，说不定会偏瘫，我脑子里确实有点乱，边走边流泪，没注意啊，就走到了一条小道上。想到天晚了，又是冬天，气温下降对心血管的疾病更加不利，所以我急于回家。我站在那里想打车，但是那条小路啊有点僻静，正常来讲啊很少有出租车会进来，可是我也不想再走了。本来就路盲的我在这个时候更加分不清方向，我根本没有心情查手机地图，我就站在路边祷告。我对主说，主啊，我想快点回家，我怕天冷对我的病情更加不利，我知道这是小路，我知道出租车一般不会进来，但是你愿不愿意。话还没说完，一辆出租车已经出现在我的眼前。我真感恩，我知道我的主与我同在，他顾念我。上了车说了地址，就接着自顾自的流泪，同时心里不住的祷告。我知道只有我的主能救我。这里要解释一下，作为一个对医生和医疗有一点了解的人，我真知道医生也只是人，有许多力所不及。马可福音5:26描写那一个患血漏的妇人，在好些医生手里受了许多的苦，又花尽了他的所有，一点也不见好，病势反倒更重。这句经文在我心里一直印象深刻，我深知医疗的有限，何况有些医疗方式给病人带来的痛苦甚至可能超过了疾病本身。我在车上一边思考一边向主祷告，我把我的想法尽数告诉主。
0: 我向主祈求，我说，主啊，我知道这些年我没有把自己的身体照顾好，我知道我时常熬夜也缺乏运动，但是我确实尽力了，我实在有太多的不得已，您都知道。主啊，我知道这是严重的病，我知道可能会瘫痪，主啊，我是您的孩子，求您怜悯我，求您医治我。您知道我非常害怕就医，我害怕受医疗的苦，也不愿意面对医疗的风险。主啊，我就单单仰望您了，我从不怀疑您医治的大能，但我恳求您来帮助我，我知道主权在您，求您开恩可怜我，救治我，使我从您得痊愈。如果您不愿意，可不可以求您接我回天家？我不怕死，因为我知道必须经历死亡才能回到您那里，与您同住那是好的无比的，但我怕死的过程痛苦，我更怕没有尊严的活着。主啊，求您施恩怜悯我，不把我怕的加给我，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祈求，阿们。整个过程当中我都止不住的流泪，不住的思想，不住的祷告，不经意间发现前排车窗是半开的，其实我一点都不冷，但我听说过冬天心血管病人要注意头部的保暖，我心里正想着要不要麻烦司机关下前排车窗，司机竟然主动关了车窗。我吃惊之余马上意识到这是我的主感动司机做的，想到刚才打车和现在关车窗，我确定主听见了我的祷告，看见了我的眼泪，我知道主顾念我，他正在为我做事，何等感恩，主的儿女有依有靠，何等有福。
1: 晚上洗澡的时候，我特意把水温调高，希望可以让血管扩张，减少栓塞的可能。本想当天晚上一定要早点睡觉，不能再熬夜，可是真要上床前我突然停住了，心里真怕会不会这一躺下就再也起不来了，不是怕死，是怕瘫痪。我又去向主祷告，把我的惧怕都告诉神，我说，主啊，我不敢睡，我怕从此就起不来了，求你怜悯我，求你救我，使我能够站立着还能正常行动，奉主基督宝贵的圣名祈求，阿们。 眼，然后我去睡觉，我以为我会辗转难眠，没想到我一夜安睡。早晨睁开眼睛的时候，左后脑明显疼，但是我发现我自己竟然还能动，惊喜极了，赶紧向主感恩，主啊，你真是顾念人的神，你有大能大力，在你没有难成的事，你虽高却看顾低微的我，你真与我同在，真肯为我行事。当我在患难之日求告你，你真的垂听我的呼求，真的搭救我，你是信实的主，何等的感恩！万人之中，你竟拣选我们做你的儿女，赐给我们丰盛的平安与喜乐。你是为我们施行诸般救恩的神。人能脱离死亡是在乎主耶和华，我要一生向你歌唱感恩，赞美你，称谢你，因为你本为善，你的慈爱永远长存。每天吃早饭的时候，我都会听福音电台的旷野玛拿，那一天孙大中老师的讲题是超越环境的平安，所选用的经文是诗篇第三篇第五节，我躺下睡觉，我醒着，耶和华都保佑我。
0: 听到这节经文的时候，我感动哭了，主真与我同在，他知道我心里的惧怕，这是主给我的应许，何等宝贵的应许，我可以放心了，因为主肯救我。我的恩主是何等顾念人的主，他不仅肯救着我，而且还赐下明确又宝贵的应许安慰我的心，主爱何等长阔高深。我的面容第二天就恢复了，左后脑的疼大约持续了一周，渐渐就好了，整个过程没有就医用药，只有我的主独行其事。耶和华是活神，愿我的磐石被人称颂，愿救我的神被人尊崇。我在苦难中哀求耶和华，他从我的祸患中拯救我，他发命医治我，救我脱离死亡。但愿人因耶和华的慈爱和他向人所行的奇事都称赞他。主在我身上的恩典作为还有很多，以后有机会再和大家一一分享。祝愿宇泽木心和节目组所有同工以及听节目的主内家人们都靠主刚强，与主亲密，每天享受属所赐稳妥的平安，还有满足的喜乐，每天以感谢为祭献给神，因为我们的神是顾念人的神。愿荣耀颂赞单单的归给我们独一的神，哈利路亚。

0: 日式你真好正在播出，我是雨泽，
1: 我是木星。
0: 谢谢我们来自于广东的欣欣然姐妹带给我们的见证，顾年人的神真不容易啊！我想都能够感受到我们欣欣然姐妹在这个过程当中的这种害怕担心，但又非常的感恩，就是神所赐的平安是这世界所夺不去的。另外我觉得我非常感动的不仅仅是他的平安，而是神的慈爱，在这个过程当中他在细节当中，不管是打车，不管是关窗户的过程当中，向欣欣然姐妹所彰显他自己的恩典，再次让我们看到弟兄姐妹所跟随的上帝，他是在细节当中向我们彰显他慈爱的神。这么好的一位上帝，配得我们每个人都为他做美好的见证。带着我们今天的节目要跟大家说声再见了，我是雨泽，
1: 我是木星。
0: 谢谢各位的守候，我们就在下期节目当中不见不散了，拜拜。

同是神国天路客，携手经历主恩典，每一宗广播电台，您最忠实的朋友。

0: 听八点档转转发现爱。
1: 为什么？
0: 为什么？为什么我就找不到另外一半？好，很多的年轻人在我们节目开播以后啊，有来上我们的节目聊过类似的话题。但是今天我们真的就是直接来聊，为什么到现在他们这么的优秀，这么的可爱，这么的事业有成，但是就是找不到适合自己另外一半呢？可是受伤的是，身边的朋友都在夸开花结果，对不对？然后呢，都已经准备好了自己，然后步入礼堂，然后他们只是轮着呢，一直去做所谓的观礼啊，做朋友啊，伴郎啊，伴娘等等。好，所以我们在节目里常常讲说，你要预备好你自己，那到底要预备到什么时候呢？而且到底预备自己是预备到一个什么样的境界呢？在这个单身的旅途当中，我们一起来检视一下好了，也提供给各位。其实如果你真的也就是在期待你的另外一半的同时，这一集你要好好的来看一下，让我们预备前进寻找感情。欢迎今天三位单身代表，第一位是一翔。
2: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欢迎伟鸿。
3: 大家好。
0: 欢迎郭子。
4: 单身爽啊。
0: 你要不直接坐到外面去？我看这一集结束以后应该没什么救哦。你确定要这样子自我？来，我再欢迎一次，来给你第二次选择，欢迎郭子。
5: 你好，你好，叫我郭子就可以。
0: 不一样的机会，对不对？好 ，OK， 好，继续欢迎是我们家庭关怀中心主任洪英正老师。
6: 是，主持人好，大家好。
0: 还有爱情专栏作家黎诗燕，
7: 大家好。
0: 我开场白刚刚讲好多吼，一直在讲，对不对？就是白话一点，就是想要找到男朋友或者是女朋友，但是一直都找不到。究竟问题是我的问题出在哪里呢？这就是我们的第一个题目，自我省思一下，写板题。所以，究竟你觉得单身很久了，最主要的问题是出在哪里？好，先看逸翔的答案，就是。
6: 标准太高，
0: 谁的标准太高？
2: 我觉得是我，但是我要先简单介绍一下我的恋爱史。就是我是26岁才交往，就是第一次交往，然后前一段感情就是交往2年之后就分开了，然后到现在大概3年多的时间。那当然，我现在其实有在寻求一个对象，
0: 是
2: 对，就我在互相的在祷告当中，因为。我的标准就是我想要找我
5: 讲有没有得罪现在这个，
2: 哦没有没有没有，对没有没有没有，
7: 那个符合标准，
2: 对对对，那符合标准，
0: 对对对对，
4: 现在的很高，
2: 现在的很高啊，最高了，
0: 没有没有，如果讲说哦，我觉得我的标准很低，这个才是羞辱人，因为那谁愿意跟你交，
2: 好像随便找
0: 一样的，那你觉得你的标准高这样子是好，因为是你肯定自己的眼光，
2: 对我，但是我觉得我每次交的，譬如说。因为男生喜欢的可能是外表上面要很亮丽的，
0: 对。
2: 然后，所以我每次看到喜欢的都是 model 等级的，然后都比我高10几公分，然后就是那个难度很高，因为他们的那种你已经外表你已经好像差人一截了，你好像在各方面其他要更突出，所以我每次去认识去什么就得不到好的回应，要么就是又变成工具人，就这样子。
0: 你有试着去追过？真的 model 级的女生，
2: 我觉得有170几公分的，就是算是高我10几公分，然后就是她的条件什么各方面都很好，那在追的时候你就觉得说你自己会变得很没有信心，可是你要硬盯出来那个又不是你，对，
0: 所以有一点小心虚。
2: 对，
0: 只是在身高的部分嘛，你还是有传统的观念，觉得男生要比女生高，或者至少要一样高这样。
2: 我是没有，因为我是没有差，不然我就不会去追他。但是女生通常会希望，对，所以你那个难度就有出来了。对啊，所以每次在寻求或在观察的时候，就会觉得说哇，怎么困难重重，然后同时又对自己。很没有自信，就越来越没自信，觉得我好像又追不到，然后要告白或什么时候又觉得说差太多了，又很怕失败，这样子，所以一直都没有。对，
0: 他喜欢高的了。
4: 这个难度会不会
0: 说来说去？对，外表
4: 啊，这个难度会不会也是一种不适合之类的？
0: 就是你就讲外形嘛，因为他从头到尾刚刚讲了那个20分钟都是在讲外形。
6: 对，
0: 为何？
3: 我呢是，
7: 我以前觉得自己就是应该是太丑的关系。
0: 你会真的吗？
7: 真的真的，我以前就是很胖，然后就是胖到有朋友说，哎，伟宏冬天就是远方走来就像雪球一样这样子，因为我又很喜欢穿白色的东西，
0: 然后穿羽绒衣啊，
7: 对对对对对，然后就像雪球就是从就滚过来，然后而且就是我有自然卷，因为我的头发就是这像爆炸头这样子，然后我以前的头就是爆炸到就是这边是一圈那个钢丝这样，像那个弹簧这样，这边有一圈这样子，像太阳一样，然后就蛮丑的。为什么黄老师要偷笑？
0: 因为旁边观众一直都在笑，不是几个工作人员

0: 本人呢，就是积极的，真的有很认真的在寻找，就可能我未来的另一半。嗯，所以呢，就是光是去年我就相亲了6次，但是就是我都觉得没有碰到适合的这样，然后我就被大家说我太挑。
1: 同一个媒婆说的吗？
0: 不是，就是很多朋友都觉得我的条件太挑。
1: 你的条件是什么？
0: 但我都没有开什么条件，我只是说我希望就是对方可以是基督徒，这样子要专心爱主什么的这样子。
1: 那可是你现在都没有遇到基督徒吗？
0: 就是我相亲的对象都是基督徒。
1: 对啊，
0: 对。但是他们就觉得说，那既然你的条件就只有这个，那是不是就可以交往看看呢？但我就觉得说，好，就是好像没什么来电的感觉，然后就要跟人家交往，我觉得很奇怪。所以有一次，因为有一次呢，就是大家就说啊，这个男生很殷勤的追求我这样子，对，很殷勤，很殷勤，然后殷勤到就是全教会人都知道了，然后连牧师都跑来跟我讲说，我觉得这个男生不错，你年纪也不小了，是不是应该要试试看？然后呢，我就真的是勉强自己想说，好，那我们可能出去 dating 一下，
1: 约会
0: 不是交往，就是 dating 看看这样子，
1: 吃吃饭聊聊天。
0: 对，就是跟他 dating 了一次两次，我觉得真的不行。对，
1: 谈话不投机。
0: 对，就是谈话不投，就觉得我们就是两个处在不同的世界里面这样子，所以我就是很委婉跟那位男生说，就是我们可能真的不适合这样子，对。然后我就被周遭所有的人就是说，你真的太挑了，这这么好的对象什么的这样。我觉得满腹心酸，真的。
1: 对，其实听到这边，我们也觉得他蛮挑的。
2: 对，可他不是挑，他是不知道自己在挑什么。
1: 对，我也觉得你在等一个 somebody 就站在你面前，然后你才会知道说，哦，这才是我要的。可是除了这个以外，其实在你没有看到以前，
0: 对， maybe
1: 你根本就不清楚自己心里在想什么。对，因为我问你列条件，你也只有讲啊，就基督徒啊，然后全心爱着主啊，然后找来的都是啊，然后都不行啊。好，没关系。好，来听郭子，他的条件已经，他理由一定更奇怪。太理性，宁缺
3: 勿交，勿滥交。
1: 你曾经正好相反嘛，对不对？
3: 对。
1: 有，你有吊袋子给你看吗？
3: 没有没有，就我后来觉得，其实理性是会造成你单身的原因啊，很多事情你踌躇不前，就是因为你想太多。然后我后来就是发现哦，因为前几段失败的，对，我也曾经有过啦。然后他是他的布局嘛，他在教你说就是，其实
1: 上帝叫你宁缺勿滥交嘛。
3: 对啊，因为我自己的感情观是，你每一段恋情的结束，你必须学到什么？对，你不是交完就算了。
1: 是。
3: 那我学到的就是不能随便交。对啊，如果我都很冲动，我可以一个接一个，可是我永远不会有好结果。对啊，所以那到最后变成说，他真的是要一个天时地利人和。哎呀，
1: 从上次上节目到现在，
3: 对对对对，
1: 有遇到觉得看起来好像蛮心仪的女孩吗？
3: 有，而且很多。对，可是我后来发现为什么要想清楚，因为我觉得人对一个人的，你就心仪或是 好感或是喜欢或是欣赏，这些都不构成你能跟他交往的条件。真的到交往是要想得更清楚更清楚更清楚才行。我们可以同时，
1: 你要想清楚什么？
3: 就是你跟这个，你到底有没有时间陪他，能不能对他负责。对，这是就是很现实的层面都要照顾，然后他要什么，能不能满足他啊？什么就这不是光喜欢跟欣赏就行了。对，我们周围都有很多我们有好感跟喜欢的人，这个人一定不止一个。可是你要里面挑出那一个能交往的就不好挑。
1: 能够交往的必须要首先拥有什么样的条件？
3: 我当然有个标准，可是在这标准之上，就其他的量也是不少。
1: 其他的量
3: 就是这些，就是在这个标准上的人
4: 很多了。
3: 对啊，其实是蛮多的，所以我认为这应该不太构成说是找不到对象的原因。对，可是就我意思是说，就是这个人要必须能让你掏心掏肺，然后你未来不会后悔的，就是没

0: 样的一个喜欢或者是爱情的元素把它给催化出来的。你大概很多人都听过，就是说第一次看没什么感觉，可是看久了会有好感。
1: 那也看情。嘿，
0: 人只要是熟悉的，通常就会慢慢有好感。哪怕一开始他其实长得还蛮善良的，
1: 就是平凡。
0: 对，但是你常常看他，常常看他越来越接受，越来越接受。所以有时候你知道吗？就是说，看你们 dating 的次数越多的时候，也许你会慢慢有一点改变。所以我要提的第二点就是说，要试着给自己一点机会了，不要在第一眼的时候就踩着刹车，就好像决定说，哎，这绝对不是好像上帝为你配合的啊。我觉得这是第二个蛮重要的部分。然后第三个我会觉得就是

0: 然后第三个我会觉得就是一定要把自己的需要很诚实的把它给罗列出来。对，我觉得要很诚实面对自己。譬如说在大学的年轻朋友跟进入的职场的青年朋友，我觉得他们在对社会青年，他们其实在看另一半的条件，其实我觉得是很不一样的。对，但是如果说我们已经进入职场了，可是我还是把那个比如说经济能力我没有把它当作是一个必要条件，其实这个有一点自我欺骗了，对不对？所以你到底看重什么，我觉得把它给提列出来。我常常讲一个，就是说你真的第一眼就看到很喜欢的，那还不见得对你来讲那会是一个必要条件。但是你如果第一眼真的看得很不喜欢的，那个条件可能会影响你一辈子。譬如说你就不喜欢他鼻孔那么大，你就不喜欢他
1: 还好，
0: 对，不会，怡萍姐是 perfect。
1: 对
0: 对啊，
1: 我先生也这么说。
0: 是，对，反正或者你不喜欢他吃饭的时候那个会嘴巴会出声音，这个
1: 一些小动作，
0: 有些时候你要他改真的不太容易，但是你喜欢可以保留，你不喜欢也许真的就是没有什么可能性。对，那用这三点来回应。
2: 是，我其实觉得说以他们的条件，如果他们今天只是为了要摆脱单身然后找一个对象，其实是非常容易的。
3: 对，
2: 但是他们就是为什么这样子的把守自己，就是因为我觉得他们有一个负责的态度，他们知道我不是今天谈恋爱就好，不是今天好像找一个对象就好，是因为我要对他负责。我觉得其实这样的态度是很值得鼓励的。对，但是我会建议说，如果说想要在这样子的一个态度的里面，如果想要找到另外一半的话，可能就真的需要好好的去开拓，去开发一下，可能需要加入一些不同属性的圈子，或者是社团，或者是教会的小组，对，要不断的扩展自己的人际关系。要不然我们很容易单身久了，其实你会发现你的朋友就那几个，然后他们介绍的就是那几个，
3: 对
2: 对，会越来越萎缩。对，所以我觉得我们必须要不断的走出去。
1: 有啊，这种团体很多，哎，你去放眼看啊，就是现在可能做父母的，就是年轻夫妇，其实很多人就是后来洗牌，就是同样的一起长大的，然后后来就这一圈圈的。对，当然了，他们后来的结果都还蛮好的啦，也值得祝福。刚刚我们一开始就有讲到嘛，要准备自己，所以我们来看一下如何准备。OK， 准备好了吗？交往了吗？来吧。是，其实题目是准备好交往了吗？来，第一个，外在条件打理得当吗？女为悦己者容，我觉得男应该也会啊，
4: 都会，
1: 对不对？你看看我们郭子最近练的，你最近还是上健身房哈？
4: 哎
1: 呀，有啊，你，因为我要为你解释一下。有的时候镜头上面的壮跟胖大家分不太出来，
4: 有时候不在镜头上面也分不出来，
1: 也分不出来。所以你是壮嘛，对不对？你这是练健身哈？
4: 哎，没有，这壮跟胖很主观啦，哎，随便啦。
1: 你不算胖啦，你是壮。
5: 他是壮，
4: 还是有肌肉。
1: 你有要参加国家代表队吗？还是？
4: 哦，没有，离国家还差远了。对对，顶多就业余玩玩。
1: 好，你很喜欢上健身房就对了。
4: 对啊，对啊。
5: 其实我觉得这一点一直是我的弱项，就是我我是会打理，可是像我的穿着或我平常的打扮，其实人家说蛮邋遢的。然后我就，可是我以前我人家跟我说谈恋爱你要准备好，我会跟他生气，因为我觉得哦，今天如果这个女生她喜欢你，她就是一个萝卜一个坑，不管你怎样，总会有人喜欢你。可是我差就差在，可是问题是我喜欢的女生她不喜欢我这样子，
1: 因为你的外形吸引来的就不是你喜欢的人、啊。
5: 对。

0: 所以后来
1: 打理一下，
0: 对，所以后来我慢慢去想这个问题，嗯、然后我后来有改变我的穿着，
1: 是
0: 就让自己穿的比较干净整齐一点。我觉得这个有差、嗯，这个真的有差，因为你不能说啊，女生也很都是看外表或什么，可是你自己就这么邋遢，那女生也会觉得说。嗯我干嘛跟一个这么邋遢的男生交往？嗯哼，对，
1: 就像是一个女孩子，有时候我们会觉得，我不是对任何服装有旗舰的人哦，但是有的可能她真的打扮的就比较撩人，她裙子很短，然后她非常的露，可是她就说哦，我每次都吸引那些烂咖，哦，都是渣男来追我。没有，我的意思就是说，其实你的外表。相对之下，在不自觉当中，你就会吸引到某一个群组。
2: 物以类聚，
1: 对，物以类聚的概念。伟鸿准备好了吗？
3: 我。其实我小时候啊，就是我是一个很相信老师说的话，老师都说我们做人不要看人家的外表，嗯、要看他的内在、嗯嗯。所以呢，我就学习了这句话，所以我就对于外表自己的外表就没有很在意。嗯，然后就你知道，就是因为读书嘛，有功课很好，然后就每天都是这样子。嗯。然后就越吃越胖，越吃越胖，然后头发也不打理，然后衣服也乱穿这样子。后来我就发现一件就是很赤裸裸的现实，就是人是会看外表的，嗯，而且人对外表的第一印象是很重的。
2: 是。
3: 然后我就发现说这样下去不行，
1: 被老师
3: 说的对，我被老师骗了。然后我就真的有开始做一些调整，发现说，哎，我当我可能不是说一定要穿得很。sexy 或什么，但是当我就是打扮的自己舒服，然后好看，自己都觉得好看，然后其实自己心情也会比较开心。
1: 对啊，
3: 当然就是当脸上有笑容，自己都喜欢自己的时候，我觉得，嗯，其实有追求我的人其实有变多。嗯，对，所以我觉得这点真的是蛮重要。所以都有老师说，就是。内在很重要，但是外表也要打理，真的。
0: 对，其实我可以认同这句话，因为我知道人也是看内心，因为相处久了一定是看内心。可是问题是，你的外表就已经让他没有时间可以接触到你内心了、嗯，就是那第一关已经过不去了、嗯。所以也是我后来就是比较重自己的外表打扮，嗯，就是这样。
1: 应该是说，至少你要让别人想走过来。
0: 对，
1: 有的时候你很邋遢，你。传出我个人认为传出来的讯息就是说，其实我也没有很在乎，所以你也不用很在乎。嗯，好嘞，准备好交往了吗？来，第二条就是，请问你对婚姻家庭渴望吗？
2: 不错，很好。哎，
0: 不渴望、啊、为什么？
2: 当我渴望的时候，就是这件事情就会自然产生了。对，可是在我渴望之前，我不会去渴望这个事。
0: 我觉得他是应该是他现在还不会想结婚，可是他觉得他如果嫁到一个。他愿意跟他结婚的，
2: 对对对，哦不，应该说我不会为了这个人他可以成家跟他在一起这样，而是如果他先适合在一起，让我有萌生了结婚的渴望，哦，才会想跟他结婚。
1: 要经由那个人 ，OK， 一想，嗯，描述一下，形容一下，你觉得你的未来的家庭？
0: 我其实我以前的观念就是说，可能我去。外面工作，然后他也在家里面，
1: 在家里面啊，相夫教子，
0: 嗯，对，就是比较传统的家庭。可是现在其实我发现也不会去限制这个东西。那因为可能我之后如果在教会服事什么的啊，可能也没有赚这么多。那另一半可能他也需要去工作什么的。而我觉得就是夫妻两个讲好，然后我们彼此的相处都 OK， 这样就没问题了。但是我必须要说，就是像我其实一直以来我都对家庭很渴望，就是我很想要有个对象，然后结婚，所以交往也都是以结婚为前提的。嗯，可是我就是因为太渴望，我太快了，我就觉得说我没有想清楚，但是我交到我就觉得我就是要结婚，就是我反而自己走太快，所以到后面就哎发现真的不适合，所以必须要很就是。要分开这样子，就是有时候我会觉得说，在交往的过程当中，应该先确认到自己有没有是真的喜欢到可以跟他走一辈子，而不是为了结婚而结婚。嗯嗯，对，
1: 年轻比较冲动。
0: 对，我那时候有点太冲动。
1: 嗯，来，伟鸿，好想听听看你对家里的，
3: 我是真的蛮渴望的，可是以前我不是。 就是以前我觉得一个人也可以过得很好，我干嘛要结婚呢、啊？而且因为我从小到大就是我们家就是都是女性，家里面有男生这样子，然后就觉得说，哎，女人国就好像也不错这样子。以后我就会跟就是我的姐妹们就是一起去养老院这样子也 OK。但是后来就是也是信主的关系，然后就开始有一些。改变就是觉得说，哎，婚姻是一个神的祝福这样，然后我就觉得说，那我好想要得到这个祝福、哦，我好想要，所以就开始有一个，就是有这样的渴望这样子，对，然后对一个家的理想的感觉的话，就是以前的我可能就是。理想的是那种很传统的，就是我在家里煮菜啊，然后就是为把家里打理得很好，然后就是可能丈夫出去外面工作，然后回来的时候就是老公，你要先吃饭还是要先洗澡？先帮你放洗澡睡好不好？就是这种这种情景。但是现在呢，我就是觉得说，嗯，我更希望说我理想家的情景是，就是我可以跟我的先生还有我的孩子，然后有一个一起祷告的一个祭坛这样子，嗯。好来，
1: 去拍来。是否已经习惯单身了？圈还是擦？
0: 我已经习惯单身了。
1: 哦，一向还是不太习惯做单身。
0: 不习惯啊，虽然没有交往，虽然也单身很久，可是你一直都会想。然后每次我在做事情的时候，我就想说，啊，如果这时候我身边有一个另外一半，我就可以跟他分享啊，然后带他一起出来玩啊。其实一直都会有这样的想法，对
4: 对。我想提一个观点啊，就是说，事实上我们都知道，一个人跟两个人是不一样，嗯，对不 对？我们一个人，食衣住行娱乐或者内在的需要、外在的需要，我们其实有很多时候我们会觉得很缺乏，嗯，我们不能够满足，对不对？啊，比如说你一个人对着一个。可能都是豪华的电视啊，那这个百万级的音响啊，但其实你心里面还是孤单，嗯哼，对不对？那现在这一个问题是说，因为我们觉得现在很多我们的年轻的朋友们，其实为什么说叫单身惯呢？其实那个单身很多时候呢，我们这个社会呢提供了很多，其实是应该在婚姻里面才能够真正得到满足的，嗯，的那样子的一些服务。其实我很衷心的希望我们青年世代的好朋友要长期想一想这种问题。有些人其实他习惯单身，因为他也享受在单身里面，其实包括他的情欲的满足，对不对？包括他在人际上交友上的一些那种快感。事实上现在的社会，对不对？你网络一打开其实无所不在，
1: 对，
4: 可是也许就像很多人啊说啊，玩够了啊，该结婚了啊。其实可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造成很多痛苦、很多眼泪、很多伤害。
1: 好，下一个就是准备好交往了吗？就是请问你的工作占据过多的时间吗？一翔的工作时间比较，演艺工作没有，
0: 因为工作比较不稳定，嗯哼，有时候时间很多，有时候又很压缩，
1: 是，
0: 对，所以这点我觉得是。第一个你要去分配时间，然后去管理你的时间，对。但是因为我现在有在寻求一个对象，我才发现说，哎，其实是需要陪伴的，就是你真的要安静下来一段时间给他。因为我常常跟他在争一个问题，就是他觉得我没有陪他，可是我觉得我有陪他。可是原来原因就是因为我们对于陪这个字的定义不一样。我认为说，哎。比如说我们在教会，我们一起服侍，我认为我就陪到他了，因为我们在一起，
1: 在同一个空间里。
0: 可是他要的是单独我们两个人坐下来好好聊，
1: 面对面，
4: 听你那个。
0: 对，然后你又要专心。我之前跟他吵，就是因为他在聊，他就跟我在一起，然后我传讯息，然后我一直在处理教会的事情，然后他就生气说：“你从坐下来到现在，你都没有抬头，
1: 人在心不在。”
0: 对，就是这样子，所以我就觉得。这个是我要去管理好自己的时间的。嗯
1: 哼，嗯，所以你真的认为那叫做陪伴？
0: 你说
1: 相处就是你在发简讯，然后看手机，虽然是教会的事情，对，大家都好喜欢把一切都交给上帝，都怪在上帝的身上哈。可是你觉得那样子真的就是所谓约会或陪伴吗？
0: 现在让我们觉得那个不是，
1: 那个伟宏，你觉得那个是吗？如果今天你男朋友跟你出去，或者说我们来约会，然后就坐下，他就开始处理。很多的事情在手机上面，不管是处理什么，
3: 不行，绝对不行，绝对不行，
1: 对吧？那个分手，那叫哪？那叫哪门子的约会啊？
0: 是是是，
1: 对啊。好，所以女生提出这个以后，你也听懂了？
0: 有听懂，然后有慢慢改善。
1: 对啊，要改善啊。
4: 像有一些研究就是说，我们在二十世纪啊，
1: 对，
4: 跟十九世纪，二十世纪跟十九世纪，以美国人为例，他们一整年的工作时间多了一个月。
1: 一整年时间多，哦，
4: 对，所以可见就是说，随着时间的历史的演进，我们现在其实一天二十四小时，除了睡眠啊、吃饭啊等等这些，大部分时间我们几乎都被工作占据了，
1: 填满了。
4: 对，所以其实工作是这种经济生活，其实有些时候真的会垄断你所有的一切，甚至你的谈情说爱，你追求你人生的未来，可能都会被破坏掉，所以一定要自我节制。
1: 对啊，我先生是个工作狂，那一天我突然跟他说，你知道我们结婚多久了吗？他数不出来，因为很好数了，儿子几岁加二就知道了。他说这么久了，我说对啊，你看你对我不了解吧，因为你都在处理公事。哦，你听懂没有？对不对？
0: 对，
1: 没关系，我还好，我有个基地。
4: 是，
1: 好，没有。可是我的意思就是说，约会的时候，你认为你人在，他在啊，他在家坐那，可是他在做别的事情，所以其实那个时间流逝很快。嗯，那当然，因为我嫁给他了，所以我也没办法了啦。但是
4: 可以啦，
1: 这个
4: 还可以，
1: 对，可以改善，对。但是你就知道，那个不叫做约会，那也不叫做相处，因为相处是靠心，跟这个脑袋的，
0: 对啊。
1: 那么人在，那我就放个看板不就好了吗？有没有道理？
4: 哎，
1: 就 OK 好。魏红，
3: 我自己以前其实，在工作上面算是一个工作狂，就是疯狂工作，而且我以前工作会就是到处跑，就可能两岸三地，然后东南亚这样，就是常常坐飞机，然后可能到这个地方可能一个月，然后下一个月又
1: 对
3: 下一站又到别的地方了这样子，然后。后来我就是回台湾了嘛，那其实我在就是在飞来飞去的过程中，其实也遇到一些不错的对象，但是我心里都想说，我们不会有结果，因为我下个月就不在这个地方了，然后我也没不会有时间跟他有再多的相处，然后我以前有谈交过那个就是网络恋爱这样子，然后但是就是非常不好的经验，所以我。网络的这种远距的谈感情的这种东西不在我的考量范围里面，对，然后所以后来我回台湾之后，我发现就是如果说就是你的工作你要找的对象就是跟你的工作环境其实也有很大的关系，所以我现在回来台湾，然后我会觉得说可能嫁给外国人的话，我还是希望可以就是台湾人可能还是比较适合我的胃口这样的感觉，
1: 适合我就好了，不要胃口，好可爱。
2: 台湾的赞助，
1: 对，你还是希望啊，
2: 还用国货？
1: 怎么再美好到锅子嘴里都听起来怪怪的？有很多年轻人觉得他们放弃了可能的好的缘分，也就是因为距离的关系，这样的观念是对的吗？

0: 有很多年轻人觉得他们放弃了可能的好的缘分，也就是因为距离的关系，这样的观念是对的吗？
1: 其实我觉得还是可以突破啊，对不对？你在某个角度你也限制了，假如我们相信上帝，上帝的手其实是可以有机会改变的，对不对啊？所以我觉得还是有很多异国恋情呢，最后还是开花结果，因为只要双方愿意有一些牺牲，对不对？其实还是有可能成就，搞不好，对不对？他也等着你开口，你也等着他开口，可是就这样擦身而过，向右转，向左转，对，
0: 对啊。
2: 我觉得现在好像很多人都太高举了工作的价值，好像我为了工作，我没有朋友，我六亲不认，我每天忙到没时间睡觉，都是合理的。对，但是其实不是啊。我相信，如果今天是我们生命最后一天，我想到的不是我的工作还没完成，一定是我的身边有谁。所以我觉得有时候我们要调整一下我们心里面的优先顺序。如果真的觉得家庭很重要，朋友很重要，未来的孩子很重要，那现在其实就应该可以在工作方面做一些调整。
1: 我觉得要节制了。圣经上圣灵所结的果子，节制。
0: 对啊，
1: 对。
0: 果子，
3: 我在想说，
0: 你有因为工作，对啊，
3: 那个
0: 占据，
3: 我想到我前女友啊，就是她说两个人在一起，就是她因为她是个工作狂，然后她就很要求，她很想要实现一件事，就是我跟他的工作是有很有交集的，然后他就认为说我们的工作如果有交集，对我们的感情发展稳定啊，或是发展下去会有帮助。然后我就一直在想说，就是这工作到底要不要当成一个感情基础的考量这件事啊？对吧？因为好像那是每个人自己的事啊，对不对？
1: 比如说两个老师啊，他们是不同学校啊，对不对？但他们认识，他们的工作是很接近啊，对。
0: 日久生情嘛，我觉得你讲的应该比较。
3: 所以工作可能是一个媒介。
0: 很多情况之下遇到，有的可能做捷运也会遇到啊。只是你如果说是因为工作，那日久生情，或者是久了你了解这个人了，可能当下进这家公司没有感觉。经过一年两年，对不对？多次尾牙跟春酒，你就发现哎，这个人好妙哦，你就慢慢被他的特质给吸引。
3: 那如果我反过来说，在一起之后，然后再挑剔对方的工作性质跟自己不是，
0: 你有遇到这样的人吗？
3: 造成不适合的原因，对啊，
0: 你有遇到人家是挑剔？
3: 前女友就是啊，就是在一起他才说我们工作没什么交集啊，然后怎么怎么。
0: 你是从事什么工作？
3: 我就
4: 音乐吗？
3: 对啊，做音乐的啊。
0: 他的工作是？
3: 他是做行销的。
0: 他希望你们的工作是有交集的。
3: 对啊，对啊。
4: 他行销你的音乐。
3: 对，其实我们还真的会有点交集，但是并没有那么交。
1: 应该是说他们的生活经验没有什么交集。
3: 对，我们的圈子
1: 没什么话题了。
3: 他是混商圈的，我们是娱乐圈，就其实差蛮多的。
4: 可是我是觉得，
1: 我觉得我还要翻译。
0: 对啊，谢谢洪老师。
4: 我觉得有没有共同的工作那个不是必要的，你可以有也可以没有，但是
3: 我在等你说这个。
4: 对啊，
3: 有没有不是必要的？你就是不爱我，讲那一堆，对不对？好，你可以继续。
4: 也不是，
3: 也不是，也不是吗？也不是。
4: 就我觉得两个人相处，
0: 你今天在你是来找医治的哈，
4: 是吧？
0: 释放一下吗？好，没关系，尽量。
3: 讲到 OK， 我就
0: 所以你的上一个女朋友跟你分手的理由，他觉得是因为你们工作无交集。
1: 就是怡萍姐，就是因为他们被占据太多的工作时间，
3: 对对，
1: 所以他们根本没有办法赢出任何时间来创造共同。
0: 所以是因为工作，所以拆散了你。
3: 对，所以是确实也是这个原因。
0: 可是你也要同情他哎，我觉得你会不会是因为你工作真的太忙，你真的是冷落了他呀？那你会觉得你是进录音间那种对吧？
3: 对啊，
0: 我看过那种真的就是好像有一个人在工作，然后你在录音，然后你很投入，你在那边 mix 你的音乐。
3: 对，
0: 有一个人就坐在沙发上那边一直 等，一直等。对，
3: 对啊、
0: 而且摄影录音间里面是没有日夜之分的，时间过得又很快，所以他可能告诉你一次就是说我也有工作要做，但是我为了你的工作我在那边陪你。可是他得到的都不是你得到，就是他你完全没有给他太多的注意啊，所以他只是无谓的一直坐在那边陪着你。那久了以后，当然他就会觉得再这样子下去也太牺牲奉献太大了吧。
3: 他自己也是会忙他的啦，
0: 但
3: 是他就 他一台电脑就可以经营他的公司、啊，
0: 所以他就带着电脑经营的录音间。
3: 可是就我们还是会没交集啊，
0: 是没有啊，
3: 对啊，没有交集，
0: 对啊，好，谢谢，来，快快的，生活方式成熟可靠吗？我觉得你有哎，一想，举牌，觉得自己的生活方式有没有成熟可靠？啊，一想说啊，真的，你还反而觉得没有。
4: 我觉得没有啊，没有到那么成熟，
0: 不够成熟。
4: 对，我还是觉得自己不太够，而且像我就有时候比较散漫一点，那人家都会觉得说我好像不是很积极，然后对什么事情无所谓。
0: 对，
4: 然后我是很多事情我也是觉得看蛮淡的，但是就是人家会觉得说，哎，你自己要有一点的生活品质或怎么样或怎么样，所以这点也会让女生，其实很多女生都会觉得说，我好像很不可靠，然后很没有未来，有很多
0: 跟你在一起没有未来，还是你本身没有未来？
1: 嗯，连带关系，
4: 可能连带关系，对，就是他们会看，而且像这个有一点就是他们可能会看，就是我的经济状况，嗯，会来判断我这个人目前的状态是怎样，对，然后他们就会觉得说，哎，好像相处在一起的话，好像。嗯，他觉得他未来没什么盼望一样。
0: 为什么？
5: 我自己是觉得我算是成熟可靠的，因为就是我也算工作稳定，然后也是有在理财，有一些做一些理财规划，然后平常生活也算是健康吧，就会运动啊什么的，然后也没有什么不良嗜好这样子。对，然后而且我还蛮孝顺父母的，所以我就觉得说，哎，就是各种美好品格于一身，有
0: 准备好了，准备好了，
5: 对对，是不是很
3: 美啊？
5: 是很成熟，很可靠，
0: 有
5: 真的。
0: OK， 好，加油，郭子，你说你成熟可靠？
3: 我没有，我刚刚看一看，突然又觉得我好像不是很可靠。我突然想到生活方式这件事，它其实跟像我讲的面面俱到嘛，跟我住的地方，跟整个环境其实也蛮有关系的。对啊，我以前会觉得这是我的接受度，像我家里如果有什么蛇虫鼠蚁啊、蚂蚁在那些东西，我就觉得哎、欸、还好，我们就一起生活，反正大家一起住这里这样。对对对，然后但是有时候女生还会说，哎、欸，你家里这么多虫虫什么的，那你连这些都没办法照，都没办法弄干净什么？可我家也是干净的哦，只是那些虫经过，我会说，哎、欸，我们就
0: 和平共处，
3: 对，和平，对对对。
0: 你家干净，他们为什么要来你家？
3: 哎、欸，总会路过啊，对不对？
0: 看官自己判断 ，OK， 来，身心灵全身心灵全人都健康。

0: 身心灵全人都健康，有没有？自我评估。OK， 来，维宏，为什么一半？
1: 我觉得就是努力达到很健康。嗯哼，对，因为就是我觉得我自己还算是蛮体弱多病的这样子。对，然后就是进出医院就有点频繁这样。
2: 啊，小病缠身，大病不来。
1: 并不是这样
0: 说的。这句话有一些道理在里面啊，有，而且从小小病一堆，然后就抵抗力超强的，
1: 真的，
2: 你以后会变很强，
1: 太好了，感谢主。
2: 对，
1: 但是我觉得有在运动有差，就是对，就是因为最近就是热爱运动，反正说哎，好像有变健康，抵抗力好像变好哎，
0: 是啊，会啊，
1: 所以我就觉得说我是就是逐渐迈向健康。
3: 我觉得这个其实就是说有一个蛮重要的，就是要懂得去爱，然后也要享受被爱。
0: 对，
3: 很多人就在这一块就是摔倒了，因为最后就变成一个恐怖情人。他可能就很多疑啊，他不能允许很多他的另外一半就是说交友的对象超越他所预设的那样的一个范围。其实这个我觉得跟身心灵的整个不是只有我们说好像有运动啊健康，对，其实那个心灵上的怎么样子让自己在生命上是很完全的啊，我觉得是还蛮重要，这个世代还蛮多问题。
4: 我补充一下，我觉得心灵的健康其实很具体来说，其实就是我们跟父母的关系有没有处理好了，或是我们跟之前的历代的前任有没有跟他们和好了。对，我觉得这个其实之前感情上的伤害或者原生家庭的伤害都要先处理好，要不然的话其实他就这一切我们就会是把他打包带进未来的婚姻里面。
0: 缺乏认识异性的机会有吗？有没有缺乏认识异性机会？如果有举拳。
3: 应该现在社会还好，
0: 现在要认识异性的机会。 OK， 伟宏觉得有缺乏，原因是
1: 因为我的生活圈其实蛮小的，可能跟工作也有关系，就是我在我就是每天就是公司然后在家里然后教会
0: 嘛，都很，
1: 而且我们教会的就属于就是人比较少的教会，然后呢长辈很多，
0: 是，
1: 对，所以就比较如果适婚的这种异性可能就比较少，所以我都要可能透过介绍啊或是联谊才能去认识异性。
3: 我们下半年会再办，
0: 对，还会再办，
1: 一定参加，第一时间报名。
3: 好，是啊，我给你找鸟架，没有，
1: 说好了，要不要一起？有录下来，
0: 有存证。OK， 请问，先问一下思彦老师好了，怎么看待单身的时光？因为单身也其实蛮好的，然后有很多事情是可以好好的操练，好好享受。
4: 我其实会觉得单身很好，可是我们单身还是在学习一件事情，就是将来我们要进入婚姻。那进入婚姻其实它就是一种我觉得是一种全人的 service。对，我常常问一些单身的姐妹，什么叫准备好？就说你准备好要去服侍另外一个人了吗？而且那个服侍不是一下子哦，是几十年哦，而且不是服侍他一个人哦，婚姻不是两个人的事情哦，
0: 一家子，
4: 是三个家庭的事情，你自己的家，然后原生家庭，还有你的婆家或是姻亲那边。对，所以你要服侍这么多人，你有办法吗？那除非从单身的时候我们就开始准备，我们就让我们的生命成为一个是给予的，是去在乎别人的需要的，将来你进入婚姻里面可能会比较轻松。而且我觉得一个在常常想到别人需要的人，常常去服侍别人的人，他的生命是发光的，
1: 对，
4: 别人一定会注意到你。
3: 对，我也相信这个世代有很多青年朋友们，其实对爱情、对婚姻，有时候走过一段路，好像会蛮绝望的，啊，而且再加上又被工作，又被这个单身这样子的一个可以找到很多类似婚姻的满足所羁绊，所以呢，就对爱情好像慢慢那个憧憬也好，那个热度也好，就好像在衰退，哈，那甚至有一些受伤的感觉。可是我在这里也分享过这么一句话，我觉得非常有道理，就是说其实呢，我们在爱情婚姻里面呢，我们不是只是去寻找一个适合的人，也是努力要成为一个适合的人。
0: 好，
3: 所以我会觉得也许你曾经放弃过，但是我衷心的建议就是说，再一次把自己对于那个爱情婚姻价值的渴望啊，再一次把它给燃烧起来。上帝为你预备的那一位一定会出现，一定会出现，但是你要持续的追求，持续的预备，持续的来忍耐啊，因为你不知道那个时间是什么。
2: 耐，
3: 对，
0: 人生当中哦，如果说以打电动来讲啊，就是过关斩将， 有很多不同的阶段。从我们这些已婚的角度来看，我们觉得其实单身是很快乐的一个时光，因为其实你真的只要顾到你自己，这些题目你只要做回答以后啊，哎，你就今天就大概今天就可以回家休息一下了。可是真的进入婚姻以后，也是思妍老师讲的，它是完全另外一个不同。为什么要做这么多的准备？其实也就是面临人生接下来的不同的关。不同的过关斩将，好吗？加油！希望你们下一次来的时候是分享你们的喜乐，好，郭子，好，加油，好吗？

罗城华人福音教会邀请您参加我们每周的活动，活动内容包括星期五晚上7点团契聚会，星期天早上10:30主日崇拜。教会的地址是2211 Silicon Avenue Lawrence, Kansas 66046，请到教会的网址 www.lcec.org 查询更多内容。